0: 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齿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小小护卫队正式集结。
1: 恭喜大家来到最后一关，这些是装备光球，你们要做的是获得他们的认可。
2: 温馨提示，大家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想要成为宇宙护卫队队员。
3: 为什么想要成为宇宙护卫队队员？
4: 先拿到装备再说。
5: 别跑！
6: 这就被淘汰了。
7: 都说了，我们需要被装备认可，肯定不能强来嘛。

0: 小可爱，来数数这里。
1: 小鼠成功了，
0: 应该没这么简单。进入光球才是考验的开始。
2: 加油！
3: 不要离开铁轨区域，否则淘汰。对了，如果无法通关，可以适当躺平哦。
0: 这不是白羊老师的声音，不过一样温柔。
4: 选人的资格去加入宇宙护卫队吗？
0: 飞鸿，这不是放弃，是选择。飞鸿已成为公主，负责让兔城更加繁荣。我加入宇宙护卫队，学习本领保护兔城，让兔城更加安定。
5: 咱俩一内一外，默契配合，一定可以让兔城越来越好。说好了，谁都不可以食言。
0: 我还没有完成和飞鸿的约定，不能。
3: 如果无法通关，可以适当躺平哦。
0: 是谁？这是玉兔能量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

这是代表智慧的智慧腕表，你收集的动物数据会储存在这里。现在用腕表制造出躲避空间。

0: 我是远古玉兔战神，我被你的努力感动，今后我会成为你的导师，期待和你共同成长。
1: 嘿，玉兔姐姐，谢谢指教。
2: 九十，九十一，九十二。
3: 你只有抵挡住一百颗巨石，才能得到我的认可。
2: 九十七，九十八，风暴力量，九十九。

0: 爸爸，我真的可以加入宇宙护卫队，就像爸爸一样。当然，到时候爸爸会亲手把徽章戴在你的身上。
1: 好，说话算数。
2: 爸爸，
0: 爸爸一定会信守承诺，加入宇宙护卫队的。到了那一天，爸爸你一定要出现，亲手将徽章给我戴上。我还没有找到爸爸，不能在这里倒下。

0: 我来助你。
1: 这是，白虎能量。

这是代表力量的力量腕表，它会给你勇气和力量。现在，让我来助你对抗巨石吧。嗯，

0: 我乃远古白虎战神，我被你的勇气所感动。从今以后，我会成为你的导师，助你成长。
1: 请多指教。不错，彩虹和风暴都获得了装备的认可。他们的实力能获得认可，也在意料之中。
2: 只是闪电就，小家伙，只要你安全的走出轨道，就能得到俺老孙的认可。哎呦！这么多石头，根本不可能闯过去啊！啊！
3: 看来闪电无法得到认可了。我闪电以后也一定能跟孙大圣一样，成为大英雄。
2: 就你还想和大圣一样？我自量力。你们越是看不起我。
4: 我越要让你们看到我的强大！妹妹，我真的是异想天开吗？才不是呢，我哥哥最棒了，一定能成为和大圣一样的大英雄。哥哥，妹妹，我一定会加入宇宙护卫队，学会本领。
1: 成为和大圣一样保护大家的大英雄。哥哥，加油啊！绝不能让妹妹失望。叔叔，俺老孙乃是远古猴王战神，俺被你的坚持所感动，这是代表速度的速度万子啊！现在加速冲破石头群吧！
2: 这是筋斗云，猴王能量，速度加成，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啊！
0: 俺老孙的筋斗云也变成闪电飞梭供你使用，好玩吗？
4: 叔叔，孙大圣，偶像，我可是见着您了。孙大圣，你也是我的偶像。小家伙，从今以后，俺老孙就会成为你的导师，跟着俺老孙好好学，送你个礼物。叔叔，72变，我以后也能变成任何动物了。
0: 俺老孙困了，下次再说。我的偶像。啊啊！

0: 彩虹、闪电。恭喜你们激活了专属装备，获得了导师的认可。虽然你们的腕表内的导师只是远古大神残留记忆形成的电波，但足以指导你们成长。同时也恭喜大家组成小小宇宙护卫队，前往地球执行任务。
1: 耶！
2: 对了，怎么没见到闪空老师啊？
0: 他呀，不知道在哪里郁闷呢。
3: 那可是孙大圣啊，为什么就不能是我的导师呢？为什么？
4: 被误会的墨。
2: 快到地球了。
1: 好嘞！
2: 这就是动物罗盘。
4: 罗盘转动就能显示出这次我们要补齐数据的动物啦。
2: 看来动物数据库确实损坏了，除了动物的外貌和名字什么都没有啊。
5: 接下来我们要找到墨，将相关的动物数据录入到资料数据库中。
1: 收到。
5: 小小护卫队出发。
1: 哟哈，
2: 地球这么大，去哪儿找啊？那谁啊？一只小猪。
5: 不是猪，是我们要找的墨先生。
4: 你好，墨先生，我们找你。
6: 琪琪，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的宝贝儿子？站住！
4: 闪电追！
1: 猴王能量，速度加成！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2: 请问你的孩子怎么了？
6: 我的孩子被那只叫琪琪的墨推下了山坡，额头上摔了好大一个包。
7: 快来，我找到他了。
2: 什么？琪琪把人推下了山坡？
4: 琪琪看上去胆子小小的，应该不会那么做。
2: 那就问问琪琪。可是我追了他好多次，一靠近他就害怕的跑了。
5: 那怎么办呢？
2: 有了，大圣出来帮忙。
8: 小子，有什么需要俺老孙帮忙？
2: 大圣，我想变成小老鼠的模样，这样琪琪就不害怕我了。
8: 好说，变！
2: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鼠。
8: 小子，暂时你只可以变成十二生肖中的动物，等你补齐一些动物数据后，你就可以变成补齐数据的动物。
4: 太酷了！救救我这只可怜又可爱的不孝鼠啊！谢谢，你的鼻子真厉害。
9: 我的鼻子可以做很多事情。
4: 你就是琪琪吧？他们说你伤害了小熊猫，我觉得你这么善良，肯定不会那么做的。
9: 太好玩了！
10: 欢欢，你这样太危险了，要是你爸爸知道了，又得骂你了。
4: 嘘，别提他，我可是偷偷溜出来玩的呢。
6: 儿子！怎么摔下来的？到底是谁搞的？被我发现，我可不会客气。琪琪，
10: 灰灰爸爸以为是我推的灰灰，要教训我，我太害怕了，就跑掉了。
4: 原来是误会，我去帮你解释。

0: 琪琪，被别人误会，逃避不是办法，而是要解释清楚，化解误会。
1: 我们会帮你解释清楚的。
2: 好，谢谢。前面不远就是灰灰的家。
3: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儿子？救命啊！
0: 快救人！
3: 儿子！
0: 琪琪竟然还会潜水啊！虎能量，
1: 玉兔能量，
4: 猴王能量，
5: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1: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5: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风暴力量！
1: 彩虹能量！
5: 闪电飞梭！
2: 爸爸，其实之前是我自己贪玩掉下了山坡，我怕你骂我，就不敢承认。琪琪，对不起，我害你被冤枉了。
3: 琪琪，对不起，我错怪了你，你还义无反顾地救了我的儿子，谢谢，谢谢你。
2: 没关系，灰灰是我的好朋友，我当然要救他。
1: 我宣布，琪琪是我一辈子最好最好最好的好朋友。罗盘正在录入墨的数据资料。
0: 怎么回事啊？
6: 问问导师们。
5: 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这是混沌病毒的气息，就在腕表里。
1: 我们进去看看。嗯，
0: 哎，果然是混沌病毒，他想干什么？
2: 混沌变成奇迹了！
3: 混沌，宇宙护卫队的数据库也是你破坏的吧？
4: 没错，你一定要让地球恢复到开天辟地前的混沌状态。没有任何动物一团叫，有我在，别想成功录入动物数据。
2: 风暴，
3: 好强的撞击力！
1: 风暴，集中精神。
3: 异度能量，彩虹能量，
2: 彩虹。恐龙能量，闪电飞钻。
3: 你的速度。

再连100年吧。丑牛战士，冲击！蛮牛冲撞！风暴力量！嗨！巨羊！嘿嘿！战神出击！啊！

0: 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小小伪装大师，
1: 用力，用力呀、啊！
2: 妈妈，我感觉我很快就要拉出来了。
3: 妈妈，可是我根本就不想拉便便。
1: 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拉便便哦，用力，用力！
3: 我拉。
1: 出来了，真是妈妈的乖宝宝。走，妈妈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3: 我明明没有拉出来啊，为什么地上有两坨便便？
1: 灿灿，快走啊！哦，啊，
4: 哦。北美乌张凤蝶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其他信息全部遗失了。
5: 快找到北美乌张凤蝶，补齐它的信息吧。
6: 这么平平无奇的小蝴蝶会有什么亮点呢？

0: 啊！哎呦，危险！
1: 哦，谁拉的便便？
0: 好可怕呀！还好我及时伪装成了便便。我这是飞哪儿了？哇！闪电，小心脚下有便便。
2: 什么东西啊？我叫的便便。
0: 仔细看，好像不是便便，
1: 看起来像是一只虫子。
0: 你们才是虫子，我就是便便，我好臭，我好臭！
3: 不要再装了。
0: 既然被你们识破了，其实我的名字就是便便，我要赶快逃走。
4: 别担心，我们是小小护卫队。我能感受到你很胆小，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1: 不仅不会伤害你，如果需要保护，可以随时呼叫我。

0: 们。
1: 对了，你见过一只北美无章凤蝶吗？就像这样。
2: 没见过。不过我出征了，我要变身，我需要你们的保护，一定不要有任何人来干扰我变身。
1: 放心吧，保护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白虎能量，
3: 玉兔能量，
4: 猴王能量，
1: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3: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来，
4: 速度加持，
1: 小小护卫队，
4: 闪电。
2: 啊，这么夸张！不过你们这么厉害，我就放心了。我也要开始变身了。

0: 风暴力量。
1: 风暴，你太用力了！闪电飞梭，哎呦！糟糕！
2: 啊，彩虹能量！哦，啊啊！哦，哎，啊！哦，便便去哪儿了？
0: 看来便便还是不信任我们。
2: 哦，既然暂时无法信任，我们就用善意的行动赢得信任。
0: 真的可以吗？
2: 那些家伙真是太危险了，还好我完成变身后及时逃走了。
0: 什么东西？
2: 才出骨血又到

0: 妈妈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快和妈妈回家吧。
1: 嗯，谢谢你们保护了我，我天生胆小，现在完全信任你们了。
0: 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善意的行动果然可以赢得信任。
1: 我感觉自己又有变身了，请你们继续保护我。谢谢你们，小小护卫队，我的变身完成了。哇，原来便便就是北美乌江凤蝶，之前我们见到的是便便的幼虫形态。
0: 快把便便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
3: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0: 混沌幻化，化为乌张凤蝶。
1: 这次可不会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
2: 那你就试试吧。白虎能量，风暴力量。嗯，
0: 我来助你，岿然不动。
2: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龙。
3: 嘿，看我的！
1: 别以为只有你们会变，看我的！哎，变变攻击！
2: 啊！这攻击太不像虎子了！
4: 白虎战神出击！
1: 可恶，让你们尝尝蝶蛹的厉害。

战神，暴风出击。

0: 我是一个只讲结果不讲情面的人，你应该知道。
1: 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向您证明我的清白。
2: 你可不可以放过陈霞，让她回陈金旺身边去？
0: 陈帅，你的任务永远只有两个字。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还给我们，这是证据，我们要带回去。这个尸体，我们也要带回去。这仅仅是一幅画而已啊！
1: 松井先生，这件事情我怀疑与天狼星有关，所以与之相关的一切证物，我们都要带回司令部。
0: 好吧，那麻烦铃木先生好好的保护好这幅画。
2: 你手下的随从也要带回司令部录一下口供。
0: 铃木先生，他们不能跟你走，这里有很重要的东西，需要他们来保护。安全的事，您放心，我会派人来守护。
2: 不，他们必须亲自在这里保护非常重要的东西。
0: 为什么？这是我们民机关内部的规定，而且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最好不要让外人知道，或者是说。
2: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明白了，
0: 松井先生，那就麻烦你跟我们回一趟司令部吧。好，这幅画至关重要，请您一定要保护好。
3: 你疯了！我要给我师兄报仇！
0: 快点跟我走，走！
2: 哎哎、
0: 让开！
3: 队长。

0: 好边，想干啥干，好边啊，想干。
1: 师兄，
0: 哟，林木队长。
2: 林木先生，这是我们的东西，麻烦您。

0: 你怎么一点不听劝啊？那么多日本人，你不想活了？你为什么要拦着我？
1: 我为什么要拦着你？我不拦着你，你能活着回来吗？你们还收人吗？收什么人？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现在天津已经传闻，说有一个天狼星的组织，专门杀日本人。你应该就是天狼星吧？ 英雄在上，请受小女子一拜。
0: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我求求你，你让我加入你们行不行？我想跟你们一起杀鬼子，我师兄被鬼子杀了，我想为他报仇。求你，你让我加入你们，跟你们一起杀日本人。

0: 如果你不让我嫁入，我就死在你面前。反正我师兄已经死了，我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哎，好了好了，我答应你，把枪先放下，把枪给我。 小丫头，这儿不安全，我们快走吧。

师兄，青青对不起你，你放心，青青一定会帮你报仇，杀光这些日本鬼子，让他们血债血还。

0: 慢点。老爷子，您回来了，咋样啊？
1: 德川这个王八蛋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拿红绫来要挟我们，不交船他们就不放人，一晚上就给了这么一句实话。
0: 小姐在他们手里，这事看来不由着他们是不行了。
1: 五宝山那边怎么样？有说什么吗？
0: 说小姐和前代日本人被刺案有关，还说小姐为反日武装天狼星提供武器。
1: 天狼星？
0: 啊，听说这个组织是专杀日本人的。哦，前几天那些被杀的人，就是日本人为抄他们的名声

0: 搞出的一个局。
1: 红玲怎么会跟这些人搞在一起啊？
0: 哎，
1: 我把上面说，红玲现在人在哪里啊？
0: 说就在司令部关着。老爷，咱们该怎么办呢？
1: 红玲遭此一劫，都是平日管教不严之过。去打听清楚，看看红玲到底现在压在哪里，该打点的打点，然后咱们再做商量。
0: 哎，是。
2: 爸，您别急，爸，爸，您别着急，我一定想办法帮您把画找回来。
3: 算了，我想过了，只要那幅画不落在日本人手里，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2: 可是那里面有您的学术研究成果啊。
3: 没关系，那些资料还可以再整理吗？
2: 爸，都是我不好，您别生气了。
3: 傻丫头，爸爸怎么会生你气呢？这些资料很重要，但是比起你都算不了什么，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对爸爸来说就是最重要的。
2: 爸，喝水。
4: 就住这儿。
5: 那多保重，我先走了。
4: 哎，那你什么时候让我加入你们呢？
5: 这事儿我还得考虑考虑。
4: 哎，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0: 你看，
1: 回去吧。
0: 他们在干什么呢？这廖教官真是的，我们满世界的找他，他居然跟一个小姑娘在这里。不行，我得去问问他。
2: 哎，你去找他干什么？我们走。
0: 哎，不管他了。
2: 你看他那样子，需要我们管吗？
1: 这事儿不是过家家，也不是玩游戏，所以我不能那么草率地答应你。
3: 哎，难道你不想知道那个荷包的主人是谁吗？
1: 你又想起来了？
3: 那当然，我告诉你可以，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你这是在威逼我还是在利用我？
3: 随你怎么说。
1: 想加入我们需要很严格的考核，而且我要回去请示。你先住在这里，如果我们同意了，我会回来找你的。
3: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诉你吧，那个女人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我是从她手里偷来的。
1: 他现在在哪儿呢？
3: 这个我哪知道啊，我们只是萍水相逢而已。不过他的武功特别特别厉害，我跟我师兄两个人都打不过他。怎么，他还是你妻子？
1: 哦，不是，他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
3: 那你找他干嘛呀？
1: 那么多年没有见了，我想知道他的下落。
3: 骗人，你肯定是当初伤害了这个姑娘，然后呢把人家又抛弃了，现在心里有愧了，再把她找回来。你怎么不说话啊？我猜对了。
1: 好好休息吧，我走了。

0: 怎么样，廖教官呢？我们就不应该去找他。哎，
1: 等一下，怎么回事？廖教官在哪儿？
2: 廖教官没事，他一会儿回来，
3: 让他自己跟您说吧。
2: 站住！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九山君，林木君派人去，并不是要监视他们，而是为了保护。

0: 松井先生的安全并无恶意。看来德川将军早就知道天狼星他们盯上了松井无声和武士三号民居，那么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他，让他做好防备呢？这一点还请鸠山君谅解。我们知道松井先生的身份特殊，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天狼星的人跟着他到底要干什么。你也知道，军部和你们梅机关之间。
1: 一直互不干扰，而且收集中国文物的事，你们梅机关也一直守口如瓶。德川将军，53号民居里都是价值连城的中国文物，为了收集这些东西，我们梅机关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现在，他们发现了这个地方，那么放在那里的这些东西存在很大的安全问题。
0: 所以，我想请德川先生尽快安排一艘船，把这批东西送回日本。松井先生，不瞒你说，我这两天也一直在为船只的事头疼，甚至刚刚还在和天津的青龙帮交涉此事。天津港放眼望去都是船只，可是真正能行驶到我们日本的，特别是运输船只，真的是寥寥无几。
2: 你们想要征用，有没有经费？我们军部也没有办法，而且这些船大都是欧洲人的，我们还要顾及国际影响，总不能去硬抢吧。德川将军，为了搜集这些东西，梅机关的确是煞费苦心。但是现在这些文物已经不单单是文物那么简单，它的背后。 和我们制定的一系列作战计划都有很大的关联，一旦有什么麻烦，后果不堪设想。鸠山君，劳工协会倒是有船，不妨找他们想想办法。哼，劳工协会，他们连运送劳工的船只都不够，怎么会给我们运送货物呢？我想，还是请德川将军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0: 对不起，鸠山君。 这批文物还是请梅机关自己想办法解决吧。我们天津驻军真的是无能为力。

0: 陈秋雪，你这是怎么了？当你看到这个人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会生气呢？难道你对这个人有了好感？别忘了，他曾经带给你的是什么？
1: 都搜仔细点，一个都不能放过。
2: 嗨。

0: 姑娘啊，姑娘，醒醒啊，姑娘！哎，水，哎，
1: 来喝口水吧。来，喝点吧。哎呀，
0: 姐，老沈阳下去开会。
1: 姐，你怎么了？
0: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马上就去。哦。

0: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放手啊！你们要带我爸爸去哪里？
1: 程小姐，你不要急，我们只是邀请你的父亲去静心道场做客而已。
2: 小红，别害怕，放心。记住，把我带的资料全部烧掉。这书架上有个盒子，记住保存好。
1: 程教授，
2: 走了，
1: 请。
3: 爸，先生，
0: 爸。
4: 影响推进器燃烧速度的因素有两点：一，还原性。好好听课。你天资过人，聪明好学。
5: 程教授，
4: 如果把你的这些优点放在各个学科上，将来必成大器。
5: 哎，你这次考得不错啊。
0: 谢谢陈老师。我觉得作为一名青年学生，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中国的未来，民族的发展，为中国找出一条新的出路，这才是当务之急。
4: 你的思想过于激化，恐怕授人以柄了。
0: 谢谢陈老师。
6: 陈老师，陈老师，
0: 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
6: 陈老师？
0: 军警要到学校抓人了。
6: 对，阿玉，你是学生会干部，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你快跑吧，
4: 阿玉，快走吧，快走。
0: 老师，那您多保重。
4: 好好，赶紧走，赶紧走。
7: 刘妈，刘妈，
3: 小姐别哭了。
0: 姑娘，他们为什么带走你爸爸？
7: 日本人想要带走一个人，需要理由吗？哎呦，
3: 小姐，小姐，
1: 又是这个人？
8: 是，将军，我准备印制一批这个人的画像，对他进行通缉。
1: 不，再等等。
8: 为什么？
1: 林木君，如果你是天狼星的人，发现了53号民居里的东西，你会怎么做？
8: 我肯定会想办法抢走这些东西。
1: 你会怎么抢？这些东西可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两个屋子。
8: 如果是重兵把守的话，的确很难下手。
1: 如果我把外围的守卫都撤走呢？
8: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需要一些装备和两辆汽车就可以了。但是即便这些东西从53号民居偷走之后，也很难全部带出城去。这样的话就会成为抓捕他们的线索和他们的累赘。
1: 也就是说，无论这些东西是否会被天狼星截获，最后都会落在我们天津驻军手上。
8: 是这样的。
1: 好，很好，非常好。传我的命令，从今天开始撤走53号民居周围所有的守卫。
8: 将军，您的意思是？
1: 这可是一屋子价值连城的古董，这战争总有一天要结束，你我总要有享受生活的一天。难道你就不想为后半生留下点什么吗？
8: 将军，即便是这样，可是没机关的人怎么会善罢甘休呢？哼，
1: 东西是天狼星偷走的，我们把他追回来，没机关的人只会感谢我们。再者，在追缴的过程中，难道天狼星就不会带走那批最贵重的东西吗？这件事你和清平亲自去办，对天狼星的追

0: 可以暂时停一停，如果他们对这些东西动了手，我们再一起剿灭，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1: 我明白了。
2: 廖教官早。
3: 啊，早啊。
2: 沈大哥呢？
3: 他刚刚出去了。
2: 那怎么行啊，他伤还没好呢，要是也知道了肯定会骂我们的。哎，我出去找他。
4: 哎，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儿。
2: 不用，我去就行，正好你跟他多聊聊。
3: 聊什么呀？
2: 没事，我姐有话要跟你说，走了。
4: 哎，春梅。
3: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4: 没什么。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3: 荷包。
4: 你的？
3: 啊，不是，是。
4: 到底是不是你的？
3: 我跟你说啊，这个荷包以前是我家的，可是不在我手上，而是在你表妹那儿。
4: 哦，定情信物啊。

0: 表妹到底在不在这里啊？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帮我打听打听啊！当然可以了。你能这么惦记我的表妹，我真是替她感到高兴。哎，
1: 我之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对她除了关心，什么都没有。真的没有？
0: 真没有。
1: 哎呀，
0: 看来春梅说的真对，你真就是一个陈世美，一点旧情都不讲。
1: 不管怎么说，我跟他绝对不可能，因为我觉得我的另一半一定要跟我有一个一样的目标。他要跟我一样，能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出一些贡献，最起码他能跟我并肩作战，同生共死，有着战友一样的爱，同日本人战斗。我在想，为什么那个他不是你呢？
0: 现在说的是我表妹，你又跟我扯上干什么？
1: 哎，坐坐坐坐坐坐，见到她，哎，帮我交给她。
0: 这个还是算了吧。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的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

0: 林木君，你怎么来了？我找德川将军有点事情，顺便来看看你。
1: 是吗？林木君还记挂着我呢。
0: 我是记挂着你的剑术有没有进步而已。走吧，我们去那边坐坐。嗯。
1: 我来的时候，日本人又在抓人。日本人天天都抓人，如果哪天不抓了，那倒是奇怪了。被抓的人是我以前的老师。
0: 什么？你的老师？
1: 嗯，他叫程明远，是物理学教授，之前在美国留过学，回来以后在北平大学任教，在物理学领域上是我们国家最顶级的专家。嗯。 在国际。

0: 上都是享有盛名的。北平沦陷以后，我以为他回到了武汉，可是没想到他居然在天津。
1: 那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他？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哎，这样吧，有时间你可以去老师家里看看，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是我们国家十分重要的人才，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起来，争取早日送到后方去。
0: 嗯。哎，对了，我听说廖武要介绍一位姑娘到我们天狼星来。
1: 哦，是啊，人现在在瑞祥旅社，我想让你过去看一下，也顺便再考察一下。我觉得廖武介绍的人应该没有问题。
0: 你好像很欣赏他。
1: 你不觉得廖武身上有很多长处和优点吗？
0: 我只是担心你这份欣赏会不会给你带来判断性的失误啊。
1: 我相信廖武是个好同志。

0: 程教授，我们日本国向来很重视人才，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才。程教授，如果你肯为我们日本国效力，相信一定会得到我们最高的待遇。
1: 鸠山先生，你就别再浪费口舌了，我和你们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合作的，就死了这条心吧。
0: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如此顽固，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的家人着想吧。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只是提醒一句，对于顽固不化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手段，只是不想把这种手段用在您的身上而已。
2: 将军，您觉得怎么样？
3: 不错。
2: 我一猜您就喜欢，所以就赶紧给您拿来了。这幅画也只有挂在您这儿，才能体现出您的身份和品位啊。将军，您看，这笔法，这颜色，无处不透出这是一幅真品啊。
3: 吴队长，看来你还是很懂我的嘛。
1: 都说你们日本人卑鄙、无耻、下流，只会用那些下作的手段逼人就范。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鸠山先生，我劝你还是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吧。
3: 混蛋！
0: 程先生，我今天把你请到这里来和你商议，也是为了你好。既然你不肯合作，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来人！
4: 大佐，
0: 把程先生带回司令部，让他好好反省反省。嘿。

0: 司令，您看这笔法颜色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啊。
1: 走。
2: 上级指示要尽快摸清53号民居的内部状况，大部队会配合我们的夺宝行动。
3: 好啊，我们一定要做好周密的行动计划，一定要保证这批文物的安全。
2: 这批文物非常的珍贵，所以呢我们的行动不能有一点闪失。
4: 要不然我去码头找一下李红玲，看她是否了解53号民居的情况。
2: 不行，秋雪，你别忘了你今天还要去大世界夜总会。

0: 傅鸠山的约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那我去，还是我去吧。你留下来配合秋雪。
1: 好了好了，这事儿啊，还是由我去吧。我试试看收集多一点53号民居的信息。也好，那廖教官，你也要多加小心。
2: 你就放心吧，绝对不会有事的。秋雪春梅，你们俩见鸠山的时候也多加小心。
3: 您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我俩的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看来德川将军盯上了这批文物，他的目的是什么？德川将军有他自己的打算。
2: 需要我怎么做？
3: 作为帝国的军人。
2: 我们誓死效忠天皇，德川将军也一样。清平，我们要听从命令，这件事情还得要交给你去办。
3: 嗯，明白。清平会遵照铃木君的指示，绝对不会让铃木君失望的。
2: 嗯。从现在开始，你要一个人去行动。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是。
3: 为了帝国，为了你，我愿意冒这个险。辛苦你了。你穿和服的样子很漂亮。找时间，你应该给自己多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军装和制服只会限制你作为女人最漂亮的一面。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了。
2: 是，找时间我一定去买。朱堂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不是好久没到府上来看您来了吗？今天刚好有空，到您府上跟您讨杯茶喝。<笑>你坐吧。帮主啊。
4: 我来这儿呢，其实想说，那天码头的事。码头上有什么事啊？
2: 那天大小姐被带走，我刚好不在。可是后来码头上的弟兄告诉我，我才知道。你说这好好的大小姐怎么就被带走了呢？
4: 她在码头上干了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吗？
2: 看来你对码头上的事也不是太了解。
4: 帮主啊，我来呢，其实是想说，我认识几个日本人，在他们那边也能说上话。小姐这事儿啊，可以找找他们，让他们帮帮忙。
2: 哦，你还有这本事？看来之前我是小瞧你了。你的那些日本人都是干什么的呀？ 都是做生意的，只是求财而已。之前呢，不敢和他们走得太近。现在大小姐这事儿，我觉得咱可以找找他们，让他们帮帮忙，多个朋友，多条路，你说是吧？哎，
4: 朱富贵，我知道你和日本人有来往。 如果只是些生意上的往来，不坑蒙拐骗其他人，我可以不管。不过呢，我得提醒你，别忘了，你是中国人，而且是青龙帮的堂主。帮规里写的很清楚，三刀六眼，那可不是摆着看的。如果你勾结日本人，干出欺压百姓、出卖帮众的事，一旦让我知道。 你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0: 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1: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绘影的油雾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喷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混，
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根本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绘影，只要轻松一喷，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绘影的油雾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
1: 对，
0: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雾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雾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雾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雾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雾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7: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7: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1: 是。
0: 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0: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

0: 干净了。
1: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哎！买五瓶送五瓶，再送五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0: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4: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哦，都40-50年了。嗯，哎，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4: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5: 对，
4: 立刻干净了。
5: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4: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5: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4: 啊。哎，
5: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4: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4: 嗯，
5: 这跟新的一样了。
4: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4: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4: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5: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4: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5: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4: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4: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7: 我是一个只讲结果不讲情面的人。

0: 你应该知道，
1: 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向您证明我的清白。
2: 你可不可以放过陈霞，让她回陈家旺身边去？
3: 陈霞，你的任务永远只有两个字。

0: 红菱的事我自有主意，就不劳烦你的那些日本朋友了。
1: 他要跟我一样，能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出一些贡献，最起码他能跟我并肩作战，同生共死。我总觉得我的另外一半是你这样的。
2: 姐，他怎么了？
3: 没什么。
2: 怎么，你担心他？
3: 谁担心他了？我是担心他总是一个人行动。哎，你说他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有点状况，引起鬼子的注意，把我们也都连累了，怎么办啊？
2: 明明心里担心，还非要反着来说。哎，对了，那个荷包是怎么回事啊？
3: 哎，他不知道我是谁。我跟他说，那个女孩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妹。
2: 表妹？
3: 哦，
2: 这表妹就是你，你就是表妹啊？他没听出来？这个廖教官看着猴精猴精的，怎么感情问题上就变傻了？要不然就是在装，装着不认识你，怕相处起来尴尬。
3: 他不像装的，他应该不知道那个女孩就是我。
2: 你确定他没装？
3: 啊，
2: 那怎么办呀？要不要我告诉他？
3: 算了，暂时保密吧。
2: 行，放心吧，打死我也不说。只是我觉得你俩可惜了，有情人终于相见了，却必须装作谁都不认识谁。
3: 谁跟他是有情人啊？他自己也说了，我和他之间的婚约是媒妁之言，都是封建婚姻的糟粕。
2: 什么糟粕不糟粕啊？他怎么不跟别人糟粕，偏偏跟你糟粕？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猴子的屎粑粑，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见面不相逢。你以为你和廖教官的相会是巧合呀？这就是天意，冥冥之中的，老天爷早就替你俩安排好了。无谓的反抗是无用的，赶紧缴械投降吧。
3: 你再说，你继续说。
2: 我不说了。
3: 哼，放心吧，要缴械投降一定是他，绝对不会是我。
2: 有出息，这才是我姐。

0: 哎，赵队长，这啥意思？哎，哎，我们老爷子过去对你咋样，咱就不说了。现在我们大小姐，
1: 行了，老马，你听我说，两点，第一，我跟老爷子的事情不需要这个；二，你们家大小姐这次惹的麻烦。 不是这个就能解决的。老马，咱们打交道这么长时间了，今天我跟您念叨两句。我赵长风是个孤儿，这个您知道。从小我在街上长大。 没得吃，没得穿，没地儿睡。但是，帮里的兄弟们和老爷子没少帮我，这点我赵长风一直铭记在心。后来日本人来了，他们让我帮他们做事，我赵长。

0: 我倒是真的不想去，可是我手底下的兄弟们得活着，我得让他们有口饭吃。老马，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赵长风也恨透了日本人。不瞒你说。 日本人交代我做的事情，我是能放过中国人，我全放过。更何况是你们家大小姐啊！你们家这位大小姐呀，她现在在日本司令部的大牢里，我也想帮，可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呀，老马，我怎么帮？你要说，送点吃的，拿个东西。
1: 在里边不受委屈，这都没问题。可你让我帮你放人，我怎么放？哎，我知道这事儿很麻烦，你的苦衷我也明白。哎，要不这样吧，赵队长，要是我们大小姐在里边有什么消息，哎，或者有什么机会可以救我们家大小姐的，你可千万要告诉我们呀。
0: 啊，没问题，老马。哎，这样，东西你先带走。你听我说，我只要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行吗？
1: 嗯，好。
0: 来，哎，把东西带走。
1: 这个不行。
0: 老马，你听我说，这绝对不可以。
1: 这事麻烦了。
0: 老马，你就带走吧。请。
1: 哎，
0: 老马，只要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好吧？
1: 得嘞。 赵队长，这事还真得拜托您了。那我先告辞了。
0: 好，
1: 有什么消息，你都赶紧给我打电话啊！
0: 放心吧，老马，快回吧。

0: 小姐啊，这个都烧了，都烧了吧，都是关于原子物理的资料。哎呀，这可是先生和你辛辛苦苦整理出来的，就这么烧了，太可惜了。
1: 不烧怎么办？一旦落到日本人手里，那就是助纣为虐的工具。
0: 这些可恨的日本人呢，都是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 老爷这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1: 刘妈，你赶紧把这钱烧了，我去开门。
0: 哎。

0: 你找谁？我是程教授的学生。你是家父的学生？几年前在北平，程教授是我的老师。不好意思，我们家遭遇了一些变故，他不在家，你还是改日再来吧。哎，
1: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我知道日本人把程教授抓走了，你不想救你父亲吗？
0: 进来吧。

0: 朱堂主啊，怎么样啊？不错，上等的好货。好，这包烟土就送给你了。哎呦，
1: 聪敬先生，那怎么好意思呢？无功不受禄啊！啊，
0: 朱堂主啊，不瞒您说，今天请你来，我正是有事相求啊。
1: 聪敬先生，有事儿您就直说，只要是我朱富贵能够办得到的。
0: 倾力而为，绝不含糊。好，朱堂主啊，哎，我有批货想运回日本，一直苦于找不到船，我想请您帮忙，能不能把你的船？
1: 松井先生，别的事儿都好说，这船。

1: 是我无能为力呀，
2: 朱堂主啊，您的名下可是有两艘船呐，我还听说，至今都还闲置着。
1: 不瞒您说，我们当家的立下了规矩，这船只都不在天津港口。要是让当家的知道了我私自借船给您，那可是死罪，要受帮规。

0: 天津可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这个李啸天已经成了我们合作的绊脚石，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块石头给搬开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都有利可图，皆大欢喜呀。朱堂主，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当青龙帮的帮主吗？
1: 松井先生，按照青龙帮的帮规，杀帮主可是要千刀万剐的，这事儿我可不敢。
0: 你怕什么？杀了李啸天，你就是帮主，帮规由你说了算。再说了，背后有我们日本人给你撑腰，谁敢拿你怎么样啊？
1: 我倒不是怕别人，可是这事儿您容我再考虑考虑。
0: 朱堂主，不瞒你说，干掉李啸天这个事儿，德川司令是早有此意，只是找不到替代他的人而已。事成之后，华北劳工副理事长一职就是您的了。朱堂主，你可要好好的想一想，千万别辜负了我们对您的一片苦心呐。

0: 据我们所知，程教授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更没有加入任何的反日组织。他被日本人带走，我怀疑他们有其他的目的。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对我父亲的事儿这么关心？
0: 天狼星。
1: 你是天狼星？
0: 我们关心这事儿，是因为我们知道，像程教授这样的人，一旦有什么意外，都会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我能向你表明身份，就是希望你能放心。
2: 这幅画里的东西很重要，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明白吗？
0: 怎么，你有顾虑？
1: 哦，没有。其实我也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带走我父亲。也许是因为父亲拒绝去日本讲学的缘故吧。
0: 哦，是吗？那好。既然这样，我就先告辞了。如果程教授有什么消息的话，你就在门口放一盆花，我看到了就会来找你。
1: 啊，我知道了。
0: 再见。

0: 鸠山君，你来了
1: 啊，来了。
2: 啊，松井先生，您有客人，那我就告辞了。
0: 恕不远送。
2: 哈哈，
1: 这个人是谁呀？
0: 青帮堂主朱富贵。
1: 你怎么把他叫来了？
0: 他手里有船。
1: 他肯把船借给我们？
0: 青龙帮帮主从中作梗，他不敢借。
1: 李啸天？
0: 是，我正怂恿他干掉李啸天，由他来当帮主。
1: 这个人可靠吗？
0: 切，对我们来说，中国人没有一个可靠的。
1: 那你觉得他有能力当这个帮主吗？
0: 他越没有能力越好，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那些更愚蠢的顶掉那些稍稍聪明的，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我们的统治。
1: 很好，
0: 请。上海回电了，他们派

0: 人去文汇报社查了，文汇报派驻天津记者站里没有一个叫李梅的，只有一个叫廖梅的。
1: 廖梅，李梅，这个廖梅是什么情况？
0: 年龄32岁，眼睛近视，戴眼镜。
1: 哎呀，看来我也是被人盯上了。
0: 这个女人是什么来路啊？
1: 我不知道，在那种环境下什么背景都有可能，有可能是共产党，也有可能是国民党，更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人。不过不管她是什么背景，你都要去安排一下，我要让你把她带回来，我要亲自问问清楚。
0: 嗨，
2: 你不用送我了，等廖教官回来以后他就来接你。
3: 好的。
2: 那我们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
3: 嗯，以后我一定会听你们的话的。
2: 好，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3: 好。

0: 谁啊？谁啊？你谁啊？我的画呢？我的画呢？
1: 什么画？我不认识你啊！
0: 别装了，就是你在车站偷走了那幅画。
1: 不是，别，
0: 你把它放哪儿了？再不说，我打死你！
1: 我说，我想想。我放箱子里了，我帮你。
0: 先别动，我自己拿。别耍花招。
2: 小儿呀，就凭你也想跟我斗？

0: 说吧，你什么人呢？干什么来了？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
1: 卑鄙、无耻、汉奸、日本人的走狗！
0: 放屁！本姑娘虽然喜欢劫富济贫的买卖，可本姑娘也不是日本人的走狗。
1: 那你为什么要偷我的画？
0: 偷你画怎么了？偷你画跟汉奸走狗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本姑娘不但不是日本人的走狗，本姑娘还是杀日本人的天狼星呢。
1: 你放开我，放开我！你
0: 哎，你哭什么呀？啊？哎，你别哭啊，有话说呀。不许哭。不许哭。哎，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别哭行不行啊？咱有话好好说好不好？求求你别哭，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
2: 小姐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我想看看今年最新的款式。
2: 这些都是今年最新的款式，您看一看。

0: 小姐，这件衣服真的很适合您呢。您看你身材这么好。
1: 是吗？
0: 是啊，真的很漂亮。
1: 这件我要了。
2: 哎，你回来了。
3: 什么？那幅画里头有那么重要的东西？
4: 嗯。
3: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坏了坏了，这下坏了，还没等加入天狼星，我先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4: 你先把我松开。
3: 哦，不好意思。
4: 那你先告诉我，你把那画藏哪儿了？
3: 他在53号民，不对，应该在我师兄那儿。坏了，现在肯定在日本人手里。
4: 什么？
2: 小姐慢走。慢点。
0: 谢谢。
2: 不客气。
0: 谢谢。姐，怎么了？好像有点不对劲儿。你在外面等着我吧，先别进去了。
5: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万一有什么事儿，我在外面接应你。

0: 李小姐很准时吗？
1: 李先生也很准时吗？
0: 请坐。我最喜欢和守时的人打交道。
1: 守时才能谈生意做买卖，不知道李先生要和我做什么大生意呀？
0: 啊，先不着急，来，我们先干一杯。李小姐，为我们能有幸合作，

0: 李小姐海量啊，来，我们再干一杯。看来李先生不是来做生意的，而是来找人喝酒的。哎，生意当然要谈，但是酒也一定要喝。
1: 李先生既然没有生意要谈，那我就只好先告辞了。哎，
0: 李小姐，我想问一句，你的上司是谁啊？能不能介绍我认识一下？
1: 李先生，您不是说过您认识我们的社长吗？文汇报的社长我当然认识，
0: 但是我却不认识你的上司。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李先生，我先告辞了。

0: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1: 踩点儿。
0: 踩点儿？
1: 干我们这一行，凡事做事之前一定要踩点儿。
0: 哦。

0: 可是这么多鬼子，你怎么进去啊？
1: 这你就别管了。我肚子有点饿了，走吧，咱们找个地儿好好吃点好吃的。走。
0: 你还有心情吃东西啊？
1: 那你不吃东西，你晚上没有力气啊？你没力气怎么干活啊？
0: 行吧，你跟我来吧。
2: 快，

0: 救山太君，我马上送您去医院。先回司令部，快！
1: 里面有死人吗？里面有没有死人？你才死了呢！里面有死人吗？
2: 真晦气！什么时候会这样子？你醒了。 你怎么样？
1: 李红玲，怎么是你啊？我这是在哪儿啊？
2: 日本司令部大牢。
1: 我怎么会在这儿？
2: 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你呢。

0: 活到这多久了？有一会儿了。看来日本人还真有点本事。你这大名鼎鼎的天狼星也被他们抓到了。你怎么也会在这儿？我，还不是拜你所赐啊！
1: 拜我所赐。
2: 这件事情，我们的确有些责任，但是我觉得鸠山大佐他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他过于轻敌了。
3: 没机关的人一向狂妄自大，总以为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这次的事，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教训。
2: 我也觉得很奇怪，鸠山大佐既然是来办案的，为什么他会去大世界这样的地方呢？
3: 鸠山来天津，的确是有其他的任务。
4: 什么任务？对不起，将军，我不该问这样的问题。这件事本来不该让你知道，可是鸠山出了这样的事，你知道也无妨。其实，国内高层要运送一批中国劳工经天津运回本土，这多少触犯了国际公约，所以上面派鸠山来天津，表面上是查办天狼星，暗地里。
3: 却是在筹办此事。鸠山大佐去大世界夜总会，是不是也是去见什么人？大世界夜总会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各国在远东的一个情报交易所。鸠山在这里出了事，我们最好不要介入太深。毕竟这是他们情报部门的事，与我们军部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还是让梅机关。
5: 去处理此事吧，这个责任我们不必去主动承担。好，我明白了。陈秋雪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她在回忆着自己与鸠山接触的每一个细节，希望能从中找到自己是否真的有所疏漏。 他明白自己将面临的是日本人各种残酷刑罚的折磨和盘问，他必须冷。

0: 静地做出判断，然后找出应对日本人的办法。
1: 你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是怎么进来的。
1: 我真服了你了，这还用想吗？你是天狼星，日本人不抓你抓谁啊？
2: 嘘，我想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我的身份。
1: 不知道你的身份，那抓你干嘛？哎，不过也无所谓了，都到了这种地方了，你是什么身份他们迟早都会知道的。
2: 那是以后的事情，在他们还没有查出来之前，我希望你能替我保密。
1: 你放心吧，我李红玲是什么人，出卖朋友的事我是不会做的。
2: 谢谢你。对不起啊，我得向你道个歉。
1: 道什么歉啊？
2: 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到这种地方来。
1: 这件事儿我就自认倒霉吧，都是我交友不慎惹的祸呀。这是我的衣服，你赶紧换上吧，你穿成这样实在太危险了，会招鬼子兵的。
2: 谢谢你。
3: 救神大佐，救神大佐，
4: 请让一下。

0: 怎么样？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算是脱离了危险期。不过因为失血过多，病人还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所以还得从观察室观察一段时间。您辛苦了。啊！哎，等一下。 这种药注射之前，记得先做皮试。
1: 知道了。

0: 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

0: 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

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9月12日19:30四川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严防范，山红旗速转移。
1: 我是一个只讲结果不讲情面的人，你应该知道。
2: 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向您证明我的清白。
3: 你可不可以放过陈霞，让她回陈金旺身边去？
1: 陈帅，你的任务永远只有两个字，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大小姐回来了啊！哎，这位是？哈，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刘妈，你去买点菜，晚上多做点饭。哎，
1: 我这就去。你们家够有钱的，
0: 别乱动东西，我带你回来可不是让你来看热闹的。
1: 那你带我回来干嘛？
0: 我是想做点东西帮帮你。
1: 你帮我？
0: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0: 别动啊！
1: 你晚上一个人去我不放心，所以这是我给你做的化学炸弹。
0: 这是炸弹？
1: 这里面啊有三种不同的化学物质，当它们单独存放的时候是安全的，但是一旦将它们混合在一起，瞬间就会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和光爆作用。虽然比不上军用炸弹威力那么强，但是它产生的热能和冲击波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2: 哎，你说的什么呀？我一句也没听懂。哎，你直接告诉我怎么用就得了呗。
1: 很简单啊，用力扔出去，只要这三个小瓶子同时摔碎，就会产生爆炸的效果。
2: 娘的，这不就是手榴弹吗？哎，这个好。哎，你拿哪个做的？你都帮我做几个。哎，
1: 我这的原材料只够做这么几个。哦。
0: 哎，上回你那把手枪，借我用用呗。
1: 那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所以不借。
3: 将军，
4: 九山大佐怎么样？
3: 医生说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4: 他人呢？
3: 在特护病房。九山大佐，德川将军来看你了。九山大佐，九山大佐，
4: 算了，让他休息吧。尽快安排他去陆军医院。
3: 嘿。

0: 嘿，你不是说他脱离危险了吗？将军，刚才医生的确是这样说的。医生，快把医生找来！嘿，好吃。
1: 你看我干嘛？你怎么不吃啊？我可没有你这么好的胃口。你难道不担心晚上会失败吗？担心什么？不就是日本司令部吗？我跟你讲，我是谁？燕子李三的徒弟，那是威震天津卫，侠盗吴青青。 我跟你讲，飞檐走壁对我来说是如履平地。嗯，不用担心。吹牛！你别不相信，你忘了？我跟你说过我的身份的，你不相信？我是天狼星的人吗？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相信。我还真就是。
2: 我以为天狼星只杀日本人，没想到还偷东西。我是预备队员，还没正式加入呢。
3: 希望日本人还没有发现秋雪的身份，我们要想办法去救他。谈何容易啊！老王现在在大港监狱。
4: 我们还没有想到营救办法，现在秋雪又被抓，目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只能硬闯。廖教官，不能冲动，我们要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那我们就在这儿等啊，秋雪在里边被鬼子折磨着呢，在没有想出好的解救办法之前，我们只能这样。行，这事儿你们要是觉得危险，我一个人去。
3: 站住！廖武同志，我叫你一声同志，我希望你冷静思考一下。如果行动失败了怎么办？那秋雪的处境岂不是更加危险？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其实我比你们每一个人都着急，但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需要冷静下来，不可以再出现任何的闪失，你知道吗？
5: 我们大家都冷静一下，一定能想出一个好办法。哦，我有个想法，就是有点冒险，我们再好好的合计合计。哎呀，这些老人。
6: 赵长风办案看着人模人样的，其实就是狗看星星，一片白。可不是吗？他就懂个屁！平时看他长得人模人样的，要说这办案找线索，还得咱队长您是不是？嘿，走，过去看看去。
7: 哎，得嘞，
6: 让开，让开，让开！赵队长，吴队长，你好啊。
7: 赵队长，这案子查的有什么线索了吗？哎，这警察局的人也不知道把现场封锁起来，这人来人往的，现场全都给破坏了。哼，哦，对了，赵队长，我还没恭喜你官复原职呢。啊？<笑>恭喜你！哦，我得谢谢你啊，吴队长，这段时间对我们便衣队的照顾，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6: 赵队长客气了，这是吴某人分内的事。
7: 哎，那我还有事儿，那我先……哎，你瞪我干嘛？你别瞪我啊！再瞪我给你埋了。
6: 小弟不懂事。<笑>

0: 走了，兄弟们，
1: 走了。
2: 哎，
3: 醒了，
2: 醒了。
0: 哎，老哥，没事吧？老哥，喝点水吧。
4: 刚才挺严重的，是
2: 啊，有点轻了。
0: 哟，老哥，你发烧了。老哥，
2: 赶紧叫大
0: 夫。哎，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
5: 八嘎，喊声。
0: 我们这有人生病了，能找个大夫给他看看吗？
5: 死了吗？
0: 不是，快了。
5: 没死喊什么？等死了再说。
0: 不是，哎，大哥。
2: 哎呀，这日本人，
6: 这
2: 没人，
4: 这没人，这没人。
0: 老哥，你坚持一下啊！
5: 老实点。哎呀，
7: 太君，我是冤枉的，你们那个伤员已经彻底脱离危险了。
5: 你们统统的该死！走。进去，快，我进去，快走，快点，快！
8: 这日本人是疯了，里面不断的在死人，又抓人进来。哎，日本人为什么把你们抓进来？
9: 不知道。
5: 进去，
2: 医生来，
10: 医生来，
0: 医生。医生，你是日本人找来给他看病的吗？
7: 看什么病？我是被他们抓进来的。
0: 您是医生，您就给他看看吧。
2: 是啊，
0: 生病
2: 了，您救救他。
7: 我这什么也没有啊，看了也白看，管什么用？
9: 本来那个日本人已经脱离危险了，可是谁又想到莫名其妙的死了，正好赶上日本司令官来视察，结果就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11: 我们真倒霉。
9: 是啊。
8: 你们收治的那个日本人叫什么名字？
9: 好像叫鸟山太郎。
11: 不对，叫鸠山太郎。
9: 什么鸟啊鸠啊的，反正都不是好人。
8: 你确定他中的是枪伤吗？
9: 确定，当时他缝合的时候我都在，看到了。
11: 早知道这样，在手术台就少给他打点麻药，疼死那该死的鬼子。
9: 太坏了。
8: 怎么，秋雪，你认识这个人吗？我就是因为他才进来的。鸠山是中枪抢救无效死了，这一定是当天在大世界门外设伏的春梅所为。看来我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下一步我要想好了对策，找机会出去。老沈、阿玉姐，你们可不要分心。

0: 哎，小姐，这本书多少钱？
1: 哎呀，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2: 买书啊。哦，这本书700块。
0: 给你钱。
2: 你慢走啊。
0: 好。
2: 小姐，我想问一下，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津建筑总会》的书啊？
1: 只有一本，不过已经被刚才那位先生买走了。

0: 靠我的。
1: 哎，
2: 你哎，怎么回事啊？
0: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给你。
3: 哎，你什么地干活？
2: 我买本书。
3: 要死。
0: 喏，是这本吗？
4: 你下次能不能用文明点的方式啊？
0: 那我把书还回去，你去和他用文明的方式试试，看他给不给你。
4: 当我没说。

0: 回事啊？
1: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还给你。
2: 这是你要的东西，看看吧。这是宪兵队提审派尔的命令，这是证件，都是伪造的。如果他们不打电话调查，看不出来的。上面我没有写名字，你想提谁，自己写吧。
0: 好，我回头再写。
2: 哎，对了，我让你准备的那几个共产党的资料，他们已经催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0: 我会尽快给你。那我走了。

0: 啊，请问松井先生在吗？
1: 你是谁啊？
0: 铃木春一。
1: 啊，请进。
2: 奇怪，昨天这里还出了命案，怎么现在连一个鬼子都没有？
3: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日本人在这藏着不能见人的东西，肯定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4: 什么？鸠山大佐被杀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几个小时前。所以我来就是想问一下你，鸠山大佐他最近跟什么人接触？松井先生，如果你觉得不方便说的话，那我就不勉强你了。
4: 铃木先生，其实鸠山大佐和什么人接触我也不清楚，不过他去大世界夜总会是去见一个人。
0: 是什么人？方便告诉我吗？
4: 一个女人，是鸠山大佐在大世界夜总会认识的。他对这个女人的身份有些怀疑，之前还让我去查过。
0: 女人？
4: 嗨，
0: 请松井君留步吧。
4: 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关于追查凶手的事情铃木君多费心了。
0: 应该的，告辞。
2: 要不要跟着这个人？
3: 跟着。
5: 哎，老沈，没想到你还能被一个毛贼掉了包。
6: 大意失荆州啊，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你说这个贼为什么要偷那本书呢，而不是偷钱和其他东西？难道他和我们一样也有其他的企图吗？
5: 哎，算了，地图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有没有都一样。
6: 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证件、衣服、武器都弄齐了。哎，
1: 看来你的人办事很得力啊。
0: 这都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求来的。对了，想一想，这上面咱们写谁？
1: 是啊，写谁好呢？写秋雪肯定是不可能了，因为监狱里面还有什么人我们也不清楚。
0: 这事儿咱们得好好寻思寻思。
1: 是啊。
2: 别动，动我就打死你。
1: 你是谁？
3: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说，刚才你去的那个地方里面有多少人？
1: 你们是天狼星？
3: 少废话，回答我的问题。
2: 我们就是天狼星。

0: 又让他跑了，但他中了枪，
1: 我们的枪声太明显了，鬼子很快就会来，没时间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0: 好。

0: 应该是这张。
1: 这么多房间呢？
0: 我觉得那幅画应该在侦缉队的办公室里，还有可能被他们放在仓库里，或者是在档案室里。哎呀，天哪，这么多房间，你就算进去了，你怎么找到那幅画啊？
1: 咱们就一间一间的找。
0: 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你要相信我。
0: 来，给你看好东西。哎，你这些都是什么呀？
1: 这都是我的家当。
0: 你看这个，这些是什么啊？
1: 你看，这个是迷魂香。这个呢是七步岛，还有这个是软骨散，还有这个是蒙汗药，还有这个是睡到死。
0: 啊，你这些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1: 这都是我祖传的家当，以前呢师兄在的时候不让用。

0: 孩子他爸！
1: 啥喊啥呀？见鬼了！
0: 快来看呐！
2: 先生，你怎么了？先生，你怎么了？
3: 天狼星，天狼星！
0: 啊，这咋弄啊？
2: 别让人看见，先弄屋里再说。
0: 好。

0: 老婆子，他这好像是枪伤了。哎呀，那咋办呢？还是把他送出去吧。哎，
1: 不行，你每天得赶在说的什么？天狼星啊！
0: 天狼星是个啥星啊？哎呀，就是专杀日本人的，是咱们自己人。
1: 哦，那现在咋办啊？
0: 哎呀，他要是落在日本人手里头，肯定是没命了。这样，咱们先找个地方，赶紧把他藏起来。先治好他的伤再说吧。
1: 行，那你去咱家地窖收拾收拾。
0: 哎，你照顾他。
1: 哎，好好。

0: 笑什么笑？你们俩今天惹的麻烦可不小啊。
1: 我们知道错了。
0: 行了，我们绝不能再出任何一点纰漏。但愿你们遇到的不是他。

0: 别费劲了，这牢房是在地下，四周都是土和石头，我们根本出不去的。不试试怎么知道出不去呢？该试的招我全都试过了。怎么，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出去吗？我们的人也许会来救我，什么时候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来救你呢？彼此之间的信任。廖教官，我们是不是打草惊蛇了？
1: 你们打伤的这个人是从53号民居出来的，如果他能活着回去，反倒是帮我们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53号民居了。现在外面没有一点动静，我反倒是有点担心。
2: 通常安静的外衣下隐藏着是不可预计的危险。
3: 我明白了，我打伤的这个人身手敏捷，听他说话的口音应该是个日本人。
2: 如果要真的是他，那可就麻烦了。
3: 而且他一口咬定我们是天狼星。
1: 日本人？如果春梅他们和你遇到的是同一个人，他应该是日本天津总部的重要人物，而负责53号民居文物的是梅机关的人。他今天出现在53号民居，说明日本方面有几股势力要对这批文物有所动作了。
0: 那我们就趁机骚扰一下他们，阻止他们的行动。

0: 你那些东西呢？包里呢？今晚就靠你了。放心吧。哎，你看日本人守的那么森严，你待会儿怎么进去啊？
1: 我也没想好呢。
0: 啊？你还没想好呢？哎呀，你怎么这样啊？你到底行不行啊你？
1: 哎呀，你烦不烦？能不能小点声啊？
0: 哎呀，你倒是快点想啊你！
1: 我想着呢。
0: 快呀！
2: 哎，
3: 青青，来，找死啊你！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赵队长，赵队长，一会儿劳工协会的东九先生要到咱们这儿来，将军让你帮忙协助一下。
1: 华北劳工协会，他们来干嘛？
0: 哦，说是要把下面牢房的人转走。
1: 转走？全转走啊？
0: 没错。
1: 那他们有没有说转哪儿啊？
0: 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我去准备一下。

0: 老马，是我。
1: 哎，赵队长，
0: 你们家大小姐可能今天晚上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您是说今天晚上？
0: 嗯，今天晚上。
1: 哦，那谢谢你了，赵队长。
0: 哎，老马，消息我给你了，这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好，好，知道了。这赵队长，谢谢。
3: 从这里走过，都说多么美丽的花。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

0: 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包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 宝，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

0: 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

0: 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包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 宝，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呢

0: 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我是一个只讲结果不讲情面的人，你应该知道。
3: 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向您证明我的清白。
4: 你可不可以放过陈霞，让她回陈金旺身边去？
2: 陈帅，你的任务永远只有2个字，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东九中佐，将军已经等候多时，里面请。
1: 那廖教官，你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跟大家说一下。
0: 好。首先，我们来对一下时间，现在是6:12。我们四个人分成两个小组，阿宇、春梅你们一组，我跟老沈一组。你们的计划很简单，就是对53号民居进行一次袭击。8:20的时候，春梅要找到一个好的狙击点，对面的房顶是一个不错的位置，可以看到53号民居的情况，比较隐蔽。最主要的一点，有利于撤退。8:25的时候，阿宇到对面53号民居的街角上，记住，不要去得太早，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
2: 好的。
0: 8:30的时候，阿宇从街角到53号民居的门口，然后向里边投一颗手榴弹，爆炸以后你原路返回，小四会在路口等你。
2: 为什么要从原路返回呢？我不能坐在小四的车上把手榴弹扔出去吗？
1: 不行，因为前面的情况你根本就不清楚，让你原路返回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况且小四是第一次参加行动，他在服装店做过伙计，我怕被别人认出来，所以这次一定要伪装好。
2: 我明白。
0: 炸弹爆炸以后，53号民居里面的人会出来，到时候春梅进行射杀，掩护阿玉离开。
2: 为什么要扔到院子里呢？我觉得阿玉姐应该把手榴弹扔到屋子里，这样可以直接炸死里面的鬼子。
1: 春梅啊，廖教官是怕扔手榴弹把这一屋子的文物啊给炸毁了，是吧廖教官？
0: 春梅不要恋战，阿玉只要安全撤离，你立刻撤退。
2: 是。
1: 那我们俩呢？我们俩怎么行动？
0: 8:50的时候，我会到日军司令部，那个时候日本人应该已经接到了消息，大量的宪兵已经离开。9:00的时候我们进去，你去电讯室，我去牢房。10分钟以后，你一定要切断整座大楼的电话线。
1: 哎呀，10分钟时间太短了，只有10分钟。那时候，牢房和电讯室的位置都找不到。
0: 电讯室应该不会很难找，你顺着电话线应该可以找得到。日本人应该不会把牢房设置在1楼或2楼，应该是在地下，所以10分钟应该够了。5分钟以后，你找到电源，制造短路，然后到门口等我，我们俩趁乱离开。
1: 我们把重武器都装上车，只要我们救秋雪上了车，即使我们暴露了，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我们。
3: 走，走，快点，快点，出来，快，快走！
4: 退什么退？我自己会走。
3: 走，
5: 走，
3: 快点，
5: 快走，
3: 快。

0: 快走！站住！你，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是刚被抓进来的。
0: 带走，走，快走！那个人是谁？他是被两头给堵上的，他是你们的人。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走，走，快！
2: 记得我，怎么是你啊？你怎么也在这儿？快走！你可真逗。我们都是身不由己，你这算什么？自投罗网？
3: 我是迫不得已。快走！快快！你们这是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4: 闭嘴！上车！
2: 快点！快走！好，上车！
4: 快点！
5: 东九局，这些人就交给你了。
3: 嗨。
2: 我代表华北劳工协会向德川司令的鼎力相助表示感谢。嗯，将军，东九中佐，人都已经装上车了。嗯，
3: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2: 林木队长还没回来吗？
3: 还没有。
2: 怎么回事？他没有说去哪里吗？没有。 他只说出差有事，
3: 你赶快派人去找，务必把他给我找回来。
2: 是。

0: 买了两张电影票，不知道铃木君有没有时间跟我一起去。
1: 什么时候？
0: 明天晚上，公民电影院。
1: 好，我一定去。

0: 将军，刚刚接到电话，民航路53号民居遇到袭击。
1: 什么情况？
0: 说有人想往里边扔炸弹，但是被人制止了。对方由一人死亡，民居里的警卫有4人死亡，3人受伤。
1: 里面的东西没有被劫吧？
0: 没有。我们要不要派人去看看？
2: 集合，上车。

0: 太君。
1: 干什么？啊，
0: 这么晚了，您找什么呢？
1: 我在找牢房。
0: 啊，您是宪兵队来提审犯人的吧？
1: 对。
0: 啊，您来晚了，所有的犯人都已经转走了。
1: 他们转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好像是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啊，那看来我白来了，那我就不去了。
0: 哎，我怎么看您那么眼熟啊？
1: 啊，司令部，我常来的，肯定是见过。
0: 啊，常来司令部。

0: 秋雪不在牢房里，所有的犯人都转走了。
1: 什么？电话线我都剪断了。
0: 管不了这么多了，快撤！

0: 队长，是我，
1: 过来。哎，你有没有见过宪兵队的？
0: 宪兵队的，没有啊。队长，有事吗？
1: 去，你去看看，去那边。
0: 哎。

0: 春梅，你别再难过了，这都怪我，我就光想着要往里头手榴弹，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后面有个女人呢？
1: 别这么说啊，玉姐，这不能怪你。如果我早点发现的话，她也没有机会偷袭了。
0: 小四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 你别这么说，这个该死的女人，我一定不会放过她。跟着我的那个女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呀，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呀，我。
2: 你见过？嗯。

0: 我想起来了，在陆军医院，我跟他见过一面。陆军医院，你是说这个女人是日本人？
1: 没错，之前冒充我们杀害过人士的也是她。下次再见到她，我一定要将她千刀万剐。
2: 替小四报仇，我们不光要替小四报仇，我们还有很多仇要报。只要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一天，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仇恨。哎，咱们这是去哪儿啊？去塘沽，咱们得半路把球鞋给截下来。 这小鬼子怎么突然间就把人给拽走了呢？谁知道呢？希望我们能够追得上。可是咱们的文件连个名字都没有，这能成吗？管不了这么多了，日本人一定不知道秋雪的名字。这根线我们一定要去摸。
3: 大元吧，
4: 几位老总里边请。
3: 来。

0: 听周围的人说有人到过你这儿，是吗？
1: 真没有，老总，你看就我们老两口，没别人，不信你们搜搜。
0: 这怎么回事？
1: 那屋里就堆点乱七八糟的东西，脏得很，不信您看看。
0: 算了，要是看到什么人赶快到侦缉队报告，听到没有？
1: 是是，老总您放心，只要看到可疑的人，哪怕是听到了，我都按您的吩咐上侦缉队报告去。
0: 走吧。
1: 老总慢走啊。哎，走好啊。
2: 走了
1: 走了，汉奸，走，看看内务去，走。

0: 把手给我！诸位，欢迎你们来到这里。从今天起，你们将告别罪犯的身份。
1: 李红林，这是哪儿？刚才我算了一下车程，这应该是大港监狱。
0: 大港监狱？你之前不是找这里吗？这下随了你的心愿了。
2: 劝你们摆脱这种幼稚的想法。 因为从这里出去，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你们要身体变成一具尸体。如果你们谁心存侥幸，我来试一试。快！
1: 来，
0: 慢点啊！你扶住了，扶住了。
1: 哎哎，好好。
0: 轻点，轻点。老婆子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个人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天狼星。
1: 哎呦，那他是我们的人呐！
0: 啊，不管怎么样，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的伤治好喽。
1: 啊，对。
3: 诸位，诸位好汉，有何贵干呢？
4: 哟，小鬼子，中国话说的挺溜嘛。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
3: 是因为有要事要办，所以才穿这身衣服。望各位好汉给条生路吧。
5: 当我们三岁小孩子嘛，讲两句中国话就相信你是中国人，给我绑了！
6: 是是是，各位，你看我们像日本人吗？我们真是中国人，真的。
7: 少废话，绑了！
8: 慢，
9: 兄弟们，先把枪放下。这两个不是日本人，是我们的朋友。
3: 老马，怎么是你啊？
10: 没想到咱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3: 太好了！这是

0: 这是我们青龙帮的大管家老马，啊，幸会幸会！来，慢点，站住，东西拿过来，快点！
1: 走走走，快点！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这是香粉，要不我打开给你看看？
2: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3: 没有了。
1: 快走！哎，你等会儿，我自己来。快走！快点！
3: 往前走，快！快点！这姑娘开杂货铺子的吗？也难为她藏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后边的跟上。
0: 站住！把东西掏出来。什么都没有。嗯。
3: 哎，姐们儿啊，你们是从哪儿送过来的呀？天津。
0: 哦，天津的，天津来的呀！来来来，都来了啊！我们这儿啊，刚好空了三张床，前两天刚死了人，要不你们仨就凑合着，先在这住吧。一、二、三，怎么样？谢谢，不客气，不客气，空着也是空着。<笑>来来来，请。
3: 哟，姐们儿这是混哪儿的呀？
0: 怎么，听口气你也是道士？
3: 红花绿叶白莲藕，你是哪家的？青龙帮。青龙帮，哪个堂口？呵，
0: 听姐们口气，也是青龙帮的兄弟。在下李红玲，青龙帮天津分堂。祝冬梅，青龙帮烟台分堂。
3: 原来是烟台的兄弟，你家谢堂主可好？
0: 谢堂主去年已经去世了。
4: 那你家现在当家的是谁？天下青龙帮是一家，既然是烟台的兄弟，请多关照。
3: 好，彼此彼此。
4: 哎呀，这死人的床又臭又痒，怎么睡呀？
5: 哎呦，这是哪家大小姐误入火坑啊？
6: 这是牢房，不是饭店。你以为这是六国饭店的总统套房啊？<笑>哎，这床适应了点儿，不过保你两天就能睡熟了。你总不能跟我睡吧？我这么胖。<笑>
7: 就是。
6: 这劫狱救人事关重大，二位是什么身份？可否告知？
8: 实不相瞒。
6: 我们就是天狼星。天狼星这个名字我是早有耳闻，但是不知二位是属于重庆国民政府领导，还是共产党的属下？这事儿并
8: 不重要，救百姓杀鬼子，信共信国有什么关系呢？啊，
6: 那么你们这支队伍有多少人呢？
8: 实不相瞒，我们就几个人。
6: 那你们的后援部队又在哪儿？
8: 我们暂时还没有后援部队。 不过我们已经向我们的上级部门汇报了，兵不在多，在于精。我们现在虽然只有几个人，但是我们并不畏惧鬼子。
6: 如果你们的上级能派一支队伍，我李啸天要钱出钱，要枪给枪。可就你们这几个人，哼，分明是以卵击石，这其中的风险是不是太大了一些啊？
8: 所以，我们想求李先生帮一个忙，跟我们一块行动。
6: 是啊，李先生，您的女儿是为了帮助我们才被抓起来的，所以，我们想请李先生和我们一起将我们的同志，还有您的女儿救出来。啊，关于小女的事就不劳烦二位了，我自会想办法。不过，请二位放心，你们的事我一定保守秘密。二位。 请回吧。
8: 那好，李先生，我们就此告辞。

0: 这李啸天他根本就是瞧不起我们，他就是觉得咱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把人给救出来。
1: 这也正常嘛，毕竟他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做事，谨慎点也是应该的。你刚才就不应该把咱们的身份告诉他。如果我们用其他身份骗他，反而更容易引起怀疑。况且他身边那个老马之前就见过我。
0: 反正我就觉得这种人靠不住。
1: 也不能这么说。
0: 他毕竟在天津还是有一定实力的，我倒是觉得，以后还是可以加以利用的。怎么利用了？人家都看不上我们。你说，这日本人把秋雪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1: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说，如果没有送到塘沽的话，能去哪儿呢？

0: 你在干嘛呢？没干嘛呀。我想上厕所。
1: 你是想出去吗？当然，你不想。你好像胸有成竹啊，那你说说你的计划吧。我能有什么计划？我不需要计划，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再说了，这破地方也拦不住我，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你是谁？我并不感兴趣，我只是想提醒你，别小看了日本人。大不了就再被他抓回来呗，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就怕日本人没有你想的那么仁慈，直接一枪就毙了你。到时候再没有机会了。如果我是你呢，我不会那么盲目的行动，起码等到天亮之后，看清楚周围的情况再做打算。几句忠告，走不走你自己看着办吧。

0: 睡了吗？哎，你睡了。哎，你怎么不理我呢？我跟你说，我觉得吧，你说的挺有道理的。今天晚上不走，明天再说。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陈秋雪，我叫吴青青，咱们之前见过。
1: 我知道。
0: 你是做什么的？
1: 问这个干嘛？
0: 没什么。哎，你上回那个人找到了吗？
1: 谢谢，早就找到了。
0: 你是不是有一个多年没有见的老朋友啊？
1: 老朋友。

0: 是啊，我跟你说啊，不光你在找人，还有人也在找你呢。找我的人多了，我说的是真的。好了，睡觉吧。反正只要我能出去，我肯定带你出去。还是算了。就你这样没有计划的乱闯，根本就是送死。谁说我没有计划呀？
1: 你记不记得我进来的时候背的那个包？只要拿到它，我们就能出去。那个袋子里面有什么？袋子里的什么都有。老爷子，我们要救小姐，光靠我们恐怕是难以办成这件事儿啊。
2: 那你说我还能指望谁？
1: 你指的是刚才那个叫什么天狼星？哎哎，可他们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才来求助我们。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我们自己，还能靠谁呀？
2: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怎么办？德川不就是要船吗？大不了我把船给他就是了嘛。
2: 哎呀。
1: 老爷子，开箱糖的时候，咱们让他们把船都开出了天津港，现在我们再让他们把船交出来，这恐怕难以服众。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我要是有其他的办法，你以为我愿意把船给日本人，背上一个汉奸的骂名？ 算了，你还是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吧。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

0: 花园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

0: 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

0: 原米吃到高原米，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米，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

0: 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峨眉山市阵雨转中雨，19到26摄氏度。黄龙阵雨2到13度。盐津阵雨17到22度。小津阵雨14到27度。岳西阵雨17到29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0到33度。大邑阵雨19到24度。德昌阵雨20到31度。延边多云转阵雨21到34度。军连阵雨转大雨19到31度。古蔺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
1: 手拉手，共同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共建生态校园。
2: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

0: 荣耀中国。
1: 我是一个只讲结果不讲情面的人，你应该知道。
2: 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向您证明我的清白。
3: 你可不可以放过陈霞，让她回陈金旺身边去？
1: 陈帅，你的任务永远只有两个字，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自大唐盛世踏运而来，览川蜀天地灵气。剑南春是千年白酒文化瑰宝，更是历史经典、产业标杆。坚守优质原粮之本，恪守匠心酿造之意，以冰川雪水涵养佳酿底蕴，凭硬核品质蝉联全国名酒，让白酒经典底蕴生生不息。以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培育白酒行业新质生产力，助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向世界传递中国味道。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师座，我刚去机要室查过了，没有廖参谋从天津发来的电文。
1: 最近一次的电文记录是哪天的？
0: 只有一封半个月以前发来的问候电报。
1: 哼，廖武真的被赤化了，李银龙还真是有点本事。这样吧，你去到天津城走一趟。
0: 是。
2: 小四的牺牲应该是个意外，我现在担心的是日本人会不会因为小四而找到阿玉的服装店。
3: 这个担心是很有必要的，小四一直在阿玉的服装店帮忙，万一有人认出来，服装店就暴露了。阿玉，这两天先观察一下，你就别回服装店了。
4: 哎呀，我会小心的，还是先想想秋雪的下落吧。
2: 人肯定是被运走了，但是他为什么跟我说送到塘沽了呢？
3: 一夜之间，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个犯人都没有了，看来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运人行动了。
2: 他们都把人运到哪里去了？
3: 阴谋。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个犯人都没有了，青龙帮的人得到的消息也是要把人运到塘沽。
4: 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地点之前，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掩护秋雪的身份。一旦秋雪的身份暴露，那么她的处境就非常危险。
5: 日本人知不知道姐的身份不重要，反正她已经被抓走了，我们现在想这些都没用，关键是得想办法把她给救出来呀。
2: 我想秋雪见鸠山之前身份一定暴露了。
4: 秋雪刚进去一会儿就昏迷着，被鸠山的人扛到车上，秋雪的身份一定暴露了。
2: 日通，
3: 日通典当铺是煤机关驻天津的一个联络站，鸠山如果要查的话一定会去那里找人。
2: 你说那个老板？
3: 这个人一定是煤机关的人。
5: 日通典当铺的老板，他也是53号民居那些守卫的头，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为小四报仇。
3: 春梅说的对，为秋雪的安全，这个人一定要尽早除掉。这个人现在一定在53号民居，日本人正在那里调查，你没办法下手。
5: 那我就在日通典当铺门口等着他。
6: 鸠山大佐的被害，对煤机关是

0: 致命的打击。现在我们在天津很被动，我们已经把鸠山大佐遇害的消息上报给了机关总部，总部命令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这批货物的安全。昨天晚上我们遭到偷袭，53号民居已经很不安全了，这批货物随时都有可能被那些反日分子劫走，所以我决定我们要立刻把这批货物转移走。
1: 没有天津军部的护卫，货物体量大，我们自己运输更不安全。
0: 我考虑过寻求天津军部支持，昨晚这里受袭，林木只带了一个小分队到现场摆样子，对这些货物的安全他们并不重视，反而有窥伺之心。我提醒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不能让任何人靠近这批货物。我联系了青龙帮分堂堂主朱富贵，将这些货物封存到码头仓库的货柜里，一旦有船立刻运回本土，再过30分钟车辆就到了，立刻起运。
2: 宋杰先生，我们现在转移货物会不会太冒险了？
0: 现在外面非常混乱，这里也正被查封，这个时候是最安全的。谁都想不到我们会这么快把货物转移了，机不可失，马上行动。
3: 诸位，今天我把大家请来是有一事相告，我想大家也都清楚，小女红玲被日本人带走了，现在身在何处还不知道。昨天晚上我找了日本的德川幸之助，日本人开出了价格，要用红玲做要挟，让我们青龙帮把所有的船都交给他。你们说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办呢？
4: 帮主啊，红玲这孩子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说实话他虽是个女儿身，可论起办事能力和在帮里弟兄中的为人，那是没得说。在救大小姐的事儿上我们没意见，帮主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绝不二话。
5: 哼，大不了跟日本人翻脸，咱们青龙帮还怕他不是？
6: 翻脸？拿什么翻脸？真刀真枪和日本人干吗？国军都不成，我们能成吗？
7: 日本人不就是想要船吗？只要能救出大小姐，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的船您随时可以调走。
8: 哼，你说的轻巧，日本人要的是我们青龙帮所有的船，
7: 我这条命都是帮主给的，只要大小姐能够平安回来，船他们拿走又何妨？
6: 朱堂主，您倒说句话呀。
9: 嘿，当初把船开走的时候我就说这法子不行，现在好了，日本人来找麻烦了。
4: 帮主当初可是为我们好啊，怎么着咱们都别走，等着日本人来抢？
3: 好了，大伙儿都不用吵了，今天我请各位来并不是想让诸位把船都交给日本人，我李啸天再糊涂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情。虽然日本人带走红玲，但是他们想就这么容易让我就范，那未免太小看我李啸天了。
10: 上水了啊，大家都准备好自己的缸子啊！哎，谁？
11: 啊！给我他点！
12: 哎，抢什么呀？
13: 干啥呀？知道规矩吗？
10: 来，下一个，快点！
13: 这歌挺难听的哈。
10: 来，下一个。哎，姑娘，你们是新来的吧？这从哪儿来啊？
14: 过去说话。
10: 哦哦，是是是是。

0: 我要尽快找到老方同志，或许可以通过这个人了解南间的情况。
1: 报告师座，廖参谋带的那个天狼星行动队在天津的一所民居发现了大批国宝级文物。
2: 文物，好买卖，廖武这回可以将功赎罪了。
1: 师座，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廖参谋。
2: 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找到廖武，传我的命令，把宝贝弄出来，全部运到重庆。
1: 是。
2: 哼，臭小子，长本事了。
3: 都快点啊，小心点。快快快！
4: 小心点，上车，赶紧走。

0: 来人呐！快来人呐！太君，太君，太君，这人不行了！
1: 太君，这人不行了！
0: 吵什么吵？哪个不行了？
1: 你快看看吧，我们这儿有个病人啊，再不救就没命了。
0: 这不还没死呢吗？等死了再叫啊！
1: 哎，太君，太君，这个人得的可能是瘟疫。
0: 瘟疫？ 这不是司令部送来那个吗？
1: 是是是，
0: 退后，退后，退后。

0: 你不是说这老先生得的是肺炎吗？怎么又成瘟疫了？你这不是害死他了吗？
1: 起码这还能出来，就算死在外边，也比待在这儿强。
2: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0: 啊，没说什么。
2: 快点，快点。

0: 等一下，这人死了吗？长官，这人已经死了。哎，长官，您不要碰他，他得了瘟疫。
1: 瘟疫？
0: 对，就是因为闹瘟疫，司令部才决定把这人送到这里来。
1: 快快快，快运走，快运走！
0: 嗨。
1: 哎，等一下，
0: 怎么了，长官？
1: 把他扔远点，别忘了给他补一枪。
0: 是。
2: 我把诸位请来，一是要请诸位帮我打听小女的下落，二是我想交出帮主之位，退隐江湖，从此不再过问帮里的事情。
3: 帮主，你要退位？
4: 这可万万使不得，
1: 使不得啊，
3: 使不得，使不得。
2: 这事情我已经定了，我退出帮主之位，日本人的黄粱美梦也就落空了，他们再用红绫做要挟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5: 对，帮主说的对，我觉得这个法子成。嘿，
4: 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还没有现任帮主在世就换新的帮主了，没这个先例呀。
3: 而且这新任的帮主一直都是由上一任帮主选定，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才由大家推举嘛。
1: 对呀，对呀。
2: 我看呢，这些规矩也该改改了，这些规矩也并不很好。当年我被推选为新帮主的时候，就因为前任帮主没有留下话，结果闹得兄弟相残，这很不好。烟台分堂至今与我们貌合神离，杀害谢堂主的凶手至今也没有查清楚，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出现。
5: 哎，对，

0: 既然帮主去意已决，哎，大家就不要再劝了。哎，帮主啊，那这新帮主的人选，
1: 我想新帮主的人选由各个堂口毛遂自荐，也可以相互推选，我不干涉。半个月后我开香堂推选新帮主，到时候各位能够到就可以了。我们青龙帮的帮主也该换换人做了。
2: 梁三毛，师座发火了。师座知道了53号民居的宝贝，要你将功赎罪，把宝贝弄出来。
3: 将功赎罪？你忘了我们被当成炮灰给抛弃了，从死人堆里捡回来一条命，难道这也有罪吗？
2: 师祖他不是这个意思。上次你要我发一个报平安的电报，到今天我都没有向师祖报告过我们的状况。
3: 53号民居里的宝物，它不应该属于我们个人，而是应该属于国家，降到他们手里用作向长官献媚的工具，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很认同共产党的理念。
2: 梁三毛，我听你的。我去给你拿衣服。保重，再见。
3: 照顾好自己。
2: 慢走啊。
4: 拿出来。
5: 什么呀？
4: 我的大洋，你给我拿出来。
5: 什么大洋啊？
4: 跟我装糊涂是吧？
5: 怎么了？
4: 我放在枕头底下2块大洋不见了，你给我拿出来。
5: 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
4: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这屋子除了你没人能干这勾当。
5: 我没拿，我真没拿。
4: 嘴硬是吧？哎，姑奶奶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是真不知道这儿的规矩啊。哎，
5: 那个啥，
6: 干什么你们俩打一个啊？好啊，我们兄弟几个这几天正好手痒痒呢，给我上。
5: 住手！ 你大洋放哪儿了？
4: 就放床单底下了。
5: 你放床单底下我怎么会知道？再说了，别说2块大洋，就2块金条，姑奶奶我也不在乎。
4: 哎，你
5: 就没好好再找找吗？
4: 还找什么呀？我昨天晚上放在那儿，今天早上就不见了。不是他还有谁呀？
5: 我真没拿，我昨天晚上在睡觉呢。
4: 行了吧，昨天晚上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在厕所边上说话，别以为我不知道。
5: 那照你这么说，我也是贼了。
4: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6: 反正你们两个没一个是好东西，
5: 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
6: 你
5: 住手，别吵了。就因为2块大洋的事儿，你们至于吗？
4: 哼，对你可能不算什么，对我，那是我的命。
6: 看来这位青龙帮兄弟的胳膊肘是要往外拐了，是吧？行啊，我们暂且不跟你计较，一切等大姐出来再说。哼。

0: 我查了一下天津附近日本监狱的位置，除了塘沽这条线，只有宁河、大港、北平这三个地方可以一次性容纳那么多。又根据这三个地方到日军司令部的位置，我推算他们有可能把他送到这个地方，就是大港监狱。
1: 大港监狱，秋雪和老汪被关在一起，
2: 其他两个地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0: 不太可能。如果是宁河和北平，他们中途要加油，如果一加油运送会产生危险，他们不可能不考虑这个因素。

0: 哦，廖教官，我们去摸摸情况。好。
1: 那53号民居
0: 昨晚刚被偷袭，日本人还不敢有所动作。
1: 你们赶紧去吧，我去联络站，把大批犯人一夜消失的情况向上级做个汇报，看看他们能不能找着什么线索。
2: 这样，大港监狱旁边一直有一处民居是空着的，完事之后我们在那儿汇合。
1: 嗯，好。
0: 嗯，
2: 好，走。
1: 哎，老沈。啊，你们路上小心。
0: 放心吧。
3: 肖天君，咱们还要走多久啊？
4: 再往前走一会儿。
3: 你说，咱们会不会被传染这个病？
4: 停，把它放下。
3: 就放这儿啊？可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4: 发现就发现了，一个死人，有什么了不起？给他补一枪。
3: 肖天君，我不敢。
4: 胆敢，胆小鬼。
3: 我刚入伍，我还没杀过人呢。
4: 这是个死人，把他抬起来。
3: 我怕被传染。啊，有车来了。
0: 有鬼子，听我指令，见机行事。好。
5: 长官好。
0: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在这里干什么？
5: 我们是大港监狱的驻军。这个人死掉了，我们现在要把他埋了。请问长官是？
0: 哦，我们是宪兵队的。路过大港，办点事情。
5: 果然是宪兵队的长官，对不起，请你收好证件。
0: 嗯，那好，我们走吧。
5: 长官，你们去大港应该经过我们监狱，不知道可不可以乘你们的车回去？
0: 搭我们车？好啊，上车吧。
5: 谢长官。这里交给你了，我乘长官的车先回去，你把它处理完以后马上回来。
3: 嗨。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属下叫池野小田。哦，小田君，家乡是哪里啊？
1: 家乡在北海道。
0: 小田君看守监狱一定很辛苦吧？
1: 报告长官，还好。只是不如你们宪兵队。其实我一直想去你们宪兵队工作，但是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是吗？啊，那真是太好了。
0: 这样，有机会，我把你调过来。
1: 是吗？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0: 不用客气。我听说司令部最近送了一批犯人到你们那里。
1: 是啊，刚才死的那个人就是司令部送过来的。
0: 哦，据说还关进了一批女犯人。
1: 哦，是啊，里面还有好多漂亮的花姑娘。
0: 嗯，有。

0: 真漂亮啊！那么，女犯人跟男犯人是关在一起吗？
1: 哦，没有，女犯人在监狱的最里面。如果长官想见他们，属下都可以去带路的。
0: 好的。
1: 啊，不用客气。

0: 快点，快，下车！来了，快点，快点！哎呀，
1: 您怎么才来呀？
0: 这货太多，装车的时候耽误了点，
1: 火上准备好了，赶紧装吧。
0: 好，
1: 要不然别人发现了就麻烦了。
0: 宋天先生，您这东西可收集了不少啊。朱堂主。 咱可先说好了，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一旦这批货有什么差错，你我可都跑不了啊！
1: 您放心好了，这东西出了问题啊，就算您不找我麻烦，别人知道我为您办事，我也得掉脑袋呀。
0: 你放心好了，
1: 请。
0: 啊。

0: 谢谢长官。
1: 不用客气。小天君是几分队的？
0: 报告长官，我在三分队。
1: 我会来找你的。
0: 好的，谢谢长官。哦，对了，长官，那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1: 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0: 好，谢长官。

0: 哎，早知道如果遇上这么一个傻鬼子，我上次就不用跑那一趟了。
1: 是啊，谁想到跑这儿遇到这么个鬼子？
0: 要是早知道的话，秋秋就不用去当卧底，也就不会出事了。
1: 是啊，梁教官，在营救秋雪这件事情上，我要谢谢你。
0: 谢什么？谢我干嘛？
1: 你看，毕竟老王和秋雪都是我们的同志，你能这样奋力相救，我知道你们那边的人不会同意这么做的。所以我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向你个人表示谢意。
0: 嗨，老沈你别客气，我的目的也是为了抗日。虽然咱们不是同一个阵营，但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强大，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过安静的生活，我们希望把日本人赶出去，好好建设咱们的国家。其实说实话，我一直以为如果咱们两党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再有任何人敢欺负我们。
1: 说得好，我完全赞同。哎呀，如果你们那边的人都像你这样有觉悟就好了，那么小鬼子很快就会被赶出中国呀。
0: 对，同时操戈让日本人渔翁得利，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
1: 不说这些事了，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看看情况吧。
0: 不说了，走吧。
1: 嗯。
2: 报告首长，
3: 老沈有状况。
4: 天津局周边监狱的犯人一夜之间都失踪了，你看看。嗯，
5: 小日本这是要干什么呀？
3: 收集古董，转移人口，这动作可不小。这次失踪的人口数目可是着实不小啊。
4: 通知老沈尽快查清失踪犯人的下落。
3: 好。
5: 我总觉得不对劲啊。
3: 这下可总算放心了。怎么样，朱堂主，关于李啸天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6: 谢谢松井先生和德川司令看得起在下，不过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不宜操之过急。

0: 就算我把李啸天杀了，那帮主也不是说我想当就能当得上的。
1: 朱堂主啊，这件事情你还是自己考虑一下吧。不过如果这个李啸天不除的话，你是永无出头之日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日本人是鼎力支持你当这个青龙帮的帮主。

0: 到了。
1: 给。
0: 谢谢。
1: 你们两个也去码头。
2: 嘿。

怎么有枪声？走去看看。走，站住！站住！你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哎，你怎么这样啊？我救了你的命，你不谢谢我，还拿枪比着我。

0: 别动别动，你伤还没好呢。哎，躺着啊。
1: 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
0: 这是我家，是我们救了你。孩子他爸。
2: 哎，
0: 快来，他醒了。
3: 哎呀，你醒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这两天可把我们都给急坏了。
1: 你们救的我啊，
3: 是我们救的您。您呀，就在这踏踏实实待着。日本鬼子到处搜查，好像是在找你。哎，你放心，我们会把你藏得好好的，你就安心养伤吧。我呀，还知道你是什么人。你们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给咱中国人出气。我们想感谢您还来不及呢，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养伤，养好了伤再走。哎，孩子他妈，你赶紧上邻居那儿去借几个鸡蛋去。
0: 哎，好好好，
3: 给他好好补补身子。
0: 行，哎，躺着
3: 去吧，我来。
0: 啊，
3: 我去给您买点肉去啊。
1: 谢谢你。
3: 哎，不用谢，都是自己人，你先歇着啊。

0: 把门打开。
1: 嘿。
0: 出来吧。怎么样？在这狗笼子里待了三天，感觉不好受吧？
2: 还好，老子还死不了。
0: 这次是三天，如果你还敢闹事的话，就让你在这狗笼子里饿死。
2: 那还真是要谢谢你啊。
0: 八嘎，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上面让你们好好活着，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2: 那你打死我，来呀！
0: 八嘎，
3: 带走。

0: 德川将军，怎么回事？德川将军，松井先生是被人从正面近距离开的枪，直接命中头部死亡。门外两个人应该是随从，室内的东西没有被人碰过，应该不是盗窃。初步判断，凶手是两个人。
1: 去过53号民居那边了吗？
2: 刚才去过了，里边什么都没有，屋子是空的。
3: 里面没有东西，只是一间空屋子。这个混蛋，把东西藏哪儿去了？
4: 我父亲在大港监狱。
1: 如果我们没有判断错的话，你父亲应该也被日本人送到那儿了。
2: 我要和你们一起去。
3: 你就别去了，踏踏实实待在这儿等我们回来。
2: 我们去行动，带着你也不方便。哦，你们劫狱一定需要炸弹，我可以做些炸弹给你们。你会造炸弹？嗯，不过我需要一些原料。我父亲以前教过我用一些不同的原料制作简单的爆炸物，而且这些原料都是很普通的材料，就算被日本人查到，也不会被怀疑的。
3: 看不出来呀。
2: 一个教滴滴的姑娘，不但打死日通典当铺的老板，还有这本事啊！别忘了，我父亲可是著名的物理学教授，我是他的助理。
3: 得，我们就缺你这样的人。阿玉姐，要不带着他？
2: 我看行啊。啊，真的吗？那真是谢谢你们了。我现在就去准备。
3: 他们把53号民居的东西送到码头，难道是想运走？好像不是。不过和典当铺老板在一块的人是青龙帮的人。
2: 青龙帮的人在跟日本人合作吗？这个我不知道。
3: 要是青龙帮的人成了日本人的走狗，那这批东西就危险了。
2: 要不这样，阿玉姐，我留下。
3: 我来看着码头上这批文物，阿玉姐，你去大港找沈大哥他们。啊，也只能如此了。啊，春梅，一定要小心呐！放心吧，阿玉姐，我还等着你们把我姐给救出来呢。
5: 老实点，老大，喝水。老大，你没事吧？日本人这群王八羔子，老娘这笔账迟早要跟他们算。嗯，
6: 就是他。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好，帮主请。谢兄弟。
5: 这次来一定要多住上几天，让哥哥我好好的尽尽地主之谊。
7: 恭敬不如从命。珍珠，拜见李叔叔。珍珠，拜见李叔叔。
5: 哎呀，免了免了，没想到好几年不见，长这么大了。红玲，你也来拜见谢叔叔。
8: 谢叔叔，
5: 免了免了。珍珠，你和红玲年龄相仿。
8: 以后你们俩要多亲近亲近才是啊！
3: 知道，爹。
8: 走，我带你出去看看。嗯。
9: 谢兄弟，
5: 啊，请，
9: 大哥请。
5: 谢兄弟这次来，有些事儿咱俩得好好说说。
8: 听大哥的。哎，
3: 姐姐是第一次来天津啊。
9: 是啊，之前一直听说天津特别好玩。
3: 只是没机会来，那你多住段时间，我好好带你玩玩。
9: 这次是来参加帮主葬礼，如果我们整天出去玩，会不会不好啊？
8: 那是他们大人的事儿，我们只管玩我们的就行了。

0: 这次咱们青龙帮选帮主之事，你爹有没有说他想做这个帮主呢？
1: 我不知道，我没听我爹说过。怎么，谢叔叔想当帮主吗？
0: 如果按年龄、按资历来说，李叔叔不当，我爹肯定是当仁不让了。
2: 大哥既然执意要当这个帮主，小弟也不说什么了。但是，小弟绝不会轻易放弃这次机会，请大哥原谅，告辞。
3: 哎，谢兄弟。
0: 哎，说得好好的，怎么就吵起来了呢？我去看看。
1: 哎，别去。他们大人之间经常吵架，你别管了。
2: 忍住。
0: 爹。
2: 咱们走。
1: 谢叔叔。
3: 谢兄弟，有事咱们好商量。
2: 这种事没什么好商量的，走。
4: 怎么了，红玲？
1: 没事儿，遇见老熟人了，
4: 老朋友。
1: 要是朋友就好了。
5: 老大，你走的这几天，咱们这屋里来新人了，天津分堂的。
1: 我去看看。珍珠，多年不见，你还好吗？
6: 李红玲，怎么是你呀？
1: 一言难尽，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见了你。
6: 没想到，堂堂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也成为日本人的阶下囚了。老天开眼呐！你知道我这些年一直心里都在想着什么吗？我天天想，夜夜盼，盼的就是将你和你弟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富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富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富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

0: 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那第二就是防侧翻，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您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今天呢，
0: 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哇！
0: 那现在啊，欢福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 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型，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 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五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 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10台，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两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

0: 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

0: 坐公交车还划算，环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2: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2: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0: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

0: 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6: 我是一个只讲结果不讲情面的人，你应该知道。
7: 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向您证明我的清白。
8: 你可不可以放过陈霞，让她回陈家旺身边去？
6: 你的任务永远只有两个字，

0: 就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知道这些年我心里一直在想什么吗？我天天想，夜夜盼，盼的就是想将你和你爹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1: 珍珠，我想你这是误会我爹了。
2: 误会？
0: 你知道我现在叫什么吗？我现在已经不叫谢珍珠了，我叫黑大姐。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吗？是你和你爹教会了我做人要手黑心黑。
1: 珍珠，
0: 珍珠已经死了。
1: 黑大姐，关于你爹的死我也很难过，但是这件事儿不是我爹干的，请你相信我。
0: 那还是我误会你了啊，李红玲。我爹他被你们的手下乱枪打死，这是误会。为了逃避你爹的追杀，我落入日本人的手里，这是误会。
3: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
3: 站住！
5: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
3: 别跑！站住！
6: 跑不了了你！
4: 让你跑！
0: 放开！
3: 让你跑！
0: 下落不明，我们烟台分堂从此四分五裂，这也是误会。

0: 李红玲啊，李红玲，想当初我和我爹就是太信任你们了，我爹才会死的。
1: 你听我解释。
0: 解释。你到阎王那儿解释去吧。
1: 红玲小心。哎，大姐。

0: 你们想造反吗？长官，我们闹着玩的。好啊，黑大姐，又是你吧？刚解除禁闭放出来，就又闹事，怎么？你又想进去了？还有你们，这里是大港监狱，不是你们闹事的地方。如果你们有表演的欲望，我会给你们提供机会。
1: 在牢房里，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儿！太君，
0: 怎么了？
1: 我要请示，和他决斗。
0: 决斗？很好，我会安排时间给你们打个够的。

0: 谁要跟他决斗？
1: 这里的日本鬼子经常安排犯人决斗，逗乐群开心。两个决斗的罪犯必须死一个。
2: 这下你们俩惨了，黑大姐。
1: 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我和他的事儿，你无权过问。
3: 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互相残杀？
1: 怎么，你心疼他了？
3: 你这样做唯一的结果就是让日本人开笑话。
4: 算了，秋雪，跟他说这些也没用了。他想决斗，我成全他。
1: 好，到时候生死各由天命。

0: 监狱的守卫很严，我们得想办法进去一趟。
1: 要不我们过去重演一次，假扮日本宪兵，提审犯人。我知道你的意思，即使我们进去了，可是我们提审犯人的命令，那是假的，万一日本人跟上面联系，我们就会露馅儿。哎，昨天我们碰到那个大港监狱的鬼子小田，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
0: 那个傻鬼子，用他。
2: 会不会太危险了？不，我倒是觉得，不妨可以试一试。但愿能行得通吧。
3: 报告，天津急电。
4: 廖武是个人才，我没看错人。我就说这里边有阴谋。
3: 小鬼子要把中国人运到日本去当劳工，
4: 那批文物也都运到码头仓库了。

0: 这个沈筑城胆子还挺大呀，比起你老李来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
1: 得帮帮他们，文物和人绝对不能让小日本从天津港码头运走，
0: 可以骚扰一下天津的日军驻防部队，阻止他们的行动。
2: 他们既然和鬼子唱这出盗御马，咱们在外边怎么也得喝喝彩吧？
0: 嗯，
2: 天津城进不去，城外边咱们给他敲敲锣、打打鼓啊！
0: 我明白了。
3: 你的意思是要把住在大港的鬼子三个团全部调出来？
0: 对了，顺便让我的老伙计也在旁边给咱们助个威。嗯，好。来，你看。嗯，
4: 大小姐，事情就是这样的。
3: 好，我知道了。
0: 大小姐，你要小心呐。
3: 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去吧。嗯。秋雪，怎么样？这里关了不少我们秦王帮的人，不过也就是前段时间刚刚进来的，对这儿的情况都不是很清楚。你真的要跟黑大姐决斗啊？我刚才打听了一下，这个地方确实有这个规矩，谁和谁之间要是有仇，就可以申请决斗。
5: 然后日本人来当裁判，直到打死对方为止。什么时候决斗？那要看日本人的心情，时间由他们定。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你们互相残杀，我们得尽快想个办法逃出去。
3: 我也不想，可是一时半会儿能想出什么办法呢？
5: 昨天晚上，我和那个叫吴青青的姑娘聊了一会儿，她身上有个袋子，那个袋子里面。
3: 有开锁的工具，还有炸弹。炸弹？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把炸弹带进来呢？
5: 那个袋子我也见到了。那天晚上，他是要到司令部里偷东西的，结果误打误撞跟我们到了这儿，日本人还没有来得及搜身，他就已经进来了。
3: 那个袋子在什么地方？
5: 我进来时。 留神看了一眼，应该就在走廊的仓库里。这件事情我来办，你得帮我去南街那边找个人，叫老汪。
3: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5: 这个人很重要，如果我们要出去，必须得带着这个人一起出去。

0: 哎，在那儿干什么呢？哦，鞋掉了，快走开！哎哎哎，放开！老实点儿，闭嘴！小心我一屁股坐死你！
1: 我没呢。
0: 小声点儿，把嘴给我闭上，闭上。那
1: 怎么样？聪明点儿，
0: 快把钱给我交出来！哼，要不然。 我就在你那可爱的脸蛋上来那么滑那么几下，会怎么样啊？我没拿，放开我！我没拿，黑大姐，那个肯定不是我拿的。干什么呢？老实点！邱学姐，邱学姐，救我！老实点！救我！你给我老实点！闭嘴！ 少管闲事，放开他，别逼我动手。嗯，我不想与你们为敌，不管他有没有偷你们的大洋，这笔账我来替他还。你算老几呀？也想在这儿给我装老大？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再为难他。

0: 行，姐可以暂时放他一马。
1: 哎，黑大姐，
0: 不过要是在今天之内你替他还不上钱，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走。
1: 小心点。秋雪姐，谢谢你。秋雪姐，坐坐坐。谢谢秋雪姐。你等会儿，你看，
2: 别谢我了。我救你是想让你帮我一起出去的，这要是在外面，我才不会帮一个小偷呢。
3: 我真没拿，秋雪姐，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2: 好了，你的东西放在走廊仓库的架子上，仓库的钥匙在门口日本兵的腰上别着，能不能拿到就要看你的本事。
1: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0: 你找我？啊！哎呀，老马啊！
1: 哎，
0: 关于选新帮主的事，你有什么打算啊？
1: 我能有什么打算？这一切都听老爷子的吩咐就是啊。哼，
0: 难道你心里就没什么合适的人选？
1: 那您要这么问，那我就说说。你说吧。哎，在我这心里头，能胜任青龙帮帮主的人，那只有一个。谁呀？
0: 您的女儿，红玲。
1: 胡闹！
0: 哎，老爷子，我这可不是开玩笑。我之所以退位，是为了把她救出来。
1: 他怎么能当这个帮主呢？除了大小姐，我认为暂时没有任何人能胜任。我这也是为了咱们青龙帮的百年基业着想啊！而且，一旦大小姐被推选为帮主，这日本人想跟咱们合作，他们不放大小姐都难了。
0: 红玲啊，太年轻，让她当这个帮主，恐怕难以服众啊。
1: 我呢，这私底下。 也都打听了一下，我这么跟您说吧，老爷子，这各堂堂主都是同意大小姐接任帮主之位的。这开香堂的时候，我估计啊，至少会有五六个堂口的弟兄们会推起大小姐，而且大小姐平日为人仗义，锄强扶弱，这底下的弟兄们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这些年啊。 他跟着我在外边又四处跑了跑，这底下的弟兄们呢也认识了不少。如果您觉得大小姐是难以服众的话，我觉得这事儿您倒不必担忧了。
0: 你觉得这件事朱福贵是什么态度啊？
1: 老爷子，这所有的堂主啊，他就是他，我不敢肯定。
2: 要说我是怎么进来的，那才叫冤呢！哎，你听没听说过日本人里边有个叫百人斩的？
3: 知道，这个人不是已经死了吗？
2: 听说是被一个叫天狼星的什么组织给杀了。对，就是这个天狼星，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不是兄弟跟你吹啊，天狼星的人我是真见识过。 真的，他们第一次刺杀这个日本人的时候，就是我带他们进去的。哼，真的，他们的人找的我。
3: 你就吹牛吧？
2: 我没跟你吹呀，我还知道他们姓什么呢。哎，哎，
3: 你说你认识他们？
2: 啊？
3: 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
2: 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认识一个姓廖的。
3: 你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姓廖的？
2: 哎，他们的人都叫他廖队长，廖队长啊，不姓廖姓什么呀？对不对？
3: 哦。

0: 这话可不能在这儿说，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你小子就没命了。就当我没说，您就当我放了个屁啊！哎，尿急，尿急！南姐那边来消息了，根本没有一个叫老王的人。没有。
1: 这个老汪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这个不能说的话，那你说说他长什么样也行啊。其实这个人我也没有见过，只知道他叫老汪。这根本没法找。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人根本没在这儿。陈秋雪明白，老汪为了隐蔽身份，一定不会出来一次次接头。
2: 怎么样才能顺利地找到老汪，并得到他的信任？这件事让陈秋雪一筹莫展。
3: 林木队长找到了吗？
4: 没有，我们把周围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不过，我们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民居，在里面发现一条带血的围巾。
3: 当铺那边有什么线索？
4: 凶手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冲着松井先生去的。
2: 不过门口的随从和松井先生并不是同一个人所杀，我们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的行动。我不想听这些废话，你们就告诉我凶手是谁。
4: 我们认为这一系列的命案都是天狼星所为。
2: 天狼星，那53号民居里的东西，是不是也被他们劫走了？
4: 不，将军，我们觉得这件事也有些蹊跷。 如果是天狼星劫走这批东西，里边的守卫跟天狼星会发生冲突。可是我们问了周围的居民，并没有听到枪声，所以这批东西到底去了哪儿，现在还无从得知。
2: 那这些东西自己长翅膀飞走了？
4: 松井先生会不会因为他觉得53号不安全，自己运走了？

0: 老爷子，您来了。你们朱堂主在吗？在。你们在这等着，你带我进去。哎，
1: 老爷子，请，我跟您一起去吧。不用，我
0: 进去看一眼就出来。哎，
1: 是。哎，您请，
0: 进去看看。
1: 是。
0: 站住！你们什么人？
1: 班长。
0: 嗯，怎么回事？
1: 回老爷子话，我也不知道。 昨天还不在这儿，他们今天刚来的。
2: 老爷子，老爷子，哎呀，误会，这都是误会。
0: 这里怎么会有日本人？哎，
2: 您先到我那儿，我慢慢跟您解释。

0: 朱富贵，你好大的胆子！这么大的事不跟我商量，反而私自做主，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帮主吗？
1: 帮主，事出突然，我正打算跟您汇报呢。
0: 在这之前，你说跟日本人做生意，为了顾及你的面子，我没追究你，没想到。
1: 你跟日本人干这种勾当，老爷子，这件事我错了。
0: 我问你，帮规的第七条，你还记得吗？
1: 任何人不得节外营私。
0: 好，既然你记得，你就应该清楚，应该怎么处置你。
1: 身受三刀六院之苦，哎，帮主，我错了，可我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
0: 什么没有办法？你这叫助纣为虐。
1: 青龙帮的声誉和这些年所创下的产业，眼看就要毁在你的手里。哎，帮主，我再也不干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
0: 你现在后悔已经晚了，我要开堂会，让所有的长老们来商量，怎么处置你。
1: 老爷子，我错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我错了。
0: 饶了你，怎么处置你？ 你跟长老们去说吧，
1: 老爷子，
0: 滚开！

小姐，我苦苦相求，你却苦苦相逼，你不念这么多年的兄弟情面。

0: 大姐，嗯，
1: 回大姐，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吧？明天晚上能瓦通吗？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嗯，
0: 好，那我们明天晚上就准备逃。
1: 嗯，
0: 好。
1: 大姐，嗯，
0: 那你跟李红玲的决斗怎么办？
1: 要是她命大，我们明天就走了；要是她倒霉。 就别怪我饶不了他。
2: 帮主请你们进去的。

0: 李团长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并做了战斗部署。独立团会在天津周边对驻防日军进行佯攻。这样的话，监狱周边的三个连队的鬼子一定会被调离的。
1: 太好了，这样文物就暂时不会被运出天津，我们也就有时间去骚扰大港监狱。一旦有机会，就能实施营救计划。
2: 是楚兄吗？我是李一龙。
3: 李团长，这回又有什么事找我商量？廖武不是在尽心尽力为你们共产党卖命吗？
4: 廖参谋还真的不错，我这回真有好事找你，是个大买卖。
3: 大买卖？你是说天津城的那批宝贝吧？不劳你费心了。
2: 那批宝贝已经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了，
3: 找个时间准备运回重庆。
4: 真的假的？我怎么
2: 听说这批宝贝被藏起来了，随时有可能要从天津港运回日本去。
3: 你呀，就别想套我的话了，我不会告诉你宝贝藏在哪儿的。
2: 楚兄，我就直说了嘛，廖参谋他们在天津策划了一个骚扰行动，阻止小日本的运宝计划。你要是觉得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财富
4: 不能被小日本偷走，我们两兄弟啊，就再联手，给天津驻防的日军来一下子。你说这是个大买卖吧？
2: 想好了就来电话。
3: 好吧，就照你说的去做。
5: 昨天晚上我在走廊里遇到一个宪兵队的士兵，他长得和那张画像里的人非常像。后来我们司令部的电话线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被剪断了。
6: 你说的就是画像里那个人？
5: 对，有点像。
6: 你去给宪兵队打电话查询一下。
5: 是。
6: 山本队长，带上你的人继续去找林木队长。
7: 是。
6: 吴宝山，带上你的人，就算把天津城翻个底儿朝天，也要把这批东西给我找出来。
7: 是。
8: 快点，麻利点，快点，
0: 快点，给。
8: 人人都俩，为啥我一个？
0: 拿着，
8: 别那么多废话，走开，
0: 下一个。

0: 少给一个吃不饱。
1: 给，吃我的吧。
2: 嗯，谢谢。
0: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吗？
1: 算了，别跟他们计较了。
2: 不用了，你吃。哎，
1: 我刚才听说一事儿，黑大姐他们正在挖地道，看来他们也在策划着怎么逃出去。
3: 消息可靠吗？
1: 应该可靠，但是他们的地道在哪儿，我还没打听出来。
3: 要不然我去找他谈谈。
1: 估计没用，他一定会跟你说没有的。他应该不会和我们一起合作吧？
3: 如果我们手里有他没有的筹码，他应该不会拒绝吧？
1: 你是说他那个没有带进来的炸弹？
0: 你们俩看我干嘛？你们俩不饿不吃啊？
4: 哎，你要干什么？
3: 我想和黑大姐谈谈。

0: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1: 你想说什么呀？
0: 我想和你合作，一起出去。
1: 哼，出去？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出去啊？
0: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吧？我知道你正在想办法做这件事情。
1: 你听谁说的？
0: 这不重要，我想让大家跟你一起走。
1: 我没有要出去的打算。就算有，凭什么呀？
0: 凭我们可以帮你。
1: 帮我？怎么帮我？你是能给我枪呢，还是能给我炮啊？
0: 难道你不想有人配合你吗？如果我们团结起来，胜算不是会更大一些？
1: 我不需要和你一起走。再说了，人手有的是，能不能出去那也是我的事，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好了。
0: 黑大姐，
1: 嗯，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们，你们要是想出去自己想办法。我们走。
2: 嗯嗯嗯。
3: 都是废物，怎么能让老马给跑了呢？
4: 这本来跑不了，后来来了个女的，把他给救走了。
3: 女人？不是，两个女人把人给救跑了，你们更是废物。马上把所有弟兄都派出去，无论是谁见到老马，立刻给我干掉他。
4: 是。堂主，
3: 我让你找的当铺老板呢？
4: 堂主，当铺老板被杀了。
3: 什么？被杀了？
0: 回来了。
5: 啊。
0: 怎么样了？
5: 我已经跟那个日本兵说好了，让他把人带出来。至于能不能见到秋雪，就要看那个小鬼子的了。
0: 好。
5: 哎，你们在做什么呢？
6: 帮秦红忙呢。
0: 哦，快完成了。
5: 哎，秦红，
0: 嗯，
5: 这些材料真的能够组合成燃烧弹吗？
6: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5: 程小姐，没想到你还真行啊。
6: 物理学家的女儿可不是一般行啊。
7: 秦红啊，可是程教授的宝贝哥的。
5: 对了，阿玉啊，秋雪一定在想尽办法找老王，但是他们两个不认识该怎么办呢？
0: 我可以把我和老汪的接头暗号告诉他，虽说现在这个暗号已经过期了，但是只有我和老汪知道。
5: 嗯，
0: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暗号告诉陈秋雪的话，那我想老汪一定能想起来。怎么样？他不肯和我们合作，也不愿意透露他们的任何计划。
8: 意料之中的事，他要是同意了，那才叫见鬼呢。不过也没关系，只要青青把他那个包找回来，没有他，我们照样可以想办法出去。
0: 地道会在什么位置呢？
8: 都有可能，既然是地道，肯定挖了不止一天两天，一直没有被日本人发现，说明他们做得很隐蔽。
0: 会不会在我们住的监牢里？
8: 不可能，我刚才已经仔细地看过了，根本就没有发现能挖地道的地方。
0: 厨房里做饭的是什么人？
8: 都是他的人。这虽然是日本人的监狱，但也算是个小江湖，做饭这事儿在这儿可是个肥差，黑大姐是不允许别人插手的。
0: 我估计地道应该在厨房里。
8: 为什么？
0: 如果厨房都是黑大姐的人，那她在那里挖地道是最方便了，而且厨房后面就是围墙，挖不了多远就能通到外面，所以厨房是最好的位置。
8: 有道理，一会儿就找机会想办法进去看看。

0: 大姐，他怎么知道地道的事儿？
1: 估计是李红林告诉他的。这里到处都是青龙帮的弟兄，李红林又是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按理说他知道地道，这不奇怪。
2: 老大，我刚刚已经打听过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青龙帮的人，而且来路不明。据司令部来的人说，他刚进来没两天就被调到了这里，他跟李红林根本就没有关系。
0: 那这个人来路不明，而且还知道我们的秘密，我担心他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了。黑大姐，我们不能不防啊。
1: 你让干活的人手脚快点，一旦挖通地道，我们立刻就走。
0: 是。
1: 你带上几个人给我盯着他，一旦发现他有问题，立刻给我宰了他。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

0: 追股通，追股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

0: 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9月12日19:30四川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 我是一个只讲结果不讲情面的人，你应该知道。
2: 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向您证明我的清白。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哟，樱木小姐，你好啊。
1: 赵队长，你好。
0: 你不是受伤了吗？怎么来了？
1: 啊，一点小伤不碍事。我来是想问问有没有铃木队长的消息。
0: 啊，铃木队长啊，这个我们还在找。
1: 啊，好。啊，赵队长，麻烦你一有铃木队长的消息，马上通知我。
0: 好。啊，对了。吴队长他们发现一个废弃的小楼，在废墟里发现了一条带血的围巾，附近的居民说听到了枪声，我们怀疑这件事和铃木队长的失踪案有关，所以我正要去看看，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1: 好，一起去看看。
0: 好，走。
2: 你说用这些我们平时都能随便找到的东西，会变成杀伤力更大的炸弹？
3: 只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应该没有问题。哎，你们这儿有汽油吗？
4: 有。给。
3: 啊。
4: 不够的话，我去再准备。
3: 啊，够了。

0: 好了，只要点燃火捻，扔出去，这就是以每一微粒巨大的燃烧弹遇到任何可燃物体都能引燃。就这么简单？嗯。那这个燃烧弹的可燃范围有多大？理论上说，它的可燃范围在10米左右。
1: 看来我们成功进行营救行动，又多了一份保障。
0: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燃烧弹送进大港监狱，交到秋雪的手里，那就更好了。
1: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我们准备的这些材料能做几个这样的东西啊？嗯，10米左右吧。
0: 太好了，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送进去。
2: 材料要组合起来才能变成燃烧弹，
1: 这要有专业知识。
0: 不管怎么样，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1: 嗯，
0: 好，找个地方试一试它的威力。

0: 这个这么厉害啊！幸亏听你的，咱们扔井里，要不扔井里，日本人肯定发现我们了。它的威力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化学物质剧烈的反应所释放的能量是以几何数字增长的，烈度和强度都比普通的炸药要来得更猛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顺利的把它送进大港监狱，
1: 那它的作用就更大了。贼眉鼠眼的惦记啥呀？
2: 谁在那鼠眼呢？你才在那鼠眼呢！你就是在那鼠眼呢！找死！别以为有李红林和那个女人给你撑腰，你就在我这一点规矩都没有啊！你信不信老娘随时能掐死你！啊！我去，我错了，大姐，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求求你放了我，放了！哎呀！
3: 不是你们黄军知道吗？不是你们黄军就是不是你们日本人，不是你们日本人，你就在港跟说日本人面子，不给你们日本人面子，他就是要杀人的。
4: 站住！别动！蹲下，听见没有？蹲下，蹲下！
5: 你行，给我记住！
3: 废话这么多，
1: 青青，你干什么呀？
3: 就这些，他要杀了我啊！我打死你！打呀，打呀！
4: 青青，
3: 班长，
4: 怎么回事？报告长官。
3: 他们打架，又是你黑大姐，把这两个人给我带到院子里去。
4: 我是无辜的，我不去。别走！不去！啊，等一下，太君。嗯，他们两个闹着玩呢，你就放过他们吧。八哥，闹着玩呢？这里面是你们闹着玩的地方吗？把这两个人带到院子里的狗笼子里去，让他们在那玩个够。嘿嘿。
3: 走吧，你走走走走，
6: 求求你，快救我呀！求求你，走，
3: 快走！
6: 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太君。
3: 进去，
6: 哎呀，
3: 进去。
6: 啊啊！哎，太君，
3: 如果你们有什么恩怨， 现在可以在里边解决。
6: 太君，你别把我俩关一起啊！太君，太，
1: 今儿喊呢。

0: 怎么了？
1: 大姐又被关起来了。
0: 为什么？
1: 还能为什么？都是让那个小贼给害的。你们这儿怎么样啊？
0: 马上挖通了。
1: 留点什么，最后一下子了，千万别大意，再闹出点什么意外来。
0: 好。可是万一大姐出不来怎么办？
1: 等她出来。大姐没出来之前，谁都不许提前走。

0: 吴队长，赵队长，樱木小姐，您好。吴队长好。
1: 怎么样，吴队长？有什么发现吗？
0: 没什么发现，估计和林木队长失踪的案子没什么关系。不过呢，在现场发现了一些打斗的痕迹，和几枚子弹壳。那边呢，还有一滩血。不过我们在附近搜了搜，没有发现尸体。
2: 吴队长，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0: 哦，当然可以，樱木小姐，请便。

0: 看来林木队长是凶多吉少啊。
1: 怎么，吴队长有什么线索吗？
0: 线索倒没有，不过这个人莫名其妙失踪了那么久，要是不出什么事儿，不早就回来了吗？
2: 嗯，看来吴队长希望林木队长死啊。
0: 哟，赵队长，你可比我更希望吧。
2: 你小子真懂我。
0: 行了，你在这儿陪这个日本妞吧，我还得去趟仓库码头。
1: 你去干嘛？
0: 刚刚得到消息，说朱富贵的码头上来了两卡车货，咱们现在就是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说不定就能撞出点什么。行了，你在这儿吧。
1: 吴队长瘦了啊。怎么样？
3: 这个地方，林木队长一定来过。
1: 啊？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1: 太好了。
3: 仔细搜索这一带。
4: 嗨！
5: 帮主死了。
4: 啊？你说什么？
5: 帮主，这帮主死了。
4: 你说什么？你把话说清楚。
5: 老马勾结日本人，把帮主给杀了。哎呀，都是我该死，都是我混蛋，没保护帮主，让老马得了手。前段日子老马送了批货到码头，嘱咐我不能过问，我看在帮主的面子上没有去查。今天早上我才知道，这批东西居然是日本人从民间搜刮来的一批文物。然后我就打电话让帮主到码头来一趟，谁知道老马也来了。帮主看到这些东西气得不行，当时就要把老马赶出帮会。嗯，老马被帮主说恼了，就把帮主给杀了。
4: 这个老马现在在哪儿？
5: 我无能，没有能够拦住他，让他给跑了。
4: 帮主平日对他不薄，他居然干出这种事情。吩咐下去，派所有兄弟去找，发现老马，立刻带他见我。
5: 赵堂主，这老马杀了帮主，已经是罪。

0: 恶疾，弟兄们见到了，他必定会以死相拼。你这要活的，弟兄们见到了，必定会碍手碍脚，不敢下手。以我之见，不管是谁见到老马，立刻格杀无论，先为帮主报了仇再说。
1: 让兄弟们带上家伙，一旦发现老马，不要客气，死活都要。
2: 哦，大哥，请问这是青龙帮的地盘吗？
3: 是啊。
2: 我找你们赵堂主。
3: 堂主们在开会。
2: 哦，是这样的，这位大哥，请你帮忙把这个给你们堂主。
3: 在这等会儿啊。
2: 谢谢大哥。
3: 赵堂主，外边有个女的，手里拿着咱们青龙帮的义字牌，说要见你。
4: 这不是老马的义字牌吗？
5: 是啊。

0: 怎么样？除了瓶瓶罐罐的，就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看来这个吴青青说话也不是那么靠谱啊。哎，会不会是我拿错袋子了？总不能再剧透一次吧？不管怎么说，这个炸弹肯定是没有。我们还是想想现在该怎么办吧。只能去找黑大姐，从他们的地道出去。他们的地道肯定还没有挖通呢，不然这些人早跑光了，估计也是靠不住的事儿。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吴青青和黑大姐现在都关在笼子里，怎么去问呢？我们可以去问问他的手下，跟他们打听打听。不用打听了，打听也没有用，他们就算知道也不会跟你说半个字。其实要想知道地道的准确位置也不难，我直接带人闯进厨房去，肯定能找到。
1: 不行，不能这么做，你们一定会打起来的，我怕会惊动日本人，要是你也被关起来了，那就更麻烦了。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直前怕狼后怕虎的，我们明天这个时候也出不去。这个事儿你别管了，我去办。
1: 红玲，
0: 放心，我有分寸。
2: 老沈，那个小田什么时候可以把我们带进去？
3: 他说今天可以给我答复。
2: 希望小田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这样秋雪就能够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他就能在里面组织犯人配合我们的行动。
3: 秋雪在监狱里一定会想方设法找老王，可是他们俩人不认识，要把你和老王接头的暗号尽快地告诉秋雪。
2: 假设秋雪和老汪能接上头，对我们更有利了。
3: 时间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紧迫了。
2: 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老沈，你要不要再催一下小田？
3: 不行，小田只是个士兵，我还担心他不一定有能力安排你们见面。
2: 哎呀，但是我们等不及了呀。
3: 我们还是把准备工作做得仔细一点，可不能太冲动。
2: 这不是冲动，我们现在要尽快和秋雪取得联系，让她想办法配合我们的行动，任何机会都不能放弃啊。哎呀，老沈。

0: 这就是你们青龙帮待客之道啊。
1: 这义字牌你从哪儿偷来的？
0: 我要找赵堂主，见不到他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2: 那这
3: 我就是。这位小姐有什么话可以说了？
0: 您就是赵堂主啊，真是太好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您，这个义字牌是你们青龙帮的老马给我的。
3: 什么？
1: 老马？他在哪儿呢？
0: 你是朱富贵？
1: 是我。怎么了？
0: 你动作真够快的呀，我紧赶慢赶的还是被你抢在前面了。
1: 你
0: 来赵堂主这儿是来告黑状的吧？你是不是说李啸天是被老马给杀害的？
1: 你说什么呢？
0: 你是不是还想说码头上日本人那批货也是被老马给藏匿的？
1: 赵堂主，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
3: 慢着，这位小姐，看来你对我们李帮主被害之事很了解。
0: 何止是了解，我算是亲眼目睹的。
4: 快说说，
2: 对，
4: 到底怎么回事？
0: 赵堂主，请你相信我，是朱富贵串通日本人刺杀李啸天的，他还想杀老马灭口。这义字牌真的是老马亲手交给我的，他让我过来找您是想向您讨回一个公道。
1: 简直一派胡言。你赵堂主，这女人一定是老马的同伙，就是她和老马把帮主给害了。
3: 朱富贵，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我怎么可能害帮主呢？
0: 赵堂主，这个事情很简单，只要您见到老马，事情就会水落石出的。朱富贵，你敢和老马当面对质吗？
1: 我为什么不敢呢？我正想找他呢。哼，
3: 好，既然如此，这位小姐，请你告诉我老马现在在哪儿，我派人去接。
0: 好。
5: 你别打我啊。
6: 哎，我说你偷鬼子钥匙要干嘛呀？
5: 你看到了？
6: 你那点小把戏也就糊弄糊弄小鬼子。说吧，你到底要干嘛呀？
5: 其实不干什么。
6: 再说，小心我扭断你的胳膊。
5: 我说你松开我。疼疼，你松开我就说。其实也没什么。
6: 你耍我。
5: 你不耍，你松开，你松开我就说。我不说，我说，其实我们是想逃出去。

0: 老马，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赵队长，你怎么来了？
0: 受伤了？这怎么了？谁弄的？
1: 别提了。
0: 哎，快快快，送医院！
2: 是，是，来，
0: 小心点啊！
3: 这个人是谁？啊，
0: 他是我大哥，是青龙帮的大管家。
3: 我估计铃木队长应该就在附近。
0: 啊，没事，别着急，咱们慢慢找，肯定能找着。
4: 你有炸弹？
5: 是啊。哼，
4: 你当我是二傻子吗？
5: 我真有，只不过现在不在我这儿。
4: 那在哪儿啊？在你说的那个陈秋雪手里。
5: 是啊，我把钥匙给他了，但是能不能拿到炸弹那就得看他了。
4: 小丫头，我告诉你，要是你说的有一句是假话，出了这个笼子，我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舌头拔下来。
5: 哎，大姐，我哪敢骗你呀，我保证，我要是骗你的话，我出去第一件事我就咬车自尽。

0: 你能不能把这笼子的锁给我打开？
1: 现在啊？
0: 我是说晚上。
1: 哦，没问题，没问题，小事一桩。
0: 行，你要是真有炸弹，我们今天晚上就能想办法出去。
1: 你是说越狱吗？
0: 嗯，
1: 你有办法？
0: 这你就别管了。晚上出去以后，你想办法把炸弹从陈秋雪的手里给我拿过来，我就带你一起走。
1: 行行行，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啊。黑大姐，
0: 嗯，
1: 我还想再带一个人一起出去。
0: 谁呀？李红玲吗？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那个陈秋雪。
0: 为什么要带她呀？
1: 我答应过一个人，一定要找到她，所以我一定要带陈秋雪一起出去。
0: 等你拿到炸弹再说吧，啊！不过出去以后，你敢对李红玲透露半句，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1: 我懂，哎，舌头，舌头。
2: 哦，看清楚了，亲眼所见。来人，
3: 有
4: 有。
2: 把这女人给我抓起来！
4: 是。
5: 赵堂主，您这是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我的人刚刚看见，老马上了日本人的车，还恭恭敬敬地给送进了医院。请问这位姑娘，这要作何解释啊？
5: 日本人？这不可能！
2: 不可能！押下去！
4: 是。走
3: 走。
5: 赵堂主，您听我说，您听我说，赵堂主，
6: 赵堂主。不就说了吗，这老马早就投靠了日本人，这个女人一起和老马害了帮主，现在又拿着义字牌来企图挑拨离间。
2: 朱堂主啊，实在不好意思啊，幸好有你在，不然又中了这老马的奸计。
6: 这帮主被害能够查明真相，我受点委屈又算什么？不过赵堂主，不如把这个女人交给我，我回去好好的问一问，知道老马的下落，好为帮主报仇。
2: 刚刚不是说老马在医院吗？
6: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2: 朱堂主，老马的事情你继续盯着，一旦露面就把他抓了。
6: 好，
2: 这个女人嘛，先留在我这儿。过两天咱们开香堂，把帮里其他长老都请来，商议一下帮主的后事。
6: 好，那这件事儿就烦劳赵堂主了，那我就告辞了。告辞告辞。
7: 堂主，刚才码头上捎信来，侦缉队吴宝山带人到了码头，说是要查货。
6: 查货？你别跟着我了，赶紧带上人去医院看看，找到老马，把他给我干掉。
7: 是。

0: 哎呦，吴队长，您这是唱的哪出啊？哼，
1: 朱富贵，
0: 哎，
1: 我听说你这码头上来了两卡车的货，是吗？
0: 是，
1: 货呢？
0: 货，运走了。
1: 运走了？
0: 哎，
1: 运哪儿去了？
0: 哎，不，这个我哪知道啊？我这儿就是一货仓，别人送货到我这儿来，就是中转一下。至于运到哪儿，我还真没有关心过。
1: 朱富贵，
0: 哎，
1: 你不老实啊？
0: 没，你看，吴队长，哎，瞧您说，我哪敢骗您呢？
1: 是吗？
0: 哎，
1: 明康路53号丢了一批很重要的货，德川司令下了命令，要求我们全。

0: 城搜捕，我查了一下，今天一早只有你这儿进了车，怎么回事啊？
1: 哎呦，吴队长，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0: 我看你是真不想说呀。
1: 不，我
0: 跟我回趟司令部吧。嗯，走吧，走，
2: 走吧。
1: 哎，吴队长，吴队长，不是吴队长，你。

0: 这个牢房有没有一个叫陈雪儿的？
1: 陈雪儿这个名字明显是冲着自己来的，他不能不去思考，然后对自己的回答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做出预测。
0: 喂，到底有没有？
2: 啊，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这个不是你该问的。
3: 妈的，这家伙果然是鬼子奸细。
2: 那怎么办？
3: 一会儿这鬼子出来，你们俩跟着，有机会就整死他。
4: 整死鬼子？
3: 废话，要是这个女人把地道的事儿告诉了鬼子，到时候咱们都得完蛋。
2: 等一下，我就是。
0: 哦，哟西，不错，果然很漂亮。
2: 你有什么事吗？
0: 你的表姐让我来找你，晚上我会安排你们见面。就这样。
1: 日军小田带来的消息让陈秋雪心中充满了喜悦，他知道沈筑成和廖武正在想尽办法营救自己，这让陈秋雪的内心充满了温暖和力量。他在想要尽快地与老王取得联系，这是当务之急。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这个王八蛋，居然是日本人的奸细！
0: 你误会了，我什么都没跟他说。
1: 呸！鬼才相信呢！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什么都没跟他说。
1: 那你找他干什么？
0: 是别的事情。
1: 别的事？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你不要管我是什么人，但请你相信，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我和你们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想怎么从这里逃出去。
1: 行，我暂且先相信你一回。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抱歉，抱歉。
0: 滚开！
1: 路过，路过哈，路过。
2: 哎呀，吓死我了！
3: 老沈，青红想救他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来帮咱们就是为了救他的父亲呢。
4: 这次安排你和秋雪见面，已经冒着很大的危险了，这其中存在着很多的变数，都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
3: 我知道明天和秋雪的见面是很危险的，可是青红他毕竟是个孩子，在他心里面没有比救他父亲更重要的事情了，况且他也不是我们天狼星的队员呐。
4: 但我必须要保证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包括他青红。

0: 如果我一定要进去呢？哼，除非你从我们尸体上踩过去。我看今天谁能拦得住我。
1: 李红玲，有种你给我过来啊。
0: 很好，忠心耿耿，不愧是我们青龙帮的人。你叫我？
2: 是啊。
0: 有什么事儿啊？
2: 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聊。
0: 好啊，我奉陪，有什么话你说吧。
2: 你休想趁我在这儿的时候打厨房的主意。
0: 我刚才呢，只是想进去随便转转，现在我改变主意了，谢谢你。
3: 李红玲，你和你爹一样，简直就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0: 珍珠，其实你想干什么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3: 哼，
0: 我们为什么非要这样呢？难道我们就不能互相帮助，彼此关照吗？毕竟我们是一家人。
3: 一家人？哈哈哈哈哈哈！你和你爹什么时候当我们是一家人了啊？想让我和你这种卑贱无耻的人合作，我呸！你做梦。
0: 黑大姐，我本不想跟你作对，但是我的一忍再忍却让你觉得我软弱好欺负的话，那你尽管来吧，我李红玲不会怕你的。
3: 李红玲，你这个王八蛋，你等着，有种别让我抓到你。
4: 从这里走过都说多么美丽的花。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6: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5: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6: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7: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8: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9: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0: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9: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

0: 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0: 我们东北的疙瘩真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

0: 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

0: 我是一个只讲结果不讲情面的人，你应该知道。
1: 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向您证明我的清白。
2: 你可不可以放过陈霞，让她回陈金旺身边去？
0: 陈帅，你的任务永远只有两个字：服从。
3: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你可算回来了，担心死我了。
1: 咋了？
0: 还能咋了？日本人又来搜查了呗。
1: 你说咱们救的人有多重要啊？这日本人搜起来没完没了的。人怎么样了？
0: 好多了，起码呀，烧是退了。
1: 啊，行，赶紧拿着，把鱼给炖上。
0: 好嘞，
1: 我去看看。
0: 哦。
2: 老申带来了一定要把宝物安全送到重庆的口谕。廖武再一次感到国难当头，而国民党的表现是那么的懦弱和腐败，他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信仰和目标。
1: 你怎么也出来了？
3: 屋里太闷，我出来透透气。你呢？
1: 没事。
3: 廖大哥，我能求你件事吗？
1: 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
3: 明天你们去大港监狱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也一起带去啊？我父亲被抓走的时候就已经生病了，现在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父亲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全部。
1: 我理解你的感受。其实不单单是你的父亲，我们的计划是把所有人都安全地救出来。你要知道，他们也有亲人，亲人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
3: 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们为难。我本来不想给你们添麻烦的，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廖大哥，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
1: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3: 谢谢。
4: 哎，大哥，
1: 嗯，
4: 打进来到现在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呢？
5: 啊，我呀，我姓刘。
4: 啊，刘哥，您是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
5: 哎，我说了都怕你不相信。我就是打那个小鬼子的岗楼前面那么一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把我给抓进来了。
4: 哼，那您可真够冤的。
6: 嗯，哎，兄弟。那边的兄弟过来带个话。
4: 哎，怎么了兄弟？
6: 那边兄弟来麻烦你了。
4: 啥事儿啊？
6: 哎，你们那边有没有个叫老汪的？
4: 老汪
6: 啊？
4: 没有啊。怎么了？
6: 我们青龙帮大小姐不知道为什么进来了，让我们到处去找一个叫老汪的。你没事给打听打听啊。
4: 哦，得嘞。
6: 哎，谢了啊。
4: 老汪，王，青龙帮大小姐。哎，老刘，
5: 嗯，
4: 是不是找我呢？啊，
5: 这我哪知道啊？
4: 青龙帮大小姐呢？哎，
5: 你快去吧，
4: 到时候成了我保你啊。
5: 好。
7: 阿玉，你核对一下和老汪的接头暗号。
8: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0: 我把青红做燃烧弹的配方缝在了棉袄里了，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1: 现在是冬天，去探监送棉袄鬼子倒不会在意，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送到秋雪手上。另外这件衣服太新了，万一鬼子要是没收了，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今晚小田是带我直接去见秋雪，现场一定有鬼子把守。哎，要不这样，我穿这棉袄进去，到时候我再想办法托给秋雪。你把这个字条给我，我也放进去。
1: 哎，不不不，不行，把字条跟武器放在一块儿太危险了，还是另想办法吧。万一棉袄送不进去，接头暗号就送不到秋雪手上了。
0: 哦，对，
1: 藏到馒头里，可怎么能让秋雪知道藏在哪个馒头里呢？
0: 要不我们做个记号？
1: 那也不好。这样吧，你去找苦胆来，然后把它涂在馒头上。万一有人拿到了苦馒头，咬一口就会抱怨，秋雪就知道这里有东西。
0: 哦，对对对，还是你想的周到。
1: 哎，还有啊，这个棉袄呢，能送就送，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千万不要勉强，好吗？
0: 我明白，敌人不会发现的。

0: 你怎么起来了？快回去躺着啊！
1: 没事。
0: 瞎说，怎么能没事呢？你昨晚还发着烧呢。
1: 不行，我不能待在这里，我得赶紧回去。
0: 你不能就这么出去啊！你这样出去会被鬼子抓走的。
1: 鬼子？
0: 啊，是啊，这两天呢，鬼子在村子里到处找人，要不是我把你藏在地窖里，你早就没命了。
2: 你去哪儿啊？回来！哎，小心点儿！哎，你别跑啊！哎，回来呀！哎，别跑啊！你会没命的！
0: 哎，醒醒！哎，你醒醒啊！啊！哎，
3: 干嘛呢？干嘛呢？
0: 太君，他得了重病，浑身没力，还要跑出来。你看，这不是摔倒了？ 麻烦老乡们搭把手，帮我扶一下好吗？
1: 行，来来来，哥们儿，来来来，我是铃木中佐，麻烦把我送到日军司令部，我受伤了。
4: 躲开，躲开，都躲开！

0: 将军，皇上，对不起啊，林部队长找到了。
1: 什么？在哪里找到的？就在废弃小楼周围的民居。
0: 他人呢？
1: 在医院，他受了伤，被老乡救了，我们才没找到他。
0: 怎么会受伤？
1: 林部队长说，他是受到了天狼星的袭击。
2: 又是天狼星，
1: 走，跟我去看看他。哎，
3: 麻利点儿，快点儿，还想吃饭吗？
1: 谢了。
2: 下一个，
1: 来，下一个。
4: 哎，兄弟，
1: 啊，
4: 哪位是你们青龙帮的大小姐啊？哼，
3: 你问这干什么？
1: 下一个，他不是找人的吗？
2: 我又不知道哪位是你们大小姐，我有了消息好告诉你啊。啊，
1: 坐在桌角上那个，哎，那个就是我们大小姐。
2: 快点，
1: 长得够漂亮的。
2: 笑啥呢？
1: 找死啊！不敢不敢。是是是啊。
2: 一会有什么事儿你不要管。
1: 为什么？
2: 你不要管就是。 我一定要弄清楚，地道到底在哪儿。嗯。

0: 下一个，
1: 快点啊，
0: 快点，拿住了！
2: 娘的，这饭也太难吃了！
0: 你干什么呀？
3: 干什么呀？
2: 这饭能吃吗？啊，喂猪还差不多。
0: 你们想找事是吧？啊，
4: 你们自个儿尝尝，这饭里除了沙子就是沙子，你还给我缺斤短两，
2: 每顿饭都吃不饱，为什么呀？
4: 我怀疑你们克扣我们口粮，所以得查查。
0: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两个要是想闹的话，等黑大姐出来再说。
2: 娘的，你还别拿黑大姐压我，我告诉你，我还真不怕她。
5: 怎么着？反了你们了？我找你们当家的说话。
4: 哎哎哎，找我们当家干嘛？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5: 这事儿跟你更没关系。你们当家的呢？
4: 我现在就到厨房查去。
5: 你敢？你敢查？
2: 哥，哥几个，我到厨房查。
0: 查什么查？你们找事儿是吧？查！
5: 查！你查！
6: 里面都打起来了，你拉我出来干嘛？
0: 不出来你要跟他们一起打呀？我们在这等着。
6: 等什么？
0: 等他们打完呢？这种事不见血是不可能的，你就别管了。你看什么看？
7: 没看什么。
0: 差不多了，咱们进去吧。算了，我不进去了，这是你们青龙帮的事，我进去也不合适。那你就等消息吧。
5: 放手！
4: 放开！
5: 放开！
4: 老实点，大小姐，妥了。
0: 好。从今天起，这儿的饭堂由青龙帮接手了。凡是今天晚上受伤的弟兄，一会儿每人领一份窝窝头和咸菜。烟台的兄弟，我们也不是什么仇人，你们本来就是青龙帮的分堂，就该听我的号令。把他们都放开吧。
4: 是，都放开吧。
0: 你们里边还有谁不服的？现在可以冲我来。好，以后你们都统归我管辖了，大家还是一家人。从今天起，外边什么样里边就什么样，一切行为准则都按青龙帮的帮规来办，听明白？

0: 这位大姐，牢房里的厕所是不是坏了？
1: 哦，是啊。你是？
0: 狱头啊，通知我过来修一修。
1: 啊，厕所在那边，里边没人，你进去修吧。
0: 哎哎哎。

0: 这位大姐啊，您老家是哪儿啊？
1: 河北常山的。
0: 哟，常山可是个好地方，当年出过赵子龙。这位大姐，您是前几天被抓进来的吧？
1: 嗯。
0: 那您犯的啥事儿被抓进来的？

0: 一言难尽，我看你好端端的，不像是个犯事儿的人呐，肯定是被冤枉的吧？啊，我向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不认识？这狱里好多人都在找他。
1: 他是谁？他在世道，青龙帮的弟子在南间找老汪。 为什么要到女监来打听？难道他就是老王？不对，不能轻易的相信他。这里是大港监狱。嗯，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2: 算了，没事，我啊就是随口问一问啊，没事啊。 大姐，这个厕所啊，我都给你通好了，可以用了啊。
1: 嗯，
2: 哎。

0: 实在不好意思，让诸位担心了。
1: 雷木队长，只要你能够逢凶化吉，安全的回来，我们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2: 是，这次多亏了樱木小姐细心，我们才发现了一些线索。要不然，真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了。
3: 答应你的事，不能如期赴约，真的很抱歉。你这说的什么话？
2: 只要你能平安回来，我比什么都开心。好了，林木君没事，就是不幸中了万幸。看来我们帝国军人都有神灵的庇佑，不是那么轻易就被击垮的。
1: 将军，您看窝藏林木队长的那家人该怎么处理啊？
2: 既然他们救了林木君，就放过他们吧。
1: 哎，好。
4: 不。
2: 那些人救我，是因为他们以为我是抗日分子，所以不能放，而且要通通杀掉。既然他们会救我，就会去救真正的抗日分子。这些人的存在，才是对我们帝国的真正威胁。嗯，言之有理。赵队长，
3: 太君，
2: 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3: 好，我去处理。
2: 我和吴队长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5: 就让樱木小姐陪你吧，我先走了。
2: 将军，我还有一些事情想对你说，是关于鸠山大佐遇刺一事。我去过日通典当行了，问过松井先生，我了解了一些事，想向你汇报。这件事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说吧。那个松井已经死在了天狼星的手里。看来，这个天狼星是一定要找到53号民居里的文物。
5: 将军，
2: 这个你不必担心。
5: 那批货我已经找到了，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养伤。樱木小姐，林木君就拜托你了。
3: 将军请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嗯，你好好休息，我改天再来看你。
2: 将军请慢走，
3: 林木君，樱木小姐，再见。
6: 收监了，收监了！各回各牢房，快点，都快点，快，快点，老伙计，都快，快点，干什么？

怎么没见毛丫？是啊，打从厨房里出来，我就没见到他。什么？你怎么不早说？我也是刚发现。坏了，怎么了？我怀疑他自己要先跑，不行，我得去找他。

0: 现在楼门已经锁上了，你去找他，这么跟鬼子说。现在他也已经不在了，鬼子找不到他，搜查起来地道就会暴露了。那怎么办？鬼子来了。
1: 少三个人。
2: 有两个被你们关在外面了，还有一个在厕所里。
1: 走。
0: 怎么办？熬到午夜。 先糊弄过去再说吧。

0: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检查过了，又加满了。
2: 啊，我这也好了。沈大哥，我会听你们的话，在旅馆等你们回来。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我爸妈。
0: 好，秦红，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爸爸救出来。
2: 嗯，好，
0: 出发，出发。
2: 好，我送你们。
3: 哎呀哎呀，哥们，可松开！
4: 嘘，我松开你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不许打我。
3: 嗯，
4: 不许骂我。
3: 嗯。
4: 嘘，不能大吵大闹。

0: 给我打开！我就知道你让我干这个，这会儿不行。咱们呐，得等这帮小鬼子后半夜困了的时候，再开这个锁。
1: 对对对对对，你聪明啊！

0: 自己小心点。
1: 啊，放心吧。
2: 长官，
0: 我到里面办个事。
2: 嗨。长官，
0: 小天君，谢谢你。
2: 不客气，长官，请稍等。
1: 从牢房到外面的院子一共有三道门，钥匙就在巡逻的鬼子身上。一会儿我想办法把牢门先打开，然后趁鬼子巡逻到门口的时候动手。到走廊之后，我把所有门都打开，你们迅速放出所有的人，然后趁机干掉厨房上面的鬼子。
3: 可咱没枪咋干呢？
4: 对啊，
1: 我们可以抢，
3: 可枪一响鬼子不就知道了吗？
1: 我们就是要让鬼子知道，让他们去抓别的人，我们就可以趁机救出黑大姐了，然后到厨房下地道走人。
3: 哦，
1: 这样不好，鬼子会开枪，这样会有很多人被打死。那也没办法，我们今天晚上能不能先别行动？不可能，就算我答应，他们也不会同意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你这样的方式越狱会造成很大的牺牲。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南街那边已经和我约好了，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动手，然后到厨房会合。

你在这时候找他干嘛呀？大小姐，怎么办啊？大家别急，应该不会有事的。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动手？大家不要慌，现在还没有到时候。

0: 哎，你说这会儿日本人把他带出来干什么呀？
1: 不知道。哎，要不我把锁给你打开，然后你出去看看。找死你！我是说，我出去看看，我出去看看。
0: 哼，小心点。

0: 这么久了还没回来，请稍等一下。
1: 进去了，好，对不起，长官，只能一个人进去。啊，这样啊，那么你就带他进去吧，一切拜托了。好的，好的，进。大妹子，大妹子，哎呦，不许靠近！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呀。表姐，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啊。
1: 哦，对了，我从家给你带的馍，你最爱吃的馍。
2: 喂，
1: 啊，
2: 你先尝一下。
1: 你吃点吧，你。哎呀，长官，你看这啥也没有啊，你看了啥也没有，都是吃的。 快吃吧，大妹子，你吃点吧。啊，对了，大妹子，这还有衣服，
2: 等等，
1: 天冷，
2: 衣服不可以带，
1: 你穿上吧。
2: 不可以的。
1: 长官，你让他穿上吧。
2: 好了，
1: 长官，你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吧。哎呀，大妹子，你保重啊，大妹子。
2: 快走，
1: 大妹子呀。哎呦。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0: 哎，小田君，外面那个人是宪兵队的长官吧？
1: 是的。
0: 那刚进来的女人，难道是他情人？
1: 是的。
0: 宪兵队长官怎么找个这么土气的女人当情人呢？

0: 什么人？站住！
1: 站住！
0: 别跑！

0: 怎么回事？
1: 报告队长，城外有人开枪，
0: 快去看看。
2: 好，
3: 快，快走，走，
1: 站住！
0: 别跑！站住！
1: 那边。
4: 怎么回事？
5: 我不知道啊，我一直跟你在一起的。
4: 怎么回事？日本人怎么拉警报？难道秋雪出事了？
0: 怎么回事？
6: 是啊，日本人这是怎么了？
0: 秋雪没走远，咱们打算去把他救出来，
6: 不能贸然行动，
0: 一会儿没机会了。
6: 现在情况不明，我们不能冲动而影响整个行动计划。
0: 不好，快走，
1: 青红，
6: 找青红去。啊，
4: 怎么回事？外面鬼子在抓人，
5: 毛丫肯定是他。
4: 我就知道要坏事，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
5: 不如我们现在就动手吧。哦，
4: 外面都是鬼子，出去就是送死。最近一段时间，这里发生越狱的事是什么时候？
5: 我来这半年了，从来都没有过。大伙儿可就等着这个地道呢。嗯，
4: 看来这回小鬼子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了。我们要被这个毛牙给害死了。
7: 哼，我看我们大家被你害死了吧。
4: 你什么意思？
7: 什么意思？你夺走了厨房，现在害得我们谁都跑不了了。
5: 是，就是。
4: 你想要干什么？
7: 干什么？我替黑大姐报仇。哎
5: 呦，你这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起内讧？
4: 我们还是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0: 真是晕过去了，这大半夜的怎么突然跑出个人来啊？
1: 哎，刚才监狱里有警报还有枪声，他会不会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呀？
2: 有可能，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抬上车。

0: 报告长官，我们发现有人越狱了。
1: 人抓到了吗？
0: 没有，我们正在搜捕。
1: 还有其他的事吗？
0: 除了吃饭的时候，饭厅发生了斗殴，没有什么事情。
1: 斗殴？
0: 犯人为了争夺厨房占有权发生了争吵。
1: 走，跟我到厨房看看。
2: 完了完了，地道被发现了。
1: 喂，里面的人过来，快过来！啊，
3: 哎，日本人这是咋了？半夜三更的发什么神经啊？又是开枪又是拉警报的，还让不让人睡了？
4: 哎，你就别牢骚了，我估计啊，弄不好是有人跑出监狱了。
3: 跑出去了？别扯了，就这儿看守这么严，能跑出去？能出去的话，我早出去了。
1: 起来起来，检查。都起来，站成两排，靠近。

0: 原来不是15个吗？怎么少了一个？
1: 太君，死了一个，拉出去了。
0: 什么时候？
1: 就是之前给拉出去了。
0: 林军。 死了，为什么不消除犯人的记录？对不起，长官，忘了。报告，嘿，
2: 站好了。
0: 怎么少了一个人？
2: 我们也不知道啊。

0: 态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

0: 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

0: 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

0: 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后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

0: 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

0: 天天跑。你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是一个只讲结果不讲情面的人，你应该知道。
4: 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向您证明我的清白。
5: 你可不可以放过陈霞，让她回陈家旺身边去？
3: 陈霞，你的任务永远只有2个字，

0: 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 喂，常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仔细搜，嗨！报告长官，南间人数已经清点完毕，没有发现人员失踪。
1: 云间呢？
0: 已经少了一个。
1: 东九长官，
0: 对不起，今天的越狱事件是卑职的一时疏忽。
1: 这个人能从我们这里逃出去？ 绝对不是我们的一时疏忽，这是你的失职，和我的失误。这件事绝对不是他一个人干的，他背后肯定会有同伙。如果我们不杀一儆百的话，这些犯人就会心存侥幸的想法。如果让这些想法发展蔓延下去，我们就没办法把这些中国人变成我们的奴隶。所以。 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些犯人明白，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统治下，任何反抗都没有好的下场。嗨，
2: 看来这下麻烦大了。不知道日本人发现地道没有？

0: 希望毛牙出去的时候能将地道伪装好。要是日本人发现了地道，我们的麻烦就更大了。
1: 日本人再来咱们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装傻充愣。看来皮肉之苦是免不了了。早知如此，刚刚我们动手就好了。
1: 如果刚才行动，恐怕我们现在早就被鬼子打死了。你这里面是什么呀？有人千辛万苦地把篮子送进来，不会只是窝头吧？
0: 你觉得除了窝头还会有什么东西吗？我也希望这不是一篮窝头，而是手榴弹。你表姐来就没说什么吗？
1: 什么都没说，日本人一直盯着，没有机会。得了，先填饱肚子再说吧。我们能吃吗？
2: 是啊。
1: 谢谢，
3: 谢谢。
0: 对，先吃饱了，就算死了，我们也要当个饱死鬼。
1: 嗯，对，做个饱死鬼。
2: 哎呦，这怎么这么苦啊？
0: 这个可能坏了，你再换一个。
4: 少了一个人，为什么没有人报告？
1: 长官，我们以为他们三个人被关在外面了。
4: 看来你早就知道少了一个人，那你一定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1: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2: 秀才，
1: 奶奶的，老娘跟你拼了！
4: 你也想死吗？
1: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4: 知道也不能原谅。来人呐，
1: 冷静点，
4: 把这两个女犯人给我带到院子里绑起来。其他的人都带到审讯室去。
5: 快点，

0: 阿玉，怎么样，人醒了吗？
1: 哎呀，没醒，一直处在昏迷状态。这个越狱的人可真会挑时间，偏偏是今天晚上。
0: 我们不能责怪他，里面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求生的权利。
1: 是啊，我和秋雪之间隔了一段距离，给秋雪的东西都要通过日本人的手才能递过去，所以棉袄没有给秋雪。
0: 行了行了，能把字条送进去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女孩逃出来都已经是事实了，如果换作是我们，我们也会这么做的。待会儿等她醒了，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2: 看来我们现在要重新考虑一下下一步的行动。
3: 啊，将军请。将军，这位就是朱富贵。
4: 你就是朱富贵，找我什么事啊？
5: 您就是德川幸之助将军吧？
3: 废什么话呀，这还看不出来吗？
4: 怎么样，在这里好吃好喝还习惯吗？
5: 我能单独跟您说两句话吗？
4: 你们都先出去吧。
3: 将军，这
4: 没关系，这里是司令部。哎，好了，朱堂主，现在你可以说了。
5: 要我说可以，但是我有个条件。
4: 好，我们坐下慢慢说。
6: 哼，这堂堂青龙帮的大小姐也落到这步田地，真是令人兴奋啊。
7: 你被关在笼子里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6: 现在好了，

0: 我们谁也走不了了。哼，这都是拜你所赐。
1: 要不是你手下的人擅自行动，日本人怎么会发现？
0: 还怪到我头上了？哼，要不是你带人到厨房闹事儿，我的人会自己跑吗？
1: 行了，你们俩都少说两句吧，我们还是想想该怎么出去吧。
0: 哼，听听听听，这马槽里怎么还多了张驴嘴呀、啊、我们青龙帮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外人插嘴了？
1: 这件事在这里的每个中国人都有资格说话，这不只是你们青龙帮的事。
2: 就是
1: 这个监狱里关的不光只是你们青龙帮的人，
0: 但在这儿就是我们青龙帮说了算。
1: 你们说了算？如果真是你们说了算，你就不会被关在笼子里。如果真是你们说了算，你手下的两个人就不会被日本鬼子打死了。
0: 你说什么？
3: 黑大姐，于小丹和朱冬梅已经被日本人杀害了。
0: 你胡说。
3: 我没胡说，日本人为了追查地道的事儿，已经把他们给杀死了。
2: 那也是你害的。
1: 你们两个就不能不计前嫌团结对外吗？
0: 哼，和他做梦。

0: 快点出来，快点！走！完了，这回黑大姐肯定死定了。你这个骗子，我骗你什么了？你说的东西呢？
1: 德川将军，咱们作为小买卖，李啸天死了，天津的青龙帮目前没有一个人合适做帮主。鄙人有个小小的心愿，想当一把帮主。如果德川将军您亲自推荐我做这个帮主，从此以后您要海有海，要云有云，青龙帮上下只听您的号令，只要您一声吩咐，我周富贵绝无二话。
2: 很好，朱堂主，那批货现在在什么位置？那批货就在我码头上放着，只要您能凑成这件事，我一定亲自找船给您送回日本。而且我做事吧，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好，就按你说的办。来人！ 将军，送朱先生回去。以后，朱先生就是我们的贵宾。
1: 哎，是。哎，朱先生，请吧。哎，好。
2: 蠢货。

0: 奉命来搜查这间牢房。
1: 你出来。
2: 哎哎哎。

我们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我把那个袋子藏在床底下，希望不会被他们发现。日本人可没有那么好糊弄。你看着吧，只要他们一出来，就该轮到我们了。 我现在担心的。

0: 不是那个袋子。什么？你还有东西掉在牢房里了？算了，该死脸朝上，听天由命吧。
1: 进去，快点！
2: 你回来了？
3: 啊，你们还没睡啊？
2: 没呢。哎，我总觉得不对啊。你说他们到底找的是不是我啊？会不会是那个廖队长派人过来救我的呀？
4: 你真把自己当根葱啊？
2: 切，你还说呢？这好歹我也是为党国做过贡献的。我觉着吧，他们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把我给抛弃了。
4: 哼，哎，你呀，就做你的梦吧。我可是要睡了。
2: 不行，我得找机会去见见这俩人。

0: 浩曼，你去睡会儿，你先睡吧，我睡不着，有心事儿，廖教官，我不瞒你说，我第一眼见到这个监狱的时候，我的心就像塞了一块石头一样沉重。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小鬼子任意剥夺自由，被关起来，被奴役，被盘剥，被蹂躏，我们作为一名军人。 不能很好的保护他们，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戮，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耻辱吗？没错，这份耻辱咱们受了太久了，但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让日本人血债血偿，而且这一天不远了。是啊，我也相信这一天。只不过。 我们在里面的同胞和同志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今天越狱那个人他是怎么从里边跑出来的？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他既然能从里边跑出来，那就说明这个监狱并不是铁板一块，对不对？是。不过这个人还在昏迷着。 如果他醒了，我们就可以问清楚了。明天一大早，我们俩去监狱周围再转转。好。
1: 八嘎！八嘎！哎，住手！哎。

0: 你说他是从哪里出去的？我真的不知道。你说不说？你们日本人真是蠢呐！
1: 说什么呢？
0: 难道你知道？我要是知道，不早就一块跟着出去了吗？还会在这儿待着吗？
1: 报告长官，牢房检查完了，除了这个东西，没有别的。这是从哪里来的？ 晚上的时候，小天队长带了一个女的来牢房，是探监的人送的。
0: 探监，报告。

0: 报告团长，警卫连集合完毕。
1: 收拾。
0: 我们今天去鬼子的前沿阵地转一圈，和咱们的老兄弟部队一起，在天际城外和鬼子玩个游戏。我只重申一条，这回不能放开手脚打，只要把天际城里的鬼子牵出来转圈就行，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0: 出发！
3: 向左转，跑步走。

0: 你去门口守着，日本人来了通知我。是。
1: 这事出突然呢，是啊是啊，各位长老，朱富贵，给各位长老请安了。
0: 朱堂主，你来的正好，我们对帮主遇害一事有很多话要问你。长老有什么话尽管问。
2: 你说你亲眼看见帮主被老马勒死，可有此事？是。
3: 是我亲眼看到。
1: 既然这样，你为何见死不救？
0: 我赶过去的时候，帮主已然身亡了。
1: 那你为何不抓住老马？
3: 是啊，你说老马，他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同伙。不过这个同伙已经被我和赵堂主抓住了，一会儿赵堂主就会带他来跟大家见个面。
1: 我说，一定得查个水落石出。你说，这人会是谁呢？
0: 走，快点！放开我！放开！就是他。各位长老，就是这个女人伙同老马谋害了帮主。哎呀，
4: 朱富贵，你说我跟老马害死了帮主，你有什么证据？
0: 证据？我亲眼所见就是证据，而且当时霍贵区还有很多弟兄看到了，就是他们二人所为。
4: 亲眼看到？哦，那行，你说说。 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李帮主被我们所杀的？
1: 码头边。
4: 那老马的随从又是在什么地方被你给打死的？
0: 货柜区。
4: 你说李帮主在码头被我们杀害了，但是老马的随从却是在货柜区被杀死的。你知道码头距离货柜区有多远吗？
0: 不到一里路。
4: 照你这么说，我跟老马先在码头把李帮主给杀死。
0: 然后将尸体扔到海里，随后呢，又到了货柜区，才遇上你的伏击。是。那从你发现李帮主被害，到我们走到货柜区这段时间里，你都在做什么呀？我当然是在召集兄弟为帮主报仇啊。这就奇怪了，当你发现李帮主被我们扔进海里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其他兄弟在场吗？
3: 要是有其他的弟兄在身边的话，我早就把你和老马碎尸万段了，还岂容你活到现在？<笑>
0: 这真是笑话！你刚才明明说很多兄弟亲眼目睹是我跟老马杀害的李帮主。你朱富
1: 贵，你在李帮主的灵位面前把话说清楚。
0: 哼，各位长老，这个女人伙同老马杀害了帮主，现在又在这里信口雌黄，企图栽赃。
4: 我栽赃你，我可没说李帮主是你害死的啊！哦，对了，你说老马陷害李帮主是因为跟日本人勾结，这又有什么证据？
1: 朱富贵，难道你拿不出证据？我们大家都想知道。
0: 我问你，你是不是天狼星？没错，我就是天狼星。<笑>你承认了啊？是啊。各位长老，他承认了。这天狼星是什么人呢？各位长老想必有所耳闻吧？嗯，各位长老啊，自己看看吧。
4: 前一段时间，日本人的暗杀名单暴露，这不是真的。
1: 这执行暗杀的人就是天狼星，
4: 不是这样的。<笑>日本人栽赃我们的，
1: 栽赃？<笑>
4: 不是的。
1: 哎呀，你未免也把我们想得太幼稚了吧？
4: 哼，你还有什么解释？来人，再拖出去，千刀万剐了这个女人。
1: 是。
4: 慢着，你们真是瞎了眼。 你们就看不出他想害青龙帮吗？
0: 我害青龙帮？你倒说说看，我为什么呀？
4: 你一心想做青龙帮的帮主。
1: 我想做帮主。

0: 把这儿给我围起来！
1: 不好了，长老们，侦缉队的吴队长带着一帮日本人把咱们给包围了。
2: 日本人来干什么？还能来干什么？当然是这个女人勾结日本人，企图把我们青龙帮剿灭。
3: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不要听她胡说。
2: 来人，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等候发落。
4: 是。
3: 不是，不是我。
5: 走
6: 走。
3: 你们真是脑子糊涂啊！不是我。你们要相信我。
6: 各位各位，大家都别慌，弟兄们跟我出去看看。

0: 吴队长，吴队长，您这是？没什么。听说你们青龙帮的李帮主被杀了，啊，我来看一下。不用紧张，你们该干嘛干嘛，不用管我。
1: 哦，那吴队长，请里面坐。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帮主被害一事，还请吴队长跟我们一起查明凶手啊。
0: 哼，皇军叫我来。 就是想看一下你们选谁当新帮主，然后把天狼星的人交给我就行了，其他的事儿嘛，我就不管了。这天狼星不是你们的人吗？别开玩笑，那是杀皇军的人，怎么可能是我们的人？嗯，嗨，
1: 长官，因为受宪兵队、因为长官的托付，才安排了这次探监，以后不敢了。
0: 小田君。
1: 你的行为让东九长官很生气，
2: 是，我错了，
1: 请长官处罚我吧。在还没有查到犯人是如何逃出去之前，女犯人们再也不能进厨房了。你去带领男犯人，从今天起，你就去厨房吧。

0: 他们干嘛呢？走，咱们下去看看。
1: 长官，
2: 我们是宪兵队的。
1: 嗨，
2: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1: 昨天晚上有个女犯人逃跑了，我们奉命查找线索。
2: 嗯，有什么发现吗？
1: 报告长官，还没有。
2: 好，辛苦了，那接着查。

0: 还真有可能，我们回去。
1: 去医院的人回来了吗？回来了。怎么讲？没找到老马。可是，去田友医院的兄弟们回来说，前几天那儿发生了枪案，一帮人冲进病房，对着一个病人一顿乱枪，
0: 会出这样的事情？
1: 嗯。哎，堂主，还有件事儿。刚才我发现这朱堂主的手下可都逮着枪了。

0: 朱堂主，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1: 赵堂主，请讲。
0: 医院里的枪击案是怎么回事？这我哪知道什么枪击案呢？
2: 走。

0: 这位长老，这个女人伙同老马谋害帮主，证据确凿，人赃并获。现在我的手下弟兄已经将她击毙，祭奠李帮主在天之灵，这件事就不用再查下去了。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推选出新的帮主，以正视听。
1: 老马，
2: 那天便衣队的赵长风，他把我送到了医院救治，可是朱福贵马上派杀手到医院杀我，他要杀我灭口，我是怕你有危险，所以我就马上过来了。
1: 朱福贵把日本人给招来了，
2: 我看到了，咱们快走。
1: 走
2: 走。
3: 朱福贵，原来你真的是为争夺帮主之位来的。
0: 怎么，我朱某人当这个帮主，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3: 朱副官，
0: 怎么，赵堂主，你也想当这个帮主啊？哼，
3: 我跟四位长老呢商议过了，一致推举李帮主的女儿红玲为新任帮主。
0: 什么？让那个黄毛丫头来当我们的帮主？你们，
4: 过来！朱副官，
5: 你想干什么？
4: 要干什么？
6: 刘备，把马枪放下！
0: 别动啊！
5: 哎，别开枪，有话好好说。
3: 你想造反吗？
5: 有话好好说。
0: 你们都给我站着，别动啊！
2: 朱副官，你竟然在李帮主的灵堂上逼供，把枪放下！朱副官。还反了你了！
0: 我告诉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当这个帮主的话，我就打死他！
3: 你住手！
2: 老马，赵堂主，朱富贵他勾结日本人，害死了李帮主。
1: 朱富贵，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0: 我饶了我吧。
7: 队长，里边好像打起来了。
8: 打呗，打得越热闹越好。
7: 那我们做什么呀？
8: 看热闹你不会吗？
7: 会会。
4: 朱富贵，你这是怎么回事？
3: 朱富贵，你这个叛徒！
9: 吴队长，等等，
4: 你敢当众杀人？
9: 吴队长，这是我们的家事，我们在清理帮里的叛徒。
3: 帮主，我为你报仇了。
4: 好，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德川将军吩咐过我们不介入，但是把天狼星的人给我
9: 抬出来，抬出来，快点。

0: 这两个就是你们要的人，刚才被我们打死的。吴队长，请验收。这不对，朱富贵说过，天狼星的人是个女的。
1: 我们这里哪来的女人？朱富贵的话你也相信？他说这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挑起青龙帮和日本太君的冲突，还请吴队长明鉴。
0: 我知道了，德川将军一定要你给个话。现在青龙帮群龙无首，你们选谁当新帮主？啊，新帮主我们已经选出来了，就是李帮主的千金李红绫。还请吴队长回去禀报德川将军一声，希望将军尽快把我们帮主放出来，好主持帮事。
2: 走，抬走。
3: 是。
4: 这些就是鸠山大佐被刺当天的资料。

0: 我打听到了一些事，那个女人被转走的那个晚上，司令部发生一些状况。
1: 什么状况？
0: 赵长风他在司令部的走廊碰到了一个人，他说长得跟画像里的人很像。那个人说他是宪兵队派到司令部来提审犯人的。赵队长随后就打电话给宪兵队，可是发现宪兵队的电话线已经被剪断了。后来我们证实，宪兵队根本就没有派人去过司令部。
1: 天狼星真正的目的不是53号民居的东西，而是那个被关起来的女人。他们之所以去53号民居，就是为了制造声势，让我们以为他们的目标是53号的文物，他们好借机可以去司令部营救他们想营救的那个女人。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我们已提前把犯人转移到大港监狱，所以他们扑了个空。秦平，你是坐车来的吗？
0: 是的。
1: 走，跟我去一趟大港监狱。
0: 现在吗？
1: 对。
0: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我不允许你去。
1: 我怀疑鸠山大佐带回来的那个女人就是天狼星，而且天狼星的其他人已经到了大港监狱，正在设法营救。
0: 可你的伤还没有好，你怎么能去呢？你没事吧？
1: 秦平，你赶快和司令部打电话给大港监狱，让他们加强戒备，而且你立刻带人去大港监狱把那个女人给我带回来。
0: 好，我马上就去。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

0: 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
0: 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

0: 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

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

0: 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 宝，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

0: 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我是一个只讲结果不讲情面的人，你应该知道。
3: 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向您证明我的清白。
4: 你可不可以放过陈霞，让她回陈金旺身边去？
2: 陈帅，你的任务永远只有2个字，

0: 慢慢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

0: 您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天津城附近的日本驻防部队都在陆续开拔，这就说明呢，李团长的佯攻部署现在已经完成了。
1: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行动方案了。我发现监狱的门岗设了一个电话，其实日本人大张旗鼓，反而暴露了他们的弱点。我一直苦于没有找到大港监狱和外界的电话线，我相信他们为了隐藏，一定将电话线和普通的电话线连在了一起，顺着电线杆一定能够找到他们的电话线。
2: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是说我们去窃听他们的电话？
1: 对，没错。
2: 那我们现在就走。

0: 你干什么呢？啊，太君，给他们喂点水。你们是不是找人啊？是啊。你就是老王。先喝水。谁让你们来找我的？
1: 你不是知道我们在找人吗？还不知道我们是谁派来的吗？
0: 是廖武，廖参谋派你们来的。你认识廖武？认识啊，虽然我不是他们一伙的，但是除了他，没人知道我在这儿。哎，今晚有什么计划？不过老沈、廖武他们已经在监狱外面了。老沈，你认识老沈吗？
2: 记住，一定要把他交给带你来那个董师傅。嗯，哇，
0: 老沈我认识，有过一面之缘，以前的行动就是他分配的任务。
2: 喂，你快一点！
0: 啊，好的，马上。你等一下，我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2: 啊，什么事儿？
0: 你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去一趟女监。
2: 我们就在最后面的那个牢房，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掉在了地上。什么东西？
0: 一个窝头，还有一个袋子。
2: 窝头，还有袋子？
0: 里面装了一些瓶瓶罐罐，就在我的床底下，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2: 好，我知道了。那拿到以后呢？
0: 扔掉，千万不能被日本人发现。好。
2: 我尽量。哪位了？快回去！
0: 哎，好，快点！我跟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识吗？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他好像不是我要找的人。 怎么不是？你说的人他也认识，他说的人你也认识，应该不会有错吧？

0: 日本人这又是要干嘛？还能干嘛？杀鸡儆猴。快走！
1: 长官，犯人们已经集合完毕了。开始吧。嗨，上！过来，过来。昨天晚上有人从这里逃出去，这些人是同谋。
2: 快点！
0: 黑大姐，下辈子你还是我的大姐。
1: 你们可以继续挑战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耐心。你们最好想一想后果，他们就是不服管教的榜样，对你们是不会吝惜子弹的。
0: 站住！快点！等一下，我要求和这个人决斗。
1: 决斗？
0: 是的，长官，不瞒你说。
1: 我和这个人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我想亲手杀了他，请长官成全我。有意思，既然你要和他决斗，我就成全你们俩。让他过来，嗨！
0: 长官，我想和他有一场公平的较量。现在他已经受伤了，就算我打赢了，也胜之不武。
3: 要求也太多了吧？难道您就不想看一场好戏吗？我会把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撕下来给你看。<笑>
4: 长官，这两个女人的确很能打，而且。
1: 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中国人相互厮杀的场面了。既然是这样，先打你五十大鞭，你们俩人都有伤，就公平了。然后把他们给我带回牢房，给他们点吃的，让他们好好的养体力。我们。
0: 一起开心一下，
1: 嗨，上！嗨，红玲，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2: 现在在大港监狱。
3: 是。
2: 在帮主还没有被朱富贵害死之前就知道这事了，可还没来得及派人去救大小姐就被害了。你们也有人被抓进去了？
3: 是的。
2: 你们有什么想法？
3: 现在暂时还没有什么想法，但是您放心，我们要救的人一定跟你们大小姐在一块
2: 儿。为什么？
3: 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朋友，而且大小姐也是因为帮我们才会被日本人找上麻烦的。

0: 赵堂主，我带人去，你放心，我一定把人给救回来。
1: 那怎么成？你身上的伤还没好。
0: 哎呀，这点伤不碍事儿。如果赵堂主和诸位长老想救你们大小姐，青龙帮在天津地界上，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大帮会。我相信日本人一定会有所顾忌。
1: 既然这样，你就挑选20个兄弟，随你一同去解救大小姐。不过，不管这件事情成功与否，我们青龙帮是不会承认的。好，你们就放心吧。
2: 赵堂主，你让我和姑娘一块儿去吧。
3: 人怎么没了？哎，刚才还在这睡着呢，会不会逃跑了？应该还没跑多远，快去追！
1: 好。

0: 咱们分头找吧。
1: 好，我去那边啊。
0: 好。
2: 哎，哎，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不是救你，我只是不想看你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而已。
2: 我死了，不是正合你意吗？
0: 你想那么痛快的死，没那么容易。
2: 李红玲，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我们俩之间除了恨，什么也不会有。
0: 是吗？那太好了，我还真担心你会因为刚才的事，决斗的时候会手软呢。
2: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别吹牛了，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0: 这下好了，以后监狱里的日本人打出的每一通电话我们都会知道。
1: 那现在解了吧？
0: 现在解是不是有点早啊？不如我们晚上早点过来。
1: 现在简短吧，免得来回折腾。
0: 也好。
1: 嗯，
0: 等一下。
2: 我是东九西南。
3: 你好，东九长官，我是司令部参谋樱木清平，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
2: 你说。
4: 我们这里有一名女犯人，前些天被转到你们大港监狱，我们现在怀疑这名女犯人
3: 和我们正在查找的一个反日组织
4: 天狼星有着密切联系。
2: 这个女犯人叫什么名字？
4: 名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名女犯人具体叫什么名字。
3: 不如这样，先请你们把从我们司令部带过去的所有女犯人都集中起来，铃木纯一队长会亲自过去把他们通通带回来。另外还有件事情，
4: 铃木纯一队长发现这个组织正在策划劫狱，所以请你们倍加小心。
2: 我知道了，谢谢。
0: 就这样。
2: 看是越狱吧。
0: 这个铃木纯一到底是什么人？对我们的计划了解得这么清楚啊？
1: 应该就是我们的死对头。
0: 哎呀，看来日本人对秋雪的身份已经产生怀疑了。
1: 要提前出手，不能到午夜了。
0: 不行，我们给秋雪的计划就是午夜，如果提前动手他没准备好怎么办？
1: 我们刚才就应该把电话线给剪断了，这样监狱里面就不会知道秋雪的身份了。
0: 可是如果我们剪断电话线，他们得不到消息会马上赶过来的。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要来替身犯人这个消息，这样我们现在剪断电话线，切断他们的联系，我们赶紧回去商量一下怎么办。
1: 好。
2: 去把司令部转移过来的女犯人都给我集合起来。

0: 一会儿有人要接他们走。嗨。
1: 长官，那个打惊的老头已经找到了。
0: 带进来。嗨，你把昨晚看到的再说一遍。是，开车的是两位太监，后边还坐着三人，天太黑，看不清楚。车是什么颜色？
1: 黑的。记一下车牌号了吗？记不清了。尽快去查一下，明白。
0: 很好，你是一个良民。来人，
2: 长官，
0: 把他带下去，关起来。
2: 哎，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
3: 快走，
2: 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站住！别慌。

0: 红啊，找到了吗？
1: 没有。
0: 走，过去看。嗯，
2: 大日本皇军统统有赏。行了，给我。

0: 他们藏的东西是这个呀！白鸽，不，太君，
1: 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嗯，
0: 长官，
1: 你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啊，
0: 这是我打水的时候捡的。
1: 捡的？啊。
2: 你从哪儿捡的？就外边，
3: 把它给我带到审讯室去。嘿，太君，这真是我捡的。快点，太君，我很抱歉，英木小姐，将军正在里面开一个很重要的会，所以你不能去打扰他。
2: 那就请你派人和我去一趟大港监狱。
3: 实在很抱歉，英木小姐，你知道，我们目前正在和敌人交战。 所有的士兵都被派往前线，去支援那里的部队，所以很难有多余的兵力去支援大港监狱。
2: 可是大港监狱现在真的很危险。
3: 大港监狱本身就有一个小队的兵力在驻守，而且只要战事一旦结束，附近三个中队就会立刻回去。所以这件事情，能不能等等再说？
2: 好吧，那麻烦你了。
3: 不客气。

0: 快点，带进去，走走，快走。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进去。
3: 你找什么呢？一个窝头。你们谁在地上看见一个窝头了？啊，没有。哎，
4: 学姐，你别找了。一个窝头要是掉在地上，不知道他们谁就捡着吃了，能找着才怪呢。东西也不见了，看来日本人搜查过这间屋子。什么东西啊？你的袋子。
5: 我的袋子，希望是被老汪拿走了。我再问你一次，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6: 太君，我都跟您说了，这确实是我打水的时候从外面捡的。
5: 你还不老实？太君，我是真的没骗您，这确实是我捡的。
7: 狠狠的打！嘿，啊，太君，太君，真的，真的，你确定是宪兵队吗？嘿，给我接宪兵队。什么？什么时候能修好？
3: 到底是什么东西？报告队长，这是萝卜，我刚刚尝了一口，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7: 白
3: 哥，嘿，去，叫人把那个女人给我找出来，带到审讯室，我要亲自审问。嘿，嘿，
4: 都是我不好，如果不是我出去买东西。
3: 他也不会跑。哎，行了行了，事已至此，别再自责了。我们把这笔账算到小日本身上啊。嗯，来坐。
8: 你们昨天在车上的时候，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
7: 味道？
3: 啊，我闻到了，好像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不是在监狱待的时间太久了？
7: 不是，我是说你们有没有闻到过一股特殊的臭味？
8: 我闻到了，好像是下水道的味道。而且在车上，他就坐在我旁边，我感觉他身上的泥好像是刚蹭上去的，那味道就是泥上面发出来的。
7: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从下水道爬上来的？非常有这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这个下水道就通往监狱的内部。

0: 去啊？
1: 给我闭嘴！走。
2: 我们得到可靠情报，有一批反日分子正在策划对大港监狱实施劫狱，而且我们有一名非常重要的犯人要从大港监狱押回。但是现在军队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没有办法给我们进行支援，所以我只能来这里请求大家帮助，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去一趟大港监狱。
3: 樱木小姐客气了，您是我们黑龙会的前辈，为您做事在所不辞。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2: 谢谢大家。上车。

从司令部转来的档案里，既没有你的名字，也没有你的资料，只是说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我现在先问你个问题。 你是谁？《文汇报》的记者，李梅。你是记者？是的。昨天晚上，我听说你表姐来看你。是。你是记者，你表姐是干什么的？农民。记者的表姐是农民。 他住在哪里？就在大港附近的村子里。他只是个农民吗？是的。既然你的表姐是农民，那怎么会和宪兵队的长官有关系？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

0: 好，我暂且称呼你为李小姐。既然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系，那么你就是一个情报人员了。
1: 不是，我只是个记者。
0: 你在撒谎！如果你只是个记者的话，司令部也不会把你逮捕关在这里。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关押起来了。
0: 你是在侮辱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智商。
1: 我跟鸠山先生见面的时候就已经喝多了，他是在送我回家的途中遇刺的，于是我就被带到了司令部。至于来到这里，可能是司令部的统一安排吧。
0: 这么说，你我还是朋友了。好，这件事情暂且不谈。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什么人？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是我的表姐。至于你说的和你们宪兵队的人有什么关系，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你在狡辩！
1: 我说的都是事实。
0: 八嘎，说，你是谁？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谁？
2: 报告长官，什么事？我们在外面击毙的那个人身份已经查清楚了，就是昨晚越狱逃跑的犯人。
0: 尸体呢？
2: 已经带回来了。
0: 给我看着他，回来我再审他。嗨。
3: 长官，

0: 这就是昨晚越狱的那个人。找到他逃出去的地方了吗？还没有。按时间推算，昨天他就应该逃出大港了。为什么今天在这里又出现了呢？估计昨晚有人藏匿了他。
1: 难道在这附近还有接应他的人？这个很有可能。
0: 袁本君，嗨，看来司令部的警告不是多余的。我预感，在这附近正隐藏着一批人，正在密谋策划着一起更大的劫狱行动。嗨，我这就派人。 把附近仔细盘查，顺便找一找小田说的那个宪兵队的人。嗨，一旦我们发现那个人，我就立刻带回来。
1: 万一遇到，也不要太直接，是真是假，等事情搞清楚了，我们再定夺。

0: 去看看，这是你的车。啊，是。两位有什么事吗？请出示你的证件。啊，你是宪兵队的？是。对不起，请和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 为什么？
0: 我们刚接到命令，宪兵队的所有车辆和人员全部回去接受调查。
1: 知道了。

0: 你见到老汪了？你倒是说话呀！哎呀，应该是他，不过还没来得及接头，鬼子就进来了。啊，哎，
1: 那个地道口通向哪儿啊？
0: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厨房。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对呀，现在怎么办呀？ 廖教官打死了两个日本兵，小鬼子很快就会察觉的。
2: 我也是迫不得已，日本人会查宪兵队的人，说明我们的行动，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了。

0: 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必须要提前行动。
1: 你是说我们从地道进去？
0: 没错，我也有这个想法，我们要试一下。你觉得如果我们提前动手，胜算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现在要争分夺秒，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这个地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要是现在动手，问题应该不大。

0: 看来这里对你忠心耿耿的人还真不少。
1: 我们分堂的弟兄个个都是舍身取义的好汉，不像你和你爹可以为了荣华富贵出卖自己的弟兄。
0: 珍珠，关于当年你爹被害的事，我爹也很内疚，但是这件事真的不是我爹干的。
1: 你知不知道我是亲眼看着我爹被你爹的手下给打死的？你的意思是我看错了？
0: 那些人是谁你告诉我，我出去之后告诉我爹，一定帮你查清楚。
1: 出去？你也太幼稚了吧。你不用为你爹辩白了，省省力气吧。
0: 我不是辩白，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1: 我告诉你李红玲，冤有头债有主，我既然找不到你爹，就只能拿你开导了，算你倒霉。
2: 进去以后我去救秋雪，阿宇去南界看能不能顺便把老王也救出来。
3: 那我父亲怎么办？
4: 青红你放心好了，只要我进去一定想办法找到程教授把他带出来。哦，
2: 可是你们只有两个人却要带出这么多人，日本人会不会怀疑啊？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了，我会说那两个人是这个案子的关联嫌疑犯，为了打消他们的怀疑，我会让他们派一辆车和一行人跟着我们，在路上把他们干掉。可是日本人会相信吗？司令部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上级，而且我保证他们不会叫很多人，最多两三个，在路上干掉他们问题不大。
3: 那我呢？我做什么？
2: 我已经想好了，这套日军的衣服你穿上，在下水道等我们，带上炸弹。
3: 就这么简单？
2: 如果顺利的话，30分钟后立刻撤退，然后坐班车回天津。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我们会从地道逃走，然后用两个炸弹炸回地道口，阻拦追赶我们的敌人。
5: 将军，前方几点？据侦察发现，阵地西面也有大量中国军队，请求支援。
6: 命令在天津的所有驻军以及监狱的守备队，火速赶往西部地区进行支援。
5: 嗨。
6: 接过来吧。银龙兄今日可好啊？
7: 楚叔，
8: 谢谢了啊，要是没有你的支援，我李银龙胃口再大也吃不下这么多鬼子啊。
7: 银龙兄客气了，
6: 说实话我呀真想和兄弟你并肩杀敌，只是军务在身，实在是遗憾呐。
7: 不过兄弟放心，
6: 只要用得着我的时候，我一定命令我的属下全力配合。
8: 好，再说声谢谢，改日咱们见面喝酒。
9: 好，去吧。
10: 是。

0: 小鬼子还真配合咱们啊，坦克都整来了，
1: 哼，看来啊，只敲敲锣打打鼓还不行，得逼着咱们给他们唱出展戏。

0: 楚战飞在什么方位？
1: 在西边。
0: 组织部队向西边撤。
2: 你要干什么呀？
0: 不跟他们玩了，楚战飞的装备好，是该他们出力的时候了。向西边撤，撤，快撤！
3: 你是个混蛋！我让你们掩护李银龙部，谁让你们参加战斗的？
2: 报告师座，我们没有办法，鬼子已经攻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师座？
3: 什么怎么办？给我打！

0: 军部来电话，询问我们这次行动的作战计划和目的。
1: 放屁！我们有什么目的啊？李银龙这个混蛋，本来说好了他主攻，我们只是掩护。他现在居然把小鬼子淹到咱们阵地上来了，现在我们成了正面迎敌，他却在旁边佯攻。我问你，天津联络站的人有消息了吗？
2: 还没有。
1: 还没有，快去！
2: 是。
1: 奶奶的，这个李云龙真是个混蛋。

0: 想办法尽快找到他们俩。放心，如果里面出现意外，你们不要蛮干，及时撤离。
1: 我明白，我会见机行事的。我们是司令部来替审犯人的，已经给你们打过电话了。

0: 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只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

0: 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

0: 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少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只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喝羊奶珍品，享品质人生。

0: 我是一个只讲结果不讲情面的人，你应该知道。
1: 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向您证明我的清白。
2: 你可不可以放过陈霞，让她回陈金旺身边去？
0: 陈帅，你的任务永远只有两个字。

0: 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9月12日19:30四川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自大唐盛世踏运而来，揽川蜀天地灵气，剑南春是千年白酒文化瑰宝，更是历史经典产业标杆。坚守优质原粮之本，恪守匠心酿造之意，以冰川雪水涵养佳酿底蕴，凭硬核品质蝉联全国名酒，让白酒经典底蕴生生不息。以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培育白酒行业新质生产力，助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向世界传递中国味道。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9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四川多地陆续公布了2026年秋假时间安排，一起来看。成都市设置的时间为11月11号至13号，连休周末共5天。但成都市秋假时间并非全市统一，具体放假安排由各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结合本地实际确定，学校也可自行确定放假时间，并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后实施。眉山市安排在11月9号到11号，阿坝州也是这个时间段，让秋假与羌历年重合。自贡市安排在11月16号至18号，攀枝花市、绵阳市、乐山市、广安市等地则安排秋假在11月18号至20号，同样与周末连休，形成5天小长假。德阳市将秋假分2个批次错峰实施，以缓解假期出行压力。提醒大家，秋假重点在义务教育及以下学段推行，高中多为鼓励试行。更多详细信息呢，大家可以进入四川观察查询。今年的6月，根据商务部等5部门的相关要求，各地都开展了对现有前3批中华老字号企业的复核。日前，四川省商务厅发布了对四川省56个中华老字号复核结果建议的公示，其中54个拟通过复核，2个附条件通过。这54个拟通过复核的中华老字号涵盖白酒、调味品、餐饮。

医药、工艺美术等多个行业。我们熟悉的五粮液、泸州老窖、剑南春、张飞牛肉、保宁醋等品牌均在其中。两个被出具附条件通过复核建议，包括眉山马旺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马旺子注册商标发生权利人变更后，未按规定向住所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提出信息变更备案申请，四川省资阳市临江寺豆瓣有限公司临江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于融资借贷等问题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本次公示时间为2026年9月8号至2026年9月28号。近日，金沙遗址黄忠小学地点出土植物遗存分析与研究正式发表。全程参与该遗址点位植物考古研究工作的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韩斐博士，揭秘了商周时期古蜀国的农业面貌与古蜀先民的日常主食构成。考古团队在黄忠小学遗址发掘期间，对此地35处不同遗迹单位开展针对性采样，共收集50份土样，总量达246.6升。发掘现场采用小水桶植物浮选法，共获得317粒可辨识的完整碳化植物种子，其中农作物种子284粒，农作物遗存之中，水稻也就是大米占比76.8%，粟也就是小米占比17.9%，黍也就是黄米占比仅有1.4%。结合这批数据呢，同时参照金沙遗址其他考古材料，可以证实商周时期当地已经确立以稻为主、粟黍为辅的农业种植体系。这些天，在德阳绵竹，一株800多岁的紫薇古树迎来了盛花期，一簇簇紫红花朵缀满枝头，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这株古树是目前绵竹市域范围内树龄最长的紫薇，它原本生长在原青龙村桑家大院，2013年遭不法分子盗挖，当地警方历时3个月跨省追查，成功将其追回。为长久保护古树，工作人员将它移栽至了1公里外的青龙社区5路口。重新扎根之后，村民们自发捐资出力，建起紫薇广场和小型的古树公园，陪着它安下新家。2019年12月，绵竹市政府为这株古紫薇正式挂牌建档，核定树龄818年，明确为1级古树重点保护对象。历经800年风雨洗礼，劫难重生，如今这株古紫薇年年岁岁如期盛放。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以文艺传乡韵，以文化兴乡村。日前，四川省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阿坝赛区赛事火热启幕。赛事创新打造双线展演模式，兼顾赛场竞技与乡村惠民，让原生态乡土文化走出村寨，点亮高原。

0: 伴着古老器乐交织的韵律，情景演绎理想家园，再现澧县藏腔交融的人文风情。舞蹈走阿坝，生动反映阿坝县在党的政策扶持下，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和百姓的幸福生活。藏之新梦聚焦马尔康新时代青年，以藏式街舞的创新形式，展现马尔康乡镇独有的人文底蕴与时代活力。从辽阔草原到巍峨峡谷，从藏寨羌乡到红色热土，阿坝十三县市以舞蹈、弹唱、情景演绎等形式，让高原乡村文化的多元魅力在舞台上百花齐放。
1: 我们的节目作品是《花开羌山》，将我们羌族传统文化和特色产业带给观众，希望大家能够对羌族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未来我们也会带来更多的优秀作品。
2: 这次我们带来的本土特色文艺节目，这段舞蹈主要讲述的是走出阿坝，走向世界。大家的表演都非常精彩，我们以后也会将更多阿坝县喜闻乐见的作品带给大家。
0: 本次活动不止于赛场竞演，更深耕惠民服务。活动期间，主办方精选多支优质参赛节目，走进阿坝县开展宋文化下乡汇演，打破舞台边界，把专业文艺演出从赛事主场搬进牧区村寨，将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精准送。

0: 到牧民群众家门口，让基层群众近距离感受乡土文化魅力。
1: 每个节目都很精彩，其中最喜欢的就是咱们的新蒙，他把我们的非遗文化很好地表达出来，能在家门口看到这些精彩节目，非常的开心。
2: 这种直接把节目送到村上的机会太难得了，大家都觉得新鲜好看，希望他们下次还来。
0: 据了解，四川省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作为全省首创的乡土文化品牌赛事，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5届，累计吸引全省上万个村镇踊跃参与，培育近万名优秀乡土文化能人，成为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平台。
3: 近日，攀枝花市闽义县传来喜讯，四川省农科院选育的早熟加工专用稻川优1570在当地试验田测产再创佳绩，刷新四川省早熟加工专用稻产量新纪录。
4: 现在进行的是我们今年从省农科院引进的川香优1570加工型水稻品种的测产现场。今年我们还从省农科院引进了这个川康优生苗、川康优2332等新品种。
3: 田间收割、脱粒、称重、取样、测水分、除杂，各项测产流程规范严谨，全程可控。工作人员细致记录每一项数据，精准核验稻谷产量。
5: 今天的那个测产呢是全田啊全收。面积呢是一亩，收割下来之后呢，宣谷是985.51公斤，宣谷的含水量呢平均是23.36%，经晾晒出去榨汁之后呢，干谷亩产呢达到了742.2公斤，这个产量呢是非常高的。一般呢我们示范产量是600公斤，那么今天产量700多公斤，它就相当于一个生育期长的品种，产量相当了。甚至还高一点。
3: 超高产成绩的背后是品种优势与地域禀赋的双向赋能。作为四川省农科院选育的优质品种，川优1570兼具早熟、抗病、高产、质优多重优势，适配四川高海拔地区，稻菜轮作种植模式。而闽义县独特的干热河谷气候，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为水稻灌浆结实、干物质积累提供了绝佳条件，让该品种的丰产特性得到充分释放。
6: 川优1570，是我们四川省农科院作物所2023年底审定的一个早熟优质米粉类专用稻，可以做米粉、米线、米糕、饵丝、饵块这个类型的都可以做。它的特点呢，早熟，基本上没有病虫害发生。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加工和食味品质比较好，新米就可以做这些产品，而且不需要任何添加。它生产出来产品销售价格，会比市场上要高10%以上，所以这个整个产业链的话就可以提高这个经济效益，包括辐射到云南。
3: 两种落地见效，赋能农户增收。新品种的示范种植不仅刷新了区域水稻产量记录，更让当地农户实实在在尝到甜头。
7: 今年我们家种了5亩水稻，收成比较好，我们一亩地达到1500斤，很高兴的收成。我们这儿隔个8个月，就要开始种蔬菜了，种了一个圆满的收成。
3: 9月8号，守护清朗金融 AI 智护前行金融教育嘉年华在成都火热开启。活动联合20家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用 AI 技术为金融消保宣教注入新活力。
0: 现场由四川省保险行业协会推出的升级版川小保数字人正式亮相，未来将提供更适老、更智能的守护服务。互动区人气高涨 ，AI 定制冰箱贴、即兴创作消保金曲、体感跑酷闯关，让市民在游戏中轻松识别金融陷阱。各机构还搭建消保集市、答题集、消保币兑换周边、寓教于乐。
8: 这是我今天得到的小宝币，然后这个币呢还可以去兑换礼品。以前我觉得这些金融知识特别的枯燥，但是今天玩着玩着就把这些知识给记住了，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接地气。
9: 本次金融教育嘉年华活动是利用科技赋能打造了一场轻量化、趣味化的消保加科技金融教育宣传活动，就是为了让我们的金融消保知识真正的接触到我们的广大市民的群众的生活当中。
0: 本次活动是数字消保的一次创新实践，未来金融教育将继续融入生活场景，让消保知识触手可及，守护人民美好。

0: 好生活。
1: 如今电信诈骗套路层出不穷，不少骗子伪装成物流客服，专挑老年人下手，隐蔽性特别强。成都近日就发生了惊险一幕，一位老人接到虚假物流理赔电话，对方能精准说出其网购信息，诱导老人下载陌生软件。软件安装后，老人手机直接黑屏失控，无法操作，被骗子远程操控。危急时刻，成都青阳公安蔡桥派出所民警火速处置。到底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
2: 他把这个手机给我黑屏，黑了屏了，2个小时了。
3: 我别，先别说那些了。你转钱没有？
2: 没有。但是他怕就一个一个的黑我的手机，问我你四川银行有法子，成都银行有法子。
3: 重启。
2: 起不到。
3: 手机关机嘛？
2: 关都关不到。
4: 我们在值班的时候遇到了群众报警，然后报警人称其母亲可能被骗，我们立即赶到现场。见到当事人的时候，我们发现对方的手机已经被远程控制。
0: 当天，老人接到冒充物流客服的诈骗电话，对方不仅能精准报出他的网购信息，还以快递破损、办理保险理赔为由，诱导他下载陌生 APP。在骗子的远程指引下，老人完成一系列操作后，手机突然黑屏卡死，彻底失控，所有按键操作全部失效，通信功能异常中断，骗子极有可能正在后台窃取信息操作转账，老人银行卡内百万资金随时可能被悉数转走。
4: 通过银行查询得知，被害人银行卡上定期的储蓄的110多万已经被转移到了他的活期账户，如果处理稍微晚一点，他的110多万可能就被骗了。
0: 随后，成都青阳公安蔡桥派出所民警全程陪同老人火速赶访银行，协助老人办理账户冻结、资金保护等手续。
5: 我跟你说嘛，家里这边先把他所有银行他全部挂失了，临时挂失，
3: 把银行给挂失，搞个洞的哈。从银行这边已经冻，给冻结了，你取不到钱，就证明钱没损失。
6: 因为这个钱还没有出去，因为你发现的及时，因为还没出去。
3: 现在定，
6: 现在已经给你那个账户已经限制了，
3: 对，已经出不去了。
0: 所幸民警处置及时，成功全额保住百万养老积蓄。第二天，老人清点流水后发现账户因此已产生7000余元损失。目前，蔡桥派出所已第一时间受理，全面固定证据，相关核查工作正稳步推进。
4: 我们在此，我们也希望广大人民群众不要轻信网上掉馅饼，不要贪图小利。你们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随时致电我们公安机关，只要你们有需要，我们公安机关24小时随时都在。
1: 更多消息，一起来看新闻全搜索。
0: 今天，2026榜样在身边，四川先进典型事迹巡讲蜀道集团专场在宜宾举行，这也是该巡讲活动首次走进国企。活动现场，大国工匠叶林伟、川农教授马军等5位先进典型，围绕工匠精神、粮食科研、驻村帮扶等，分享感人故事。全省国资国企系统代表现场聆听榜样事迹。据悉，本次巡讲活动将沿着总书记在川调研考察足迹，在全省9地开展11场沉浸式宣讲，集中展示全省各行各业崇德向善、实干奋进的先进典型风采。
7: 秘鲁政府日前宣布，该国5所高安全等级监狱进入紧急状态，为期60天，以打击从监狱内部向外部实施的有组织犯罪活动。政府已授权军方与警方接管监狱设施，采取管控周边空域、屏蔽无线通信等措施。
8: 当地时间10号，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将展出由法国出借的国宝珍品贝叶挂毯，展期为10个月。这是这件国宝近千年来首次离开法国，此次出借的保险金额高达9亿6000万欧元。贝叶挂毯创作于11世纪，长70米，被誉为欧洲版清明上河图。大英博物馆早在7月份就开放了在线订票，高峰时段票价定为33英镑，每张票限时参观40分钟，目前所有门票已被抢购一空。一年一度的意大利威尼斯传统赛船节在穿城而过的大运河上开赛，这项赛事于每年9月第一个周日举行，包括历史巡游和划船竞赛2部分，吸引了大批市民与游客驻足观赏。
1: 近段时间，我省多个高校迎来开学季。乐山今年的高校新生开学季活动主题是“来乐就是乐山人”。从出站口的古城门打卡，到迎新礼包，再到直达校门的接驳公交，乐山用一整座城的诚意迎接每一位新同学。
9: 我现在是在乐山高铁站的出站口。2026年高校新生季开学季的活动从这里就出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

0: 有不少的这个高校的同学们正在迎接出战的新生，而在这一侧还有我们乐山可爱的甜皮鸭的形象，举着我们欢迎新同学的牌子。再把镜头转向这边，我们这个主办方也给同学们准备了新生的大礼包。
1: 那当中有我们的乐山的美食、乐山的美景，还有我们各个景区，包括有沙湾莫若故居、有乐山大佛景区，还有峨眉山周边的这样一些游玩的攻略。以及美食的，对对对，有我们乐山特色的米花糖，
0: 这是苏记的米花糖，
1: 对，这是苏记的非遗美食，它叫米花糖，还有我们乐山大佛的主题冰箱贴啊，以及来到乐山就不能少的乐山的加州美食地图，来到乐山的第一层秋膘就在乐山贴了。
0: 你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2: 达州。
0: 达州哈，啊，今天来到乐山是第一次吗？
2: 对。
0: 你的感受怎么样？
2: 很热情，你们很热情，然后天气比较好，
3: 甜皮鸭呀、钵钵鸡感觉都很有名，还有烧麦，想去逛一下乐山大佛，然后去一下峨眉山，来了就是乐山人，乐山我来了。
4: 这份礼包里装着的是乐山各区市县实实在在的干货。夹江青衣文旅面向新生提供600张景区门票，木川竹海和大型山水实景剧乌蒙牧歌对乐山大学生实行全免票政策，沙湾郭沫若故居也拿出了约1000张门票纳入礼包。
0: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些志愿者同学们哈，我们是关注到他们从一大早就来到了这里。哦，就今天接了多少学生了？大概
5: 现在应该有200-300应该是有了。我觉得这是我们乐山，包括我们这个高校和市委，对我们这个不论是新生也好还是旅客也好，来感受我们一个乐山的文化饮食的一个活动吧。
0: 而迎新活动的另一侧还藏着更多巧思啊，看我身后有这样一个乐山古城门造型的装置，新生和家长们来到乐山的第一课就在这里完成和乐山的第一次同框。而走进这个城门哈，我们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大家。再往前看一看，我们的迎新服务站又准备了哪些？同学，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标签是什么作用呢？
6: 我们那边有大巴车，然后就用这个标签就可以识别到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身份。高铁站就开始接出来，然后一路到学校都有人接应的。
4: 这份温度很快就在新生和家长的话语里得到了回应。
7: 我是专门从广州送小孩过来的，感觉特别的温暖，
8: 挺期待的。我希望把自己的爱好还有专业学好。
0: 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9: 新疆吐鲁番。
0: 哦，味道怎么样？
9: 味道挺好吃的。
0: 这是你第一次来乐山？
9: 第一次来乐山，就是大家都感觉特别热情。
10: 成都玩了几天，完了后今天把他送过来，希望他在这儿能实现他自己的那个梦想理想。
4: 值得一提的是，恰逢最近乐山刚完成49辆公交车的个性化涂装改造，这批主题公交也加入了迎新队伍，成为新生认识乐山的第一道流动风景。
0: 迎新生的活动可以说是一站式服务到位，大家看我身后有这样的接驳车，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乐山在开学季新上线的49辆主题公交，同学们将乘上我们的美食专列去往学校。
4: 即日起至9月中下旬，接站服务将持续进行。来乐就是乐山人，欢迎每一位新同学。9月4号，位于泸州的西南医科大学也迎来新生报到，学校准备得很贴心，考虑到新生出行不方便，学校专门在机场、高铁站安排了接驳专车，新生和家长下车就能直达报到点，打通了入学第一公里。
11: 9月迎新启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南医科大学的城北校区。今天是2026级新生的集中报到日，有将近6500名的学生从全国各地奔赴于此，开启他们的全新旅程。为了保证新生的顺利入学，学校在机场和高铁站都设置了专车接驳服务，新生和家长一下车就可以到达报到现场，省去了许多路途奔波的麻烦，打通了开学的第一公里。走进报到区域，会发现这里的服务确实是贴心又高效。学校准备了一站式的报到综合服务区，包括总服务点、咨询点位，还有学生的绿色通道。
12: 除了固定服务点，校园里随处可见忙碌的志愿者身影，各院系都派出了高年级学生一对一引导新生，从进

0: 门到报到点再到宿舍楼，全程有人带着走。同时校园内开通了免费摆渡车，帮助新生和家长转运行李穿梭校园，极大提升了报到效率。
1: 学校还非常贴心地准备了防中暑的酸梅汤，这里面的配料非常的干净，都是由他们自己熬制而成的。
0: 除了高效便捷的报到服务，今年的迎新现场也充满了满满的仪式感。学校专门布置了新生姓名墙、校报拍报机等特色打卡点位，新同学们可以在这里拍照留念，还能领取专属的纸质纪念校报，定格自己踏入医科校园的珍贵瞬间，留下独特的入学记忆。
2: 这个是我们学校宣传部今年设立的一个新生打卡点，新生和他们的家长可以在这里拍照留念，还给新生一些开学的仪式感。今天这个活动也是受到了非常新生家长的欢迎，从今天早上8点开始，我们的人就非常多，到现在已经是第二轮拍摄了。
0: 热闹有序的迎新氛围背后，是学校前置化精细化的迎新筹备。早在开学前，各院系就已经跟每位新生取得了联系。
3: 学校非常重视我们这一届新生同学的报到工作，在他们入学前，各个院系、各个专业都提前跟他们进行了精准的对接，了解他们来校的方式、来校的时间，提前做好接待的准备工作，希望新同学能够尽快地适应学校的环境，尽快地融入到我们学校的学习生活当中。祝愿大家能够学有所成。
4: 到学校里面来看到很多跟我一样的大学生入学，我还是感到挺激动的。从进门到的时候一直都有人来帮助我。
5: 第一个感觉是学校的那个氛围，还有那个迎新的那个活动，它的氛围感很强烈，然后很多学长是很热情的，那说明这个学校是很团结，是很有爱的一个氛围。
0: 细致周到的一站式服务，温情满满的迎新场景，让每一位新踏入校园的学生都感受到了学校的温度，也为学子们的医学新征程筑牢温暖开端。
1: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也祝愿所有2026级的新生们可以不负韶华，不负热爱，砥砺前行，向阳而生。
6: 在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当地首次把城市文旅推介搬到了迎新报到现场，趣味互动、文创好礼、景区优惠打包送出，为学子们送上一份专属青春见面礼。
7: 走进广安职业技术学院，迎新现场热闹有序，新生们在老师和志愿者的引导下陆续完成报到手续，校园里满是青春朝气。和往年迎新不同，今年的报到现场多出一道亮眼的文旅风景线。
8: 这个点位就是我们文旅补给站的一个互动环节，录制一个10秒的音频，然后说出你在广安过来的一个心里话，在这个地方我们拍一张照片，就作为我们来到广安的一个初见的瞬间。
7: 互动补给站不仅玩法简单有趣，轮番送出的广安本土文创、特色农产品等奖品，让新生们刚到广安就能近距离感受本地文旅魅力。
9: 我是广安临水的，对广安城区这边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正好有文旅的这个活动。
7: 文旅福利不仅在校园里，还同步覆盖广安市全域。围绕正青春来广安文旅迎新主题，当地配套推出安逸广安打卡挑战赛、青春风采展示等活动，还联动各大景区送上新生专属门票优惠。
10: 我是来自四川南充，想了解一下邓小平的历史痕迹。现在也听说录取通知可以参加广安的文旅活动，然后准备去参观一下。
7: 将文旅推介前移至迎新报到场景，是广安文旅对接青年群体的一次全新尝试，既接住了学子们的青春热情，也为大家推开了认识广安、亲近广安的第一扇窗。
8: 我们今年是第一次搞到这种迎新的宣传推广活动，通过这样子的活动，让广安的文化旅游资源让更多的人更快速地能够了解到，扩大我们广安的一个知名度。
11: 我们会把这项政策落实好，让我们的同学感受到实惠，感受到温暖，让他们从了解广安到爱上广安，再到留到广安。
6: 好的，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小辉、施小林看望慰问教师，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1: 施小林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四川组团亮相放大招，服务贸易实力持续出圈。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农历7月2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小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分别前往部分学校看望慰问教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2: 王小辉先后来到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清水河校区，分别看望慰问今年94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乐民和学校优秀教师代表、传感器与遥感技术专家蒋亚东教授。李乐民院士长期从事通信技术领域科研与教学工作，退休后仍兼职学术研究，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为我国数字传输关键设备研制做出了突出贡献。王小辉来到李乐民院士家中，关切询问身体健康。

0: 康、退休生活等情况，叮嘱学校和有关方面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老专家晚年生活更舒心更幸福。在学校光电探测与传感集成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王晓辉看望慰问蒋亚东教授及研究团队，观摩实验室最新研究成果展示，了解团队重点研究领域核心理论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情况，希望他们团结协作，勇攀高峰，取得更多新的突破，在科技创新道路上越走越宽广。王晓辉说，今年是电子科技大学建校70周年，学校扎根四川，服务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国家科技进步和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学校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四川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加强前沿关键技术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和科技成果转化，奋力打造电子信息领域全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王晓辉在看望慰问中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离不开教育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潜心治学，精心育人，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健全教师培养培训、待遇保障、荣誉激励等机制，关心教师身心健康和工作生活，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让广大教师安心授业、舒心从教，推动教育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支撑。施晓林来到成都市晋阳小学调研特色育人体系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等情况，到宜宾学院调研毕业生就业促进、师生科研实践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向老师和教育工作者们表示敬意和感谢。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激励保障机制，根据四川省情加快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优化学科专业，完善课程体系，创新育人方式，深化教师教材教法改革，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和办学质量水平，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重视和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多措并举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用心用情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人生出彩。省领导曹立军、田静莹、曾红阳，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有关看望慰问。
1: 9月9号，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党建领导小组、省委省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统一部署，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把学习教育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结合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久久为功，巩固好、拓展好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上持续下功夫，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

0: 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强化典型案例示范引领和警示警醒，把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按规律办事等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在经常查改纠偏上持续下功夫，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查摆问题，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和督促检查、信访反映等，常态化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务实推进整改，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健全开发区提质增效、国资国企穿透式监管、六个一批抓项目等长效机制，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不断提升政府工作质效。要在两手抓、两促进上持续下功夫，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统筹向心向优和能快则快，更加自觉、更大力度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推动经济稳中有进、量质齐升，投资于人、保障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干实绩交出合格答卷。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强化党性锤炼，加强党的性质和宗旨教育，始终坚定信仰、信念、信心，始终牢记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把党交付的工作当作事业去追求，珍惜岗位平台，不断学习提升，把坚强党性体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中，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四川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贡献，不负党中央和全省人民重托。
1: 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广元专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广元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2000亿为目标，介绍了十五五期间的总体谋划和发展路径。
2: 十四五时期，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三个百亿元台阶，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32个月高于全国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近50%，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30.7%和42.7%。面向十五五，广元锚定新的发展坐标，
3: 打造成渝地区北向重要门户枢纽，建设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发展定位，坚持工业当先、枢纽局势、文旅赋能、生态股本、城乡融合发展思路，力争全市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
2: 工业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动力。近年来，广元聚力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协同发展，坚持工业当先，构建具有广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以新生产力为引领，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推动工业提质倍增，加快构建具有广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枢纽聚市，广元实现了从蜀道难到蜀道通再到蜀道畅的三级跳，中欧、中亚、中老、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班列常态开行。未来5年，广元又如何将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
4: 我们将联动陕甘，融入成渝，畅联全国，连接亚欧的战略定位，进一步治理立体交通网络，提升平台的承载能力，激活枢纽经济动能，坚持以枢纽聚产业，以产业强枢纽，把通道流量加快转化为经济增量。
2: 交通的四通八达，让千年蜀道焕发时代新彩。面向未来5年，广元文旅规划令人期待。
5: 积极推进蜀道申遗，蜀道广元段申报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高质量建成市博物馆新馆、蜀道博物馆，加快建设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核心区，打造翠云廊、剑门关知名文旅地标，构建

0: 快进慢游的交旅融合体系。
1: 作为全省唯一入选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城市，广元以生态立本，以绿色铸魂，持续擦亮美丽城市底。

0: 产品、服务、技术活力出圈。
1: 本届服贸会，四川组织七个国家级、六个省级服务贸易基地及30余家企业参展，覆盖文旅出行、数字创意、生物医药等优势赛道。一场综合展览叠加两场配套活动，集中推介全省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
2: 我身后啊，就是本届服贸会的四川馆。一走进这里啊，八仙、三星堆等80文化符号贯穿整体空间。但是最吸睛的还是我身边的这一盏彩灯，它的名字叫做玛丽亚。特别的是啊，它不仅将非遗彩灯工艺与赛博美学结合在一起，它还可以进行语音互动。你好，玛丽亚。
3: 你好，我叫玛丽亚，欢迎来到2026服贸会四川馆。
4: 我们自贡彩灯已持续输出彩灯的 IP 授权、高附加值服务，从单一的产品制作转向文化创意、场景运营的全链条出海。
1: 除了连年参展的熟悉面孔，今年馆内也添了新内容。首次参展的中国西部高级定制中心单独城区，集中展示蜀锦、蜀绣、蜀香、蜀鞋、蜀地四宝及民族非遗再设计的高定作品，把巴蜀手工技艺从工坊订单带到了国际时尚采购的台面上。
5: 我们这次整个带来了有15项国家级的非遗，海外的市场的认可度是非常的高。
1: 传统手工艺之外，生物医药成了本届四川馆另一块醒目的板块。以成都生物医药为代表的知识产权服务贸易近年来快速崛起，天府国际生物城、成都医学城等平台集聚起科伦博泰、百利天恒、海思科等一批创新药头部企业，知识产权许可、联合开发、跨境研发协作等交付形态逐步替代单一产品出口，成为服贸结构里含金量较高的部分。
6: 这次我们一共带了我们2家生物医药龙头企业的药品，一个都是已经在国内通过上市的药品了。依托我们成都医学城聚集了6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我们服务贸易从2021年4000多万到2025年达到11个亿美金，带动了我们的合约生产以及我们的医疗器械整个的发展。
1: 馆外配套活动同样热闹，乐山味、乐山造特色美食与服务消费专场把跷脚牛肉、钵钵鸡、甜皮鸭、峨眉山茶及乐山非遗体验打包成可试吃、可对接文旅线路的服务消费场景。四川已是服贸会连续多年的全勤生，报送的东南亚跨境服贸一站式出海服务平台、数字文创产业服务与协作平台、生物药研发物品跨境流动便利化解决方案三个案例入选2026年服贸会中国服务优秀案例。
7: 我们将持续放大服务贸易对对外贸易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提升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1: 数据显示，2025年四川服务贸易额1449.3亿元，居全国第九，中西部第一位。今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额666.4亿元，增长5%，其中服务出口326.4亿元，增长28.6%，高于全国11个百分点。
0: 近日，全省法院人大代表进人民法庭活动正式启动，为5级人大代表搭建起监督司法、助力基层治理、联系群众的履职平台。
1: 在雅安、达州、内江等地，人大代表进人民法庭活动已率先落地见效。当地法院专门邀请人大代表深入基层法庭一线，通过实地调研、观摩庭审、参与矛盾调解，近距离检视法院履职成效，现场发现工作盲区。
8: 把案件办得怎么样，群众满不满意，后续落实到不到位，都摆在代表面前接受监督。
9: 代表们的监督帮我们发现工作中看不到的盲区，比如诉讼服务是否便民、办案节奏是否适应群众需求。同时呢，也把社情民意带进来，让我们办案不只看法律条文，也更懂人情事理。
1: 在广元朝天区，当地法院依托法治夜话近万家品牌普法活动，联动省市人大代表将普法宣传送到群众家门口。代表们一边现场普法，一边了解群众的法治需求。
10: 在与群众沟通时了解到， 执行难问题还是普遍存在的，希望法院采取更多有力的举措，更快地兑现群众胜诉的权益。

0: 业。
1: 法院主动亮出工作实情，代表们充分发挥监督职责。不少代表表示，将把活动中收集的民情民意细化梳理，转化为意见建议，为优化司法服务、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贡献代表智慧。
2: 我们也建议法院进一步加强与基层组织的联动协作，针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制定司法建议书，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社会风险。
3: 接下来我们作为人大代表，主要的工作方式就是说，加强与人民法庭的联系，与法官的沟通，积极参与到我们人民法庭案件审理过程当中，矛盾化解过程当中。
4: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在甘孜州泸定县，这句话正在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从硬件换新到理念升级，从名师引路到本土成长，一批又一批学生正在高质量的教育中走向更广阔的明天。
5: 新学期开始，泸定县第二中学校以全新面貌迎接师生归来。高一的同学们正在刚刚完成翻新的操场上军训，多功能媒体教室里与成都七中的同步课堂教学正式启动，这些都是学校在过去的五年完成的改变。
6: 十四五期间，学校改建了一个运动场，然后翻新了七中校舍，还新建了一栋宿舍。我们的学生在寝室里边就能够洗热水澡。那么现在我们这个位置正在建设一栋教学楼，未来也会有很大的改观。
5: 这样的变化并非这所学校的独有风景。过去五年，泸定县在校舍建设方面累计投入资金2.27亿元，先后实施134个建设项目，一批又一批学校焕然一新。硬件提升的同时，师资队伍建设同样被置于重要位置。2025年，张冠超以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校长的身份，从浙江杭州学军中学来到四川省泸定中学。
7: 老师们在这里帮扶都有个时间节点，去年开始我们就让我们的老师们报名到杭州去，直接顶岗上班一年时间，我们称之为骨干教师组团式异地培养，以后泸定的孩子享受的教育就是杭州的教育。
5: 过去五年，泸定县依托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机制，先后引入浙江成都等地优秀支教教师60名，为本土教学注入了全新的理念与方法。同时，本土教师也在多种培训与交流机会的推动下加速成长。十四五以来，累计培育州县骨干教师173名。为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广泛传播，泸定县创新推行一加 N 集团化办学模式。依托这一机制，将城区学校的先进经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乡镇学校，
8: 努力地把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到每一所成员校。我们会定期地邀请成员校的老师一起参加各年级组的集体备课，这样一来，成员校中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同上一堂高质量的课。
5: 十四五以来，泸定县对教育的持续投入与深化改革，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教育成果。全县高考本科率由2021年的31.5%提升至2026年的76.9%。
9: 未来五年，我们将锚定建设全州教育高地目标，持续发力，加快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持续巩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深化五育并举，做强红色德育体教融合，进一步优化校点布局，缩小城乡校际差距。
10: 昨晚，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万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昨晚，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广安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肖伟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1: 今天，金沙遗址公布一项考古研究新成果，遗址黄忠小学地点为还原古蜀饮食构成、农业面貌提供关键实证。3000多年前，古蜀先民的日常主食以大米为主，小米做补充，黄米占比很低，确立了以稻为主、粟黍为辅的农业种植体系，展现出古人因地制宜的智慧。
4: 金秋时节，嘉陵江畔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南部县生中湖秋捕第一网，激起千层银铃。蓬安县高标准农田里，金色稻浪随风翻。

0: 我是一个只讲结果不讲情面的人，你应该知道。
1: 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向您证明我的清白。
2: 你可不可以放过陈霞，让她回陈家旺身边去？
0: 陈帅，你的任务永远只有两个字：服从。
3: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4: 四川省气象台9月9号15时55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广元、绵阳两市东部、巴中、南充、遂宁、内江、自贡、宜宾6市及泸州西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20到50毫米。在阿坝州中部、凉山州东部及攀枝花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受冷空气影响，盆地大部有4到6级偏北风，局地可达7级或以上。未来24小时，宜宾市高县翠屏、南充市阆中南部、自贡市荣县贡井、巴中市恩阳巴州、内江市威远自中、遂宁市射洪彭溪、广元市苍溪望苍、泸州市叙永、绵阳市延亭、阿坝州黑水松潘等10个市州37个县市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结合地质环境条件，巴中、南充、宜宾3市大部、广元、绵阳2市东部、泸州西部、攀枝花北部局地、阿坝州中部、甘孜州东北部、凉山州东部及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加强防范。成都中雨转小雨，18到22摄氏度；自贡大雨转阵雨，19到23度；攀枝花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泸州阵雨，19到26度；德阳阵雨转阴，18到23度；绵阳阵雨，18到22度；广元阵雨，16到20度。遂宁阵雨17到24度，内江阵雨18到25度，乐山阵雨转阴19到23度，南充阵雨19到24度，宜宾暴雨转阵雨19到21度，广安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达州阴转阵雨19到25度，巴中中雨转阵雨16到20度，雅安阵雨19到22度，梅山阵雨18到22度，资阳大雨转阵雨17到21度，马尔康阵雨10到18度，康定阵雨9到15度，西昌阵雨19到29度，成都来48小时阵雨转多云17到23度。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

0: 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叫徐兴虎，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

0: 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

0: 与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九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

0: 光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3: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4: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3: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

0: 争力度。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

0: 物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

0: 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八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1:1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神仙似
1: 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我是一个只讲结果不讲情面的人，你应该知道。
5: 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向您证明我的清白。
6: 你可不可以放过陈霞，让她回陈金旺身边去？
4: 陈山，你的任务永远只有2个字：服从。

0: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所以我刚一听到枪声，还认出了那一辆被打中的侦缉车，我就立刻冲了上来，想要抓人。
1: 合情合理，但也无比的巧合。我是一个只讲结果不讲情面的人，你应该知道。
0: 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向您证明我的清白。
1: 去找到那个狙击手，他一定还在这个楼里。
0: 是。
2: 证件，开房。
3: 干什么？
2: 证件交出来。证件。
3: 这
2: 干什么？
3: 你干嘛？你什么人呢？你想干什么呀？啊！
2: 老大，没问题。
4: 有本事你去上公馆投诉。在外面大声嚷嚷，很容易被枪毙的。闭上你的嘴巴！站住！我让你站住！那个穿红马甲的，
5: 正好，您过来，带我去储藏室。
4: 麻烦您了，陈先生。
5: 这个饭店里面穿红色马甲的服务员只负责餐厅和后厨，什么时候也把学生了？
6: 先生，您在说什么呢？
5: 右手食指虎口上这么厚的茧，您别告诉我是卧菜刀握出来的。
6: 你想干什么？
5: 我不知道你撤退的计划是什么，但你要想就凭这身衣服从这里逃出去，那就是做梦。自己看看录像。

0: 接下来怎么做？
1: 。
2: 向头，
3: 站好。
2: 郑振军，李斌，毕正光，王洪刚，
4: 到。
2: 聂慧，
5: 到。
3: 这儿来。
2: 李宇辰，
6: 到。
2: 魏宝辰，
7: 到。
2: 刘小龙，
8: 到。
2: 张赫，
9: 到。
2: 李广之，
10: 到。
2: 马光奇，
11: 到。
0: 现在外面守的跟铁桶似的，你得找个地方藏起来，等日本人撤了才能离开。
12: 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帮我？
0: 你哪那么多废话？老子今天不高兴，就想帮你，算不算理由？
12: 算，当然算。

0: 黄先生，本店本周登记入住的客人资料都在这儿了。
1: 在查服务员，半个小时前端到现在，有谁不在工作现场或单独一个人的，都有嫌疑。
0: 我们店用的可都是老实人呢。
1: 那你愿意用性命为他们担保吗？
0: 不敢不敢，我这就去问。

0: 你运气不错，捡到这身皮，是专门有人给你送大礼。咱们俩分头行动，我给你制造袭击，只要打听一乱，你就想办法逃出去。
1: 好的。脱离危险之后，想办法把这身皮留在附近小河边的垃圾桶里，
0: 我可能还会用。
1: 幻木先生，这是饭店的楼层平面图。

0: 黄明先生，您没事吧？
1: 按照图纸，把这里所有的地方都要检查到，不要有任何的遗漏。是，要不您先回去休息一下吧。千田一定会彻查到底，请务必放心。
2: 大家都认真想一想，之前的那段时间我们。
3: 这不是我们酒店的东西，这是客人寄存在这儿的。
0: 我们酒店不让打开这个。
3: 对对对对，就是这位伊藤小姐的东西。
0: 黄木先生，这是阴谋。
4: 我们酒店是不能私自打开客人的东西看的呀，黄木先生，这个子弹出现在这儿，我认为是有人故意陷害千田队长。很多时候，蒙骗我们的就是自己的双眼。子弹在千田的物品里。
5: 应该好好的说清楚。撒谎的清酒，黑是弄来的。计划是让安西俊给千田英子打电话，让他到理查饭店去取。如果他没有马上去取，是不是计划就落空了？不会。
6: 千田英子是个急性子，这是来自他家乡的酒，只要没有紧急事务，他一定立刻去取。接到发报信号之后，日本人的电讯侦缉车一定会马上出发赶往理查饭店附近。千田英子最好也能在同时赶往前台取酒，这就是狙击侦缉车的最佳时机。记住，一定要确保事发当时千田英子人也在理查饭店。
4: 陈山，接下来的搜查就交给你了。

0: 报告领导，今天刺杀任务失败了。荒木为他，他意识到了，
1: 快死
0: 的是个替身，他是军统的狙击手没事，我保护下来了。
1: 我知道了，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喝那么多酒。

0: 这位安西俊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1: 是来自我故乡的安西俊吗？正是他的来处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就顺便查了一查，知道查到了什么吗？他入住登记的证件是假的，而且我也向各口岸核查过，最近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安西俊的日本人出入过上海。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圈套。这是一个一石三鸟的计策。第一， 疑惑江东，当时凶手就在现场，之后嫁祸给你，引大家的注意力，他才有机会逃离现场。第二，你是我最得力的助手，你成了真凶的替罪羊。但是，这正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0: 有内鬼。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过，刺杀事件中会有隐藏在上公馆的内鬼，恰恰是这个替罪羊的计划，时间和事件都丝丝入扣，而且设计的天衣无缝，这才让我坚定地相信，一定会有上公馆潜伏的内鬼参与。
1: 毛色 M1898，
0: 德国产。这像是什么人的手笔？
1: 军统飓风队。共党的人用不起这样的高档货。
0: 既然对手要嫁祸给你，那我们可不能让人家失望了。

0: 你们嫁祸给千田英子，真是太冒险了。你们明知道荒木惟对千田英子十分器重，他根本就不可能相信千田英子会背叛他的，他肯定会彻查到底。想要查明安西俊只是个假身份，对他来说简直易如反掌。
1: 我也是出于无奈，
2: 陈山。 你要时刻保持清醒，要在任何时候都能瞬间做出应急反应，醉酒只会让你陷入更加糟糕、更加危险的境地。
0: 我知道了。
2: 现在当务之急，我们得想办法把你从这件事情当中摘出去。
0: 还有一个人，
2: 你已经想好对策了。

0: 年轻人啊，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
1: 你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全部完成了，你治好他的眼睛只是为了利用他，你可不可以放过陈霞，让他回陈金旺身边去？
0: 你有什么资格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你再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保证陈金旺见不着明天的太阳。
2: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你别动小夏。
1: 他不需要过这种生活，他只要每天吃吃生煎，听听收音机，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0: 好了，啊，我理解你的心情啊，最近大家都辛苦了，今晚我在华茂饭店包场，犒劳一下大家。陈帅，你给我记住了，你的任务永远只有两个字。

0: 陈山意识到，昨晚张礼说的是对的。荒漠伟不会怀疑千田英子，自己和陶大春设计的计划，反而让荒漠伟盯上了自己。陈山对自己的鲁莽感到悔恨，
1: 他已经意识到千田英子是个替罪羊了，现在将计就计，想要引蛇出洞。我就是回来商量这事的。
0: 确实是荒漠围的行事作风，这是他对昨天那场刺杀的反击。荒漠围今天要在华贸饭店包场办宴会，我去通知飓风队，告诉他们这是陷阱。张离，你见过飞蛾扑火吗？只要火光不熄灭，飞蛾就不会停止。这一次。 我希望火光不灭。

0: 三儿，眼睛放亮点啊，不能出事儿。
1: 是。
0: 陈山，放心吧，安保布防全都完成了，绝对能保证你妹妹的安全。他们一会儿就应该下来了。

这位是马婷特长，这位就是陈夏小姐。诸位，今晚我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亲善的使者，她就是陈夏小姐。

0: 好，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请随意。
1: 小夏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这身衣服到底意味着什么？

0: 小哥哥，我能穿这身衣服吗？
1: 小夏，祝你生日快乐，我是张琳。
0: 哦，你就是我嫂子吧？小哥哥，你什么时候娶了这么漂亮的嫂子啊？
1: 在重庆的时候啊，你小哥哥每天都在我耳边念叨，说这天底下呀，就再也没有比小夏更好看的小姑娘了。
0: 这个我相信的，他从前就这么对我说的。
2: 风君有请。
0: 小哥哥，他们叫我了，我现在要过去了。
2: 小夏，送你款路。
0: 谢谢小哥哥。
3: 来，朋友们，让我们共同举杯，祝他生日快乐！

0: 你们先回去，我去找黄木先生。
1: 冯先生，我送你去医院吧。
2: 不行，你和张离先回去。
0: 那个黄木先生，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吧？
1: 你要留下来搜捕凶手。记住了，我要活的。
0: 是，我一定抓着凶手。小四，你送黄木先生去医院。
3: 其他人跟我来。

车。快滚，下车。你开车。

0: 对不起，霍木先生，刚刚冒犯了。你我都将会为帝国献身，有什么冒犯？那接下来，您送我去求事，再放风出去，让上公馆的人知道刺客被抓。一旦这个内鬼知道消息，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接近刺客。
1: 希望他不会让我们失望。
0: 这个血浆袋效果还挺好的。

0: 奥姆先生，我其实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找一个身形和我差不多的女特务来扮演这个刺客，为什么非得找这个白痴啊？
1: 为了搅浑敌人的视线，如果飓风队的人知道除了他们军统还派了其他的人，那他们一定会让潜伏在上空馆的内鬼打探消息的。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就是张大林老婆身边的小三娘
0: 阿贵姐的保镖。就是那个号称上海滩扈三娘的小三娘。
1: 是。
0: 她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她的身体各方面的体能都超出正常的女人，所以我们的研究人员把她弄去做了很多的实验，可能是毒气伤害了大脑皮层吧。
0: 我明白了，所以说利用他的名气，这个内鬼应该怀疑不到我们身上，同时他现在的精神状况应该也不会泄密。荒木先生这个决定实在是太高明了。

0: 进来。哎呦，我们县长，这个我看见您安全呀，我就放心了。刚才真是吓了我一跳啊！您胳膊上伤没事了吧？啊，
1: 哎，贻误大意了。
0: 那就好，伤没事就好。怎么，我听说您在路上又碰上刺客了？
2: 是，不过已经被我抓住了。
0: 还把刺客给抓住了？那您是怎么抓着刺客的呀？
1: 那要不要我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向你汇报一下？
0: 那不用，不用。那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1: 啊，我，对，我还是应该去赶紧去查山口副队长的情况。
2: 我走了。

0: 你不是已经通知飓风队了吗？怎么还有刺客？今晚的刺客应该不是飓风队的人。你怎么知道？陶大春也不笨。上次发报的事情已经引起黄慕维的注意了，而且我今天也通知过他了，他应该不敢贸然行动吧？而且也不是共产党的人。我听说共产党从不搞暗杀。
1: 是共产党最严明的纪律之一，
0: 所以这个人也不是中共的，既不是中共的，也不是飓风队的，那么就只能是个圈套了。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荒木惟自导自演，就等着哪个瞎子往里跳。
0: 我猜，他是想用这个事情引出嫁祸给千田英子的内鬼。
1: 那就让他接着演吧。

0: 我非常担心小夏，我什么时候才能把她救出来？想要救出小夏，还得从长计议。不过我看得出来，你在他心目中还是那个最疼他、最爱他的小哥哥。你不要太担心，不会太久，我们能把他救出来。
1: 我算是知道为什么你是我的领导了。
0: 为什么呢？
1: 你比我冷静、理智、识大体。我这个人啊，脾气一上来什么都不管不顾，要不是有你管着，我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我总以为是自己在保护你，但其实是你在保护我。
0: 可喜可贺。

0: 哎，你说我是不是触了霉头了？好不容易捞着一个给黄木先生开车的机会，半路居然被人给劫了！
1: 您那是福星高照，啊，科长不但没事，哎，还把刺客给抓着了。
2: 对呀，
1: 你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
2: 是不是？要我说呀，就你这运气，你摆一桌。
1: 是不是？
2: 摆一桌！
3: 你们俩凑什么热闹？
2: 捣腾什么呢？
1: 都别干了，过来。 山口副队长已经失踪了36个小时，二组的，给我找人去。
0: 是。
1: 一组的，当心我告诉你们老大啊，我扣你工资，去该干嘛干嘛去。
0: 四儿，我来。
4: 是。
0: 头儿。 这些东西都是山口副队长的文件，咱们能动吗？
1: 怕什么呀？这是荒木先生的命令，送。

0: 陈山君，你觉得我弹的怎么样啊？可把我给急坏了。为什么？我就看您的手在那两个白键上摁来摁去，就是拨那个黑键。我就特别想知道，您到底摁不摁那个黑键，什么时候摁那个黑键？幸亏您最后摁了，要不然我今天得急死。<笑>昨天晚上出了那么大的事儿，黄木先生还有雅兴弹琴，真不愧是身经百战。
1: 战士的每一天都是九死一生的。是啊，我想起之前在重庆的时候，每一天晚上能够活着回家，都觉得像是死里逃生。
0: 陈笑怎么样？他
1: 受了惊吓，情绪很差。
0: 陈山，你知道你和陈笑的区别是什么吗？
1: 我是男的，他是女的；我是哥哥，他是妹妹。
0: 哼。 你无论面对什么都能超常的发挥，而陈夏只是个天真无邪的女孩，这就是你们的区别。而你只是对生存的渴望和对死亡的恐惧。
2: 报告，
0: 进来，
2: 黄先生，这是我们在。 搜查单口副队长办公室时候发现的，
0: 全程寻找单口。
2: 是，
3: 我去帮他。

0: 喂，你好，这里是陈公馆。
1: 我是陈山。
0: 陈山啊，
2: 这两天总是见血光，准备拜拜佛，吃两天素。昨天买那条鱼，赶紧放生了吧。
0: 好，我这就去办。

0: 哎，小乔，忙什么呢？哎，李珊，行啊，你这鼻子也够灵的呀！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1: 我这不正好接我妹妹路过这儿吗？理查饭店那边查的怎么样？
2: 这不是先顺道到这儿来查查吗？
1: 对了，给你个好东西，什么东西啊？荒木先生的蒙特克里斯托，有钱没处买的货。行了，天上掉馅饼了啊！我就说吧，没白认识你这好兄弟。<笑>
2: 我这里一共还有4只，全给二组的兄弟们了。
1: 得，那我呀。 替他们先谢谢你了，哎，哪来的？
0: 偷的，赃物，
1: 敢不敢抽？哼，荒木梅要是知道啊，他也是扒你们的皮，我有什么不敢抽的呀？
0: 行，那你先忙，
1: 好嘞，慢走啊。

0: 把他饭盒给我，拿来。 走吧，
1: 是。

0: 陈山，你要的东西我帮你取回来了。
1: 小夏回来了，因为我的大爷他今天差点死在飓风队的手上。
2: 住手！站住嘴呀！说！
3: 说！
4: 小子犯人怎么死的，你就怎么死。
3: 我们阿山口副队长啊，也没拿咱们这些中国人当战友。你的意思是，如果对方是个日本人，他就当做随口聊天，也没觉得是出卖。
5: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他此球推进连续边疆，狂开放哨，稳球端圆，他左路留点汗，三分离场，朝阳虎口。
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他的体内发现了多种药物的残留，正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地下工厂正在实验的药品。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绝密，绝不可以向外说起。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8: 出去！
9: 我和陈山之间只会有一个人活着。
3: 就算有对不起你的，那也是我，跟我们家张黎没关系。
10: 我今天就不应该来自取其辱。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住，全山让我帮他把这个电锯拿回去。
1: 小夏，小夏，我要小夏。
0: 对，陈山就是想用这个去帮你把小夏换回来。
1: 我要小夏，小夏。

0: 宰哥哥，
1: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过来了？
0: 是我的舞灯电曲儿。

0: 小哥哥，我想要一台收音机。
1: 小哥哥有的是钞票，侬想要几台我就给你几台。
0: 小哥哥，你对我可真好。

0: 你现在连跳舞都学会了，
1: 小哥哥，你是不开心了吗？你是会跳舞的呀，小霞，你想回家吗？我很想爸爸。小霞，你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
0: 每天都在发生不可告人的事情，我们不能过这样的生活。嘘，有空你去看看陈洁王吧，他每天除了念叨陈赫，就是念叨你了。
1: 荒木君说，现在暂时不让我回去的。
0: 别一口一个荒木君的，连我的话都不听，就听他的吗？
2: 小哥哥，沈玉，你快看看这个成色，真的很棒哎！
3: 休假，沈西上来了。行了，你们聊。
4: 你怎么来了？小夏回来了，我知道了，让你都告诉你了。是，都怪我。我既然知道小夏在荒木伟手上，我就应该想到他随时都有危险。
5: 因为我的大爷，他今天差点死在飓风队的手上。这是目前查到的刺客背景资料，你继续往下挖。
4: 小三娘，这人可是上海滩响当当的女中豪杰啊！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不外乎人心和利益。这两样你对她了解多少？
0: 你在她身上审出什么了？
4: 她一直在装傻，什么也不说。
0: 看来这女中豪杰的名头不是白给的。
6: 陈山知道荒木惟让自己去审问那个所谓的刺客，这是个圈套。荒木惟还是在怀疑自己。陈山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总是被荒木惟盯着，早晚会出事。现在，他必须给荒木惟找一个怀疑的新目标。
0: 陈山，过来说话。怎么样，伤口找到了吗？找着什么呀？毛都没找着。慢慢来吧，上海滩这么大，想找个人就等于是大海捞针呢。我呀，就是没有你命好，这苦活累活都让我给看上了。得了吧，我能好到哪儿去？看这个。
7: 荒木先生让我查昨天那个刺客的资料，你
0: 猜刺客谁？谁啊？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小三娘，你晓得吧？
8: 张大林家里的那个，
0: 上海滩有名的女保镖啊！怎么会是她呢？
7: 要不是荒木先生不让我切近她，我真想亲自审审。
0: 这是她资料啊？
7: 啊，
0: 我能看了吗？
7: 随便看。
0: 跟你说这个刺客，他会不会知道山口的消息啊？
7: 很有可能啊。
0: 要不，我跟荒木先生说一声，我去会会那小三娘。
7: 回头立了功，别忘了白一桩。
0: 我什么时候缺你呢？

0: 你要提审这个杀手，是，黄木先生，山口副队长到现在没有任何的音讯，并且我们手里没有任何线索，这名刺客就是我们唯一的线索。你这个理由似乎不太充分啊。您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说，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那么现在这名刺客呢，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我也请您能够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
1: 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

0: 祝你好运，谢谢先生。
1: 大名鼎鼎的小三娘，这么多年了，在江湖上一点音信都没有。原来，是换了主子了。说吧，谁派你来的？
2: 军统飓风队，还是共党的交通站？要么，你就是为钱卖命。

0: 跟我装傻是吧？啊，看来你是没尝过这上公馆的滋味啊。
1: 说说，站住嘴呀！说，说说，说。
2: 装死

1: 别打了，人不行了，别打了！你停一个这儿，我就不信了，我今天撤，我看你张嘴！
2: 别打了，真的不行了！
1: 告诉乔伊，别把犯人弄死了，我还有话要问。

0: 先生叫你不要把犯人弄死了。那你怎么不早点来说了呀？
1: 。
2: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3: 我给你机会，是让你找线索，不是让你把线索掐死。
2: 对不起，黄先生，我真不是故意把他弄死的，谁知道他这么不禁打呀？
3: 这是第几次弄死犯人了？
2: 就第二次，但是这两次啊，他都是纯粹的意外啊！我就是想让他们如实的招供，谁？
3: 记住了。没有下一次，下次犯人怎么死的，你就怎么死。
2: 是。
3: 进来。
4: 报告科长，我们二组在理查饭店附近的河里发现了山口的尸体。
2: 黄木先生，您看，我们二组就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山口君呢。
3: 尸体在哪儿？
4: 暂时放在停尸间。
3: 叫来陈山，顺便把苍天医生也叫来。
2: 是。

0: 汤姆先生，山口君的颈部有勒痕，因机械式的暴力作用，呼吸障碍所导致的窒息。
1: 我记得上次看见山口还是在理查饭店的时候啊，之后就失踪了。
2: 所以，荒木先生，我觉得山口副队长应该是让人给灭口了。
3: 你的意思是，山口副队长是华茂刺杀事件中被人买通的内鬼？
0: 哎，很有可能他跟对方接触过啊。
2: 所以刺杀之后，对方防止夜长梦多，就把他给灭口了。是啊。
0: 荒木先生，还有啊，在山口副队长办公室花盆里找到那些钞票还很新，说明刚放进去没多久，并且往花盆里藏钞票这件事情啊，说明这批钞票他来路就不正常。
2: 我觉得山口副队长不像是为了钱出卖战友的人呢。
0: 哼，恐怕山口副队长啊也没拿咱们这些中国人当战友。
2: 你的意思是，如果对方是个日本人，他就当做随口聊天，也没觉得是出卖。
3: 你是怎么断定对方是日本人的？
0: 那个花盆里边不是有日元吗？
3: 对，荒木先生，这个在上海生活的中国人啊，一般都会用黄金、美元和法币，只有日本人身上才会带着这么大量的日元啊。
4: 这么说来，至少可以确定千田队长是清白的。科里这么忙，前天也该回来工作了。
3: 哎，
4: 另外，以后在上公馆里面，不要再让我听到我们中国人、你们日本人这样的字眼，不然你们会后悔的。
0: 你说，这马怎么浑身都是马蹄子呀？我怎么到现在都没找着马屁股在哪？
3: 在上公馆，你就多做事少说话。荒木先生跟重庆那些人可不一样。啊，
0: 哎，这是谁呀？
3: 这是，本来是荒木先生让你审的小三娘，让我给审死了。
5: 重庆好混啊！山口被杀了，你觉得他会不会是泄露机密的内鬼？不可能。我觉得山口也不会故意泄露，
4: 除非对手棋高一筹。您的意思是，山口脑子愚笨，所以被人利用了？
5: 就好像是当时故意接近我的那个安西俊。那个傻女人也被乔瑜审讯的时候弄死了。难道是乔瑜杀了她吗？
4: 不像。
5: 那这个女人和军统共党没有任何的关系。无论乔瑜是哪一边的，确实是没有必要杀了她。会不会乔瑜真实的目的？
4: 其实是要查出这个刺客的真实身份。现在知道他们不是一伙人，那不如就干脆杀了他，以免夜长梦多。哼，你这种分析虽然很牵强，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毕竟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啊。进来，
6: 科长。
7: 这个是那个女人的尸检报告。
4: 死因是什么？
7: 她的体内发现了多种药物的残留，而这些药物，据我所知，正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地下工厂正在实验的药品。她的五脏已经全部被毒坏，以她的身体素质，不可能完成行刺这样的事情。
4: 苍天医生。 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绝密，绝不可以向外说起。
7: 嗨，
5: 苍天医生。 所以您的意思是，这个女人的死因是自然死亡的？
0: 如果没有经历酷刑，她最多活一个月。乔瑜的酷刑
1: 只是加快了她的死亡时间。
7: 明白了。
5: 所以乔瑜没有杀她。
7: 但是乔瑜还是逃不了嫌疑。
5: 是啊。对了，荒木先生，这几天对所有的行动人员的监视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我们还要继续盯着吗？
7: 都撤了吧。但是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背着他。
5: 是。
2: 喂，我是陈山。
3: 陈先生，您太太老家来人了，带了些土特产，寄存在维文书店经理那里，下午3点您可以来取。
2: 哦，我知道了。

0: 请进。请问张恨水的秦淮世家还有货吗？
1: 对不起，卖完了。那还有什么新书可推荐？张恨水的金粉世家还有少量存货。老费。
0: 这阵风可够大的，把你都给吹来了。坐吧。我这次来是有重要的事情向你传达。
1: 什么重要的事让你亲自传达？陶大春不行吗？
0: 上次你送去哥乐山秘密基地养伤的飞虎队队员都已经痊愈了，是时候该让他们回到人们的视线当中了。上头。
2: 打算公开这件事儿，
0: 委员长和各方已经秘密商议好了，会在合适的时候对媒体公布这一消息，谴责日本间谍刺杀飞行员，破坏中外关系的恶行。
1: 那这消息一旦曝光，我在黄某爷那边马上就暴露了，我是不是应该立刻撤离？
0: 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帮你潜伏进上官馆，你说撤就撤了？
1: 我。
0: 退路的我们都已经帮你想好了，在刺杀飞行员的事件中，乔瑜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恰好他所做的事情，日方无从对证。从现在开始，你要把之前所做的事情全部嫁祸给乔瑜。等我们在报上公布这条消息的时候，你就可以脱身了。
1: 哎呀，嫁祸人哪有那么容易啊？
0: 以你的才智。 整个重庆军统第二处都被你玩得团团转，嫁祸乔瑜蒙骗上级，只是小菜一碟。
1: 老费，你这是骂人不吐脏字儿。哼哼。
0: 好了，说正事儿了。这个维文书店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这个地方。正常情报，你还是从陶大春那边走。只有和飞行员事件相关之事，或者有紧急情况的，你可以来这里直接向我汇报。
1: 明白。
0: 你和张丽离开重庆不久，小婉就不辞而别了。直到我看到飓风队的报告，才知道她来闹过您的婚礼。你知道她现在在哪里吗？
1: 婚礼之后她就不见了。我跟张丽找过她，没找到。你也清楚小婉的性格，她要是想躲起来，谁也找不到。
0: 你可以走了。如果有小婉的消息，一定要立即告诉我。
1: 好。哎，对了，老费，你穿这长衫，比你穿中山装军装都精神。

0: 你没告诉老费小婉的住处啊？老费身份特殊，荒木伟也认识他，而且我怀疑小婉的住处现在也在荒木伟视线之内。一旦告诉老费，只怕他分分钟就要暴露。
1: 也对，
0: 让乔玉替你背锅那件事，我倒是觉得可行。你在见到管替前世英解围那次，他恰好也在场，
1: 而且劫药品的事情。
2: 谁啊？是我，黑皮。别紧张嘛，少废话，人找到没？这上海滩就没我黑皮找不着的人。人在哪儿？
3: 20块。
2: 说好的10块，你这是坐地起价呀？

能晓得吧？我为了帮你找这个女人，动用了我们多少兄弟？10块还不够打个黄包车，还不够吃个夜宵呢。

0: 小婉，清平，我想见你了。你跟踪我？没有，我没有跟踪你。进来吧。
1: 谢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我现在已经是黄浦江上的冤魂了。我是医生，就算受伤的不是你，我也不会见死不救的。
0: 我知道你善良，我也知道你的心里多多少少有我。
1: 不用自作多情了，我心小，容不下太多不相干的人。
0: 我不是不相干的人，
1: 小婉。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愿意用我下半辈子对你好，我命都可以给你。行了，苹果留下吧，其他违心的话就不用再说了，因为不能当饭吃。
0: 我来是想告诉你，我有个叔叔在美国，你跟我一起走吧。
1: 谢谢你的邀请，我还是想留在自己的国家。
0: 小婉，我想娶你。
1: 你不来打扰我，就是让我过上最自由美好的生活。
2: 你是因为他吗？那个假的肖正国，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用你操心。他根本是在利用你啊！利用你完成他的任务，你为什么心里有他？钟海城，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我了？滚！现在给我滚出去！滚！滚！
0: 别让我再看到你，出去！我哪儿比不过他？
2: 他不会像你这么疯！
0: 因为他根本就不会爱你。
3: 他毁掉了我的事业，毁掉我的爱情。
0: 小婉，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只要你愿意跟我走，一起去美国，我可以忘掉这里所有的一切，我们一起重新开始新的生活。重新开始。
3: 是吗，周海潮？你一个人也可以重新开始生活。没有了你，我怎么重新开始？是我承认我得到你，我就觉得我赢过了他。
0: 但是我是真的爱上
3: 周海潮，
0: 你爱我吗？
3: 啊！你好好问问你自己，你爱我吗？你只不过是不甘心，你只是想赢过陈山而已，你根本就不爱，你只爱……
0: 不是的，真的不是这样，小婉。
3: 小婉，你愿意救我？过去发生那么多事情，这些点点滴滴，我深深的爱上了你，小婉，给我次机会。

0: 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
1: 出去！
0: 连一点机会都不给我。

记住了，今天所有的决定都是你做的。

0: 我不愿失去每一寸泥土，哪怕是泥土之上的每一粒灰尘。我不愿失去每一滴河水，哪怕是河床之上升腾的水汽。
1: 我不愿意失去任何，因为它属于我的祖国。就像我不愿意失去我生命的分分秒秒，因为我需要用它来爱我的女儿。

0: 爱女小婉，执笔书写之际，爸爸心中却怕你永不读到此信。爸爸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情，现在我一件件讲给你听。首先，爸爸是一名共产党员，为着抗日的缘故留在重庆，做着必须的工作。其次， 爸爸发展了一个下线，他的代号叫骆驼。我相信，以这个人的身份和工作，应可为党的事业做出很大的成绩。然，近期时有神秘事件发生，我已数次遇到危险，或都与骆驼有关。人心虽是难测，我不敢妄加论断，但已经做好了利刃加身之准备。上线一失联， 我在重庆陷入孤军奋战之境地，所以需孤注一掷。今日我准备去面见骆驼，唯愿我一切都是猜错。愿他为了国家，可以坚定信念，一起投身进来反抗压迫。若事有不协，如有机会， 请将我最后的遗言告诉组织。能够对上暗号的，就是可以信赖的人，是我们的同志。人走了，还有谁记得？死万万同胞记得。
1: Thank you.

0: 干什么？
1: 在我们家附近干什么呢？啊？你在我们家附近晃什么晃？盯着我呢？
0: 不是我，我们去吃生煎吧。
1: 吃什么生煎啊？我着急上班呢。
0: 哦，那行，那你去上班，我自己去吃了啊。
1: 回来。到底什么事？有皮快放。

0: 小婉，你怎么来了？
1: 我有话对你说。
0: 跟我进屋说话。走。
2: 要讲什么跟我讲。于小婉，上次没讲清楚吗？
0: 怎么又回来了呀？你赶紧上班去，让我们姐妹俩说说话。
2: 从头到尾骗你的人是我，也是我把张黎拉下水，让她回不了重庆，都是我的错，跟张黎没关系。你要怪谁就怪我。
1: 用不着在我面前上演郎情妾意的戏码给我看。
0: 行了，你别添乱了。
2: 已经够乱了，这事儿不能这么没完没了的下去。今天他既然来了，咱们就把话说清楚。于小婉，你好歹也是一跳舞皇后，各方面条件都不差，追你的男人有的是，干嘛跟我一个混混没完没了啊？再说了，就算有对不起你的，那也是我，跟我们家张黎没关系。要打要骂你冲我来。
1: 还真是个有担当的男人，是我死缠烂打。你可以护着你的新欢，但没有必要把我往死里踩吧。我今天就不应该来自取其辱。从今往后，我跟你们，我们不到黄泉，不相见。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那人不是你的丈夫，你心里很清楚。况且很多事情眼见不一定为实，
2: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总有一天是哪一天？你们都把我当傻子吗？在重庆的时候你跟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让我相信你，可是你们联手挖了我的墙角，让我同时失去了爱人跟亲人。让我怎么相信你？
1: 于顺年同志生前发展了一名党员，这名代号名叫骆驼的联络员一直潜伏在军统内部，于顺年同志牺牲之后就失去了联络。
3: 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这个叫骆驼的人肯定跟于顺年同志的牺牲有很大的关系。
1: 不仅仅有很大的关系，这名骆驼彻底切断了他自己与组织上的任何关联，成了一个谜团。
3: 我们必须要马上找出这个骆驼到底是谁，究竟去了哪里。
4: 根据可靠消息，三天后也就是18号，新城商行会有一批货品从上海运往广州，特高科的麻田在其中占有股份，所以货物免检。
3: 你是说把药品混进新城商行的货物里面运出上海？
4: 对，火车经过石湖荡车站1公里之后，由你们安排在车上的人把药品沿铁轨抛下。
3: 我们会埋伏在铁轨旁，随时接应药品。
5: 这批货哪来的？我问你呢。
6: 人家给的。
5: 人家给的？
7: 真的，没骗你。他们昨天晚上给我一身衣裳。
5: 给
7: 的这个。
5: 他们是什么人啊？
7: 我不认识。他们拿米袋子套着我头。
5: 他们就不怕你拿着他们这批货跑了？朋友，听着啊，你要想活命，就他妈得跟我说实话。
7: 我哥被他们抓了，我要是跑了，我哥就没命了。
5: 他们想让你干嘛呀？
6: 他们让我来这儿见一位大老板，说让我把这货交给他，如果他要是满意的话，明天上午10点，我就带他去火车站旁边的洲际金铺见面商谈。
8: 什么事这么十万火急？
4: 今天上午10点，上海到广州的火车上，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行动？
8: 难道你学的保密条例都忘光了吗？
6: 张黎在那个火车上，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
8: 他在那车上做什么？你们的行动，你怎么不向我汇报呢？
6: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你现在只要告诉我，你们在火车上有什么行动？
8: 那辆车上安排了一个刺杀行动，刺杀的对象是日本宪兵司令特高科的麻田。我也是今天早晨刚得到他要坐火车离开上海的线报，所以临时安排的行动。
6: 刺杀目标的安保级别极高，这么短时间根本就来不及制定周密的计划。你想过失败的代价没有？
9: 荒木先生，陈山紧急报告，说是有可疑分子登上了司令部特高科长官麻田科长乘坐的列车，怀疑对其不利，情况紧急。陈山已经赶往列车即将停靠的下一个车站，同时需要增援，接下来如何行动请您指示。
8: 麻田科长乘坐的列车是什么时候出发的？
9: 是10点钟从上海开往广州的，下一个停靠站点是石湖荡。
6: 火车应该已经进站了，
10: 停站15分钟，那么25分钟之后火车就会经过这里。
6: 是。
8: 我先带两小组人去石湖荡车站，你留在上公馆通知特高科，让他们派人增援。
11: 是。
8: 对了，马上给车站打电话，命令他们在石湖荡停车。
11: 知道了，但是现在联系不上陈山，没办法确认他们的可疑人士是什么样的。
8: 陈山既然说人命关天，十万火急，他一定不敢开玩笑。
12: 哎呀，
13: 服务员，
12: 没关系，没关系。
13: 服务员，
12: 麻醉太太，
13: 回来清洁一下。李雪，怎么回事？
12: 有炸弹，快跑！

0: 六、三、二、一，开始。我问你，想下去干活去？
1: 我自己心里有一个落差了，因为我知道刚才到哪这会儿下来了，所以就是我心里会越来越低迷，所以我还是得有一个预热之后再进去。
0: 他是不是没有死？
1: 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刺激点不够。我刺激点不够，就扎心的那个点不够多。
2: 你看看这个家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3: 张离上手好难啊！
4: 停好了，过来。
5: 哎，拿个毛巾。
6: 来，拿个毛巾。
7: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滚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换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8: 五岁那年，母亲一句谎话让他离开了家。
9: 他将那鱼号碗里鱼火车走。
8: 70年来，他始终想不通一件事：
9: 为啥子弄得我在农村里面去，来点也想不开。
8: 志愿者主动找上门，他却一口回绝。
10: 可能还埋藏着一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秘密。
8: DNA 比对，血脉至亲终现身。
10: 哎，是儿哥，是
9: 啊，这个是我女儿。
8: 70年前的真相能否浮出水面？
10: 小嘛，父亲又没在家，都是我妈妈带到我们几个。
8: 父亲失踪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
11: 前面就到小学了，这些年呢，我们村里面变化还是很大的。
12: 在这片土地上，有一种声音，从山川里来，也从一代代人的生活里来。当乐器被人们拿起，这些声音有了更具体的表达。

0: 相聚时奏响，一方水土的性情，人生起落的况味，皆可成歌。四面八方的山歌，唱着各自的故事，却能汇成同一种共鸣。因为真情相通，山歌便从未休止。它翻越群山，跨越长河，延绵万里。
1: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2: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什么？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 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我凭什么相信你？
2: 那人不是你的丈夫，你心里很清楚。况且很多事情眼见不一定为实，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总有一天是哪一天？你们都把我当傻子吗？在重庆的时候，你跟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让我相信你。可是你们联手挖了我的墙角。
1: 让我同时失去了爱人跟亲人，让我怎么相信你？
3: 余顺年同志生前发展了一名党员，这名代号名叫骆驼的联络员一直潜伏在军统内部。余顺年同志牺牲之后，就失去了联络。
1: 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这个叫骆驼的人，肯定跟余顺年同志的牺牲有很大的关系。
3: 不仅仅有很大的关系，这名骆驼。
1: 彻底切断了他自己与组织上的任何关联，成了一个谜团。我们必须要马上找出这个骆驼到底是谁，究竟去了哪里。根据可靠消息，3天后，也就是18号，新城商行会有一批货品从上海运往广州。特高科的麻田在其中占有股份，所以货物免检。
4: 你是说把药品混进新城商行的货物里面运出上海？对。
5: 火车经过石湖当车站，一公里之后，由你们安排在车上的人把药品沿铁轨抛下。
6: 我们会埋伏在铁轨旁，随时接应药品。
5: 这批货哪来的？我问你呢？人家给的。人家给的？真的没骗你。他们昨天晚上给我一身衣裳，
6: 给的这个。
5: 他们是什么人啊？
7: 我不认识，他们拿米袋子套着我头，
8: 他们就不怕你拿着他们这批货跑了？
7: 朋友，听着，你要想活命，就他妈得跟我说实话。我哥被他们抓了，我要是跑了，我哥就没命了。
8: 他们想让你干嘛呀？
7: 他们让我来这儿见一位大老板，说让我把这货交给他，如果他要是满意的话。
8: 明天上午10点，我就带他去火车站旁边的洲际金铺见面商谈。
9: 什么事这么十万火急？
10: 今天上午10点，上海到广州的火车上，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行动？
9: 难道你学的保密条例都忘光了吗？
11: 郑离在那个火车上，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
12: 他在那车上做什么？你们的行动，你怎么不向我汇报呢？
13: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你现在只要告诉我，你们在火车上有什么行动。
14: 那辆车上安排了一个刺杀行动。
15: 刺杀的对象是日本宪兵司令特高科的麻田，我也是今天早晨刚得到他要做火车离开上海的线报，所以临时安排的行动。刺杀目标的安保级别极高，这么短时间根本就来不及制定周密的计划，你想过失败的代价没有？
16: 荒木先生，陈山紧急报告，说是有可疑分子登上了司令部特高科长官麻田科长乘坐的列车，怀疑对其不利，情况紧急。 陈山已经赶往列车即将停靠的下一个车站，同时需要增援。接下来如何行动，请您指示。
17: 麻田科长乘坐的列车是什么时候出发的？
16: 是10点钟，从上海。

0: 我们已经到了上公馆，下一个停靠站点是石湖荡。
1: 火车应该已经进站了。停站15分钟，那么25分钟之后，火车就会经过这里。
2: 是。
1: 我现在两小组人去石湖荡车站，你留在上公馆通知特高课，让他们派人增援。
2: 是。
1: 对了，马上给车站打电话。
3: 命令他们在石湖荡停车。知道了，但是现在联系不上陈山，没办法确认他们的可疑人是什么样的。陈山既然说人命关天，10万火急，他一定不敢开玩笑。
4: 哎呀，
5: 服务员，
4: 没关系，没关系。
5: 服务员，
6: 请接一下。
5: 李晨，怎么回事？
7: 有炸弹，快跑！
8: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 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 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9: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5岁那年，母亲一句谎话让他离开了家。
10: 他讲呢，有好玩的，有火车走。
9: 70年来，他始终想不通一件事：
10: 为啥子弄得我在农村里面去，来点也想不开？
9: 志愿者主动找上门，他却一口回绝：
10: 可能还埋藏着一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秘密。
9: DNA
10: 比对血脉至亲，终现身。哎呀，我操！
9: 70年前的真相能否浮出水面？
10: 小马，父亲又没在家，都是我妈妈带的我们几个。
9: 父亲失踪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
11: 前面就到小学了，这些年我们村里面变化还是很大的。在这片土地上，有一种声音，从山川里来，也从一代代人的生活里来。当乐器被人们拿起，这些声音有了更具体的表达。

人们借它奏响心底的真挚话语，喜悦时奏响，相聚时奏响，一方水土的性情，人生起落的况味，皆可成歌。四面八方的山歌，唱着各自的故事，却能汇成同一种共鸣，因为真情相通。

0: 未休止，他翻越群山，跨越长河，延绵万里，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变向滚开放送，稳球端圆，他如果留点汗，灯堆里头朝阳不好。别把面对天空自己拿呗，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5: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4: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5: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4: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6: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4: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5: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4: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施晓林看望慰问教师，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1: 施晓林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四川组团亮相放大招，服务贸易实力持续出圈。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农历7月2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分别前往部分学校看望慰问教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2: 王晓辉先后来到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清水河校区，分别看望慰问今年94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乐民和学校优秀教师代表、传感器与遥感技术专家蒋亚东教授。李乐民院士长期从事通信技术领域科研与教学工作，退休后仍兼职学术研究，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为我国数字传输关键设备研制做出了突出贡献。王晓辉来到李乐民院士家中，关切询问身体健康、退休生活等情况，叮嘱学校和有关方面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老专家晚年生活更舒心、更幸福。在学校光电探测与传感集成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王晓辉看望慰问蒋亚东教授及研究团队，观摩实验室最新研究成果展示，了解团队重点研究领域核心理论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情况，希望他们团结协作，勇攀高峰，取得更多新的突破，在科技创新道路上越走越宽广。王晓辉说，今年是电子科技大学建校70周年，学校扎根四川，服务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国家科技进步和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学校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四川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加强前沿关键技术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和科技成果转化，奋力打造电子信息领域全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王晓辉在看望慰问中指出，15/17是四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离不开教育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潜心治学，精心育人，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健全教师培养培训、待遇保障、荣誉激励等机制，关心教师身心健康和工作生活，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让广大教师安心授业、舒心从教，推动教育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支撑。施晓林来到成都市晋阳小学调研。

0: 特色育人体系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等情况，到宜宾学院调研毕业生就业促进、师生科研实践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向老师和教育工作者们表示敬意和感谢。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激励保障机制，根据四川省情，加快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优化学科专业，完善课程体系，创新育人方式，深化教师教材教法改革，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和办学质量水平，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重视和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多措并举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用心用情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人生出彩。省领导曹立军、田静莹、曾洪阳，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有关看望慰问。
1: 9月9号，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党建领导小组、省委省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统一部署，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把学习教育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结合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久久为功，巩固好、拓展好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上持续下功夫。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强化典型案例示范引领和警示警醒，把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按规律办事等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在经常查改纠偏上持续下功夫，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查摆问题、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和督促检查、信访反映等，常态化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务实推进整改，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健全开发区提质增效、国资国企穿透式监管、六个一批抓项目等长效机制，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不断提升政府工作质效。要在两手抓、两促进上持续下功夫，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统筹向新向优和能快则快，更加自觉、更大力度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推动经济稳中有进、量质齐升，投资于人、保障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干实际交出合格答卷。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强化党性锤炼，加强党的性质和宗旨教育，始终坚定信仰、信念、信心，始终牢记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把党交付的工作当作事业去追求，珍惜岗位平台，不断学习提升，把坚强党性体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中，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四川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贡献，不负党中央和全省人民重托。
1: 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广元专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广元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2000亿为目标，介绍了十五五期间的总体谋划和发展路径。

0: 景。
1: 十四五时期，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三个百亿元台阶，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32个月高于全国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近50%，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30.7%和42.7%。面向十五五，广元锚定新的发展坐标，
2: 打造成渝地区北向重要门户枢纽。建设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发展定位，坚持工业当先、枢纽局势、文旅赋能、生态股本、城乡融合发展思路，力争全市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
1: 工业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动力。近年来，广元聚力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协同发展，坚持工业当先，构建具有广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以新生产力为引领，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推动工业提质倍增，加快构建具有广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枢纽聚市，广元实现了从蜀道难到蜀道通再到蜀道畅的三级跳，中欧、中亚、中老、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班列常态开行。未来5年，广元又如何将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
3: 我们将联动陕甘，融入成渝，畅联全国，连接亚欧的战略定位，进一步治理立体交通网络，提升平台的承载能力，激活枢纽经济动能，坚持以枢纽聚产业，以产业强枢纽，把通道流量加快转化为经济增量。
1: 交通的四通八达，让千年蜀道焕发时代新彩。面向未来5年，广元文旅规划令人期待。
4: 积极推进蜀道申遗，蜀道广元段申报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高质量建成市博物馆新馆、蜀道博物馆，加快建设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核心区，打造翠云廊、剑门关知名文旅地标，构建快进慢游的交旅融合体系。
1: 作为全省唯一入选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城市，广元以生态立本，以绿色铸魂，持续擦亮美丽城市底色。
5: 以省级城市更新重点城市建设为重要契机，加快建设山水相融、城景共生的美丽宜居现代化城市。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吸引了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四川搭建的美丽四川魅力服务综合展馆亮相现场，川字号优质产品、服务、技术活力出圈。
1: 本届服贸会，四川组织7个国家级、6个省级服务贸易基地及30余家企业参展，覆盖文旅出行、数字创意、生物医药等优势赛道，一场综合展览叠加2场配套活动，集中推介全省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
7: 我身后啊，就是本届服贸会的四川馆。一走进这里啊，八仙、三星堆等80文化符号贯穿整体空间。但是最吸睛的还是我身边的这一盏彩灯，它的名字叫做玛丽亚。特别的是啊，它不仅将非遗彩灯工艺与赛博美学结合在一起，它还可以进行语音互动。你好，玛丽亚。
8: 你好，我叫玛丽亚，欢迎来到2026服贸会四川馆。
7: 我们自贡彩灯已持续输出彩灯的 IP 授权、高附加值服务，从单一的产品制作转向文化创意、场景运营的全链条出海。
1: 除了连年参展的熟悉面孔，今年馆内也添了新内容。首次参展的中国西部高级定制中心单独城区，集中展示蜀锦、蜀绣、蜀香、蜀鞋、蜀地四宝及民族非遗再设计的高定作品，把巴蜀手工技艺从工坊订单带到了国际时尚采购的台面上。
9: 我们这次整个带来了有15项国家级的非遗，海外的市场的认可度是非常的高。
1: 传统手工艺之外，生物医药成了本届四川馆另一块醒目的板块。以成都生物医药为代表的知识产权服务贸易近年来快速崛起，天府国际生物城、成都医学城等平台集聚起科伦博泰、百利天恒、海思科等一批创新药头部企业，知识产权许可、联合开发、跨境研发协作等交付形态逐步替代单一产品出口，成为服贸结构里含金量较高的部分。
0: 这次我们一共带了我们两家生物医药龙头企业的药品，这个都是已经在国内通过上市的药品了。依托我们成都医学城聚集了6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我们服务贸易从2021年4000多万到2025年达到11亿美金，带动了我们的黑药生产以及我们的医疗器械整个的发展。
1: 馆外配套活动同样热闹，乐山味乐山造特色美食与服务消费专场把跷脚牛肉、钵钵鸡、甜皮鸭、峨眉山茶及乐山非遗体验打包成可试吃、可对接文旅线路的服务消费场景。四川已是服贸会连续多年的全勤生，报送的东南亚跨境服贸一站式出海服务平台、数字文创产业服务与协作平台、生物药研发物品跨境流动便利化解决方案三个案例入选2026年服贸会中国服务优秀案例。
10: 我们将持续放大服务贸易对对外贸易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提升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1: 数据显示，2025年四川服务贸易额1449.3亿元，居全国第九，中西部第一位。今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额666.4亿元，增长5%，其中服务出口326.4亿元，增长28.6%，高于全国11个百分点。
6: 近日，全省法院人大代表进人民法庭活动正式启动，为5级人大代表搭建起监督司法、助力基层治理、联系群众的履职平台。
1: 在雅安、达州、内江等地，人大代表进人民法庭活动已率先落地见效。当地法院专门邀请人大代表深入基层法庭一线，通过实地调研、观摩庭审、参与矛盾调解，近距离检视法院履职成效，现场发现工作盲区。
11: 把案件办得怎么样，群众满不满意，后续落实到不到位，都摆在代表面前接受监督。
12: 代表们的监督帮我们发现工作中看不到的盲区，比如诉讼服务是否便民、办案节奏是否适应群众需求。同时呢，也把社情民意带进来，让我们办案不只看法律条文，也更懂人情世理。
1: 在广元朝天区，当地法院依托法治夜话近万家品牌普法活动，联动省市人大代表将普法宣传送到群众家门口。代表们一边现场普法，一边了解群众的法治需求。
13: 在与群众沟通时了解到执行难问题还是普遍存在的，希望法院采取更多有力的举措，更快地兑现群众胜诉的权益。
1: 法院主动亮出工作实情，代表们充分发挥监督职责。不少代表表示将把活动中收集的民情民意细化梳理，转化为意见建议，为优化司法服务、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贡献代表智慧。
14: 我们也建议法院进一步加强与基层组织的联动协作，针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制定司法建议书，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社会风险。
15: 接下来我们作为人大代表，主要的工作方式就是说，加强与人民法庭的联系，与法官的沟通，积极参与到我们人民法庭案件审理过程当中，矛盾化解过程当中。
16: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在甘孜州泸定县，这句话正在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从硬件换新到理念升级，从名师引路到本土成长，一批又一批学生正在高质量的教育中走向更广阔的明天。
17: 新学期开始，泸定县第二中学校以全新面貌迎接师生归来。高一的同学们正在刚刚完成翻新的操场上军训，多功能媒体教室里与成都七中的同步课堂教学正式启动， 这些都是学校在过去的五年完成的改变。
18: 十四五期间，学校改建了一个运动场，然后翻新了七栋校舍，还新建了一栋宿舍。我们的学生在寝室里边就能够洗热水澡。那么现在我们这个位置正在建设一栋教学楼，未来也会有很大的改观。
17: 这样的变化并非这所学校的独有风景。过去五年，泸定县

0: 在校舍建设方面累计投入资金2.27亿元，先后实施134个建设项目，一批又一批学校焕然一新。硬件提升的同时，师资队伍建设同样被置于重要位置。2025年，张冠超以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校长的身份，从浙江杭州学军中学来到四川省泸定中学。
1: 老师们在这里帮扶都有个时间节点，去年开始我们就让我们的老师们报名到杭州去，直接顶岗上班一年时间，我们称之为骨干教师组团式异地培养，以后泸定的孩子享受的教育就是杭州的教育。
0: 过去5年，泸定县依托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机制，先后引入浙江、成都等地优秀支教教师60名，为本土教学注入了全新的理念与方法。同时，本土教师也在多种培训与交流机会的推动下加速成长。14五以来，累计培育州县骨干教师173名。为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广泛传播，泸定县创新推行一加 N 集团化办学模式。依托这一机制，将城区学校的先进经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乡镇学校，
2: 努力地把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到每一所成员校。我们会定期地邀请成员校的老师一起参加各年级组的集体备课，这样一来，成员校中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同上一堂高质量的课。
0: 14五以来，泸定县对教育的持续投入与深化改革，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教育成果。全县高考本科率由2021年的31.5%提升至2026年的76.9%。
3: 未来5年，我们将锚定建设全州教育高地目标，持续发力，加快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持续巩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深化五育并举，做强红色德育体教融合，进一步优化校点布局，缩小城乡校际差距。
4: 昨晚，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万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昨晚，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广安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肖伟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6: 今天，金沙遗址公布一项考古研究新成果，遗址黄忠小学地点为还原古蜀饮食构成、农业面貌提供关键实证。3000多年前，古蜀先民的日常主食以大米为主，小米做补充，黄米占比很低，确立了以稻为主、粟黍为辅的农业种植体系，展现出古人因地制宜的智慧。
5: 金秋时节，嘉陵江畔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南部县生中湖秋捕第一网激起千层银铃，蓬安县高标准农田里金色稻浪随风翻涌，阆中市现代化养殖基地中颗颗鲜蛋传递着田野的馈赠。节目的最后，去南充感受丰收的喜悦。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8: 宗，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相隔万里线上音乐会，9月12日19:30四川卫视播出，敬请期待。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说话，这表是谁的？
1: 赶紧放下，别磕着，我可赔不起。
0: 这表到底是谁的？
1: 老金的。
0: 老金的表为什么在房间里？
1: 他昨天也喝多了，拉着我称兄道弟的，非要把这块表送给我。这大几十万的东西，我哪敢收？
2: 一会儿安顿好你，我还得赶紧送回去呢。对了，我有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2: 昨天的演出，我妈也来了。
0: 坐你旁边的那个？
2: 嗯。她夸你表现好，我就把我们在一起的事情告诉她，
1: 包括你是哪人、父母的状况、家庭背景，我都跟她说了。
0: 真的？那她怎么说？
2: 她没有明确的表态。
1: 你也知道我家的状况，他一直希望我找一个。
0: 他们希望你找个门当户对。我知道，我懂。我是从小城市来的，配不上你。父母都没读过书，文化水平低，这算什么好消息？
2: 没有明确的反对，已经很难得了。我为什么二十岁才谈恋爱？他谁都瞧不上，不让我接触女生。但是为了你，我才不管那些条条框框，直接心照不宣。你可以打动他的，你相信我。我马上安排你们正式见面。自信一点，你是最优秀的。
0: 我是吗？我一直觉得我们在一起像做梦一样，都不敢奢望未来。

0: 太土了。
1: 土吗？这是日系。
0: 京服过时，我妈不会喜欢的。
1: 轻浮。那这件呢？
0: 有点老气。
1: 我是小城市来的嘛，到了城江进步已经很大了。我高中的时候更土呢。
0: 其实你穿什么都好看，只是这些衣服不太适合今天的场合。亲爱的，别看，其实你长得很有气质，身材也好，只是在品味这一块稍稍提升一点，你一定会被别人刮目相看的。
1: 但品味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速成的嘛，我也还在学习呢。
0: 通过什么？
1: 杂志啊。
0: 哎，难怪。
1: 怎么啦？
0: 没事。
1: 谁给你发的？
0: 真没事儿，你赶快画吧，画完咱们就走了。
1: 看你这个样，肯定有事儿，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
0: 真没事儿。你化这么浓的妆？
1: 浓吗？
0: 不是，你们舞蹈队一化妆就搞得要登台演出似的。咱们去的是云顶阁，是一个西餐厅，不是去参加你们县城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谢了吧，腮红眼线都谢了。我妈不喜欢浓妆艳抹的。

0: 你把手机给我，快点！怪不得一直挑剔我呢，不是你嫌我土，是你妈嫌我土。
1: 他不是这个意思啊，
0: 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张轩这个女孩子是很不错的，名校在读，练跳舞的身材也好，出身和父母的情况虽然他们不太满意，但只要你喜欢，就继续交往吧。
1: 我警告你。
0: 别再翻我手机了，给我！我翻你手机怎么了？我是你女朋友。
1: 你连亲妈的尊重不懂吗？
0: 这是城乡，不是你们老家。在这生活需要最起码的礼貌跟尊重。
1: 那要不是我看了，还一直蒙在鼓里呢。
0: 今天妈妈的朋友在，那个张轩感觉跟你不是很般配，气质不好，有点小家子气。我不想你叔叔阿姨背后对咱们家指指点点，就先请他在宿舍休息吧，你自己过来，咱们下次单独约。
1: 给我，我会去处理，不用你指指点点了。
0: 需要我给你翻译吗？
1: 不需要。
0: 你妈妈的意思就是我长得不够漂亮，给你们家丢人了。
2: 你误会了。
0: 我没误会，她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是啊，我不是校花。
1: 也没有一个有本事的爸爸，我确实配不上你。他看人比较片面，别生气。所以你是
0: 同意他觉得我丑？没觉得你丑。我觉得你有种特别的美。什么叫特别的美？你跟我身边接触的女生都不一样。我就是喜欢你朴实、单纯。
1: 什么朴实和单纯，不就是土吗？是，我不会穿衣服，不会化妆，还是你们瞧不上的艺术生，文化课差，谈吐也不高雅。既然围在你身边的女生那么多，你就去跟他们在一起啊！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那你想怎么样？什么意思啊？我们分手吧。你冷静冷静。
3: 我很冷静，我们不合适。他哪有什么当领导的爸爸呀？
4: 他妈的，他这个妈肯定也是他自导自演的。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说这些？
0: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事情，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是挺无聊的，换个话题吧。多讲个不无聊的细节吧。那杯酒有问题，我不是喝醉了，是被下药昏过去了。
5: 为什么不报警呢？
0: 我有证据吗？我没有羞耻心吗？我的生活就是因为跟他分手之后才开始崩溃的。

0: 你不能再这样了，你得正常生活。既然已经撕破脸了，你就告诉我吧，他在哪儿？我说过很多次了，我真的不知道。那你也骗我。 张璇，谈恋爱分分合合很正常，初恋本身就难有善终的。你看开点儿。再说了，还有我陪你扛过去。
1: 我真的过不去。
0: 你清醒点儿 ，Fake
1: 他配不上你。我知道你对他有成见，那是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他的好。
2: 是他吗？是。费可同意见我了。我那边的人呢？随便电话。
3: 都在，今天玩的开心。
4: 肯定的呀。
2: 不喝多，谁都不许走。
4: 必须的。
5: 一杯吧，慢点。不知道，你还等会儿呢。你也喝？
6: 没事。
5: 唱首歌吧。
6: 干嘛呢？这是。
5: 没事，给点，不客气。
6: 接着喝。
5: 喝一口。

0: 他们只是贝壳的朋友，跟曾经的你一样。
1: 朋友，我跟飞可交往了四个月，你说我们是朋友？
0: 也许在飞可眼里，你没那么重要。
1: 我没那么重要，他把我演成黑天鹅，把我介绍给他妈妈。
0: 张轩，你不能为个男人自暴自弃吧？值得吗？你看看他，像是要跟你复合的样子，你清醒点儿。
1: 别管我，
0: 除了我没人会管你，我不管你，你出事了怎么办？
1: 我早就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你说呀。
1: 没事儿。要不你先回去吧，这里面太乱了，我想跟他单独聊聊。

0: 你打我，一二三。
1: 不是，我在下面这样。
0: 来，
2: 好啊，行吧。
1: 他们都好漂亮。

0: 是做。
1: 那我也能做。
0: 你别闹了。
2: 我叫小点。
1: 他们都能，我为什么不能？
3: 哥，你这官坐着，以后就别来了。你累我也累。
2: 现在我说我
4: 来，我们玩游戏。
3: 好。

0: 如果要是只动鼻子的话，人中会显得比较长，整个脸也会看起来不协调。但是按照医生刚刚给您制定的方案的话，手术虽然会大一些，不过会看起来更自然。
1: 手术要多久？
0: 手术很快的，不过要住院一周，然后再戴脸部绷带一个月。
1: 一个月？可我还在上学呢。
0: 要不你暑假的时候来也行，我们这边也有很多学生的顾客。
1: 手术多少钱？
0: 包含三次的复查，一共是178000元。嗯，没关系，也可以一步一步来，就是时间会稍微久一点。
1: 尽快帮我做吧，信用卡可以吗？
0: 可以的。
1: 您好，手机尾号0905。
2: 女士，您在网上预订了一间大床房，酒店给您提供打扫换洗服务，有需要随时找我们。这是您的房卡，
1: 谢谢。
2: 电梯在那边。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

0: 好看吗？
1: 怎么变二了？
0: 这世界上除了人一定会死，其他什么不能变啊？
1: 我们之间没有必要这样。
0: 在哪玩呢？
1: 楼上烤溜。你不是不喜欢种地吗？
0: 以前不喜欢，现在喜欢。就像你以前喜欢我，现在突然不喜欢我。
1: 我也不喜欢你。
0: 是你妈不喜欢我。
1: 去楼上找我吧，没有你认识的。

累啊。

0: 我们去哪儿？送你回去。我已经不住宿舍了。那你住哪儿？就住那个酒店。
1: 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朋友。以后呢？可以继续做朋友。挺好的。谢谢你。
0: 谢我什么？谢你让我变得这么自信。
1: 没有你的刺激，我可能永远都不会迈出这一步。所以谢谢。恭喜你。希望以后能以朋友的身份继续跟你玩。以前那种就算了，今天这种状态挺好的。放心吧。
0: 我永远都不会像以前那样，精神更好。
2: 一会儿去吃东西吧。他怎么了？

0: 张轩，别自虐。别管我，我们都在，都可以帮你。好啊，借我点钱吧。多少？3-5千吧，我还要打个水光。
1: 你们谁都帮不了我，没关系，我可以靠自己。你不能这么频繁的做手术。上次手术之后，外面虽然愈合了，但是里边还没有，而且要戒烟戒酒，也不能吃辣的。我开4-5个，
2: 4-5个，
3: 对啊，
4: 坐吧，坐。
1: 陈总，来，这是我朋友，
4: 赵轩。
1: 行，
5: 行，
1: 好。
5: 赵轩，
6: 你真是。
1: 这么漂亮的人，你怎么会不当真呢？
5: 还耍了？来来来来来，
0: 来嘛！帮我尽快吧。
7: 不是小手术，而且费用也
0: 可以的，我都可以。

0: 这是我整容前的照片。
1: 你底子这么好，一看就是小美女。又是名校生，为什么非要去动刀呢？
0: 因为我想让飞可回心转意，因为她身边的女生都好漂亮。她们在这个圈子久了，肯定越来越看不上我们这种普通的女生。
2: 那你明知道你们不可能了，为什么还要去见她呢？
0: 因为我想让她后悔，我想让她看到我可以比她身边的女生都强，强得多。
3: 所以，费可没后悔，倒是你后悔了。
0: 是，每个人都说我整之前更好看，越说我越自卑。其实我也觉得以前的样子更好，可是我再也回不去了。
2: 那费可到底骗了你什么呢？
0: 纯真啊，可笑吗？在我眼里，纯真就是比钱重要，是钱买不回来的东西。
1: 所以，你结婚了吗？
0: 看到我这个脸，哪个正儿八经的男的会想跟我过日子？
2: 欠的钱呢？
0: 我又没欠你的钱。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这几年靠什么生活？
0: 我在一家医美诊所做销售，前年就已经还完了所有的债。你们可以瞧不起我，不相信我，但我之前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报复费克，你们这种人是不会懂的。
2: 没事吧？给他喝口水吧。喝口水。
3: 何记者，该你了。
2: 什么？
3: 说说吧，你和费克发生了什么事？
2: 我是成大零五级新闻系的，我跟费克同时在校过一段时间，他跟我当时的男朋友比较熟。
0: 我们每个人都被费克欺骗过、伤害过。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为什么要请你来？
1: 也许他不是费克请来的，是不请自来。
3: 你们注意到了吗？他好像摸清了我们每个人的事儿。我们讲不清的环节，他一直在提醒；我们记不清的细节，他一直在追问。
2: 我是记者，这是我的工作和本能。
4: 干嘛？别碰我东西！你太过分啊！
3: 大家不想听听吗？
4: 这是一些采访，你给我。
5: 1月12日。费可的同事江先生，3月23日，费可的大学同学吴先生，6月9日，费可的大学老师鲁教授，6月13日，费可的朋友舒小姐，
3: 都听到了吗？他一直在调查费可，你到底是谁？是谁指使你的？
1: 你跟费可到底什么关系？
0: 你为什么要带我们上船？
3: 是那个司机。
6: 开门！开门！开门！
7: 别喊了，船不会靠岸的。
3: 什么意思？
7: 我是说船不会靠岸的。诸位，别为难他了，他是我请来的。他和费可是大学同学，有共同的朋友，又是一名记者，是查费可的最佳人选。当然，也包括你们。
3: 为什么查我们？
7: 其实今天请你们来的不是费克。

0: 别紧张啊，这就是个小骗子。这个人渣能多活几个小时，也是拜您所赐，也算是让他死个明白。听见没有？这些都是你犯的事，你造的孽。他想逃到国外，被我的人截下来了。弄死他之前，我就想知道一件事：到底有多少人被他骗过？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和陈树发聪明一世，糊涂一世，居然让这个人渣给迷惑了。还好我有这个好奇心，啊，暂时留下你这条小命。今天把你们这些受害者请来，就是想把账算一算，把新仇旧恨清一清。
1: 陈总，你冷静一点。
2: 他罪不至死吧？
3: 快把刀放下！
1: 你是要拉着我们一起杀人吗？是不是疯了？
0: 放心吧，费克，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只要我们保守秘密，没有人会知道的。那个司机是我的人，他会把这条船处理掉的。如果你们不动手，谁都回不去。
1: 动手干嘛？
0: 一人一刀，让他也感受我们的痛苦，然后把他扔到海里去。
1: 你可以报警，可以告他，但是不能杀他。
0: 告他。告他能判几年？一个个的说起他来恨得牙根痒痒的，我把他抓来了，给你们报仇，你们他妈的在这儿装什么高尚？你们以为钱能回来？假的！什么转账记录、银行卡、钥匙，都是我安排的，我就是为了让你们讲出他干的那些脏事儿。你。真回得来吗？

0: 这是家家的，是你想杀人，别拉上我们，行不行？
1: 这是景物。

你他妈笑什么？宁墨，把头捡起来，弄死他！

0: 求你动手，你他妈听见没有？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1: 你他妈疯了！他是个骗子，不能给他说话的机会。
2: 钥匙给我，只有我会开船，你们要想回去，就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不让他说，那我来说吧。您找我调查费可，可在过程中我查到一些很可疑的线索。费可是骗过你们，他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我了解的细节跟你们讲的有很大的出入。
1: 他妈是哪边的？
2: 陈总，您跟佳佳到底是谁先认识费可的？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德。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2015年，费可在白鹿高尔夫球场买了100个小时的教练课，前32个小时都是他签的字，但之后的课时单上，签的都是您的名字。
1: 老公，
2: 哎，你好，你好，
3: 爸。带我来这儿干嘛？我又不会打。
1: 哎，我也不会，生意是那么谈成的，学着点。
2: 今天这么有空来、啊，
1: 好久不见。
2: 是。
1: 哎，我女儿，
2: 很漂亮。
3: 高叔叔，
1: 多少杆？
2: 啊，90多杆吧。
1: 老齐，儿子怎么样了？啊，
4: 哎，刚刚生了孙子。哎，我还当爷爷了。
1: 你看你，你看你，结婚的时候都不告诉我一声，恭喜恭喜。
4: 女儿呢？结婚没？
1: 八字还没一撇。
4: 哎呀，好你呀。
1: 哎，那小伙子谁啊？
4: 听说是这儿的股东，一个师长的公子。
1: 啊，行行，哎，你们接着玩，接着玩啊！小伙子打得不错啊！
5: 您过奖了，陈总，我是业余的。
1: 你认识我？
5: 初次见面，真是久仰大名。
1: 你别抬举我啊！哎，你教教我，我挥杆的时候总发不上劲儿，打不远。
5: 我也是最近学的，但是我的教练非常不错，可以介绍给你。哎，
1: 好，好，好，好，
5: 我买了他100多个课时，您下次来啊，直接报我的卡号，签我的单就行。哎呀，
1: 不用，不用，不用，
5: 不用客气，我也用不了，您签我的单就行。
1: 那就不好意思了。来来来，对对对，咱们。加个微信啊，
5: 好。啊，您备注一下，我叫费克。以后您要是约场地、约球童，跟我说就行了。
1: 好，好，好。
5: 您一个人来的？
1: 和我女儿。嘿，佳佳。
0: 费可和佳佳的婚姻是你一手操办一手安排的啊？
6: 怎么突然问这个？
1: 哎呀，直说嘛。
6: 结婚了没有？
7: 没有。
6: 有女朋友吗？
7: 也没有。
6: 父母也不催？
7: 他们反而希望我谨慎一点。
6: 为什么？
1: 不是你父母都做的什么工作呢？
7: 我父亲在北京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我母亲是个高校教师。
6: 哎，你爸在哪个单位？
1: 哎呀，你就说嘛。我又不会告诉别人，你看，
7: 土矿部。
6: 哦，好，好，好，好，好。哎，那我们应该打过交道的。也姓费？
7: 我随母亲姓。
6: 明白，明白啊，我能理解，能理解。为什么不谈恋爱？
7: 我留学回来，社交的圈子比较窄，也没有遇到什么合适的女孩。
6: 巧了，你看我女儿也是留学生啊，英国那个马什么
7: 圣马丁艺术学院，
6: 对对对，硕士研究生。你别看我长得像个大老粗，我女儿漂亮，随她妈，穿上高跟鞋啊，个子跟我差不多那么高。小飞，这个你有时间吗？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你们都是留学生，应该有共同语言的，对吧？哎，认识一下啊，一定要认识一下。
8: 陈总，我侧面打听了一下，确实是有个福斯姓李，60年的。然后我查到几张照片，您看一下。
6: 知道了。
8: 还有个事儿，就是法务说咱们收购的卵。

0: 陈总，周六在湖心会所有一场关注自闭症儿童慈善义卖的活动，有很多艺术家、企业家都会到场，我也在。佳佳有空的话，欢迎她来。
1: 哎，好啊好啊，哎，佳佳有空，
0: 那我给您寄邀请函。

0: 也不跟我说一声。
1: 看，神奇吗？
2: 交个朋友怎么样？
0: 我不缺朋友。
2: 我呀，我就盼你早点成家，这点心愿你怎么能满足我？
0: 这是我的人生，凭什么满足你啊？
2: 凭什么？凭我是你老子。
3: 你什么时候能够自力更生了，再来跟我谈条件。
0: 给你。
1: 为什么不回家？
4: 我得假装跟你好了，我爸才能闭嘴。
1: 为什么假装？
4: 其实我有喜欢的人，但是我爸看不上。
1: 他人呢？
4: 我爸把他赶跑了，我找不到他。
1: 也不能好好谈一谈。
4: 没用。我爸只会对我语言暴力、道德绑架，我真的要烦死了。他再逼我，我就死给他看。
1: 哎，别说气话。那你可以住酒店啊。
4: 我信用卡被我爸冻结了。
1: 那你睡床，我睡沙发。

0: 叔叔。
1: 嗯。最近跟佳佳怎么样？
0: 挺好的。
1: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0: 啊？太快了吧。
1: 抓紧吧，都老大不小的了。
0: 我想再攒一攒钱，现在连一场像样的婚礼都办不起。
1: 钱能买到时间吗？啊，你让佳佳等到什么时候？我还着急等着抱孙子呢。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希望可以给到佳佳更好的生活。
1: 佳佳的生活够好了，物质上你别管，生活上你多迁就她，感情上认真专一，我没别的要求。能做到吗？
0: 能，一定会。
1: 哎呀，找个时间约你父母吃个饭。
0: 嗯。但是我父亲在北京不方便，我母亲随时可以。嗯，
1: 那在这儿还是去我会所。
0: 去您那儿啊？
1: 挺好。我总结一下，咱们儿女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
2: 好呀。

0: 听您的。喂，对，份额很浅，那是明星项目，很多基金都在抢。我在外面吃饭呢，晚点跟你说。什么明星项目？也让我投投呗。
1: 一个癌症探针的项目正在跟我们接触，贝伦医疗的专利。
2: 你姑收益怎么样？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项目经理，还没那么大权力。
1: 你姑收益怎么样？爸，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项目经理，还没那么大权力。
2: 亲爸，资料给我看一下。
1: 南林做的那么大了，还不够。谁会先签多呢？爸，我不想结婚。为什么？我不爱他。哎呀，什么爱不爱的，费可会是个好丈夫，他很适合你。我对他很满意。 你对他满意有什么用？嫁给他的人是我。这个感情啊，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这么好的小伙子，啊，你要是错过了，以后可就碰不到了。你是看中了他家里背景吧？婚姻啊，本来就是两个家庭的事儿。爸，我还是忘不了他。会忘的。 时间会磨平一切。爸，哎呀，别说了啊！你跟现在这个双方家长都见面了，婚期也定了，你这样，爹的面子往哪儿放，对吧？
2: 爸，我求你了。
1: 那就这么定了。我跟你说，你迟早都会感谢我的。爸爸是为你好啊。
2: 别逼我行吗，爸？
0: 赶紧吃饭，啊，过两天啊去选婚纱。爸，组织机构代码号。嗯。您看，这是土矿部的官网，这所有的开采许可证啊，都是需要报备和公示的。您轮充的项目已经在这儿了。
1: 好，但是只能给您副本，这纸质许可证的正本呢，需要在部里边存档，主要是为了保护您。哦，明白明白，哎，也要保护好你爸啊。哎，我听说赤峰集团有几个备户的矿，啊，要找人接盘，如果我把它盘下来。 能不能通过你这个路子，把那个手续转正，可行吗？得抓紧，操作空间越来越小。明白明白，咱俩呢打好配合啊。你需要打点的尽管说。写这样的网页，
3: 对于费可来说易如反掌。 我走访了2014年到2016年之间南陵上下游企业，合作方供应商。您的生意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反而是一心想着扩张，才铤而走险，收购了很多无照黑矿。
2: 爸，你明知道赤峰的矿是备户，你也敢收？你是不是在让费可找人办开采证？
1: 别问了，别问也别管，好好过好你的小日子。
2: 你问过我意愿吗？
1: 我是你工具吗？爸爸是为你好，结婚生子是每个女人的义务，早生这个身材恢复的也快，对吧？孩子也健康。<笑>
2: 你是想跟贝可家绑得更紧吧？是吧，爸？在上边吧。在。
1: 你觉得你爸爸有必要跟谁绑得更紧吗？爸爸老了，肯定走在你前边，爸爸必须给你找个合适的人照顾你。

0: 我想自己找，我不爱他，他也不爱我，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幸福。
1: 哎呀，你没结过婚，你不懂。其实爱不爱不重要的，爸爸看得准啊。你说这个小费啊，他无论从智商、情商、仪表、内涵，都是特别拔尖的，将来对孩子也好。
0: 我不在乎这些，我是个成年人，我有自己的判断力。
1: 你是成年人了，可我是你爸爸，我只会啊千方百计的为我女儿着想，啊，我宁愿这个灾难、痛苦都落在我头上，我也不会让你委屈的，你明白吗？
0: 可是我现在就委屈啊！
1: 你委屈什么？你住那么大的房子，花不完的钱，还有那么好的未婚夫，我看你就是有点矫情。
0: 费可没有你想那么痛点，你小心点。我不知道你给我爸灌了什么迷魂药，反正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你也别想着碰我。
2: 我没想碰你。
0: 那就好。
2: 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0: 我就说给你听的。
2: 其实我也是被父母逼着结的婚，像我们这样的人生下来都身不由己，就算他们不控制我们，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去主导自己的人生。
0: 那是你，我可以。
2: 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去找他呢？
0: 我找不到他。
2: 想找怎么找不到？你不敢，你不敢激怒你爸。你嘴上怨他，但是你心里疼他，因为是他一个人把你拉扯大的。
0: 他是不容易，所以我不想让他失望。
2: 其实我们不一定要真的结婚。
0: 什么意思啊？
2: 我们可以办婚礼，但不一定领证。给彼此的父母演一场戏，各取所需，

0: 陈殿下，虽然我们之间没有爱情，但你是个好女孩。什么意思啊，爸？我知道佳佳也是南联的股东。 您的很多车子、房子，还有其他的资产，都在他名下，所以我请律师拟了个婚前协议，可以保护佳佳所有的婚前财产。胡闹！一家人说两家话，这样可以消除您的顾虑，也可以证明我的诚意。我知道这门婚事给您招来了很多风言风语，我也想证明自己对佳佳是真心的。
1: 跟背景名利没有任何关系。
2: 哎呀，别说了，我不会让佳佳签的。传出去，我陈淑芳什么人了？跟自己的女婿斤斤计较。
1: 那就等南林收购完阮冲和志峰，我们再去结婚。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一部分的收益变成佳佳的婚前财产。
2: 你开什么玩笑呢？从谈判到成交，至少得一两年。
0: 我还着急抱孙子了。这样吧，还有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婚礼照办，但结婚证先不领。等您和阮冲和志峰彻底落锤之后，再把这个结婚证给领了，这样既能保住您的面子，也是对我爸的保护。
2: 那行吧，你看。

0: 谢谢爸。
1: 你看你娘们儿，可大喜大喜呀！恭喜恭喜，你可这是好事。

0: 你作为父亲，一直操纵佳佳，逼迫佳佳，把她作为筹码去交换，她才会那么绝望和压抑。还有，那件最关键的事你也撒了谎。佳佳是自杀的吗？
1: 一个师长的工资，
2: 一千万整，
3: 预计三年之内
4: 就是。我是股东。
5: 爸，你这么恨他干嘛呀？我觉得他挺好的，比你要理解我。他找了这么专业的演员。
3: 闭嘴。
5: 虽然呢我们没什么感情，但是呢他会替我着想。
4: 胡说，他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子。
5: 你不是看人挺准的吗？嗯，打脸了吧？我爱的人，你看不起，你可倒好，你把一个骗子带到家里，逼着我嫁给他，还口口声声说对我好。我再告诉你件事儿吧，其实我和费可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结婚，假的；相爱，假的。我就没让费可动过我一根指头，你爽吗？啊，这都是你逼我的，是你的自以为是，才被费可玩得死死的。我要谢谢费可。是他让你知道你自己是有多荒唐、多自大、多可笑，就不配做一个父亲。

程浩。2014年9月，你只出了一次差，坐的是 AR1519 航班，5L 座位。那天头等舱没几个人。我查了座位图，你旁边的5J座位是空的。那么请问，菲可是怎么坐到你旁边来搭讪的呢？

0: 不好意思，我看你在看 CFA 的书，学金融的。
1: 算是吧。
0: 刚毕业。
1: 研究生刚毕业不久，在成大学理工的，刚转到金融行业，全公司都是大牛，只能趁休息的时间好好补补。
0: 谦虚了，能看三年书，那说明二级已经考过了，很不容易，比大多数学金融学生好多了。怎么称呼？
1: 我叫费可。
0: 那怎么姓李啊？
1: 你怎么知道？
0: 刚才过安检的时候排你后面，看到你身份证了。
1: 父母从小离婚，我随妈妈的姓。
0: 我叫程浩，幸会。
1: 幸会。
2: 兄弟贝克也是搞金融的，哎，
3: 啊，
2: 小松也是你们成大的，
3: 哦，你有材料系吧？
4: 继续师哥，
2: 你零几的？
4: 嗯，我大一并修了一年，其实是零五，但跟您六上了课，那会儿您已经毕业了。
3: 哦，谁带你们班？
4: 吕教授，
3: 那孔祥哲你认识吗？也是你六的。
4: 谁？
3: 孔祥哲。
4: 不认识。
3: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
2: 可以啊，应对分流。
5: 他真是成大的，我们那一届没有叫孔祥哲的。
2: 骗你的。
4: 是的。
2: 现在冒充成大出来招摇撞骗多了去了，这个圈子啊，不是谁都能进的。都没明白了。
6: 费可能把上下几届好几千个师生的名字倒背如流，一般人很难揭穿他。
2: 送你回去吧。
4: 不用，我就住附近的酒店。好好喝
7: 点。为什么住酒店？
8: 回家。
2: 拜拜。
8: 走
4: 啊。我租的房子，这两天有点漏雨。
0: 那客房很久没打扫了，明天让保洁收拾一下。
4: 不用了，哥，我睡这个沙发就行。
0: 我看我们身材差不多，给你拿身我的衣服，全新的。

0: 你跟费克有相似的出身和背景，甚至一样投机冒险，所以惺惺相惜。
1: 他最知道你从小地方来的自卑，也知道你内心的虚荣是什么，
0: 还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你觉得他有利用价值。
2: 177平方米，贷款20年，月供24000。
3: 我哋喺乡里喺城哥买到房噶，你系第一个，
4: 系啊，
3: 你真系了不起啊！
4: 哎呀，叻仔啊，叻仔啊，间屋好大啊！哎呀，咁大间屋，你一个人住啊？唉，嘥咗啦！你快快地娶个老婆，生翻几个细路。
2: 得啦得啦，知噶啦。
3: 我哋嗰啲财力，
0: 我查过，费可开户当天就一次性拿了300万入市，之后入市的资金越来越多，这些钱是哪来的？
5: 用我的账户开了储藏，
2: 咱们非亲非故，监管查不到我们道上。
5: 算了吧，哥，要是被查到了，咱们俩都得坐牢。
2: 只要你不说，我不说，不可能查出来。而且，用我的钱去打，挣到的钱都转到你名下的账户，有什么可怕的？雷克，胆子再大点，记住，只要能成功，管他什么手段。

0: 你们俩离婚这么大，赶紧掉头吧！再往深海开，船会翻的，大家都别想活着回去了。
1: 苏茜，你借给飞哥的钱是你自己的吗？
0: 我再问的直接点，你认识费可的时候是单身吗？我认为我除了具备专业素养之外，我还是一个做事严谨、一丝不苟的人。其实我觉得财务这个东西最重要的不是城府和策略，而是你认认真真对待每一个数字的精神。
2: 哎，赵总，你们坐。
3: 丹兰。
4: 面试完了，见见我。好的。其实这是我回国之后应聘的第一份工作。
5: 那女孩子生得不错。
2: 是。
6: 给苏珊换一个靠窗的位置。
7: 苏珊，我们给你安排了新工位，坐这里。
0: 谢谢。

0: 我在回家路上。不用了，手机快没电了，先挂了。
1: 男朋友？
0: 不是，公司领导。
1: 在追你？
0: 没有。

0: 不要紧，我上去坐一坐。下次吧。回来了，那么晚。
1: 高中同学好久没见了，就多聊了一会儿。是吗？对了，我炖了一碗汤给你，尝尝吧。谢谢。今天我有朋友看到你去看杜瑞这个画展吗？
0: 什么画展？你朋友认错人了吧？我只说吧，你今天约会了。没有。你这话什么意思？你高中的同学，年纪比你轻很多吧？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阴阳怪气的？
2: 我都说了我没有，那你要不相信我，我也没办法。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喂，
3: 为什么你从来不带我回家？我家太小，太乱了。
2: 玉林十号，220到370大平层，月租没有低于过2万的，还小吗？

你这么紧张干嘛？难道你真的结婚了？对。这什么表情啊？我不爱他，他比我大17岁，他给了我工作、户口，让我在城江立足。你知道这些对于30岁的女人来说有多么重要吗？

0: 喵。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承德。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可是我现在不年轻了，我想要的不是这些，我想尊重自己的身体和情感，我不想再骗自己了。
1: 那你为什么骗我？嗯，他都不介意，你怕什么？
0: 我不怕，这样下去没结果。
1: 什么叫结果？享受过程不好吗？
2: 如果韦伦的总裁不是你丈夫，你敢这么做吗？

0: 我要结婚了。结婚跟谁结婚？我今天来就是跟你告个别。不是，我们不是挺相爱的吗？好，如果你觉得是我和他的问题，我可以去离婚。
1: 是这个问题的话，我真的你只需要给我时间好吗？我没有骗你。别骗我了。
2: 有意思吗？
1: 我没有骗你。我跟他一点感情都没有。他不爱我，也不关心我。他除了给我钱以外，他什么都给不了我。跟他在一起，觉得我就跟个死人一样。
2: 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才觉得我自己爱我。可是你需要钱，你需要他带给你的地位，你享受，你根本离不开他。
1: 我再说一遍，我不需要，我现在需要的是你。
2: 我理解你，所以我也希望你理解我。你帮不了忙，大可以。
1: 我也可以。
2: 你有钱吗？
1: 我有。
2: 算了，
1: 求你了，你不要离开我，我求求你了。

0: 到底是什么人？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
1: 你从哪儿弄那么多钱？别
0: 管了，
1: 再见。
0: 给我，你疯了吗？
1: 到底还欠多少？
0: 人情500万，连本带利800万。
1: 我给你1000万，拿去还他。 剩下的你拿去还沈星星，
0: 我能再欠你的钱，我已经拿过你的钱了。

0: 赵小阳入狱之后，你去看过他吗？
1: 我不敢，我没脸面对他。
0: 你想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
2: 又是你啊，
0: 赵总。
2: 不要叫我赵总，我不是赵总。
0: 赵先生，我是一名记者，不是律师，也不是法官。我的疑点您始终都没有回答。今天我不代表媒体，仅代表个人想问你，字真的是您签的吗？到底出于什么动机呢？

0: 答案都是一样。我犯错了，我认罪了。
1: 我把自己的全款，母亲所有的汇款，我是应当受惩罚的。等最后判决了。还有啊，
0: 请你不要打扰对这个事情没伤感的人，好吗？

0: 我承认，我也说谎了。没有人给我下药，那晚我也没有喝多。恰恰相反，我的酒量很好。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跳天鹅湖的主角。
1: 为什么是天鹅湖？
0: 因为一个人可以分饰两个角色，尤其是黑天鹅的部分难度更大，不管是从动作、表情还是心理活动，都更能体现我的水平。
1: 等你到了大四，毕业演出的时候一定能跳上主角。
0: 可我不想等，他们跳的都不如我。
1: 欲速则不达。
0: 飞可啊，你能不能帮我争取到主角呀？
1: 我怎么帮你争取啊？
0: 你不是认识演出公司的经纪人吗？你拉他给我们赞助演出嘛。
1: 我试试吧。
2: 飞哥，
3: 谢谢秦总，演出太精彩了。这位是景，莫斯科芭蕾舞团中国区的总代。
4: 啊，这位是？
0: 我叫张轩，是费可的朋友。
4: 你也是学舞蹈的吗？
0: 对，芭蕾、民间古典我都会，以后有跳舞的活找我就行。啊，
4: 当然，幸会。

0: 回来了，
1: 恭喜！
2: 快放
1: 你要出去？
2: 老金给我办了庆功宴，我得当面去谢谢他。
1: 现在太晚了吧？
2: 今天是特殊情况嘛，而且以后少不了求他帮忙的。他这方面人脉这么广，说不定以后找工作也用得上呢。
1: 你才大一。
2: 哎呀，你陪我一起去吧。
1: 我不去。
2: 为什么？他不是你的朋友吗？你放心我一个人吗？
3: 你喝酒吗？
2: 我喝，我可以。
3: 洋酒还是酒？
2: 都行，都行。
3: 挺能喝的。
2: 那个，我说几句啊，那个我来晚了，我就提一杯，我干了，大家随意。
4: 好，果然是一众朋友啊。
2: 谢谢你对我的照顾，然后推荐。
3: 是应该的。
2: 那这杯我干了，敬总您随意。
3: 干。
2: 好了，
3: 唱歌吧，玩玩游戏。
1: 喝点。
3: 那你自便吧。
2: 是。
3: 我再给你倒一杯。
2: 谢谢敬总。我们玩游戏吧，总。
3: 行。哎。
2: 玩说谎话。
3: 行。
2: 我猜两个。好不容易才出来，再玩会呗。不晚，才几点啊？
1: 你不走，我走了。
2: 那你先走吧。

0: 谁啊？谁啊？你怎么来了？
1: 一个人吗？
0: 不然呢？太难受了，头好疼。
1: 第一次喝酒都这样。
0: 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以后都不喝了。昨天都发生什么了？我都不记得了。
1: 我先走了。12点我给你打电话，你说你醉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接过我的电话。
0: 他们就在附近开了间房给我休息，几个女孩照顾的我，后来他们就回去了。老丁说要告诉你了。
1: 你不是喝醉了吗？你不是不记得了吗？
0: 你干嘛揪着这些小事儿？我又不是天天这样，不就这一次吗？你快放下。
1: 谁的？谁的？啊？
0: 老金的。
1: 老金的表为什么在你房间里？
0: 他昨天也喝多了，非要把表送给我。那这大几十万的东西我哪敢收啊。好啦，别生气了嘛，我以后不这样了。我知道错了。
2: 哪位同学来解释一下，亚里士多德的浪块学说。那位女同学别睡了，你来回答一下。
1: 人的认识能力像一张白纸，
0: 人的认识能力像一张白纸，
1: 没有先天而来的痕迹，
0: 没有先天而来的痕迹。
1: 人的认识是在外物的直接，
0: 人的认识是在外物的直接作用下产生的，
1: 像一块蜡接纳图章，
0: 像一块蜡接纳图章。无聊，好无聊。
1: 我一个学理科的来陪你上课，你还发什么牢骚？
0: 拜托，我是艺术特长生，一上课就犯困。今晚什么安排？
1: 复习。
0: 出去玩玩嘛。
1: 马上要期末考试了。
0: 复习了也肯定挂，毕业前再补考吧。他们叫我去唱歌，我们一起。
1: 谁呢？
0: 就上次老金介绍的几个朋友。

0: 你把费谷的朋友变成你的朋友，又借这些朋友认识了更多新朋友，很快你就对费克失去了兴趣。
1: 感情的事儿谁又说得好呢？那时候我们还小，想法总在变。
0: 你去整容，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1: 这怎么都不好看啊？
2: 你就不能安安静静的看一会儿书啊？
1: 哎，我太胖了，好丑呀！
2: 你一点都不胖，你一点也不丑，你就是焦虑。
1: 你看我这样是不是立体一点？我想去开个眼角。
2: 不许去。
1: 为什么？他们都开了，我还想垫一下下巴呢。
2: 谁们啊？那些混局的女的。
1: 现在好多大学生都微整的，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2: 随便吧。
1: 你同意啦？那你借我点钱嘛。
2: 我没有钱。
1: 手术很贵的，万一弄不好，你爸妈更看不上我了。
2: 我爸妈根本不在乎这些。我真没钱。
1: 那我管别人借。
2: 程轩，你要是动脸的话，咱们就分手吧。
1: 分手就分手。你那么小气，思想还这么落伍。
2: 这跟钱没有任何关系。
1: 就是钱的问题。你不想我变漂亮，你不想让我交朋友，你怕我生活中出现比你更优秀的人。Fake， 我太自卑了。

0: 出去就出去，我出去可不回来了。
1: 而且你不是休学，是直接退学的。
2: 是啊，混了社会才发现我跟同学根本不在同一个世界。他们说的实习考研太无聊太幼稚了，大学有什么可上的？大学毕业了又能怎么样？认识人才是最重要的。
1: 你拍照发朋友圈，屏蔽你的家人和同学，每次都在分组列表上折腾很久，你过上一部分人羡慕的生活，同时又不敢让另一部分人知道背后的真相。
2: 你到底是谁？怎么会知道我们这么多事儿？为什么要处处替费克洗白？
1: 我没想洗白费克，只是试图还原真相。他的确有罪，但你们应该诉诸法律，而不是暴力。

我是陈华山，终于又见到你了。其实，他才是这条船上我认识最久的人。

0: 李泽瑞，来一下。别打了，一会儿找你有事。
1: 我突然断了，答案发布过来，你赶紧找鲍组长把整体做一遍，互相复核，要不然待会老师们没法批卷。
2: 其他老师呢？
1: 都在监考，明天出不了成绩，影响市里的二模排名。
0: 怎么样，能修好吗？
3: 尽快。哎。

0: 22题的题干引错了 ，x 应该是立方，引成平方了，平方呢是无解的。
1: 喂，好的，同学们，我们注意一下哦。
2: 22题的23小题印错了
1: ，x 由平方改为立方。

0: 积分解几何，咱这是高中数学，超纲了。
1: 这样快啊？
0: 又不是让你炫技，这是给同学们做标准答案。快快快，换种常规解法。
2: 李泽瑞，快换上新校服，跟我来。哦。
3: 这是你们学校的学霸，这次啊被深圳大学录取了。等等，稍等一下。
2: 哎呀，别都在这围着了，
3: 回到电视上看吧。你们保送了吗？赶快回去复习吧。啊。
4: 你还嫌菜买的少？昨天买的菜还没吃完。哎
5: 呀，昨天的剩菜就不吃了，给他们烧点新鲜的好吃的。
6: 泽瑞，等会上来，我们全家给你庆功。
7: 泽瑞，祝贺啊。
6: 赶紧上来啊。嗯。
8: 哥。
6: 爸，回来了啊。嗯。来，腾个地方。
8: 这么隆重。
6: 我儿子保送成家大学，这么开心的事儿还不庆祝一下？哦，对了，来，拿着，图个吉利。
8: 谢谢爸。
6: 哎，没事。
7: 泽瑞，
8: 阿姨好。
4: 你弟弟学习成绩要是有你一半，我们就用不着这么操心。
6: 行了行，来吧。
7: 泽瑞，去洗手。
6: 哦，行行行。这孩子，
9: 我红包了吧？
6: 你哥都保送了，你呢？欠什么乱来着？哎呀，儿子有出息了！
7: 来，
6: 祝贺李泽瑞同学保送成家大学。来，
4: 祝贺，祝贺，
6: 干一杯，干一杯！
8: 谢谢阿姨。
6: 嗯，都是你们爱吃的，来来来，吃吃吃。
8: 阿姨，
7: 泽瑞，祝贺，送你的礼物。你不是一直喜欢吗？
8: 谢谢阿姨。
7: 泽瑞，阿姨有个事儿跟你商量。
8: 什么事儿？
7: 有些话放在心里，很多年了。阿姨当年确实对不起你和你妈，你妈走的这些年，我一直还是挺内疚的。每次烧香磕头的时候，我都会给她念经的。
8: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别提了。
7: 泽瑞，自从你进了我们家，阿姨没有亏待过你吧？我们还是一家人。
8: 阿姨，有什么事就直说呗。

0: 昨天的二模成绩出来了，才410多分，连200线都不够。你说他和你怎么差得这么远呢？
1: 那得问您了，我们的是同一个吧？
0: 是，他随我，脑袋笨。你觉不觉得弟弟和你长得挺像的？
1: 随我吧。
0: 你们是亲兄弟，亲兄弟就得互相帮助。
1: 还有几十天到高考了，还怎么帮他提高成绩啊？
0: 阿姨不是指望你帮他提高成绩，阿姨指望你替他考试。这个事情就咱们三个知道，你爸都不会说。求求你帮帮我们。

0: 不行，对不起。
1: 阿姨真不希望她再复读一年，就算复读了，可能还是考不上。人生这么短，这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吗？
0: 难道不上大学的人就没有成功的人生吗？上了大学的人会更容易成功，
1: 昨天是我唯一的牵挂，就像你对你妈妈一样。 就当阿姨没说，千万别告诉你爸。
0: 阿姨，谢谢。

0: 我只要泽天能上大学，我做什么都行。准考证是黑白打印的，监考老师不会看那么仔细。凭你的水平，随便帮他一下，没问题的。
1: 观众朋友，今天是6月7号，2005年高考大幕拉开，那么气温也在高考当天降到了20多度，体感比较舒适。今天惠山市共有1.17万考生参加高考，他们我现在就是位于惠山一中的考点现场，学校以及教学大队进行全部座位严阵以待，全力打造有秩序、有温度的高考考点。
2: 准备好了吗？哎，那是自己最好的状态。老爸，相信你的实力。
3: 快点，上车！
2: 哎，杰瑞，你去干嘛呀？
0: 给弟弟加油打气。
2: 好，好，好，兄弟齐心啊，齐力断金，加油啊！等你们好消息。来，儿子，加油，
4: 加油！
2: 慢点开啊。

0: 泽瑞，小心点儿。
1: 给我弟加油打气。
2: 你弟？
1: 嗯。
2: 哦，你给你弟加油。
1: 对。
2: 他人呢？
1: 哦，他上厕所去了。我等他考完，给他对的答案。
3: 加油！加油！加油！
2: 你不给我加油吗？
1: 加油！
2: 你还差了这件 T 恤。
1: 对，你送的。
2: 你知道这上面的德文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
2: Fe Erfolg 就是必胜的意思。 Fe Erfolg 我一定行。
1: 嗯，你一定行，加油，程大姐，
2: 程大姐，
1: 程大姐，程大姐。

现在是第一门考试，语文。考试时间2.5小时，试卷共6页，满分150分。考试开始后30分钟可以交卷。选择题用2B铅笔涂抹答题卡。开始答题。

0: 昨天啊，考得怎么样？还行吧。别问了，爸，别给他压力。我刚帮我弟对了台，他考得特好。
1: 对对对，明天还最后一天了啊，好好考。文科综合考试时间2.5小时，试卷共8页，满分300分，开始答题。
2: 爸爸在香格里拉订了一间包房，把你舅舅啊、小姨啊、姥姥姥爷啊，全都请过来给你庆功，好不好啊？
3: 等考完再说吧。
2: 这孩子，
3: 行行行。

0: 距离考试结束还有30分钟。
1: 不许去，晦气！
2: 转转转转。

0: 辛苦了。
1: 我不信。
0: 来，喝口果汁，补充一下营养。
2: 谢谢。
0: 走。

0: 怎么样？
1: 放心吧。
2: 05-02-511。
3: 语文128分。
4: 李泽谦，语文117分。
3: 117分。
2: 数学131分。
4: 数学139分。
2: 英语142分。
4: 英语112分。
2: 文科综合275分。
4: 文科综合0分。总分368分。
2: 676分。
5: 哇，676，没听错。
3: 对，676。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队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什么？快点
3: 拼！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德。
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冰天为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想到前线抗敌的将士，我的享受实在太过分。今年是兴亡之关键，每一个人都是这关键之中的一个，都有极大的责任。
1: 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公，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

0: 校史这些年呢，我们一直在整理老校长的日记，还有他的一些科研的一些资料。我们发现了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他所获得一个四川当前的稻作征收计划任务书的原稿，您可以看一看。
1: 封面这个字也是我外公的字，他是1936年的时候发表的，那这个很难得，潘馆长，我们可以复印一份。
2: 这份来自近一个世纪前的文稿，曾刊登在1936年4月《民国》期刊《现代读物》上。彼时，中国正面临多方面的生存危机，日寇的侵略，动荡的时局，让身在中国西部四川乡村教育学院农业系任教的杨开渠教授对战时的粮食问题感到忧虑。
0: 他当时已经预判四川将成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的一个最后根据地，那么也就预判了四川肯定会有大量外来的人口的涌入。但是根据他的测算呢，当时的四川粮食生产能力呢，将和四川将要承担的这个粮食供应的任务相比，还有6000万担左右的粮食缺口。
2: 在这份稻作增收计划书中，杨开渠认为，川省之米粮对本省之需要或可勉强供给，然如欲负起重大之使命，则实不敢乐观也。如米粮不能设法增进，则虽有三峡之险、剑阁之雄，结果亦唯有恶必一耳。
0: 他提出的一个主要的应对思路呢，在四川全面的试验和推广双季稻。那么据他的科学测算认为，只要在四川全面的试验和推广双季稻呢，可以四川每年增产1450万担粮食，可供给中国抗战军人250万士兵的食用。
2: 这份20000字的稻作增收计划书在全国抗战爆发前一年面世，书中极具前瞻性、系统性、战略性的方案设计，立即得到那时四川稻麦试验场负责人杨允奎教授的认可和关注，并在当时的四川泸县开设四川稻麦改进所分厂，与杨开渠一道积极开展双季稻的规模化试验。
3: 昨晚睡得不很好，情绪颇为愤性，竟想着再生稻的推广与实行问题，睡后却梦到稻杆的鸣虫很多，再生稻完全无望。
2: 1937年底，华东大片国土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杨开渠在增收计划中所制定的中长期增产计划，因抗战形势紧迫而无法实现。他继而重新寻求快速高效增产方法，再生稻的栽培研究。
4: 当时再生稻是作为一种，一个是自然灾害啊，还有就是因为丢荒啊造成的这个粮食损失的一个补救措施。所以当时杨开渠教授啊，就对这个再生稻开展那些品种筛选、绿庄高度、收获时期等这些进行了一些实验。
0: 他推广再生稻之后啊，可以每一年使得我们的粮食增产每亩75公斤以上，这就无异于给当时大敌当前的中国绝地逢生一般的带来了这样一种粮食供应的重大的转机。
2: 这本《生命的点滴》是杨开渠1938年的日记，记录了他在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带领学生一起研究推广再生稻的心路历程。在纷乱的战争岁月，面对技术突破、经费短缺、观念更新等诸多问题，种种困难与压力常常让他夜不能寐，也让他感到困顿和焦虑。
5: 我妈逃难，经过2个月才到成都，但是 那天上午，我老爸还去新都那个烟草试验场工作，从当时的父亲的工资收入，我妈妈可以乘飞机，但是我老爸尽量

0: 公资能够捐献资源抗战。很多年以后了，电视上面就放了以前的老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它里面就有一些记录的这种轰炸的那种场景，他一看了就非常伤心的哭，就在床上躺很久。
1: 他似梦初觉，奇怪地问我为何在那里。他还不知道已经到了目的地，大小均安，在小姐一方面来说，这是可喜的。所望此后的国事也千难百折的能日臻胜利，达到最后的胜利。
2: 抗战时期，杨开渠提出的双济道和再生道市值，经任劳任怨的四川人民辛勤耕耘，得以大面积推广种植。这使抗战期间四川粮食增产达3000万担以上，有效支持了战时前线粮食的供给。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8000万担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1/3。
3: 我们正在为中稻最后一次施肥，为下一次再生稻提供营养。
2: 今天，中国再生稻面积已达到1600万亩，在当年杨开渠大面积推广的四川泸县，再生稻亩产最高可达到450公斤。这种在世界最早开始的水稻栽培技术，经过多代技术革新，对缓解当代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0: 看嘛，五一年曙光的小学毕业的那个照片，我是小学毕业生噻。
1: 今天是侯亮平一家和亲人团聚的日子，他们是自贡盐商侯策明的后代。每次欢聚的时候，他们总会讲起自贡盐业对抗战的贡献。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败，我国东部沿海、淮阳等地的海盐产区都被日军控制，湖北、湖南等食用海盐的地区出现了盐荒。为了弥补海盐无法供给带来的盐荒，国民政府将财政部盐务总局迁往乐山五通桥，积极鼓励四川产盐区起赴废井、新填郭口，支援抗战。
0: 因为当时抗日战争很紧急的时期，沿海的盐进来不到，因为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所以这个西南两湖的食用盐就完全要依靠自贡。
1: 吉鲁熬盐产盐，自贡是深海井，至今仍采用传统制盐工艺，每天产盐2000公斤左右。抗战时期，深海井等自贡各大盐厂以他们丰裕的产量，为保障全国食盐需求和经济供给做出了重大贡献。1939年9月1日，国民政府划出富顺县第五区和荣县第二区的产盐区，取两大盐厂自流井和贡井第一字组成市名，正式成立自贡市。设市当年，自贡就产盐457万担，1941年更是增产至526万担。自贡市切实承担起了川盐增产赶运的历史使命。然而，自贡市开足马力全力生产食盐的同时，日军也对其产盐区进行着疯狂轰炸。
2: 从1939年的10月到1941年的8月，日军对自贡盐场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盐阻断专项轰炸，共17批次、483架次的飞机。不仅炸毁了大量的盐业生产设施，同时还炸死了365人。
1: 日军企图通过大轰炸摧毁自贡井盐生产能力，切断食盐外运通道，从物质上和心理上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但是，自贡人民并没有被日军的狂轰滥炸摧毁意志，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爱国热情。1940年6月，由自贡厂商联名书写的《富荣盐厂增产与抗建万盐书》呈送政府，表示要戮力同心，增产食盐，支援抗战。
0: 因为自贡是天然气量不够噻，就把威远黄金戈煤矿的很好的煤啊，就运到自贡来煤炭来烧的灶来熬盐噻，来满足抗日战争时期的半个中国的食用盐。
1: 侯策明作为自贡商会会长，率先扩大盐业生产规模，在天然气不足的情况下，他首开煤炭井，烧煤制盐，支持抗战。
2: 自贡的盐商这一时期就已经采用了电力机车提捞卤水，而且也改进了盐的盐锅和这个叫盐灶，推广了真空聚盐技术。
1: 一泉流白玉，万里供民食。抗战时期，自贡盐厂累计生产食盐达193.9万吨，为中国1/3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证。当地盐商累计上缴盐税达20多亿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
3: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时候， 红玉祥将军到职工来宣传组织抗日响应运动。那么在职工时，
1: 1943年至1944年，抗战正处于关键时期，冯玉祥两次到自贡开展节约现金救国运动。自贡时成立了自贡市现金分会，
3: 侯泽民作为捐款的尚武烈士，在这个捐款的这个整个活动过程当中四处奔走，积极宣传。
1: 1944年7月22日，自贡现金大会在曙光中学运动场举行，总计近40,000人参加大会。会上群情激昂，共进言赏于树怀说道：“国难当头，毁家纾难义不容辞，决定捐献1000万元。”于树怀的讲话鼓舞了整个自贡盐场的募捐活动。自贡盐商于树怀、王德谦各捐款法币1000万元，宋俊成、黄学周各捐款法币600万元，其余的盐商在罗从修等的倡导下组成了77现金团，每人每月捐献法币1000元。
3: 因为他自己是现金的主要领导人，他也不出这个名，所以他在捐款的时候就没有写上他自己的名字，就写无名氏，捐了600万。
1: 在整个现金运动中，自贡盐商、盐工和各界群众累计现金达法币1.2亿元以上，人均捐献法币500余元，一举创下20几个全国现金纪录，这令冯玉祥都为之感奋。今天现金运动的这份感奋依然在自贡市中国传统制盐工艺景区流传。抗战时期，自贡共有170余口盐井，每一口盐井、每一粒盐，都是广大盐商和盐工在民族危难时刻负重前行。

0: 哇，二姐，哇，
1: 欢迎
0: 你看我又来了，
2: 哇，就是，欢迎你来。
3: 定居成都的阚文咏
0: 啊，对，
3: 每年都会回李庄省亲，拜祭先辈，和亲人们一起缅怀李庄80年前的那段特殊岁月。
4: 回光寺是两个牌坊，一边是微笑之词，一边是孝服词嘛。
0: 我小时候是经常听到我的家人们说下江人和同济大学他们在李庄是足足地待了6年。
3: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北京、南京、上海的众多文化教育机构陆续辗转迁往云南昆明。1940年，日军对昆明的轰炸十分猛烈，已迁至昆明计划建校的同济大学被迫终止，决定再次搬迁。当时在昆明龙泉镇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也准备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5: 是四川是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区域，因为四面都是山，那么日军要想攻进四川非常困难。四川盆地嘛，物产丰富，财政也比较充裕，找到这个地方来办学也比较容易一些。
3: 于是同济大学把目光投向了四川省，并托在川校友代为寻觅校址。
0: 罗贝西呢，他是李庄人，他就告诉罗兰街一个事情，就说他认识钱之林，因为钱之林那是同济大学的校友，就是钱之林跟他讲同济大学准备从昆明迁到四川。
3: 得知这一情况，李庄各界有关人士到杨街八号聚义，对昆明机构迁川一事进行讨论。然而原本只有3000人的小镇李庄，如何接纳即将搬来的12000多名文化学者和师生？李庄古镇坐落于四川省宜宾市，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20世纪20年代，李庄青年张守恒、洪默深、罗蔚芬等人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中共李庄区委建立，因此李庄接纳学者和师生支援抗战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李庄人民经过商议，准备把镇上的9宫18庙腾挪出来，用作同济大学各个学院系科的教研室。1941年春，原本计划给同济大学开设门诊部的校副祠由当地征收局第4分柜使用。李庄人民认为校副祠为全镇公产，接纳同济大学是全镇人民都支持的大事，但征收局却不愿搬迁。
0: 不管动用各种关系来催，或者是跟他们交涉，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李庄的本地人他们就联名写了一个信。
6: 您好，这是您要找的档案。
3: 因此，李庄32名居民代表给四川省第6区行政督察员冷勋南写了这封联名信，请求他敕令征收局把校副祠交给同济大学。
0: 两一该校学者对于抗建贡献甚大，该安定同大，间接及增强国家力量。
3: 收到联名信后，冷勋南于4月29日发出训令，要求征收局配合迁出校副祠交给同济大学。为了保护中华文脉，李庄人民不仅让出了9宫18庙，还让出了各家的祠堂和院子，热情接纳了同济大学和迁来的文化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战时新闻社等文化机构都迁至李庄。李庄也因此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为四大抗。

0: 抗战文化中心。一时间，李庄大师云集，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李济、曾昭玉、陶孟和、董作宾、梁思永、童地周等著名学者都在李庄工作和生活过。在李庄人民的接纳和帮扶下，尽管烽火连天，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然而牵制李庄的文化学者和师生们没有消沉，他们弦歌不辍，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培育出大批人才。同济大学在这里培养了3000多名学生，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董作宾的英历谱，李林灿的某些象形文字字典，以及学术论文集《六同别录》等著作也都在这里完成。抗战期间，落脚四川的高校有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同济大学、金陵大学等56所，占内迁高校总数的45.2%，在川高校占中国高校的半壁江山，四川成为战时中国高等教育中心。6年相处，相濡以沫，同济师生、文化学者们和李庄人民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情感。1946年5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离开李庄时，大师们留下了“留别李庄，历封碑铭”。
1: 辗转如船，驶之骆驼，而来5年也。
2: 山高水长，
0: 泉泉感恩心，依依惜别情。跃然悲伤，
3: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
0: 如今抗战的烽火已经远去，李庄人民与同济师生、学术巨擘们结下的深厚情谊仍在延续。同济大学每年都会挑选优秀的研究生到李庄义务支教，文化学者的后人们经常到这里追忆先辈的足迹。80年前，李庄保护中华文脉的义举，不仅给学者师生们安放了一张张平静的书桌，也记录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伟大抗战精神。

0: 一个老气功比我大十岁，死了。如果再到第二晚搞这样的投屏，搞不起。这也是宝贝当中的宝贝了。
1: 耄耋老人王连春珍藏的这幅拓片足有30多平尺，拓自墙上这块近80年历史的匾额。1946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亲笔题写“公谋鲁弼”四字，以此颂扬乐山人民保护文物的功绩，堪比鲁弼藏书，并做成7块匾分发表彰。今天，唯一保存完整的只有这块赵家祠堂的牌匾，它的背后隐藏着一段峥嵘岁月里的动人传奇。1933年，为防止故宫文物落入日寇魔掌，故宫博物院及有关单位的19600多项文物被打包编号南迁上海。1936年，又由上海迁往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库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南京垂危，这些文物又不得不分三路从南京往西秘密迁移。南路80箱文物精品经长沙、贵阳，于1939年1月迁藏安顺华岩洞。北路7286箱文物经宝鸡、成都，于1939年6月迁藏峨眉大佛寺和武庙。中路文物最多，共计9361箱，经重庆、宜宾，于1939年分批抵达四川乐山的安古镇。
2: 这是日本鬼子炸我们的819那一天没有爆炸的炸弹。今年1月11号，我们工人清淤在岷江里头挖出来的，这是新的罪证。日本把我们
1: 乐山文史专家魏义雄正在为自己即将复印的抗战史书增补新的史料。
3: 然后这是他们回营的。
1: 1939年8月19日。日本对乐山城进行第一次大轰炸，造成乐山一半城市被毁，10000多人无家可归。恰恰在这一天，从宜宾运离的第10批西迁文物运至乐山。
2: 日本鬼子轰炸时间是中午12点半左右，刚好我们从宜宾运到乐山的轮船是下午到达的，所以这算是躲过了一劫。
1: 分批到达乐山安古镇的文物，安置在安古镇的古佛寺和宋、赵、义、陈、梁以及朱、潘、刘三世的6个宗祠里。他们在中国西南的这个小乡村里得到最严密的守护，并在此安然度过了近8年时光。
4: 这是七个金牌以来最高嘉奖，其他6个片呢是各地金瓷。这个片呢是我们和罗夫子的音乐片生怀了，因为当时这个30宗祠朱潘刘的城隍文物最多，在我们安古9000多箱文物当中，有2660箱放在我们30宗祠，相当于安古7个库房总量的1/3。
1: 刘文龙是朱潘刘三世家族中刘家后人，在他看来，每一块镌刻着“公谋鲁弼”字样的匾额，就代表着每一个家族的荣耀。
4: 这个是一世宗祠的产品，这一个呢，下面有个梁字，是梁氏宗祠的产品。
1: 岁月沧桑，物是人非。当年的宗祠大多已经破败或者消失，当年用于表彰的7块匾额，除去这些残片，大多都不知去向。唯有这块赵家祠堂的匾额被完整保存下来，成为这段历史极为珍贵的文化遗存。
5: 欧阳大大先生生前用过的椅子坑坑洼洼，有很多残损， 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它上面所镌刻的和承载的文物南迁历史记忆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所以我们非常的珍惜。
1: 故宫文物迁到安谷镇后，故宫博物院在宋祠设立了乐山办事处，管理七个库房，欧阳道达任办事处主任。今天原址进行一比一复原后，这里已成为承载故宫文物南迁历史的陈列馆。依据当年库房的存放原则，工作人员正在尝试复原当时的场景。
5: 它的堆放原则呢，也是非常讲究，搭建部架就保证和地面和这个箱体之间呢有一个架空，这个木架的底部还要刷这个生通油，一个木架是四角放上在我们大渡河里面采集的鹅卵石，而这个木架和地面呢就有5公分左右的一个距离，在这个我们的鹅卵石和地面之间都要撒上石灰，第一个它是要防潮，第二个它还防蚁。就是每天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开库房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趴在我们的箱子的底部，看地面上有没有小隧道。如果有一些小隧道的话，就提醒这个地方可能有白蚁，这个要及时处理。
1: 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点手职员探索总结出的这套文物五房技术与库房保管流程，成为文物南迁期间重要的文物保护规则和程序标准。

0: 至今仍被故宫博物院沿用。
1: 这块工某鲁币牌匾是我们按照标准样本复制的。抗战期间，文物存放乐山安谷峨眉近八年时光，乐山人民为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0: 工某鲁币的背后，是点守者不敢辞其责的担当。抗战烽火中，故宫人和当地百姓想尽办法守护中华文化瑰宝。这种鲁币藏书式的精神，确保了这些文物重返故都时几乎无一损毁遗失。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奇迹。

0: 这得过马路。
1: 好久都没来了，变化很大。
0: 这一带等于是文化街了，
1: 就是一条文化街，当时是很繁荣的。新华日报办事处在这个地方，
0: 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旧址。
1: 对，这个是70
2: 王绿平教授，今年89岁，20多年如一日研究四川报业史，聚焦四川报刊从诞生到1949年的发展情况，出版专著《四川报刊50年集成》，该书对抗战时期的四川报刊尤为关注。
1: 新华日报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样的一个全民抗战的一个利益的，它是树立的一个标杆，一个旗帜，在国统体面，所以它的影响很大。
2: 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发刊词中宣布，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战斗中做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本报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团体、党派的共同的喉舌。
3: 新华日报的章程上明确提出来，本报以报道新闻、发扬文化、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
2: 秉持这一宗旨，新华日报在武汉冒着炮火硝烟出版了9个月零5天。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当天，新华日报在迁余途中，分别在武汉和重庆出版第287期报纸。设置迁到重庆3个多月后，1939年2月，新华日报在成都分销处的基础上成立成都分馆，还在四川各地设立分销站。从这时起，在整个大后方，新华日报以挽救时局和复兴中华为己任，始终高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引领着四川地区报刊的发展。一面是国土的沦丧，一面是中华的复兴，那些沦丧区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纷纷来川避难。南京、上海、平津、武汉等地许多较有影响的报刊也先后迁至成渝出版发行。几年间，四川新出版的报刊总数达3000多种，平均每年以300多种的速度递增。1934年3月15日，《华西日报》创刊于成都。因报社内一些管理人员和编辑是中共党员，该报积极主张抗战。1937年7月8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时任四川省主席刘湘和川军将领纷纷请缨出川抗战。
4: 大家请看这张特殊的报纸，1937

0: 年八月二十六日，刘湘为了表示矢志抗战，在《华西日报》发表了《为民族救亡抗战到四川各界人士书》，里面宣示了中国民族为谋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侵略暴行不得不积极抵抗。
1: 此盖我全国民众蕴蓄已久、不可动摇之认识，我国人所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者，绝为最后之胜利。告四川各界人士书发表五日后，1937年9月1日，川军30万出川抗战将士分别从川北出剑门，从川东出夔门，奔赴抗日疆场。
2: 这个胶卷看您是先看哪一卷？
3: 先看第一卷吧，从头看起。
2: 从头开始啊。
3: 啊。
2: 这个就是第一号了。
3: 啊，现在这个报纸非常珍贵了，这是我们党当时办的一张报纸。
2: 他最初的时候，他那个职员就全部都是《华西日报》的那个原班人马，
3: 对对对对。对
2: 啊。
3: 皖南事变发生了，这当然是国民党有预谋的。华西日报呢是不准你发声，所以我们当时的一些地下党员呢就准备，干脆你不叫我们发声，我们自己办张报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代背景，我们干脆从华西日报拉出来，我们就办了一张华西晚报。
1: 1941年4月20日，《华西晚报》创刊，设置位于成都五市同堂街67号。1942年冬天，《华西晚报》成立董事会，由作家陈白晨任副刊主编，邀请郭沫若、叶圣陶、李杰仁等一批进步作家给报纸写稿。一年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派著名报人黎树任《华西晚报》主笔，加强了报社力量。此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华西晚报》完全成为党领导下的舆论阵地，被人们誉为民主堡垒、文坛中心。
4: 中共产党人在任何环境之下，他所发挥出来的组织性、动员性和战斗力都是最优秀的。华西晚报之所以能在成都这个城市取得成功，我们党在领导华西晚报的过程中，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与社会各界的关系上，都充分地贯彻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1: 郭沫若曾赋诗赠华西晚报：五年振笔争民主，人识华西有烛龙，今日九阴有惨淡，乡亲努力获鸿蒙。《山海经》中记载，烛龙是一种能发光的动物，夜间发出的光可以烛照九层阴云。在长夜漫漫的14年抗战里，四川地区的进步报刊宛如一座革命灯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照亮了人心，照彻了山河，觉醒了人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信仰之光。

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0: 界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这个你们叫茼蒿吗？
1: 啊，皇帝菜。
0: 还是皇帝菜？好。
1: 啊，应该我也会。
0: 卖到这个。
2: 这个也是漂亮的。
0: 嗯，我要叶子稍微完整一点、厚一点的、卷一点的叶子。
2: 这样够卷了，这个。
0: 这个也够。这谁的坛啊？
3: 是我的，要什么？
0: 我要个这个。
3: 你要一个这个？
0: 对。多少钱？
3: 我们专门去卖，我们是装红薯的。
0: 多少钱？给我，我就需要一个，给多少钱？我给你换一个新的。你把旧的给我。你说。
4: 5块钱了。
0: 5块钱哈。之前我觉得做饭最高层的就是你能把这些东西做得好，做得最漂亮，做得最好是什么？这肯定是很重要，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是最基本的。你不懂它的故事，你不懂它的历史，你不懂它的文化，你还是缺的很多。其实我自己认为所有人的作品，所谓艺术的作品，是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除了我还有人吗？还有人和我想的一样吗？
5: 当时我看了 Michael 写的一本书，就是写美国饮食历史的，他推翻了我们对美国饮食一种粗浅的认识，而让我们有可能深入到一个新的认识领域，而理解饮食在世界分布和发展过程当中被我们忽视的这种脉络。他既是厨师，又是一个饮食文化学者，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值得我敬佩的人。
6: 我觉得 Michael 是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就是我觉得他只能在吃上去跟食物，就跟没有生命的这些东西去用他的语言交流，才能够保持他自己的那个样子。他坚持的那些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太难存在了。
7: 他的眼光有时候能看到一些我们其实不一定能够看到的东西，不管你是中国的、美国的、全世界的，这种文化当作是一个全人类的东西，他可以无障碍地去选取、去融合。
8: 什么叫中餐？什么叫西餐？每一次我有机会就是挑战你的思想，你的这个框，你所认为西餐属于什么，你所认为中餐属于是什么，外国人是怎么样的，跟你很不一样的。我有任何机会挑战你这个思想，我就会。我的方法就是通过食物。

之前我在唐人街有一个老头，就是在那儿天天就拉这个二胡。我一直把自己看当那个弓一样，中国、美国，我不完全像这边还是这边，就是在中间，也偶尔感觉挺孤独的，因为这个弦和这个弦是什么空。但是在这么空的、这么孤独的地方，你才有机会可以拉出来很漂亮的音乐。

0: 那个存在哪里？
1: 我们的安装图吗？
0: 对，
1: 有问题。
0: 本来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设备。
2: 狼盼宣判就是这个字十三点水，就是在河边泥中

小地方，一小块地。那个师傅也说我最需要的最缺的是水，然后我们就是在水边的一个老房子。其实朗盘山开的之前，我都知道如果有机会开这么一个地方，它会是怎么样，而且全部就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梦想去做，目的就是为了对得起我跟 Tony 的关系。其实我在纽约，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在纽约唐人街出生的，叫 Tony， 就像一个大哥，一个亲哥，我藏起来的那一部分，我最害怕人发现的那一部分，唯一的能真正的看到我、了解我的这个，而且能接受。他在的时候经常会回国，然后他说 ：“Michael， 你要跟我回去的，其实那个地方很好的。”所以我经常会想，就是如果 Tony 还在的话，他看到这个地方，他会觉得，嗯。Michael， 你最后还是做出来我们原来梦想的一个餐厅的。然后98年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是直接去上海去学中文。我知道我走到的中餐也好，还是文化也好，就是这个发源地。2009年2月24号，收到 Tony 出意外的消息。我感觉生活一切的感觉就是假的，怎么可能就是这个人突然不在，这个人所有的未来都没有实现的，都突然就把他断掉了，停掉了。 Why did it happen to him and not to me？ 2009年8月11号回到北京，我在一个5星级酒店当新人主厨，做了几个月，很糟糕。我不适合做这个。做了几个小的单独的餐厅做顾问，还行，但是找不到生活的目标。我快30岁了，我一辈子做了一个厨师，我一直在厨房，错过朋友的婚礼，错过家里人的生日，错过所有的节日，你一直在上班，你一直在工作，别人休息的时候就是你最忙的时候，别人享受生活的时候是你最辛苦的时候。所有生活能告诉我、能教我的、能给我的、能虐待我的，我都经历过了。

然后我认识到我那个朋友张毅，当时他给我看他相机一些照片，就是他骑自行车的各个地方，云南、西藏、青海的这些地方我从来没看过。我突然非常非常的害怕这个，我就发现其实死得早还是死得晚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就是你生活多久你发现你没有正式的生活。我突然觉得我有一种责任去真正的生活，不是生存，生活体验探索。我们那儿有一个说法，就是谁都可以爱上大海高山，但是只有灵魂很强的人才可以爱上草原，因为什么都没有。开始的路就是像这么宽，然后慢慢的就这么宽这么宽，就到时候就是一小点，然后就没了。沙就像糖粉一样特别软，你骑上去的就骑不动了。可能是七八点就开始骑，到十点、十二点、一点，太阳越来越大，水我们基本上喝完了。三点、四点、五点，终于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有一些房子，直到已经走到有人的地方。

0: 我还记得就是往天上看，天是特别蓝，云是特别白。And it was the strangest feeling, like, there was some part of me that felt like I had come home. 骑了几个小时，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一个牧民，他叫阿姆，阿姆古龙。然后我觉得我走到完全不同的世界，是穿越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1: 不一定是不同的时代，但是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2: 主要是这个瓶，看一朵。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现在我们这么多年，十多年的时间，变成了这么好的朋友，都是从一碗奶茶开始。就像现在每一次去阿莫的家，一来的就是先倒奶茶，然后他们就会给你一些就手抓肉，蘸一下那个奶茶，把它热一下，然后就吃了。那个味道出来就是像第一次就来他家的感觉。

在我这个菜单上出的那个羊肉奶茶几乎没怎么改它的做法，用最好的羊肉，然后配一杯奶茶，按照传统的方法也放手工炒米在里面。这个就是文化，这个是传统，而且对我来说这每一道菜就是很美好的，很美味的，很漂亮的，因为我对它有这种回忆在里面。

我所谓的灵感来自于就是看到这些，注意到这些，为你慢下来了。我觉得生活很多美好的，因为太忙了，因为太着急的，太紧张了，太多压力的，太多事情要做，你就会错过它。后来我在草原第二天、第三天走的时候，我就看看这些羊留下来一些羊毛了。其实他们不在的时候还在，还是影响到他们的环境，而且还留下来一些他们的那个脚印。

从小我是非常非常不快乐的孩子，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三年一次都是要搬家。一直是由其他的孩子欺负我，偶尔是因为胖，偶尔我也是新来的，偶尔因为你的姓名是犹太人的，各种原因的。你第一个脚踩进去校园了，就会开始了，然后你的心会跳得很快，开始出汗，说够了。然后我爸带我去这个咏春馆。其他的学徒都是警察、海陆军，或者是专业打拳的人。我是唯一的十几岁的小孩子。学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有

一种自由，或者是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是是做饭，我到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到另外一个自由，我从来没有感觉过。Everything expected something. Cooking never expected anything.

我离开内蒙骑到了陕西，是第一次走到黄河的边上。这个水是和这个地方的历史和人的生活是完全混合在一起，就像他的那个黄土高坡的房子窑洞呢，就是黄河的水和黄泥一起弄成一个房子，就是小米磨成那个谷子粉，做那个黄馍馍什么的，就跟这个水是一样的，完全分不开。人就是水，水就是人。

0: 我去那边的最早的目的是我要找那个花馍、画馒头什么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见过，应该只有中国这个地方才有这个。因为陕北原来的就是有谷子最多，小米、黄米，那是比小麦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时间长很多。然后我推那个东西，要不是我要碗要推的，肯定是有一种累，但是这种的累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 I mean you feel like you earned what you're eating, you made it, you created it。你和那块地、那些大自然，就像你有一种承诺，我给你带来的是这个，你给我带来的是这个，你握个手，我们就这么定了。
1: 如果要找到这种最基础的味道、最传统味道，应该在民间跟小吃，多去原产地去体会它那种产生的背景。这是乡野调查的一种方法，也是有些人的一种偏执。你如果这个眼光放到10年20年的时候，你会看到从原始味道向现代味道这种变化的这种过程。

0: 窑洞里边做饭就是最传统的做法，就是有一个土炉子，然后有风箱，要叫先点火，然后要慢慢的吹，慢慢的吹，慢慢的吹。刘星是我在陕北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专门就是做烩菜和那个炖羊肉。烩菜不但是一道菜，它也是一个烹饪的做法。先把那个肉切好了，而且都是大块的东西。这个烩菜的特色就是每一个东西就是一大块一大块。你还得加土豆，还得加酸菜这类的东西，然后最后要收汁，就是还要带一点点汁，比较浓缩一点。所以这个时间你必须得控制，而且都是用耳朵，你就要跟着它的声音。你就是陪这道菜，你不停地陪它，你是从一开始走到最后，一直在陪它，就像你陪一个朋友，你陪一个家人。这个就是我一直想带到郎盼生的感觉。
1: 他是比较追求一些返璞归真的东西，然后另外背后他对这些东西的文化有一种敬仰和谦卑的心情的。所以我们不是开玩笑就叫他罗天然嘛，就是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最最最纯的东西。

当时在路上已经走了半年多的时间了，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没有具体的方向感，每天就是转，不怎么吃也不买东西，什么就是转，天天晚上就会做梦，就梦到就 Tony 教了我很多东西的，但是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就是这个事情是没有处理好的。然后走到河边，可能是一个家人过世了，他们办了一个葬礼，把这个人的灰就放水里让他飘走了，感觉他们就是找过来一种自由的状态，然后走的那个人同样也找到一个自由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候的我很羡慕他们，羡慕那个走的人，也羡慕那个家里人。然后我觉得也许我没有自由的原因就是 Tony 的事情是没有处理好，那就去台山吧，就那么一秒钟就去台山，就这样的，我就上了摩托车马上就开走了。

0: 我知道我想走的是中餐。唐人街那边离学校也不远，走路10分钟、15分钟，有这个上海餐厅。我就说我想过来学习，我是这个旁人学校。他说好，我可以让你进来厨房，但是你必须答应我几件事情啊。你说的身份是正确的，你要答应我，你不会在唐人街开一个餐厅。第三个是离我的女儿远一点。Don't date my daughter.
1: And did you?
0: I did. 开始的确实是包那个小笼包是挺难的，然后做的失败，做失败就是不能说是我包不起来，就是做不到漂亮的。
2: 用张凤林 C 字形的 Q。

0: 厨的那个厨房，他就说，你知道为什么你做不出来那个东西吗？因为你不是中国人，你现在做不出来，你永远做不出来，连你把它做漂亮还不地道，因为你血里面就没有这个。
1: 我做不到你们认为的那种最正宗的中国菜，但是我可以做我麦克罗朗的中国菜。麦克这样做，其实我们挺高兴的，是我们的中餐文化，国际化的一种表现。
2: Can Michael cook authentic Chinese food? I think yes, because Michael cooks Chinese food with respect. If you don't let anybody share your food, or borrow your food, or use your food, then you're in trouble, because all you've got is yours. I mean, there would be no French food without the Italians. You know, you wouldn't have Nonya food in Singapore without the Chinese.
3: 对于吃东西的人来说，我把这个东西吃了，这件事情就完成了。但可能对他来说，他会寄托很多的他的想法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当它变成菜的时候，变成摆在桌上非常精致的菜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非常惊叹，非常喜欢。

当时我离开开花，过了整个的贵州，我没听说过在当这个村子，就知道这一块有侗族。其实我知道侗族有唱歌，这个是我听说过，他们的吃的就饮食那方面的文化我都没有什么影响。

我跟朋友讲我在哪里，我在当一个小地方，在贵州，就是在山上。哎，你怎么跑到这么，你这个人怎么喜欢跑到那些地方？他们都是这样说的，因为在他们的想象当中，这个就是一个所谓很落后，就是落后的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的文化已经创作世界最美的一个声音，没有太多的乐器，但是他们唱的这个歌和意大利的 opera 或者是任何地方的也是最美的，完全不

在鼓楼那边唱完歌之后，就是有一部分人回到胡老师的家，然后他带了一盘东西的，黑乎乎的、黏黏的、很光滑的。他说就是我们宰牛之后，就专门把胃里面的汁就是拧出来，肉生切的，然后把这些汁就是拌在一起。他说这个才是对得起这个动物，这个才是尊重这个动物，我们一点点都不会浪费。That was the impression. It wasn't about the flavor. It wasn't about preserving a technique. It was about preserving an idea or an attitude or a meaning.Toward the food. 然后我就是看他们样，就是抓了一手糯米饭，就这样的，然后开始吃，就这样弄的。我就吃糯米饭，他说你不吃吗？我说我

二天吃完中午饭就上去了。过了一会儿，那个面包车带了旅客过来。过了几分钟，就是有七八个、十个那个村里的小孩子开始过来唱歌。这些游客他们就是过来吃一个午饭，体验一下这种的侗族的文化是什么东西的，然后感觉。

演出，可能就变味了。然后我就是村子就不停地走，然后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就是养了几个花猕猴。如果人是做坏事情才会放进监狱的，但是这些鸟就是因为对于我们人来讲就是最美好的点是他唱的歌，是因为好的原因才会把它放这个笼子里。我突然开始想，说不定某一天这个地方所谓的人就不会喜欢唱歌，他们就觉得就像做功课一样，你来的时候要求我怎么样，要求我唱，我就会觉得很累。到时候可能是人累到那个程度，就是说，哎呀，不唱。你来的时候你可以唱一个，哎呀，不唱。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在从我住的那个地方就走到胡老师的家，然后他在准备的当中，我听他也是这样自己对自己唱的歌。他唱的这个歌和后面的配音，所有他就碰了一个锅，他拿了一个工具，他切一个东西，然后就发现这个是他自己的歌曲，这个就是做饭的歌曲，每一个厨房都有他自己的 melody。然后我开始想到这个，其实在当这个地方还是有音乐，如果不是人唱的专门故意的去唱的歌，它还是有音乐，它还是有声音，还是这种的自由。有一首歌他们叫铲子歌，然后是他们就发出的那个声音就像铲子一模一样，在广东有一句话蝉鸣栗熟，就是你一开始听蝉子发出声音，意思就是荔枝很快就可以吃了。然后我开始发现就是像当时那个感觉一样的，就是通过菜品通过音乐给客人一种感觉，是比话说得更清楚，是比味道沟通得更清楚的。

我一直都认为，就是在任何地方就要有这个食材，人会想办法怎么处理它。这个方法到时候大众的人能接受，它就变成那边文化的一部分，

0: 在草原住的那个叫 Guri， 在美国，在西方，我们也有类似的面包，做法也很像，但是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传统。比如说，他们用的是自然发酸的牛奶，然后用这个加面粉，把它慢慢的发酵的。这个就是它的老肥，跟陕西的老肥不一样，跟美国的也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地方的菜，它就会代表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的条件，特别是主食面类的，就是文化的镜子。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文化，你把它们直接比一下，你就可以看看区别在哪里。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对我来说。
1: Michael 其实他执着的那些东西，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是太普通，普通到都没有人吃他的时候都没有人想到，但是就可以让他用那么多的时间去琢磨，然后把它换成一个样子做出来。但是说实话，从我自己看他做的菜，我觉得老人进来

0: 会觉得这是什么，面目全非。但是呢，它确实会让很多人去看到曾经不一样的那个普通的菜是什么，甚至会去产生争议。争议才关注，有多少东西因为没有人看就被忘记了。
1: 饮食是一个循环，饮食系统是一个循环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循环里面就会缺了很多块，因为之前你要先种你的谷子，然后你要收割，然后你要晒，然后你要泡磨，然后你可以开始和面发酵。现在你就是你要一个东西就会淘宝订一个就可以。我不是那种冒险者，就是我想去越偏僻的地方看我能不能生活。你要碰到这种的生活方式，你要接触到这些人，你要尝到这个味道，你就必须得走很远的路。最后路是选择我，不是我选路。

其实第一次来挂石子乡，我是从兰州出发，我花了一整天就翻那一座山，最后我就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我就看到那个丁袋灯，就是完全射到那个挂石子的庙，发亮的特别漂亮。刚好有一个和尚过来的，看我从窗户外面看我了。你是哪里人？说我是美国人。你是做什么？我就骑自行车旅行，我过来，我饿，我想吃饭，他就帮我点吃的。那个和尚叫加阳。第一次见面，我是30。你跟我走，去哪里？要去找一个人，什么人？你跟我走，你就看。然后他就把我带到这儿，就是这个阿珂的这个喇嘛的家。第一次见到阿珂，我觉得他是非常凶的，但是见到他时候，我也是一样有一种很熟悉，就是描述不了的一个感觉。第二天起来，我看到家阳，他就拿一小碗的，加了白树叶、青稞什么东西，就当香。然后他去每一个房间，让那个烟就冒出来了。这个房间几秒，走到那个房间几秒，他每一个地方就是那个烟就会跟着他走，就像一条龙一样的。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就开始发现食物这些天然的东西是人和身之间沟通的媒介。阿珂说你是厨师，嗯，那你可以给我们做饭，可以啊。后来就做一些简单的东西，一个番茄炒鸡蛋，还有一个豆腐粉条，还有一个牦牛肉炒红辣椒。当时我觉得就可以开个玩笑，我就说我就给他空盘，就说你是师傅，你就不需要吃的，对吗？就想到这个时候的故事，我觉得哎，这个很好笑。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这有这么多钱给他们买吃的买饭，我很舍不得花出来的，因为每一分钱就是我还有10块，我能骑到哪里，住到哪里，吃到哪里。我知道这个事很简单。

0: 东西，但是我希望我可以通过我的能力，我的经验把它做最美味的。也许他们就是平时吃的就是为了吃饱生存，那我就可以给他这么一个小小开心，我觉得是挺好的。
1: 그러니까사마리나하증다사마그어유줄때하질케니这个이런것된다나그저나영사마그늘었지这个是虚构。你个那个，让我觉得那个，我一个就是他们那，就什么中国人是。

0: 你是个那什么？
1: 他
2: 要擦的话，那个擦的经常擦的话，它会那个变好看的，会变亮。
3: 这个糌粑丸我拿回去廊坊村就给客人用的，吃一些这边西北的原材料在里面呢。我的手、阿克的手、家样的手，谁的手是一起做的？我觉得这肯定是里面有一种精神的，就是我希望客人可以感受到这个。也就像其他的盘子，我们在那儿有清代的、宋代的、汉代的。也许说不定一千年之前有人就是用这个盘子来吃类似于同样的东西的，你就是连接它，你用这个糌粑丸，你就是连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每天每一个时间段你就是完全100%注意到你在做的那件事。这个地方就像内蒙一样，就是他的生活是一种很酥的方法，但是这个酥里面也有很多他自己生活的颜色。我感觉就是如果我再待一天，第二天我不会走，第三天不会走，第三个月我也不会走，然后我挺害怕这个，所以我还是觉得要走。家阳就把我往前面走一点送，然后他说，那你还会过来看我们吗？我希望我能回来，我回来的话你还在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都在，我下一辈子也是，下一辈子也是。有一些人跟我说过的话真的是感觉完全直接刻到我心上了。
4: If you travel with an open mind and an open heart, and I guess if you're working with food, an open mouth, you learn so much by traveling.
5: 我觉得罗朗在菜里面的故事啊等等，里面其实是一点他向往的、想象的人际关系，就是他实际上内心，我觉得他挺追求那种人和人之间非常真挚的情感的。那么这个东西有时候他未必在他身边的人就能够去实践就找到，但是反而在远方的某一个人身上，他有一种投射。
6: 其实，在这种游历过程当中，他也是在不同区域的这种风味的这种碰撞当中，产生他对味道的一种理解。所以，麦克这么做实际上是在找到那种根的味道。至于他怎么发挥这个根的味道，那是他自己说的。
7: 我觉得 Michael 就是他自己学了所有的东西，他看了这么多，他最大的价值在于用他的方式去向世界解释中国的这些菜是什么。

从来没有说过我做的菜是比谁好吃，或者是最传统的。但是我告诉你，你来过这个地方吃的东西，你在任何其他地方吃不到。这个味道是我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的味道。原来42年的这个故事。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2: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3: 那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4: 队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22岁那一年，我有两个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去法国，去餐饮学校，然后去学习更正统的法餐。第二个是来北京，去一个新的地方闯一闯。然后其实当时两个选择对我来说都充满了诱惑。我肯定是不管哪一条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讲，它都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然后在我琢磨不定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去了以前常去的一个庙宇抽签。去法国是上上签，来北京是大吉。然后我爸爸跟我解释，其实就跟云霄飞车一样，当你到上上签已经是到最好，好到头了，下一步只会往下降。大吉的话，就远远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存在。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就去北京吧。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是为了省钱吧。

0: 我希望我在玲珑做的每一道菜里面都有个鲜味。我一直在思考中餐跟西餐的差别是什么，我结论出其中一点是来自于鲜味，因为其实很多亚洲人都已经习惯了鲜味的存在。日本在追求乌妈咪，他们会用昆布、木鱼花做出大喜，中餐里面会用鸡汤做出每一道菜的基底。法餐也好，意餐也好，最被亚洲人喜欢的元素都是有鲜味的东西存在，可能像 cheese 火腿、番茄，都是有氨基酸或者是鲜味在每一道菜里面。我觉得味精它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让每一个家庭用最简单的方式萃取出鲜味。但是对我们来说，玲珑为什么要花时间这么做？我希望我们的食客在吃到鲜味的时候能思考一下鲜味是来自于什么，这才是我们手工的意义。
1: 我觉得鲜味在玲珑的菜单里面不是一种味素，是一种逻辑。Jason 用鲜这个东西，他很看重它，是因为这是一种很中国人的逻辑。你找不到一个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去描绘鲜味，它没有这个词。但是中餐懂，就是它是在用一个中国人的逻辑去铺陈它的菜单。
2: 见到第一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厨师吗？就有这种怀疑。我说这是厨师吗？这么年轻，我是被这个社会的油条砸过的，在朋友里边撸出来的，你知道吗？他太干净了，干净纯粹，单纯是一个工匠来说，不足以能证明一个厨师的一个未来吧。我觉得热爱是能支持他走下去的。
3: 首先他很年轻，就是他看的书、走过的路，可能跟很多老的厨师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呢，他的灵感是属于那种阶段性能喷涌状的出现的人，忽然之间就可以把他之前所有看似不成立的这些组合又重新排列起来。
4: 对于作家也好，厨师也好，什么设计师啊，或者是电影导演也好，他基本上就是孤独都不是必经之路，孤独就是我们选择的生活本身。一个集体生活培养出来的厨师，就好像是少林寺里面成长起来的武林高手一样。但也有一种侠客，他可能就是学习了基本功之后躲到一个深山里面，他也没有对手，就得自己对着自己的影子练剑。我觉得就是 Jason 这样子的人。
0: 我只要一来到这个城市，我一定会去市场，因为我讲了一股浓浓的台湾腔，所以一进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听到你是从台湾来的，对不对？
5: 恭喜。旁边是什么？啊，是什么？桂圆肉。
6: 支付宝到账6元。
7: 来一件。
0: 每当我开口的时候，我还心里蛮紧张的，就想说他们会不会因为我讲话浓浓的台湾腔，然后可能排斥我，或者卖我比较贵。但是我在第一次跟他们说话接触的时候，我还挺安心的，然后也觉得挺温暖的，因为他们没有把我当成外人。
8: 平常平常特别少，现在都没有，
5: 谢谢。
8: 刚下来，
9: 来的将将好，
8: 刚下来。
0: 北京它是一个文化差异很大的地方，大概每2到3步都会有一个全新的风格，它并不是视觉上这么统一的一个地方。假如今天有规划一个区域，可能都是平楼或者是2楼、3楼，然后什么色系、什么样的风格，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但是我觉得北京其实它过每一条街都会是一个全新的风格，所以它算是一个熔炉吧。它就是一个所有人都会在这边想办法生存、想办法发展的一个城市。 其实在北京这个城市，你可以吃到所有的菜系，市场里你也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食材。那因为运输减少了食材跟产地的距离，其实现在很多的国外厨师都知道用典型的中国食材来呈现自己的味道，但是我希望跟他们不太一样。我们在餐桌上呈现的是最美味跟最漂亮的食物，但是其实每一道菜背后应该是我们对

方的文化、历史跟地理的理解。以前课本写过喜马拉雅山有多高，长江黄河有多长，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然后我从小在台北长大，然后四季不是这么的分明，然后我想要感受一下一年四季下来吃不同的食物，感受不同的气温，那是什么感受。我想要认识一下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来到这里并不应该只是一个过客。

我在做厨师这十多年，每一天跟火为伍。我们在现代的厨房，我们想要生火，一打开瓦斯炉，燃气就会出来，生火变得非常简单。我们会往往失去生活的可贵吧。

我觉得对当地的人来讲，砍柴已经是他们生存技能。也许像我们小时候要学英文、学数学、学国文，是为了在这个城市上生存。因为这是他们以前生存的条件，是你必须学会砍柴，你学会生火，你才可以生火。二哥叫我不能砍立起来的木头，还活着的木头，然后我们只能劈躺在地上的木头，然后在家里阴干个半年，才可以当柴火烧。我第一次见到雪的时候是在北京，好像是来的第一周吧。那时候在一天宿醉的下午，突然看到窗外飘起雪来，我就穿起我身上最厚的衣服冲去外面玩雪。我记得小时候看到一个童话故事，就是有个小男孩，他在冬天堆了一个雪人，然后雪人陪他玩，陪了一整个冬天。然后有一天小男孩发现雪人越变越小，越变越小，越变越小，然后雪人不见了。然后那小男孩难过了一会，但是就忘了。这是一个还挺悲伤的一个童话故事吧。雪在我生命中并没有占到一个很大的角色，就我们看到雪才会格外珍惜它。也许下一次看到雪是一年后、两年后，整片的雪地，但是有这段回忆就够了。

0: 就我觉得这整片雪地都像是一个大的冰箱，然后如果我们要鱼，我们需要凿冰采鱼，以前对他们来说是常态嘛，所以一群人抠鱼并不是为了要吃那条鱼，而是要有一个找回童年的感觉吧。听他们讲说，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整片会绿油油的森林，然后夏天的时候很炎热，然后秋天的时候的萧瑟，加上冬天的荒芜，这个四季的变化，让感觉在这边生存的人，他们并不是用现代的方式对抗大自然，而是用最传统的方式享受大自然。
1: 石头里边有，那家伙草窝子里没，那生吃过呗？
2: 还这些吃？
1: 对，
2: 这会儿拉过是啥？
3: 喝点啊。

0: 这抹点炸酱，刺儿都吃了。我都抹完了，大家有酱也是很好的。够咸的。
1: 哇，大家没法看呀。哈哈哈哈哈！
0: 大家不客气的。欢迎，
1: 欢迎，欢迎，哥们儿。东北的说法就是，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你就舔一舔。

在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东北是一个特别遥远而且很冷的地方。我有时候会回忆起在苏兰的时候，我记得烤鱼上稻草的香气，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二哥、三哥还有潘哥他们。他们是在湖面上一起玩耍、一起长大的，感觉只要一下起雪，他们的童年就会回来。只要湖面一结冰，他们就会变成为当年的小孩子。

0: 我从小生活在台北的眷村，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的不同省份的人，可能这一户是湖南，这一户是广州，楼上住四川，都有，各个地方都有。吃饭时间到了，可能左边这一边窗户传来一个蒜炒青菜，右边那一户可能传来一个麻油鸡的味道，就各种味道会出现。然后我们就在想，啊，这一家是哪里人？所以他们会做什么菜？
1: 当他小的时候在眷村里面到处溜达，闻每家的传出来的菜香味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天赋，已经在他心里扎根了。也许别的小孩子也在眷村里面玩，但是他们可能就对饭菜香的反应只是我饿了，我要回家吃个饭。只有他把这些记忆变成了现在他的玲珑的这个基底。

小时候下馆子的时候，我对一道菜特别有兴趣。当每一道菜可能售价都是99的时候，你会发现蚝油牛肉这道菜永远是超过于一般市价的。就明明我可以花99块钱吃所有的菜，但是为什么我要花150吃蚝油牛肉？所以我对这道菜味道充满了好奇。我选择做厨师跟下馆子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有两个姐姐嘛，我们关系特别好。然后有一次我们三个在家里面的时候，可能是我爸爸忘记留便当钱，然后我们三个都很饿那时候。然后我们从冰箱里面翻出一块冻到发白的肉，就简单的冲水退冰，我用平底锅煎，然后淋上酱油，那时候闻到酱油的焦香气。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姐姐应该是肚子饿吧，所以吃完的时候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我那一刻觉得做菜也不错，那是我第一次萌生做厨师的念头。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爱操心的命吧。如果我不在餐厅的话，我会24小时盯着手机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会随时问说：“哎，今天客人还好吗？怎么样？”当我在创作的时候，我需要绝对的安静，这两者是极其矛盾的，所以我在楼下租了办公室。我小时候梦想是当个画家，这应该是关系到我以前常转学，所以大概每半年、每一年都要换一次学校，重新认识一批学生。后面就觉得很烦，就懒得再做交朋友这件事情，然后就每天下课的时

0: 后，把画册打开，慢慢的画画画画，不用说话。如果想要来找你说话的人，自然会来找你。
1: 老高，快点，五号桌、两号桌烧饼、面包都可以去了。
2: 是。鲍鱼。
1: 小江好，分面包三个，一个二，一个一。鲍鱼走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多少？鲍鱼新鲜了没？
3: 一分钟。
1: 好。包煎炖花椒跟蒸蛋一起走，所以现在要快炖三份。要多久？
2: 三秒。
0: 小时候不读书，也不会读书。我学习成绩就是只要看到我是第几名，就知道我们班上有几个人吧。眷村喜欢攀比，就是啊，几楼的谁家考试考几分，几楼的什么什么拿到奖学金。那我爸从小就知道，嗯，这跟我们刘家无关。我爸爸他可能以前压力也大，所以基本上每一天看到都是骂我。那时候我可能每一天都跟卧佛一样躺在沙发上。那第一次工作的时候，发现原来专注做一件事情，你眼前就是一张白纸，你就只要把这个纸的东西画好，你就把这件事情做到好，专心投入可以完成一件事情，得到了掌声。从此。那一份感觉我都忘不掉，我知道啊，原来这是成就感。其实那时候坐船到千岛湖中央的时候，很难想象到在湖底下，它以前里面是村庄。现在看到每一个岛，其实以前都是山峰。其实我最向往的生活是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开一个小餐厅。餐厅的菜单应该是我今天想要出海鲜，就我去海边抓鱼；我今天想要出山珍，我去山上打猎采摘。我真的想要把那个岛租下来，如果能在岛里面开一个餐厅，或者是在岛里面生活一个周，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体验吧。占岛为王。

第一次吃鱼子酱的时候是在15岁的时候，在实习第一份工作，然后那时候员工餐是一个馒头，我们的厨师就拿了一盒鱼子酱，我就垮了一勺在馒头上面。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很陌生、没有吃过的一个风味，咬着咬着，其实最熟悉的味道还是馒头，所以其实是用一个熟悉的味道来支撑下我吃了这个新的味道。在工厂，然后从这么小的鱼苗，然后看到了一个这么大，大概2-3米长的20年鲟鱼。然后那他们在取完卵之后。

后，卵受到了最尊贵的照顾，但是鲟鱼肉永远是附加产品。怎么样能体现鲟鱼最好的价值？然后其实我们有做了一道菜，它是从鲟鱼籽，然后到鲟鱼肉，还有鲟鱼精都会用到，然后甚至鲟鱼骨熬成的酱汁。就在我看来，撑起这道菜的不是鲟鱼籽本身，而是整个鲟鱼。我记得我们餐厅在刚开业的时候，我请我爸来餐厅吃饭，因为我爸爸在从小的时候没有吃过太多所谓的好的东西。其实我想让他知道说，他的儿子在这十多年到底在做些什么。然后其实他在刚来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出他很拘谨，衣角扎在裤子里面，然后把扣子扣到第一个格子。我觉得我爸爸那个状态，他是很努力的想要不成为这个餐厅的累赘，然后他不想要给我丢脸。是我让他安排的是一个我可以看得到，但是又是一个相对隐秘的位置。其实我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让我爸爸知道说他的儿子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我第一次工作是在14岁的时候，所谓的中央厨房就是所有餐厅的原材料前置备。其实中央厨房它更像是一个流水线，它就像个工厂一样，有很多很多的食材，可能几百条鱼，大家用日积月累的技术，用最快的时间把它们消耗光。当我看到那些师傅可以5、6张杀完一条鱼，我第一次看到觉得很不可思议。我拼命的想要缩短跟他们之间的差距，我就拼命的学，拼命的学，拼命的学。不行，我一定要赢他们。

我不喜欢输给别人的感觉，所以我会比别人早两个小时上班，晚两个小时下班，就为了多练习那几条鱼。后来慢慢的，我发现我速度可以跟得上他们了，一个小时可以杀100多条鱼。原来我也可以到这种程度。再后来，我就去了 Chef Clement 的餐厅，那时候厨房应该有10个人左右。一个人其实2周会轮到一次自己做一道菜，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想菜的时候，我喝了很多很多的咖啡，然后喝到自己快心悸，感觉咖啡因快中毒的时候，然后脑中又浮现了一个喝山水的画面。

开开门，把那个大石头切开之后，里面的鹅肝、里面的菇，还有里面鸡肉的香气冒出来。他脸上惊讶的表情，那时候我已经藏不住自己的高兴了。那我在旁边傻笑，然后傻笑到要介绍什么都忘记了。

0: 开始你去吃他的菜，你会知道，哦，他受过法餐的训练，他在意大利餐厅一定学习过。但是当你现在来玲珑的时候，端到你面前的东西，你不会意识到说，啊，这是 French cuisine， 这是意大利，没有，它就是一个中国厨师的个人的一个创作。
1: 中国烹饪文化里的元素，要么是原材料，要么是菜的做法，要么是各个地方的气候和环境，把它变成了玲珑的菜，用它来讲玲珑的故事。家乡说的所有的话都在他的菜里边。
2: 他对于大陆这么丰富的文化物产以及地理环境，他是需要花一段时间去消化和了解的。但是呢，正是因为这种某种程度上的未知，所以呢

0: 放下，放，放。
1: 他们在里面蒸的。
0: 不叫。
2: 这样。
0: 可以了。
3: 嗯嗯。
0: 师姐。会宽是五，会长，从根部，从这个地方到这里。
1: 我看它的尖尖啊。
0: 从这儿。
1: 最上面。
0: 从这儿，对，多长？7.5米。嗯
1: 掉了
0: 好多。来，不让你出来吧，你闹得要死，让你出来吧，你又不走，你要干

0: 我常常跟朋友说，如果你到新疆的话，有机会一定要去认识一个叫苏文文的女孩。我觉得她是一个对动物的爱没有原则的人。苏文她组建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我也是从她那里才知道，原来有金雕、草原雕、北山羊、黄羊这么多美好的生物。她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应该是跟她在野外长大有关系。如果不是因为认识他的话，其实我很难想象到年轻人原来可以有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他一天的话，应该比我一个月说的还多。
1: 哎，行行行，我说这个别错了，好。他从这儿可以直接这样飞下来，因为你如果找一个平台，他借不了力，因为他体积太大了。你像老子这样，因为他这个坡很合适，他往那边飞出来。
0: 我第一次知道雪豹羊肉的时候，其实我还蛮震惊的，因为雪豹其实是一个很罕见的生物，然后它们的生态慢慢的面临到威胁。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保护一个生态可以用吃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食材对我来说，它意义变得不太一样了。

我们这边的游牧呢，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它其实是从低海拔往高海拔迁移的一个过程。它这样一路吃上去，它其实植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而且中间中草药的含量很大，所以呢，它吃的东西就决定了它很健康。你看，然后这其实是典型那种豆壳，你看它的花儿是不是很好看？我其实可以揪下来给你看看，你吃了也会变得很美味。然后你看这个，这个是我们阿尔泰山的多肉植物，这个叫做瓦松。不可以，你怎么什么都想吃啊？

阿尔泰山的冬天很长，有时候雪豹他们二姐也会去吃牧民的羊，然后牧民的大叔就会对雪豹心怀憎恨。其实阿尔泰山的空间是有限的，羊多了草就不够了，野生动物的空间就减少了。那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牧民就会跟雪豹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然后初文就发起了这个雪豹羊肉的计划，他去找了一些牧民帮他卖羊肉，如果可以帮他们把价格卖高一点的话，帮他们多挣到钱，也许他们就不会养更多的羊了。这样子野生动物跟放牧就可以保持到现在的平衡。

0: 我觉得 Jason 很萌很可爱啊，每一次把羊腿拽下来给我吃的时候，其实都是那一块刚刚烤好了的时候，然后包括他对于调料啊，包括对于他熟的这个程度都特别的好，就让人觉得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们想给雪豹羊肉出一个食谱，就是很简单两页纸的这种，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做才会更好吃。
1: 我做厨师这么久，其实第一次知道原来新疆的羊肉会有这样的味道。然后当这个雪豹羊肉在我们的案板上出现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食材了，它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大自然或者供应链下的产物。我觉得对每一个食材都应该要有所谓的责任感，这是一个厨师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对于阿勒泰的羊，这个责任感远远大过于我现在认知中所有食材。它是一个生态，你怎么样让这个生态持续完整、持续的运作下去，就是你必须要做出一道好菜，你才可以做出对这个大自然一点贡献。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0: 我来自阿尔泰，
2: 我来自台湾。
0: 我们今天来到了阿尔泰山里面，去用最原始的烹饪方式教会大家怎么样用吃羊肉的方式去保护雪豹，好不好吃？
2: 好吃。
1: 其实环保主义者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他并不是每天逍遥在山水之间，或者是单纯的救助动物，他们也要跟很多人打交道。我觉得人总是会为自己相信的事情而付出，也许这样才可以带来不同的收获吧。其实玲珑并不是我来北京第一间餐厅，我在台北的时候有个调酒师的朋友，他邀请我来北京一起开一间餐酒馆，他叫做 Bistro 3。
3: Bistro 3特别特别小，可能就跟普通人家的一个客厅差不多大，灯光压得很暗很暗，但是所有的人感觉都很放松很开心，然后吃一些很有趣的小菜。
1: 当时我一股冲劲在身上，然后当正式开幕的时候，我发现头一个月都没有客人，楼下很多间酒吧，我就拿了一个酒杯，你好你好，我在楼上开餐厅，你要不要来试一下？一桌一桌认识，一桌一桌喝出来的，觉得自己像这个陪酒的，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直到有一个媒体，然后帮我们写了一篇文章，从此之后我们的生意定到一周以后。
3: 现在会说它是中式灵感的法餐或意餐也好，但当时我会觉得非常的新颖。我喜欢他把菜单的名字写得很简单，它就叫水煮鱼，但是它端上来的时候是跟你以往以中餐的那个既有印象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二次的反转，就是当你看到它的样子和你吃到的时候，它又会把你拉回到你熟悉的那个味道。当时觉得很时髦，然后吃完了之后就写了一篇文章跟读者推荐，我希望这家餐厅红起来。
1: 然后当客人一批一批的进来之后，第一天我就发现怪怪的，我们的技术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动线没有准备好，我们的能力没有准备好，很多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直到这个机会慢慢的溜走。当生意量大到就是你已经忙不过来了，你就算现在是圣旨下来，我可能也只有一条命而已了。
4: 对于 Jason 来讲， Bistro 3其实是一个北京的通行证，我们也是从 Bistro 3开始认识他，所以他做到玲珑的时候，他会觉得哦，原来他离梦想更近了。
1: 刚上小学的时候填家里人讯息，当然那时候以前会写籍贯嘛，然后说哎，为什么只有我写陕西，我对陕西这个概念只知道说我爷爷是从陕西来的，

为什么别人家里都吃饭，我们就家里就吃面？就是我爷爷煮完的面，就是满满的一个大碗白面。那他的哨子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配方，就是放满了八角，然后只拌

0: 那个桌子要摊开，然后发现怎么那么多面条干。我爷爷他是从大陆到台北，他很少跟我提老家的事情。我爷爷讲话只会讲陕西话，就是他没有办法讲出标准的普通话。
1: 嗯，往商店叶子上写。
2: 这孩子的那个字皮上写的。
3: 哎呀，发财了。
4: 这是你第一次回老家，我家乡的这是。
2: 喜欢
4: 开元酒坊，喜欢酒坊。
5: 你说说这些亲戚都是谁？你认一下
6: 啊？两个爷爷。
7: 怎么称呼？
6: 两个爷爷，伯伯。叔叔、哥哥、婶婶、谢叔叔，
4: 还是自家人，少一万块就尽兴了。像你爷爷那个时代，那是那个生活比较简陋，菜那那是还条件
5: 没有那么
4: 没有这么这个菜啊，
6: 就过年才有是。
4: 过年也
5: 没有，没有这
4: 那时候就过年也没有这个菜，过年那是很少。
0: 我爷爷他的性格他是比较拘谨嘛，很严格看待某一件小事。我每一天早上起来就像是军人一样，刷牙要多久，几点出门，要是你要是晚了一点的话他就会不高兴。老一辈喜欢打麻将，甚至但只能在过年的时候打，就是他会把这些事情定得清清楚楚，有点像家规。我爷爷小时候读书很好，我爷爷是师范大学的，就是他是我们家三代唯一会读书的。然后当然他希望自己的孙子可以成一些事情，或是可以做一些更体面的工作。所以我决定要做厨师的时候，但唯一就是要克服爷爷那一关，找了一个适当的时间，鼓起很多勇气，然后就说：“哦，爷爷，我要做厨师。”然后他就。真的要去餐饮学校念书的时候，他把我把学费交了。

0: 这杀好了都
1: 没有杀好了，放在你这卷儿。
0: 杀好了放下了，最后再烧香嘞。
1: 把那个皮子拿过去放了。
2: 嗯，也好，人家你台湾你这啥赠送？
1: 哦，
2: 你赠送来看你来了，啊，再给你来接个酒，啊，代表家里人过来把你看望一下。
3: 嗯，我从小听说我爷爷跟他爸爸、父亲可能关系不是这么的好，那当然年纪在年轻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叛逆。但是在他年长的阶段或是慢慢懂事的阶段，因为可能历史的原因一直没有办法在身边，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办法解开这个心结吧。我想要把我张爷爷的照片留在他爸爸妈妈身边，也许可以弥补以前他的一些失去掉的时光。
2: 我要一块儿的菜是吗？
4: 啊，我一碗一块儿的少到家啊，好好。
3: 现在老家里跟我关系最近的应该是叔叔跟婶婶。叔叔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儿子。
4: 这样子，咱们如常年最好我们一块哦，对，这样子，这样这样块一层、嗯，这可以这样改，可以这样改，
3: 我婶婶做的臊子面跟我同学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4: 是这样。
3: 我记得是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这简直就是一个艺术一样，就是它不会停，它就是一个像上了油一样的机器。这感觉真的是每一天不揉个两三个面，几千几万个面下来之后才会有的技术，就是他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会做面的一个人。

其实做面这东西还挺，它应该是个很活的东西。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她的任何的一个举动，她知道加多少面粉，然后水的温度，盐要加多少，她就根本不需要用一个所谓的秤，就直接一手抓，就是刚好到了一个那个完美的一个配方。

但是我有想过说怎么样把这个臊子面体现在我们餐厅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我的文化，我从小生长的一个根基，我从小是吃臊子面长大的。就有时候常常在想说，人是不是需要有根基，人是需不需要能找到自己最一开始的地方。然后其实我在我爷爷身上，他虽然在台北生活了大概五六十年吧，我总觉得他走在路上还是跟路人格格不入，因为他不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这是回去陕西之后，然后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地方是真正的老家，就是不管去外面再怎么远，然后总会有一个老家存在。但是感觉就是我自己清楚知道自己是从哪里过来的。

0: Jason 是一个来自宝岛台湾的厨师，他的成长经历、他的教育背景、从小的感知，还有生活的氛围，肯定跟一个大陆成长的厨师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正是因为这些不同，才造就了今天的 Jason。
1: Jason 在做厨师的这些年里，其实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开眼界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要去走走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之后，他才好继续做下面的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2: 因为我内心是很珍惜有这样的中国厨师的出现，当然对于法国人来说、意大利来说，他们走了很多年，现在我们中国刚刚开始迈出这一步，Jason 恰好站到了这个位置上。那未来当其他人看到中餐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形态，而不仅仅是左宗棠鸡。

0: 你觉得你表达欲强吗？
1: 我会把我的故事放到我的菜里面，但是我不希望这成为客人的负担，因为其实每个人对回忆还挺私人的，而且每个人深刻程度不一样。我可能写不出很优美的文字，或者是唱出很动听的歌，但是我可以用我的菜来描绘出我看到的世界。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人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0: Good.
1: Okay.
2: 四川饭店是你的职业理想吗？
3: 我希望，我是，中文怎么说？我们一直做这样的餐厅，怎么说？这个中文怎么说？意思明白吗？能不能可以猜一下？手机有吗？我的手机。我的里面，我的血统里面有中国的血统，我的爷爷的血统，所以都有，没有日本人、中国人这种感觉。中国很难说，怎么说？日本人的观念有，是季节，冬、南、夏。哇，去！
2: 太郎要还是说日语？
3: 哎，你想一想，这不够，这个。

0: 待でお願いします。
1: 每个在很重要，但是麻婆豆腐是我们是张饭店、西盛饭店里面最重要、最代表的菜嘛，好像一个收入一样。
2: 第一次吃四川料理还是小学的时候，那个日本学校那个提供即食就是给这个午饭，吃午饭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麻婆豆腐这个料理。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料理是什么，后来才发现就是来自中国的一道菜。
3: 你要想象一个90年代的日本对于辣这个东西在他们的餐饮文化里面是没有的，要大家吃到都冒汗，这那种刺激感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很震撼，大家对辣的挑战突然变成一个家庭妇女在家里都能煮的东西，变成一个常规菜，一个用豆腐做的菜能经营成那么大的产业链，这个是很匪夷所思的。
4: 日本的文化主食是什么呢？米饭。麻婆豆腐的朋友是什么呢？米饭嘛，对不对？对不对？米饭跟麻婆豆腐这等于说是一个菜嘛，对不对？只有麻婆豆腐不行吧？
5: 日本人通过鉴真和尚已经非常熟悉豆腐了，麻婆豆腐在日本是尽量的保持四川麻婆豆腐风味特点，同时又适合日本人的需要，比如说麻辣味它适当的降低，只要它保持八字诀麻辣、鲜香、酥、嫩、烫和整这几个风格，我觉得它就可以。
1: 日本的料理的铁人米其巴洛克烧饼，他说很羡慕我们。我们说为什么羡慕我们？因为他说你们有麻婆豆腐，

0: はい、家へ来たよ。今ね、掃除するからね。よし、ね、頼むね。なんか頭すごいから、またこれで天国の正反対繁盛しちゃう、ね、シンガポールも日本も正反対みんな頑張ってる。大丈夫だから安心して休んでて。よし、綺麗だったね。
1: 我的爷爷是叫钱建明，他在四川出生了，1952年嘛，他来到东京。那时候啊，日本人不知道川菜、麻婆豆腐，还有什么回锅肉啊、担担面都不知道。1958年，他在东京开第一个四川饭店。
2: 作为一个喜欢中国菜，尤其是四川料理的人来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是因为他第一次，他是第一个给日本人介绍四川料理的，那所以还是可以说爸爸吧。
3: 在 ABIS 办了一个学校教大家做饭，毕业生有几万人。当年陈建民去世的时候，日本厨师几千人排成一条长龙，为最尊敬的陈师傅送行。
1: 客人来，朋友来家，我的爷爷一定要问他们：“你吃饭了吗？”很快啊，不到30分钟啊，1、2、3、4、4个菜。我说那个哇，爷爷这个菜很好吃啊。然后他的店啊，哇，好这样的，很就是怎么说，很幸福的样子嘛。
4: 他可以的，难丢了呢。
5: 很帅
4: 啊，很帅嘛啊！我爸爸那个烧菜的时候，很帅的不得了哦，看得很漂亮啊，有那个好像是音乐一样的哦，哐哐，唰唰唰，梆梆，梆梆梆梆，哇！拍手拍手。
6: 方法第一，火加减第一，火が命の中国料理。中でも四川料理の幸福を日本人に与え続けてきた名コック長がいる。陳建民。彼は言う。四川料理の極意は五味の調和であると。五味とは。
7: 酸、酸敗です。甜、甘いです。苦、苦い。辣、唐辛子辛い。麻、山椒。
6: この5つの味。
4: 首先，我爸爸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调味料没有啊，有很多改变的四川菜在四川饭店呢，啊，但是你吃的话呢，哎呦，好吃嘛，不得了嘛。我爸爸这当时说，我的四川菜有一点假的，但是味道很好吃啊。为什么？不是假的，没有那个材料了。

日本人不说日本话，キャベツ不但一个不说的，都说回锅肉，回锅肉就在。麻婆豆腐也是一样的嘛，不说豆腐豆腐那个不说麻婆豆腐，麻婆豆腐这样讲嘛啊。像我们做菜的那个幸福在哪啊？比方说你做了一个菜，客人来了，你吃，客人说：“哎呀，这个好吃不得了哇！”那时候我们感觉很幸福。

0: 见到原来是叫你
1: 老子起，大起，
2: 好多男的。
3: 就普通に頼んだ焼き。
4: なんで？
3: え、いいね、いいね、いいね。
4: 昔入れた。
5: 北海道中心に現在雪が降っています。また北陸、新潟県で。
4: できたよ。ご飯。あった。あ、
6: これ
4: 食べ
6: ちゃ
4: った。
6: も
4: う食べちゃった。
5: 私たちは暴力犯罪の消失を。
6: そんなのないわ。
7: 因为我的爸爸是第二胎嘛，然后我的爸爸和我一样，他从小时候他很喜欢吃东西，然后他生小时候，我的奶奶，他一直跟我爸爸说，你将来要啊，一定要你要当厨师，你一定要当厨师，就是睡觉的时候。开始想当厨师的时候，我就是想西洋菜的厨师。我爸爸有时他休息的时候啊，跟我说：“我太冷啊，今天我休息啊，你想吃什么？”我一定要说：“哎，爸爸，我想吃法国菜，因为法国菜是比较贵嘛。”
1: 他首先他是不是中国菜哦？哦，他是西洋菜，法国菜，漂亮嘛啊啊！没，我说我感觉啊，没办法啊，西洋菜无所谓。你的人生。そんなキッチンスタジオ。

0: 现在你知道钱建英啊，我的爸爸钱建英，大家都知道啊，他是料理的天人，但是还有法国菜的天人 Chef Sakai 啊，我觉得 Chef Sakai 很帅啊，他戴眼镜啊，然后他做点寿司，哇，那个昂贵的菜啊，很漂亮。
1: 진상동타이게스가정말많이인상깊었던거뭐사이로노사이로노사이로노고対決でもう今日でこの番組終わるんだっていうその時にと彼と一緒にや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まあ、その時のテーマがオマールで、過去僕オマール対決で3回とも負けてるんですよ。
2: オマールピザ我们不用嘛，中国菜很少嘛，因为我们是铁人嘛，一直跟他一起打嘛，我们那个就互相有那个朋友的很好的朋友的关系啊，我不想跟他打。
1: 那条こう水戸さんが降りてなんだかんで部分があってですね。那条こう陳さんともうあの約束してたのは降りるとき一緒に降りようぜ。もうやめるとき一緒にやめようっていう気持ちでこうや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も、まあ結局最後までやって、でもそれのこうお互いのこう絆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ここまで来たらもう最後までやろうぜ。
0: 现场，我的爸爸的脸还有 Chef Sakai 的脸呢，是很认真的。
3: 初めてです。
4: どうですか、お父さんの戦っている姿。
3: いやもうかっこいいです。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5: 中華の鉄人陳建一はこの6品。一方フレンチの鉄人酒井宏之はこの5品。
6: 陳建一か、それとも酒井宏之か。酒井宏之。
7: 酒井です。
0: 赢的人是 Chef Sakai， 但是后啊，最后是他，我爸爸还有 Chef Sakai 是这样抱起来，他们克了。我看他们就是抱克的时候，我确定了，啊，我要当厨师，我要做那个中国菜的厨师，老爸。我要当厨师，但是我想就是在四川饭店，我想学川菜，这样说的。正式开始做厨师了，为什么在西北要订啊？是我爸爸决定的。我的师傅啊，他比较严，是每天每天骂我骂我骂我们嘛。但是我爸爸的话，他是很天天的，好像那个哈密一样的。这个动作不会，大家看我，因为我是第三代啊。大家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哇！我的同事千千太郎，他是第三代千千一的儿子，那时你看我什么都不会做，哇，恥ずかしいってなんて言うの。

0: 我第一次感觉到那个压力是23岁的时候，我爸爸得了癌症啊，肺癌症啊，有可能他要走。那时候我觉得很有压力，因为刚刚开始嘛，什么都不知道，麻婆豆腐我做不来，还有我的切菜的技术啊，我还要学很多。我们又不是一个餐厅啊，十几个餐厅嘛。那如果我现在爸爸做，我当第三胎，我觉得就是压力，就压力。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爸爸会说中文，在中国有很多的朋友，他可以交流，他去过成都，他知道正宗的川菜，所以我觉得，我想学习中文，我想去成都。2005年到2008年，我在成都学习正宗的川菜，还有中文。我的公司还有很多 chef， 很多同事们，我们正宗的麻婆豆腐啊，什么正宗的川菜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回去之后啊，每年带我的同事们啊来成都这样子。第一天晚上，我一定要带他们去吃火锅。
1: 欢迎来到。
0: 吃火锅的味道肯定好吃，我看他们吃的全身出汗了，感觉有点难受的样子，但是你看他们的筷子啊，越吃越了，但是不能停，因为味道太好吃了。他们是日本人，但是他们是从来没来过四川，所以我想给他们机会，就是感受一下四川是什么样的。因为最大的可能就是语言嘛，刚刚开始的时候完全不会说中文，因为我读四川大学，在大学里面学习就是普通话嘛，然后我进去吃饭，他们说的是完全不一样，是四川话嘛，什么要不得呀，什么你还咋子嘛呀，我完全听不懂，我好像那个吵架的样子。
2: 这是二斤条做的，
3: 二斤条。
4: 它的壳你看到很薄，它就很辣，然后那个壳它要比较厚一点，然后它就突出的香。
2: 哦、对对，
3: 一二三四，四个品种，这个品种是这个品种。
0: 我的师傅就是真师傅，很像我的爷爷一样，什么都教我，传统的川菜、经典的川菜，他教我很多次。
2: 一般啊。
0: 但是，真是啊，我的师傅也说，太难了，事太变了，传统的菜，比如说那个麻婆豆腐也是一样，就这样，传统的菜是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多新的菜，很多厨师不会教，
3: 这是我们家庭。
0: 但是我的爷爷曾师傅爷他们会教，很 respect 我的那个师傅。这样
5: 三个
0: 吧，老坛泡菜鱼，粗粮排骨。因为我们那个炒菜， 们在东京最多三个，但是柴田上他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组人多啊。
1: 他去了第二天就开始放锅，就和厨师在一起了，材料怎么用，调料怎么用，这个鱼怎么弄，那个肉怎么弄，郫县豆瓣为什么用别的豆瓣酱不能代替，为什么要麻辣烫，不光是颜色好看就行了，为什么。
5: 不管你学哪一个菜，学哪一门手艺，一定要到它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去全面的了解它的一个发展过程，它的历史脉络，才可能找到一个根。
6: 我也留学了四川嘛，那我去四川的时候呢，我去那个陈麻婆豆店一个礼拜，跟我爸爸有一点不一样的，做法有一点不一样。我跟那当时在那边看的话，哇，这个做法很新鲜，对我是很新鲜。哇，这样有做法，跟我爸爸不一样哦。
7: 有一天，他就跟我说，我想上去炒一炒，但是我有一个压力，我怕客人退回来。我说，如果炒出去，客人退回来，肯定是你来赔这个钱。如果你想炒，可以给你机会，然后每天你做两道菜，我们自己吃，我们不做出去。刚开始炒出来的菜真的不好吃，他自己也说不好吃。然后我们就再具体的这个说你哪些方面做的不够，哪些调料，然后就这样一道菜一道菜的跟他点评，去让他自己试做，然后就这样就慢慢慢慢就这样。

现在我看那时候的我很自由，开开心心的生活。我来成都的最大的理由啊，是压力。嗯，我是时尚饭店的老板的儿子，有可能我要当老板第三代。我在中国的2年半的生活没有的话，我当不了。

0: 留学两年半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日本的客人的影响不一样哦，他做厨师的话，学习正式的传菜，一定要讲中国话，始创法吧。
1: 我说陈建太郎到中国，不敢说是西方取经，最起码他能拿到三个宝贝，一个是学到了正宗的烹饪技术
2: ，OK， 来吧。
1: 第二，学到了正宗的中国文化和语言。第三个，他得到了中国的人脉，这样一来，陈建太郎就立足于不败之地。

采访的时候，他们问我炒股爸爸啊，爸爸炒股爷爷啊，什么就是这些问题啊，无所谓的。年轻的时候有压力，但是没有我想炒股爸爸啊，我一定要炒股爸爸，我一定要炒股爷爷，没有啊。为什么要炒股？因为我的菜是我的味道，我喜欢川菜，就是四川饭店的味道啊。我爸爸也是，我爷爷也是，没必要炒股。

爷爷其实八十年之前他一个人来到日本，他自己挑选。现在的时代在日本嘛有发展，但是我觉得五年后啊十年后啊我们一定要看就是海外。就我的爸爸他一直就是鼓励我，我们的机会来了。我们每一天好像有24个小时我一直做那个开店的事情。新加坡的 staff 他们会说中文会说英文，我们一定要沟通，很差的英文也可以。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是互相就是 respect， 说的很简单但是做的很难。我的方法是看我就好。我们是日本人我们来新加坡，但是我是四川饭店讲的，所以新加坡的 staff 啊一定要吃的日本四川饭店川菜的技师啊，我们四川饭店的历史啊一定要吃，如果不知道做什么也没有意思。

0: 在了解他的作风，他也用的材料是跟一般川菜用的材料是不同的材料，他可以用回中国的食材，再加上他日本的酱料，所以组成配合起来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四川的风格。
1: After opening a restaurant, and our regular clients try our Sichuan cuisine, Chen Kentaro's food, they all loved it. So it shouldn't be judged by the nationality. It's always the passion and dedication that works.
2: Four years ago, 我跟我老婆在巴黎。然后西街路上给我的电话，晚上两点三点，然后我说西街上怎么样？他说西街上，哇，看到了，我们强强米其林的宴会这样的，我觉得我不相信了，你休想了。
3: Welcome to the Michelin Guide Singapore 2016 Awards Ceremony. Please loud round of applause for Andre.
4: We'll keep pushing the boundary.Creativity and keep making Singapore proud.
5: I want to say a big thank you to my team that has been working really hard since day one.
6: I'm too excited, so I need to answer.
7: I'm very excited. I'm very honored. Thank you for everyone. Thank you.
0: 唯一的一个日本四川菜才可以得到这个两粒星的米其林，是最高的荣誉，在新加坡中餐来讲。
8: 陈氏三代是在那个时间段里面抓住了时代的特征。陈建明他选了一个既是他们熟悉，同时又不同的这么一个麻婆豆腐来进行全方位的传播。陈建一的时候，他通过比赛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而到了陈建太郎这个时代，日本这片土地拓荒已经完成了，那么他需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拓荒工作。
9: 为什么他成功了？他的东西稳定。什么叫稳定？你需要做一道菜，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年龄、男女性别，你都不会反感。四川饭店呢，它的菜就能达到这个标准。

菜是吃爱，菜是料理的意思，对料理的，还有对人的，有很多意思，对于我们。

哎，开再开呀，啊，再开呀，我一直没开的。我现在40岁啊，时间过得很快。我今年40岁，但是我的人生这40年呢，我是在料理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情，我想开开心心的，对我来说是开心，就是最幸福。OK，OK 吗？

继续新威风。

0: 天下。
1: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承博，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当时去换鹅呢，但我的人呢是在田埂里睡着了，印象中肯定是睡得比较沉吧。后来是哥哥还是我爸爸把我抱回家的。在农村的时候他们会吓坏，就是说这种状态是不正常的。我记得朦朦胧记得他们找到我以后肯定是打一两巴掌跺脚叫上我的名字，哎，快点回家快点回家，这样子。因为那个年代还是蛮喜欢讲究神鬼的东西，跟着过后我印象当中还会拿着我的衣服去那个地方要去叫魂回来。特别是在太阳下山那段时间，他们会说哎，那个鬼很厉害，所以让我一直就有这个记忆的。好好活着，开心的过好每一刻，该喝喝，该玩玩，该吃吃，第二天起来还能爬起来那就赚了。
1: 太阳了。

0: 而且你的手啊，还是要那种摆弄它的那种感觉。哎，对。好，可以了。来，切个小紫薯。
1: 我曾经说过，好是香花，好是要呵护的。你说是不是生蚝跟我有仇？我老是去研究它。人家在说的，说它含有大量的微生元素，例如含锌、含铁、含钙，所以对人体有好处。蚝只是一种食物。以前呢，穷穷的没得吃，饿死。现在富的流油，有些人就是三高这样病那个病，是吧？那到底是谁的罪过？罪过是他自己，啊。
2: 你有没有看过豪爷第一张经典的照片？豪爷还是通过这张照片，在声嘶力竭地推销他的好，所以这个努力的过程就是他一个行为艺术。
3: 豪爷他的根基就他的乡土，把一种隐秘角落里的古老的味道，被豪爷这个像野孩子一样的人懵懵懂懂就带入了一个大众传播的快速的力量里面去了。
4: 中国厨师上百万几百万，世界上的厨师几千万，那么在这几千万人里边，有一个人把蚝做到了一种崇高的一个位置上，
2: 他就是

0: 那种乡下人那种固执，因为他现在他都是还在用他家乡那种土的东西，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有个心结，想要把汕尾的东西怎么发扬光大。
1: 他几乎非常频繁地出现在镜头前，他各种拍摄啊、推广啊、海报啊，要是我进，我估计我感觉要疯掉。
2: 他很享受交朋友的过程，他很享受接受各种的环境去令到你知道他。这个时代不是一个收敛的时代，这个时代是需要一个想办法去展现自己的时代。
3: 前方红绿灯路口请直行，您已偏航，已重新规划路线，您已驶入新路线。
4: 这红绿路走最快啊，因为我路熟悉，我会按照我的路走，按导航走也不是说错的，它会可能会更快。但是我呢是这样判断，我经常走那些路，主要干道经常会塞车，我不如就走小路。
5: 这个还是比较新鲜很好的，他们就撒点盐腌一下，爆腌一下，跟着就用慢火慢慢煮成咸鱼。这个应该是汕尾马公港的，那个鱼那边的鱼还是非常多的，
4: 做餐饮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做家乡菜。海陆丰这一块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是结合的潮汕和客家文化融合在一起，甚至我们讲的口音是直接从莆田福建那边过来的。我以前打的，我叫做海陆丰风味菜。海陆丰风味菜，它只要是既有山鸟类的，也有海鲜类的结合，并且它有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咸。我在做餐饮这个过程，做家乡菜的过程，我悟的一个道理就是，每个人每个环境的不同，其实他对家乡菜的理解完全不同。因为就是不同的厨师，就像不同的母亲做不同的菜一样。我在做的过程一直都是有在传播家乡的好的东西，比如好的原材料、好的食材。但至于就是说那些人能不能接受得到，那他吃过他就会感受了，没有吃到的那你说也没用。

小的时候兄弟姐妹多，所以只能在容室下就是自己玩。后来有些人都跟我说，哎呀，他说你这个你是这个叔公把你带大的。其实呢，以前小的时候其实兄弟姐妹都那样，用那个装米袋面袋的那个白色的布来做裤子。因为我有裤子穿，其实都是上小学以后，夏天的时候就是光屁股的。

我妈妈呢是8岁到了我爸爸家里，就是变成童养媳养大的。我爸爸呢在这个家是大儿子，我都大大的。他在深圳的时候，人家见到说，哇，这个人还是一个大官，见到他笑死了。但实际上他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农民。我们兄弟姐妹有八个，是我二哥没有进学校门，就是因为要带娃。我姐姐也没有上个学校门，因为是富农。改革开放开始，我也可以读书。当然，我后来弟弟妹妹他们其实也没怎么读书，所有的书就我自己读。你说是可悲还是？

0: 汕尾这个地方，在广东来讲，它真的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甚至于外省人很少听到的，甚至于广东人经常在讨论话题的时候都没有多少话题会扯到汕尾的。我跟好友去过他的家乡海域，也很不错。就当时这样一个地方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很不负责任的说，哎呀，这是田园牧歌啊，这怎么怎么样，这是一种落后的回赠。
1: 那汕尾它有三种文化，它一直都很难看出哪一个更厉害。一个是潮汕文化，一个是客家的文化，那还有一个汕尾它是属于广府文化的范围。
2: 在汕尾那个地方呢，村与村之间争夺水源、道路的使用权利，有过大约长达100多年的械斗。潮汕人的心态具有那种包容性、抱团性、扩张性，要不然的话，潮汕帮也好，它的根据地不会在潮汕地区。
3: 我觉得我们家乡人还是勤快和愿意去付出。天上雷公，地下海陆丰，能要给杀死，也不愿给饿死。

0: 但是佢就好意思啊，就用只片嚟做纸啊，
1: 片，
0: 全片啊，会片纸啊。但是像我咧就对只研究咧，佢只是也是非常好只。
1: 哇！
0: 比玉兰贵，
1: 这是咩贵啊？
0: 这比玉兰，这是拿甘肃鱼啊，
1: 哦，
0: 甘肃省的。
2: 这个老校长姓李，我当时82年高中毕业，就是没考上大学，跟着就争取到一个复读的一个名额。因为要去复读，肯定要找领导去那什么，不是谁都可以去复读。那一年还没考上，83年，跟着83年之后没考上，又84年又读了一年。我觉得我的人生过程，就从读高中到复读，大学入围，每走一步都是有贵人帮助我。复读那两年的人，那就叫做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我们都是早起晚归啊，早上早早起来早读，晚上复习到很晚，通常是12点。我们冬天的时候能够吃一碗那个姜糖豆腐，那时候很冷的时候，喝了暖胃啊。
3: 还真的做到吧？
2: 用铜。

糖和姜爆出来的水。我现在就配了地瓜粉和绿豆和花生，就做了一些调整。我从开店开始，我是不送水果，我就是自己煮的那个糖水给客人。嗯，吃好吃了以后胃寒，海鲜多；要喝口姜糖水又暖胃又可以祛寒，拉肚子可以止解。

0: 当时因为家里很穷，我从上到大学我都没有出过县城，有好多个镇我都没去过，是没有离开过家乡的。最重要就是你上了大学，这个是一关。当时通知我入了伍，那时候就高兴了一阵子。我记得我那年考完大学，我还是下农田去郭道谷去做农活。
1: 我为什么离开汕尾，离开海丰，
0: 改变现状，追求更好的生活。

0: 我是一个从农村出来，那父母根本跟美食没有搭档，温饱都没办法解决。我从汕尾海丰走到深圳，我的儿子热爱这一行，那他做的也许是更世界化。心里老肯定是各有各的路子，各自有各自的精彩。我觉得我们四年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代，我们提倡了一个三自精神，自立、自立、自强，它还有一个脚踏实地。城市来人呢，来可能赚多点外快，他就去咖啡厅去跳跳舞，我们农村呢傻傻的不懂，就少一点这些活动而已。他们有些人早早就谈恋爱了啊。
1: 嗯，羡慕。羡慕
0: 流口水。以前我是炒股票，你知道股票有 A 股 B 股吗？98年99年那时候弄的，后来我就买了一些，到2001年突然 B 股暴涨，升了好几倍，就从十几二十万的积累变成100多万，当时那个是第一桶金。我要进口

深圳真正的变化其实是这十几年，跟中国整个发展过程是同步的，就是会走一走，停一停，看一看，再走一走。以前是整个中国来推着深圳的发展，那后来它又反过来会回馈中国很多地方。现在整个环境还是有点压力的。我也想过去分钱让其他人干，可能我自己的性格的问题吧，没有去搭好团队，最终还是我喜欢自由自在贪玩的。

0: 是
1: 到
0: 茶
1: 米
0: 就
1: 爽哦。哦。那田段茶米来，地道的。来。嗯。好，谢谢姑娘。
0: 嗯，来接下的。
1: 开始有些记者找我的时候，叫做有求必应。其实帮人家也是帮自己，就难得的记者，他跟我说：“哎，老陈，你生蚝你能做多少种做法？”后来我就跑回来乡下，真的来找蚝，就做了30多种做法。江葱蚝，豪门第一次。第二是邮政蚝。第三是咸菜猪手蚝。第四是芥末炒蚝。第五是苏大生蚝。第六是酥脆蚝烙。第七是香烟生蚝。第八是糖灼生蚝。第九，避风塘。

0: 他其实是一个很孤独很寂寞的生物，他不会移动，他不会漫游，他一辈子就跟自己生活着，很冷，在深海里面甚至没有光线，他看不到外部的世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认知是共同的，所以都想治好，而且对他会有一种莫名的崇拜。
1: 食材的高贵贫贱，它和人的对事物对社会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所以蚝的这个食材呢，其实它跟猪肉跟老玉米跟鲍鱼没有什么区别，它放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它所表达的这种价值人文的意义可能就不一样了。
2: 蚝这个大自然的馈赠，其实带给我们的联想或者带给我们的未知是无穷无尽的。专注是容易使自己成为一个长期主义者。我觉得蚝爷要走路还好长好长。

0: 做了多久了？你们两个？我做了两年了。上尾人是叫做猫线，为什么叫猫线呢？
1: 没有鱼是不行的。比如你来看这个开渔节，那么多船大大小小，这么壮观，会心情会非常愉悦和开心。我们是做海鲜的，哇，有这么多船为我们提供这个非常好的食材，并且我还挂了一个豪门94号。其实汕尾渔港呢，曾经是中国10大渔场之一，它就连着这几个附近的一个叫做渔场，以前没有休渔的，我现在忘记是哪一年开始，应该10年左右，10年8年的时间。你看现在今年你听那个渔民说，他们都不再愿意出海，因为亏本，所以今年的船呢已经比往年少。不要一网打尽，把海洋资源都枯竭了。

0: 我当时在做了这个蚝之外，我研究了我们乡下一种腌制的鱿鱼，叫做咸吊筒蒸肉饼，家家户户都会做，当然每一样的味道有点微差别。
1: 潮汕是闻烟，海陆丰做五烟。五烟是什么？他们可能是调了水来腌制，这边是用粗盐直接爆腌。最关键的腌咸吊筒是带着墨烟腌的，所以那种黑色带来的香气是。

0: 原来我曾经想过，我说让客人都去吃这个神鸟翠黑黑，把它印一个印贴在墙上来做做一个那什么，这件事其实蛮有意思的，特别是印了以后，人家也再来印一次，有些人就间接亲吻了。
1: 它这个墨汁是咸的。
2: 如果人们说潮汕地区的美食是中国美食的孤岛，那么豪爷大概想把汕尾做成是汕头或者潮汕地区的美食孤岛。
3: 其实饮食有一个共通性的，啊，那当然有些家乡他觉得像天上美食一样，别人自吃不好吃，有些东西就不用讲话，食物自己会讲话。

0: 都饿了，这样。
1: 对，这都饿了，饿都饿了。
0: 打了。
1: 一杯金的，饿不了。
0: 吃完再金的。
1: 嗯，好。
2: 海丰这边呢，有很多不同的土特产，有茨菇，有通菜，有莲藕。
3: 人家不是说踩一踩就可以勾起来吗？
1: 要潜水，
3: 还勾起来，抢累。

0: 它这个莲藕是野生的，地里最少有三五十公分在下面横着长，那个水有也有五十公分到六十公分深。我们吃莲藕有很多种嘛，有些是粉的嘛，那这种莲藕是可以生吃。
1: 又是地里野的，
0: 我采采莲藕。好，我放了沙口来磨。人呢是这样，他那种愉悦感，生活的愉悦感，就是要征服、体验不同的东西。采断了，人生就是这么短吗？不是吧？例如这个莲藕，你之前来生吃或者白灼，但是有些会硬一点。它这个呢，你看又脆又甜，
1: 像水果一样，好呀。
0: 我把家乡的各种原材料花了很多时间去收集、去介绍，那这个是我个人走的路。我就希望就是说，一个是环境得到一个保护嘛，因为有些资源没有破坏，才能千秋万。

海陆丰的好处就是它食材很丰富，海与陆地的东西都有。怎么将这个元素变成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呢？看时间，看各方的努力吧。他既然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作为一个菜眼，他从小接触的东西，打开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之后，他可能他有一个使命感。

0: 哎呦，我这哎呀嘞！啊
1: 哈！
0: 来，要
2: 不
0: 放
2: 吗？是盐麻吗？
1: 盐麻嘛。
3: 其实米制品在我们家乡的分量很大的，菜谷算是比较容易长相和操作，变成吃了以后方便有记忆的。
1: 是啊，改几户，改几户，改几户，改几户，
0: 打开
1: 门，
0: 打开门，
1: 这一。
3: 菜谷的起源是梅陇镇。在正月二十开西日那一天，他们就要做菜谷，女人、小孩都帮忙在做，变成纯米的菜谷，那种米的香味会带来一个很好的记忆。这个肯定是赚不到钱的东西，还是费工费力，因为完全靠手工做的，还要专门的工地，专门的一个场所。这个是一个就忘不了的东西，只要这个汕尾市还存在，还有这么多人口，因为这种味道的传承，系列果的一个吃法，我觉得不会消亡。
4: 我觉得他那个菜果是我吃到除了好几款好以外最好吃的东西，突然有一个味型味突然冲击你，你从来没吃过的东西，你当然记容易记了。
5: 汕尾的米制品是非常精彩的，它是几个族群的人的一种共同的偏好。你比如客家其实就是对米制品也是做得非常的丰富，它又有受潮汕文化的影响，那么潮汕文化呢，在米制品上呢，它会在口味上有不一样的要求，很少有地方把米制品跟海鲜的结合，那么潮汕的文化它会有这个要求。
6: 南方那个地方就是这山地多，其实真正可耕地面积非常少，就像北方大米它一年就一季，他们能出两季三季的这样出，所以说他们的这种整体的品质相对差一点，所以他们要经过再次的加工，把这些东西给转换另外一种形式。

0: 菜粿就是我们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
1: 我觉得好业做的事都算不上商业，商业就是互通有无，如果做生意的话那就是牟利。好业基本上是在做自己所喜欢的一个艺术创造，夸张大幅度的来表达，或者是浓墨重彩的方式，就有它的色彩。精彩之处可能就是理解不了，解释不通，你一下看通了，恐怕也就对它引不起太高的兴趣。

0: 我跟你搞到后面当场改性别啊？
1: 没有，
0: 没有
1: 结果，
0: 结果就公平点啦，直接讲。
2: 很多人跟我问我，他生蚝哪里最好啊？其实每个人对家乡、对自己的东西都是觉得是最好的。但是其实很多食材，你没比较是不知道的。
3: 都出来啦！我讲个其他，你做我讲几条讲下啦。
2: 我就专门利用有空闲的时间，一样就这个事。
4: 来
2: 这一条，来。
3: 来，
2: 你知道法国的海域，它是整条海岸线，就像耕作一样，开了拖拉机下去，全部用机械化操作。去到法国，我也不死心，英文又不懂，我还到处去看蚝吧。他们的蚝粑是用鸡尾酒的方法来吃的，里面有一款生蚝用了蜜瓜、芥末、姜汁，把一杯喝下去，那真的很舒服。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事，中国养蚝要改进它的方法，叫做精细化。我原来曾经试过，专门去弄了一个抽水机，打到海底下面那个沙地吸上那个水，蚝经过两天养了以后，那你开来生吃，我试过，它的肉会更加爽脆，会紧。我发现我的皮肤也有蚝的味道，第二天早上刷牙都有蚝的味道。我觉得我现在是为蚝打工，就是整天想着蚝，都失眠不睡觉。
5: 我们经常会讲命运，我是这样解释命运的：大趋势跟小偶然。大的趋势来讲，这家伙会去养猪养鸡，以他这种性格，我是这样跟他开玩笑的，他必然会选择这样一个趋势。小偶然的概率是什么呢？它是海边长大的，那么这种自然的滩涂呢，恰好又是一个养蚝的一个好的场所。当人的命跟食物的命交织在一起，那才叫美食。美，其实就是一个哲学。

那人生我觉得就是某些阶段会有不同的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嘛。我妹妹生病就是花了我一年多的精力，也花了一些钱，她还不到50岁，我就觉得不可想象，命运为什么这么捉弄人？他可以享受生活的时候，他为什么享受不到？跟着我妹妹之后，过了一年，我父亲又查出来生病，他口腔癌是把整个下巴都切掉，舌根呢会跟下面就缝起来，变成没有舌头。其实，如果选择的话，我宁愿就说，时间。

打一年都无所谓，带他到世界玩去吃，那这个才是最好的。我个人来说，如果我知道我是什么结果，我会自己做决定，我不会交给我的小孩，甚至我会做一些偏激的，因为我自己跑去哪里哪里怎么样。

0: 在广东呢，其实在春节前叫做有赛豪式的一个传统。有一种工艺是生晒，用海水洗干净以后来晾来晒，但是这个时间很慢，这种晒到它干一般来说都要15天左右。它是从乳白色变成黄色金黄色，跟着叫铜褐色，它要吸收这些阳光的精华，就是留住阳光的那种香气。这个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很淫。我12年花了50000块钱做了一个包装设计，当时呢，我觉得这个生蚝呢是可以单只来做成礼品，但是我在存放的过程无意中发现，因为我说怎么变黑色，我就把它拆开来来试那味道，因为我怎么糯糯的会更香。
1: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金蚝糖心的，我只看到蚝爷一家。那它这个糖心是怎么回事呢？在整个风干的过程的时候呢，大分子的蛋白质分解的时候呢，发生轻度的水解，这种水解呢就产生了一种糯糯的这种口感。所以为什么蚝爷的金蚝呢它还要放，其实就是让它继续的发生这一种轻度水解的过程。
0: 另外我还尝试不同的方法，你看这个装在一瓶，这个全部发霉了，霉变了。这么大的蚝，这么好的蚝，我都拿来做尝试，这个极品都有极品。我就在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所以当时哎呀真的有点心疼，我自己可以吃，因为我不怕死，但是客人就不要吃了，是吧？那慈辉跟我一样不怕死的。应该是在12年的时候，蔡浩来我那里，他说你这个蚝啊，如果能够像刨黑松露那样

所以它的那个鲜呢叫峻烈，让你觉得很这个尖锐的感觉，像刀一样啊，那种就是锋利。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一个前世，一个今生。他的这个人生阅历岁月，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才长成了金啊，他肯定不是一个二三十岁的一个小青年。

0: 那要跟好友定标签，我真的很难定。但是呢，见到他就觉得他还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客居的城市跟故乡之间是互相滋养的一个这么一个关系。
1: 郝爷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厨师，他对于美食的热爱，那如果他要找寻那个热爱的源头，首先肯定从自己成长的环境开始找起。
2: 他不是专业的厨师出身，他可能就不会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他所研发的、开发的这些产品，跟粽子也有关的，月饼也有关的，跟香肠也有关的，这些产品它全部都是跟他的这个好文化息息相关。
3: 我现在比较觉得他这几年最大的改变就是他在玩他的生活，因为有了他这个餐厅，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好，他多了很多玩的空间了，有很多有趣的人去跟他去交往，那这个人是很精彩，已经很好玩。
4: 这个你比如说像郝爷也是几十年啊，他干的就像这件事，这个事业无所谓大与小，但是呢乐此不彼，把一生来奋斗，可能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0: 人家说我是什么东西，根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本身叫陈汉忠，至于后来变成豪爷，在之后是一个我老顽童。人是从无知有知变无知，从有知到无知是浮屠的过程，装浮屠的过程。
1: 你觉得你一直在装糊涂吗？
0: 我没有装糊涂，我还现在还有一点知。

0: 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

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这个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取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以

对人首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

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对表。
2: 好。
1: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3: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国。

0: 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快到你们了，上，你们俩也快点，快到你们了，快点吧。哟，您几位找谁呀？
1: 我们找这儿的班主。
0: 我就是。
1: 哦，您贵姓？
0: 我姓黄。你们是哪个寨子的？是来定系的吗？
1: 定系您说对了，但我们不是哪个寨子的，我们是提篮洞的。
0: 大爷，我们从来都不到那些地方唱戏。
2: 什么？那些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请你上提篮洞唱个戏，那是抬举你。明天晚上上提篮洞，让兄弟们乐呵乐呵。
0: 这是我们的规矩，我们从不去那些地方唱戏。
2: 规矩可以破。
0: 我们明天晚上也定了戏了。
2: 定了可以改。这
0: 不大好改吧？
3: 有什么改不得的？要不我把这小妞给改了啊？哎。
0: 大爷，你可千万，
2: 这小妞盘子长得挺亮啊，咱们提篮洞大当家的正缺什么来着？
3: 压寨夫人的。哎呀，
0: 女英雄，使不得呀，使不得，女英雄，这是我干女儿，是台柱子，红翻天。
2: 什么红翻天绿翻天的？我请你唱戏那是给你钱，又不是让你白唱。明天晚上，她要是去不了。我就把他这舌头割下来，让他这辈子也别想唱戏。
0: 哎呦，各位英雄，这可使不得呀！我们真是不能去那些地方唱戏。
2: 看着办吧，走。
4: 给我记住了，
3: 使不得，使不得也得使得，听话啊，听话。
0: 大爷，哎呦，大爷，哎呦。

0: 二毛，二毛，
1: 你长本事了，你把这戏班子都折腾到山上来了。
2: 姚妹儿帮的忙。
1: 我看你们俩是越折腾越黏糊啊。
2: 哎呦哥，你这叫什么话呀？幺妹也是为大家好，你这好不容易听场戏。
1: 兄弟，你们俩小心折腾出事儿来。
2: 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呦，大家听场戏不容易，你瞧大家乐呵了，眼睛都直了，那过过戏瘾嘛。
1: 他们他娘的能有戏瘾啊？我看那是女人瘾。
2: 哎呀，爱什么瘾什么瘾，来来，听戏听戏，快。

0: 去，
1: 我来。
2: 没事儿。
3: 这你是没事儿啊？那孩子怎么办啊？这是咱家。
2: 哎呀，你这脏手，你手洗了没呀你？
3: 一会儿就干净了。来来来，
2: 没什么，我帮兄弟们下面条，待会儿就回去睡觉了。你去看戏去吧，啊。

0: 戏哪有你好看的啊，是吧？来，拿着，拿着，拿着，啊、看看火。哎呦，不行，柴火不多了，我们抱点柴火去吧，啊？
1: 哎呀，不用了。哦，这灶间黑乎乎的，要不你找二木拉个亮吧？
0: 这容易，你等着啊，你等着。
1: 哎。

0: 小兄弟啊，你真是我们提篮洞不可多得的自将啊，了不起啊，堪称神奇啊。
1: 哎呀，老爷子，神奇那是人类创造的，提篮洞有了您，那我才有真正的知音呢。
0: 不敢不敢不敢，彼此彼此。
2: 我给你扯进去。
3: 哎，
2: 嘿嘿，呀，拿着拿着拿着，我给你转一下。哎呀，翠花，转吧。
1: 翠花把灯泡打碎了，触电了。
2: 那死了？
0: 死了。
2: 刘二木，我说什么来着？我是不是说会出事儿的？
1: 这不能怪我吧？
2: 什么不能怪？翠花死了。
1: 是他们自己不小心的。
2: 这就是你说的文明科学啊。来人，把这刘二木给我绑了。还有这个徐老爷子，
1: 哥，凭什么呀？
2: 凭什么？自己做的事自己当。
1: 我
2: 明天下午三点点天灯，拉出去。
1: 冤枉！你这不公平！
2: 胆子，你别难过，别哭了，这人都死了。
4: 胆子，别难过了。
2: 回头哥再给你找一个。
5: 你就真的打算给老爷子和二木点天灯啊？
0: 嘎子是我的生死兄弟。
5: 那二木还是你亲兄弟呢？你说你现在把老爷子绑在那儿，你觉得合适吗？是。嘎子好不容易娶一个媳妇儿，现在又要当爹了，可是什么都没有，他心里难受，那我心里也难受呀。可是二木跟老爷子为了这提篮洞，为了提篮洞可以灯火通明，那他们有错吗？
0: 那这是谁的错呢？
5: 嘎子跟翠花他们不懂电，私自拉电灯，你说他们错不错？
0: 那按你这个说法，我倒应该去处置嘎子了。
5: 嘎子当然不能处置了，嘎子你好好的安抚，可是二木也不能处置。
6: 哎呀，怎么勒这么紧呢？二木啊，你他们也太狠来点了，咱们俩是冤枉的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老东家
1: 啊，
0: 要不你抽口烟吧。
2: No smoking。
0: 什么意思啊？
2: 不抽烟。
3: 他不抽我抽。
2: 哎，
3: 唐凤娘来过来，你给我一口。
2: 哎呦，哎呀，哎呀，
4: 唐凤娘，哎，你就放了我们吧，五哥他不会杀我们的吧？
0: 那就要看二少奶奶能不能想出办法来。如果她想不了办法，那就回天无力了。
5: 幺妹啊，你在哪里啦？幺妹啊，哎呀，
6: 你站那么高干什么呀？说句话。
7: 哎呀，幺妹，我那是给你开玩笑的。你想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跟其他弟兄有个交代呀？
6: 你倒是挺会演戏啊。
7: 我听你的，你呢也得听我的。给我当压寨夫人，

0: 别哭了，你要怪你就怪我。当时不是我下令让你们抢发电机，不会出今天的事儿。现在二木和老爷子都绑在那儿了，只要能解你们的恨，我跟刘大猛都同意点他们天灯。
1: 幺妹，我都说了。 我的命是大当家的，他随时可以拿回去。可翠花孩子，他们的命是他自己的。你说二木和许旺达弄那个破东西，他把翠花害死了。翠花。
0: 还给他们做饭，还给他们洗衣服。你说他死的冤不冤？冤。
1: 我问你，你要是我，这仇你报不？
0: 我报。别难过了。
1: 我们，其实我心里都明白，害死翠花，我也有份儿，我他妈就不应该去抢那发电机。

0: 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我们获得了全省的解放。国民党军队有的被歼灭，有的被打散，有的投降，有的起义。形势的发展是好的，是符合中央的要求和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部署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在西南地区搞的应变计划，使国民党军队和土匪连成了一体。现在西南地区的匪患越来越严重，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1: 现在湘黔地区最大的一股土匪势力，就是曹山豹的反共救国军，直接受国民党保密。

0: 局特派员的指挥，已多次袭击我土改工作队，可以说是血债累累啊。
1: 为了确保湘黔地区的胜利果实，我们决定先拿这个曹山豹开刀，具体的作战部署潘参谋长由你来讲讲吧。
2: 啊，根据我侦察科的侦查，曹山豹匪徒现正驻扎在滴水岩一带，我们决定动用两个团的兵力对滴水岩进行合围，坚决歼灭。
3: 首长，这一次的任务我们团是不是该轮上了？
0: 你这个鬼大金呢，马上就来请战来了。
4: 好，你们团和王团长他们一起上。
3: 是。
0: 哎，怎么都是霹雳火秦明啊？别急嘛，坐。潘参谋长还没说完呢。
2: 滴水岩山势环抱，你们两个团对滴水岩包围后，要把敌人往山沟里赶。这时候，曹山豹匪徒必然是拼命的突围，而他唯一的退路呢，只能是这个后山镇。所以在战斗打响以前，由金团长派一个营夺取后山镇，切断曹山豹的退路。
3: 好，我们两个瓮中捉鳖。
2: 嗯，
1: 文清同志
5: 到。
1: 你的侦察部队要跟随大部队行动，及时侦察敌情，必要的时候可以投入战斗。
5: 是。

0: 你这是去曹曹山豹的老巢啊？
1: 是，我跟王团长的部队直杀滴水岩，打乱曹山豹的阵脚。
0: 我在后山镇等你们。
1: 好你个鬼大金啊，等着我们把曹山豹往你的口袋里赶啊。
0: 你们敢往口袋里赶，我就敢把口袋口扎起来。
1: 哦对了，我让石仔带几个人跟你到后山镇，有什么情况我们及时联络。
0: 那好，石仔
2: 到，
0: 跟我到。
2: 是，
3: 同志们，跑跑走。
2: 老不少好心，跟我来。
3: 是，
1: 走
4: 走走，
5: 把村长给我杀了，
0: 快！
5: 你们这些共党分子，跟着共产党分田分地，跟老子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预备！

0: 我又来了。
1: 你要是来还跟我谈二木和老爷子的事儿，你就走吧，别烦我了。
0: 我刚才去看嘎子了，心里挺难受的。
1: 你看见我这样，你心里就不难受吗？
0: 你又怎么了？
1: 哎呀，我等你上山，等你做压寨夫人，我等了几年了。
0: 别说这些。
1: 那我应该说什么？我说我应该像徐子明那样，啊，天天酸不拉几、病歪歪的，拿着你的手。
0: 不许你说他，他是我丈夫。
1: 可是他已经死了。我一个大活人，天天在你跟前，
2: 你看不见啊？
0: 你疯了吧？
1: 我是疯了。我天天看着你，我能不疯吗？
0: 疼。
1: 我心疼，你知道吗？
0: 疼，你松手。你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放下
1: 了。不放。
0: 放下了。你要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干什么？
0: 你逼我。
1: 我逼你了，怎么？

0: 你把枪放下。
1: 谁也别想欺负我，别想逼我。刘大宝，你不是想让我做你的压寨夫人吗？这里面有一发子弹，两枪之内，如果咱俩都活着，我就做你的压寨夫人。
2: 好，郑小妹，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看着，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的，我爱刘大猫，我也知道只要我愿意，他可以把他的性命交给我，但我不能忍受他对我用强，他像征服别的女人一样来征服我。我是一个有自尊的女人，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自尊。

0: 船长，共军都打过来了，顶不住了，快撤吧！
1: 撤你他妈再说撤，老子毙了你！
0: 再这样打下去，敌友们都打光了，咱们罗斯寨就完了呀！
1: 我要撤了，操死你才饶不了我，你知道吗？
0: 船长呀，保住老本要紧呀！
1: 撤！你他妈撤！
0: 撤！都给我撤回来！

0: 共军的主力，攻打后山镇，
1: 什么？你把后山镇给丢了？哎，三营要是知道了，他是饶不了你的。共军的两个团，攻打后山镇，弟兄们死伤无数，我是实在顶不住了。哪儿来的枪子？
2: 报了，司令，外边全是共军。
1: 什么？
2: 全是共军！
1: 共军发了个包围了，快去报告司令，快快快！打电话！
0: 走了。
1: 接曹司令。
0: 外援，曹山茂来电，共军攻势猛烈，我部伤亡惨重，如援军，恐无法坚持到天黑。
1: 看来，这次共军的行动是要一口吃掉曹山豹。是啊，他们先夺取了后山镇，切断了曹山豹的退路。这一仗是经过周密部署的。
0: 不行，一定要让曹山豹。

0: 山豹，吐出来。
1: 特派员的意思是，
0: 你去给曹山豹回电，命令他务必坚持到明天凌晨。我会带人马增援的。
1: 可是我们别动队的人手不够，弄不好把自己也搭进去。
0: 我去找刘大毛。
1: 刘大毛，他会帮曹山豹？
0: 这个你别管，我自有办法。
1: 是。
2: 特派员，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0: 我要见刘大当家的。
2: 大当家在里面。大当家，特派员来了。
3: 哪个特派员啊？
2: 就那女特派员。
3: 叫她进来吧。
2: 是。
0: 你们这个大当家当了司令还整天醉醺醺的。
2: 请大当家在房间里。

0: 刘司令，我把电台给你带来了。
1: 特派员看来对我们提篮洞是很看重啊。本司令，谢谢你了。
0: 刘司令，别油嘴滑舌了。你吃香的喝辣的，会想到我吗？
1: 特派员此次上山，有何贵干？
0: 我这次来找你，是有急事。曹山豹被共军围在滴水岩，危在旦夕。
1: 那后山镇不是有条后路吗？难道曹司令在那儿没有驻军？
0: 刘司令当真了得，他算到了后山镇这条退路。可惜的是，后山镇这条退路让共军给占领了。
1: 哈哈，瓮中捉鳖，曹司令这次恐怕要让共军给包饺子喽。
0: 刘司令，我跟你说正经的，现在我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曹山豹完了，对你没什么好处，唇亡齿寒呢。
1: 那特派员，你是要让我去救他喽？
0: 是的，只要你立了这一功，我请上头提拔你为上相。
1: 我不稀罕什么上相。
0: 那刘司令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商量。
1: 特派员，你看喽，你看我刘大卯值什么价？
0: 好，如果刘司令肯出兵，事成之后，我委任你为省反共自卫军的司令，跟曹山豹平起平坐，怎么样？
1: 那人呢？枪呢？弹药呢？
0: 扩编的兵员、武器弹药全部由我提供。
1: 那几百号子人天上掉下来？
0: 刘司令，你就这么小看我？既然我全权负责湘黔的军政事务，难道这么点小事儿就把我难倒了？
1: 特派员，你手里有几个人我一清二楚。
0: 那你看缺团长的罗师寨怎么样？
1: 罗师寨？
0: 是，罗师寨的人马全部归你，这样不就是几百号人从天上掉下来了吗？
1: 那这人有了，武器也得换换。罗师寨那几杆破枪实在不怎么样。
0: 我的军火库里你尽管挑，再不够的话，我可以叫毛局长向蒋委员长请示，空投一批过来，保证跟精锐部队的装备一模一样。
1: 哎呀，特派员的盛情，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0: 我的价儿都已经开出来了，刘司令，你的价儿你提吧。
1: 那你把这坛子酒给我喝了。
0: 喝酒
1: 行吗？

0: 哎呀，特派员你海量啊，我没看出来你有这么大酒量。
1: 刘大毛，这酒我也喝了，我还行。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0: 刘司令，你到底怎么想啊？我都快没时间了。我已经想好了。想好什么？要想救曹山豹，只能智取。怎么个智取？让曹山豹在侧翼突围，摆出一副要跟共军鱼死网破的样子。共军一旦上当，就会忽略对后山镇的守卫，到时候。
1: 我们再乘虚而入。刘司令，你真是个天才啊！特派员配天才，不冤枉啊！
2: 弟兄们，弟兄们，今天随我和特派员下山，袭击后山镇的共军。
3: 哥，我也去。
4: 这是怎么回事？
5: 嘎子，
4: 翠花都死了，你砸它有什么用啊？
5: 嘎子，你砸什么发电机啊？ 你有气冲我撒，你砸发电机不是个男人。
6: 那是德国发电机，真可惜了了，这是。

0: 我知道错不在你，但是发电机我必须得砸，我要对翠花有个交代。
1: 行，砸吧，砸了你心里舒坦点。
2: 谭木匠，扫把去帮他们俩松开。
3: 是
4: 是，谭木匠，
5: 快点快点，累死我了。哎，哎呦我的妈！
1: 哥，你让我去呀？
2: 去可以，但是要将功赎罪。
1: 我呀，一定给你立大功，我现在就给你出个好主意。
2: 打住，二木，别再跟我惹麻烦了啊！
1: 这怎么叫惹麻烦呀？哥，我真有好主意。你看，这后山镇易守难攻吧？就凭咱们提篮洞这点实力，是肯定拿不下来的。就算拿下来，那也损失不少弟兄啊！
2: 你瞧不起我？
1: 不是，你听我说，我这个办法简单，咱们派人先混进后山镇，大部队在外面集结，来个里应外合，来个特洛伊木马。
2: 什么伊？
1: 特洛伊，古希腊神话。以后我再跟你讲。
6: 刘司令，你这个弟弟有谋略，真是出了个好主意呀。
7: 我也要去。
2: 你去干嘛去啊？女人去干什么去？
7: 你把我当女人了吗？她怎么去啊？她不是女的。
2: 她是特派员。
7: 我还是副司令呢。
2: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7: 二木这个大学生都去了，出了危险怎么办？我得保护他。
1: 哎，对对对，幺妹儿，你能保护我，咱们并肩作战。
2: 你们俩添什么乱啊？我的话还听不听啊？
7: 就不听怎么了？你杀了我们？
6: 好了。政府司令想去，那是好事嘛。

0: 让他跟共军干一回，断了退路，不就只留在你这个提篮洞了吗？
1: 好吧，那就听特派员的吧。
2: 哎，刘司令，这幺木儿跟二木都去了，我这个参谋长也可以去参谋参谋，对不对啊？
3: 哎呀，好吧，好吧，那就
4: 都去。
2: 哎，好，小子，咱们俩又在一块儿了，走走走走走走，
4: 兄弟们，
2: 走，
4: 出发，
2: 走，来，走走走走。

我恨死刘大某了，可是莫名其妙的又不想看到他和蓝玉走到一块儿，我把自己夹进去了，是不是希望他还像以前那样心里只有我？我理不清头绪，女人的心思真是复杂。我只知道自己不想放弃，哪怕前面的战斗是走一条不归路。

0: 上了，真上了。
1: 站住！啊，放哪去？
2: 送，送伤的。
1: 是到镇里去送伤吗？
2: 不，这孩子他爹死了，这不孩子很孝顺，就把棺材送回来了。
1: 现在不能进，这里要打仗了。
2: 长官，这家里等着落丧呢，你高抬贵手。
1: 我说不行就不行，这是上级的命令。
2: 那这
1: 上级的命令。
3: 是不能等啊，长官呐！
2: 别哭！
1: 好了，别哭了，都别哭了，我去请示一下上级领导。
2: 啊，好，
4: 怎么回事？
1: 报告营长，他们送丧的。
4: 送丧的？
2: 啊，长官。
5: 女儿不孝啊！
4: 既然是送丧的，那你们过去吧。
2: 哎呀，谢，哎，谢谢长官，快进去了。

0: 唐木桑，你带黄庆去看那几辆丧葬车，肯定有问题。
1: 是，黄庆，走，
2: 走，哟。

0: 哎，谁呀？你找谁呀？找你。哎，
1: 进去，不能进去。
0: 不让进，我他妈就杀了你！
1: 哎，进门。

0: 赶快回去告诉司令。
1: 走。
2: 不，驾驾驾驾。
3: 报告，
2: 见。
3: 刘营长，你看，
2: 有三辆丧车从城外来的，这个就是从上面掉下来的，我怀疑一定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
3: 报告。怎么回事？
2: 那几辆马车不见了，我和黄庆追过去，怎么都找不到了。
3: 不可能啊！
2: 肯定有问题。
3: 难道他会隐形？这里头肯定有鬼啊！

0: 报告营长，是松关的那帮人，敌人已经进了霍山寨了，城门已攻过，敌人是里应外合。
1: 营长，曹山茂可能向霍山镇突围，咱们还是先把城门夺回来吧。
2: 我们一定要守住霍山寨，给我试啊！
3: 徐团长，哎，过来！你带几个弟兄到后边给我阻击。
0: 曹司令，你把兄弟留这儿，那兄弟就是死路一条了。
4: 啊，这是命令，快！
5: 是。哎，弟兄们，回去停住，回去，
0: 快，跟我来，
1: 走。
6: 百元，谢谢，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7: 不是我救你的，是刘大宝救你的。
1: 什么？刘大宝？
7: 我说了，这个人关键的时候是有用的。
1: 曹司令，共军来了，共军来了！老子让你组织一个共军，谁让你过来的？报告司令，我部打退了共军多次进攻，现在是砍砍砍悬而归。快，我把共军引开。
7: 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醒了，冲！
1: 跟上！
2: 哎呦！啊！疼、啊、痛！
1: 阿木，少爷，
2: 阿木，
1: 喝点
2: 药吧。
1: 对付你这种小无赖就得狠一点，快进去！

0: 我没事，快带着同志们赶快去追！同志们，我拼了！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
1: 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

0: 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
2: 吴总好，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 GB19644-2024， 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咱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3: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儿，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会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3: 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

0: 申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养贝优的吴总，
2: 吴总你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哇
1: 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 GB19644-2024， 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咱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哦，
1: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3: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儿，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6: 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每人限购2箱。
7: 妈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

0: 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2: 先蒸牛腿，再煎猪腿。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0: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0: 目标去冲。
1: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人生。
2: 你能走到多远？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弟兄们，赶快撤！快撤！快点！嘎子，掩护！哎！队长，没事吧？没事。怎么样？人呢？
1: 跑了！
0: 追！
1: 跑！
0: 快！

0: 你还活着，
1: 把枪放下。我要是不放呢，你会杀了我。你现在是我的敌人，是在徐家你把我给出卖了。我们牺牲了一位战友，你把他的头挂在了城墙上，你还有人性吗？
0: 不是我干的。
1: 别骗我了，
0: 我没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
1: 幺妹，放下枪是你唯一的出路。
0: 我要是不放呢？
1: 那我就杀了你，放下，走。

0: 走！
1: 开枪吧，我不会跟你走的。
0: 你别逼我。
1: 你不会杀我的，放我走吧。
0: 你别逼我！
1: 开枪啊！
2: 我！哎呀，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怎么样了？
1: 他们家，走，
2: 算你小子命大，走。

0: 老爷子，爹，饶命！饶命！你受伤了，来人，哈利，快把姚妹抬下去。克罗，哎，你看训练营的，快，嘎子，哎，过来，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大哥，大哥，啊，徐老爷子不行了。徐老爷子，徐老爷子，英儿，哎，
1: 爹，我在这儿呢。我们徐家就剩下蛋儿了，你要替我。 好好的养他，我很高兴的，到天堂去见你妈。还有，子明，你自己也多保重。OK，
2: 爹，你放心。
3: 我一定会照顾好鸭蛋儿的，你放心吧。爹，爹，老东家，
4: 徐老爷子，爹，徐老爷子，爹。
2: 爹死了，徐家现在就剩下我和鸭蛋儿。我突然感觉到了孤独，尽管刘大某对我依然情有独钟，但我无法接受他跟蓝玉的关系，而且打打杀杀的日子似乎无穷无尽。我不知道命运最终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5: 诸位，曹司令的这次突围成功，全仗刘司令、政副司令，还有关副司令带领提篮洞的弟兄们拼力救援，为党国立下了大功啊！
6: 是啊，是啊，本司令能死里逃生，今天能在这里，全仰仗在座的各位，多谢了，多谢了。
7: 是啊，主要是刘司令的计策妙啊。 用宋商的车辆混进城门，打得共军是措手不及，佩服佩服啊！
5: 哪里哪里，这都是我弟弟的鬼主意，要谢，诸位还是去谢他吧。
8: 这是我们跟共军作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来，
5: 慢，要敬酒啊！这第一碗酒得由本司令来敬。刘司令，大恩不言谢，这次啊，你救了我的命。

0: 我保证，从今以后，咱们俩之间的过节，本司令永远都不会再提了。来，
1: 哎，曹司令，请坐。恐怕等会儿这酒你就喝不下去了。
2: 哎，刘司令，你这话什么意思？
1: 特派员，是不是该给大家宣布宣布了？
3: 为表彰这次战斗，刘司令所部取下的战功，谷主席特来电嘉奖。刘司令的湘黔反共自卫军扩编为省反共自卫军。
0: 好好好好，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
4: 这样一来，刘司令跟曹司令可是平起平坐了啊。可喜可贺。
1: 可喜可贺的还在后边呢。
3: 因扩编所需，特将罗士寨的缺团长所部划归为刘大卯部，编为独立团，此令。
0: 哎，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说，阙团长的人马归我了。
2: 刘大卯，你也开始打本司令的主意了。我告诉你，阙团长是我的人。
1: 曹司令，不是我打他的主意，这是谷主席的意思。阙团长，听见没有？
5: 刘司令，愿意效劳。罗斯寨的兄弟们愿意为刘司令效劳。
0: 这哪是庆功宴，这明摆着就是鸿门宴。
3: 放肆！曹司令，没有刘司令，你能站在这儿说话吗？
0: 既然是谷主席的命令，那本司令只好执行。撤。
6: 曹司令，不送了。
7: 事情就是这样的。
8: 实在你为什么关键的时刻手软了？你对郑瑶妹是不是有什么复杂的感情？
7: 没有，我把她一直当妹妹看，不是她把我一直当兄弟看。
8: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有感情是难免的，但这是敌我之间的战斗啊，同志，你怎么能用私人的感情来对他寄予幻想呢？你这样做是要犯大错误的。
7: 我没有，我只是希望他放下武器跟我走。他已经放下武器了，可
8: 现在同志，
7: 到，
8: 你必须认真反省。
7: 是，
8: 我现在就关你的禁闭。
7: 是，
8: 阿不强。
9: 哦。
8: 关十三禁闭，带下去。

0: 在吗？
1: 哦，十仔他关禁闭了。
0: 为什么？
1: 听说他放过了一个女匪首。
0: 女匪首？难道是郑妖妹？
1: 啊，对，听说是她。
0: 我去问她。
1: 哎，同志，十仔关禁闭了，你怎么问他？
2: 哎呦，他其实受伤也挺好的。幺妹儿，你说我这回要是不受伤，怎么着都不能跟你一块儿疗伤。
3: 你还好意思说？看看你那天，字儿哇乱叫的，是不是以为自己死了？你再瞧瞧你哥，枪林弹雨他都不怕。
2: 我能跟我哥一块儿比吗？我是个读书人，那战场又不适合我。再说了，这三国里面有个诸葛亮。
3: 我没读过书，可是我知道诸葛亮他可不是土匪，他是个军师。
2: 对啊，那提兰顿怎么就不能有一个我这样的军师呢？
3: 军师，给我讲讲诸葛亮的故事。
2: 诸葛亮啊，那是三国里面有名的军师。哎，他本是卧龙岗上散弹的人。幺妹儿，你听过这个戏《空城计》吗？
3: 草船借箭，对吗？
2: 对啊。我本是卧龙岗上散弹的人。哎呀，当当当！
4: 你把我弄退下来，你还笑我？哎，

0: 主轴的鸭子飞了，你们这是打的什么仗？
1: 复仇了几十名战士的生命，李营长身负重伤，现在还在抢救呢。你们就这样让曹山豹溜了，而且还让敌人拿下了后山阵，啊，耻辱啊！啊，奇耻大辱！
2: 我们中了敌人的诡计，太麻痹轻敌，我检讨。
0: 啊！你这个鬼大进，现在你也知道轻敌了，我看是你们骄傲自满的情绪在作怪。面对着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还有一群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土匪，你们就以为你们可以手到擒来了，是不是？事实呢？怎么样？司令员发火了，啊，收到。
3: 师长。
4: 脾气还不小，这一仗打的是不咋地，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是件坏事，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你们说，怎么样才能变成好事啊？
5: 这一仗对我们是一个教训，我们应该总结经验。嗯，
4: 金团长，你说呢？
1: 苏连批评的对。
4: 我们有骄傲情绪，一路上打胜仗，翘尾巴了，以后把尾巴夹紧点。哼，你要不夹紧点，我还真就把他割了。<笑>同志们，尾巴翘不得，也要不得呀。这一仗让我们领教了湘黔土匪的实力，特别是刘大宝，这个悍匪，他不光彪悍，而且彪悍勇猛。 颇有谋略，他用丧车混进了后山镇，然后里应外合，这样的对手要是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后果不堪设想。
6: 是啊，同志们再回去总结一下教训啊，要举一反三嘛。
7: 检讨还是要写的，一定要深刻。
8: 是。
4: 吴宁同志，
6: 到。
4: 我听说师仔同志差点抓住了郑瑶妹，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9: 李参谋长，这事你也知道，实在让我关了禁闭了。
6: 哦，
9: 我去看一下。
10: 好，参谋长。
9: 吴宁同志，
6: 走。
9: 是。
10: 坐吧。
9: 石仔，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啊！
11: 行了，同志，实在在关禁闭。

0: 我不管，实在，你为什么要放到程瑶妹这个女魔头？你跟我说清楚！你忘了我落下的血案吗？实在，你出来啊！
1: 我落同志，你冷静点。
0: 我不管，实在，你给我出来！
2: 我告诉你，刘大某是元凶，程瑶妹就是帮凶，
0: 你为什么放了他？你还是解放区战士，你真丢脸，真丢脸！
3: 实在，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来都没分开过。我会想你的。
1: 我还是你亲哥哥，寨子里的乡亲们。 都是你亲人，我没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是什么人你不清楚。
0: 实在，我求你了，你别走行吗？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什么亲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0: 队长，是救护队的骆一梅啊，来找石仔。是，石仔，出来吧。
1: 队长，
0: 首长，石仔跟骆一梅是小老乡。
2: 哦，那你们两个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首长，我认为你应该再观察这禁闭。为什么？
3: 郑瑶美是刘大宝的帮凶，他们两个人都应该杀。哦，<笑>
0: 也是个倔丫头。
3: 首长，骆一梅同志跟刘大宝有深仇大恨，骆家惨案十几口人。 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这个小丫头，我碰见她的时候，她在自己的身上插了草标，要把自己卖了，换刘大宝的人头。参谋长，郑瑶美和刘大宝其实是不一样的，她走上这条路，完全不是自愿的。
2: 是啊，世代同志，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谈刘大宝和郑瑶美，你对他们的情况很熟悉，走，我们聊聊。
4: 是。
5: 试试，合不合脚？哎呀，做新鞋了。哎呦，哎，挺合适的。哟，怎么就是这儿被削下去一块啊？
6: 你还挺挑剔的。做大了，我以为你能上省城上大学，脚肯定大呢。哎呦，我脚小，我哥那才叫大脚呢。 小的时候啊，我妈说她那是牛角，说牛角啊注定命苦，这辈子奔波劳碌。哥，说谁苦啊？啊，我刘大宝吃香的喝辣的，我能苦吗？哎，
5: 哥，你坐，你坐，你坐。你看，
6: 这是腰味儿给我做的新鞋，多好看啊！
5: 哎呀，这样子。
7: 样子太难看了，哎，你这叫什么话呀？这鞋多好看呀！你瞧这针脚，密密麻麻的。我说难看，它就难看。哦，幺妹没给你做，你才这么说呢。胡说！我要想要鞋，我随便找个人可以给我送一大摞来。再说了，我可以到城里的商铺去抢啊！我抢一百双。<笑>抢。
5: 抢的能有亲手做的舒服吗？嗯，鞋子多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合不合脚。哎呀，
7: 鞋子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酒喝，不是有没有好酒喝，啊？嘿嘿嘿嘿嘿，你们接着聊啊。
5: 哎，
8: 幺妹儿，你知道吗？这蒲公英啊，还有一种别的名字，叫做黄花苗。啊，
5: 你看，蒲公英的生活多好啊，可以自由自在，随风飘荡。
8: 随风飘荡，多么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幺妹儿。

0: 你愿不愿意跟我去一起去过这种随风飘荡的生活？我可飘不动了，我还有鸭蛋呢。
1: 可以带着他一起去吗？胡说！哎，你等会儿啊！
2: 刘二木在一起，我感觉到了放松。他天真起来就像一个孩子，但动起脑子又像一个老谋深算的金狮。读书人真的是不一样。

0: 送给你的，送我花干什么呀？想给你个惊喜，嫁给我好吗？我想娶你。你胡说什么呀？
1: 没胡说，我是你土匪，我也是土匪啊！
2: 我比你大，
1: 不，我比你大才对，不信你问我哥去。哎，去哪儿啊？
2: 嫁给我吧！别死你活吗？

0: 西南地区的匪情愈演愈烈，并发生了大规模的匪乱。
1: 这几个月，西南地区的土匪暴乱十分严重，土匪的武装也扩充到了惊人的地步。目前，整个西南地区的土匪已经发展到了28万余人，百人以上的层骨土匪就有1100多股。这些顽匪在所盘踞的地区层层建立政权，重新委派县区乡长以及城防警卫司令，派捐派款，逼民为匪，强化发动统治。
2: 更为严峻的是，四川的几条重要航线受阻，影响了粮食运输，造成了重庆、成都这两大城市的粮价飞涨。
1: 同志们，邓小平同志指示我们，目前西南的重点工作应以剿匪反霸为中心。
3: 首长，你们快下命令吧，战士们都憋不住了。
1: 大家坐下来。剿匪工作不是打歼灭战，中央决定了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我们先集中兵力，重点围剿各省区主要城市郊区的大股土匪，特别是要保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的安全。所以西南军区党委决定对湘黔地区30余座沿边县城暂时撤出。
2: 至于我们的剿匪工作，以确保省城安全为重点，现有情报表明土匪正准备在省城发动暴动，所以我们兵团要抽调一部分兵力来加强省城的剿匪工作。这样一来，湘黔地区几个县城的防守力量就会相对薄弱，所以同志们要倍加小心，防止敌人的反攻，一定要确保我们的胜利果实。
4: 是，加油，马连长。
5: 胡主席，在此非常时期您能来，对我军将士鼓舞是极大。
6: 只要你们的人马在，我这个沈主席就不是名存实亡啊。啊，蓝玉啊，

0: 人都到齐了吗？
1: 到齐了，干爹。
2: 好，
3: 去。
2: 好。
4: 各位坐下。各位，我代表蒋委员长来看望大家。
1: 我现在向各位通报一下共军的情况。西南共军在我各部队的骚扰和打击之下，已经疲惫不堪，捉襟见肘。据飞蛾传来的消息，共军的大部队正在往省城方向转移，湘黔地区的力量将大为削弱。
4: 各位，我此次专程前来，一是表彰各位反共义士为党国奋勇作战创造了奇迹，二针对当前的局势，我们要集聚力量，做好充分的准备，在适当的时机给共军来一个大反攻。
5: 对，反攻，
6: 太好了，
5: 反攻，
6: 反攻，
5: 太好了。
4: 好，我们反攻的目标就是夺取省城。我给大家透露一个情况，省城的暴动马上就要开始，为了配合夺取省城，我们在全省其他十几个县同时采取行动。当然了，各位主要的任务是在湘黔地区，尤其是长平、会合、紫霞三个县城。
1: 大家都听清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三个县城，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马上开始行动。
7: 各位回去以后要了解各县城共军的布防情况，熟悉地形，我们要速战速决，长驱直入。
1: 攻打紫霞县城由曹司令负责，李德当家、邱德当家，你们负责攻打会合县城。
8: 没问题。
1: 刘司令、郑副司令，你们负责攻打长平县城。
3: 我把攻打长平县城的任务交给阙团长。
8: 哎，等等，这个如果我把长平打下来，这个长平县的地盘是不是归我罗斯占？到时候我能不能弄个县长当当？
9: 哎，对，都得弄个县长啊，要不打这仗干什么？
7: 吵什么吵什么啊？特派员说了，少不了你们的。
1: 既然长平县城由阙团长负责，李大当家、邱大当家的人马少，刘司令和郑副司令就负责攻打会合县城吧。
3: 好，我这人胃口好，不嫌多。
4: 刘司令，不愧为党国之栋梁啊！我们对付共产党，就是要这样的魄力和这样的精神。
5: 刘司令，我敬你一杯。
7: 如果说长平打下来了，请你把长平县赏给我。
3: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吴主席，这阙团长来给我敬酒啊，就拿这小破杯子，大家说行吗？
10: 不行，大呀！
3: 来，阙团长，咱换这个。
5: 哎，刘司令，我的酒量怎么能和你比呀？
3: 那恐怕你阙团长的胆量也没法跟我比吧？长平打下来，阙团长可以归你，但你罗斯寨的人马，那不都是我刘大卯的吗？
10: 对，
3: 对不对，李主席。啊，
5: 那是那是。
3: 哎，小姑娘，茅房在哪？
11: 在院子左边的平房里。
3: 哦，哎，你挺漂亮啊，啊，是不是？哪天我让这个郑司令给你找个婆家。
12: 你赶快去上茅房吧。
3: 茅房，茅房。哎，喝着，
13: 来，干干净，来，倒酒，
14: 走啊，走啊，是他的了，啊！我操！
1: 大毛，你是不是又喝多了？你怎么老是让人担心呢？
3: 担他娘的什么心呢？啊！我打这么多。

0: 年的账，枪林弹雨都钻过来了，喝点酒就担心啊。
1: 我从山西给你带来两瓶酒，给嘎子了。
0: 哦。
1: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能胡喝。
0: 哦，好好好，我不胡喝。哎呀，谢谢。
1: 哎。啊。大毛，以后打仗骑马的，你一定要小心点啊。
2: 是。坚决听
3: 特派员的，你放心，特派员，我坚决。
0: 哎呀，蓝玉，你这小腰挺细呀，啊？啊
1: 你叫我蓝玉，不叫我特派员了？
0: 在别人眼里，你是特派员。在我刘大卯眼里，你就是蓝玉，啊！行了，特派员，你喝酒吧，我得上茅房去了。
1: 你小心一点啊！
4: 为了迎接以后的战斗呢？还有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上级指示决定派出一支医疗小分队驻扎到徐家寨附近的教堂。
5: 这个教堂我知道，马神父我也认识。
4: 我知道你熟悉那儿的情况，所以派你带一支小分队护送医疗队过去。
5: 是。
4: 哦，对了，洛一梅同志已经被任命为医疗小分队的队长。
5: 一梅同志进步得这么快啊？
4: 你的进步也不小啊，已经是个排长了。
5: 科长，您要是有别的任务啊，就早点告诉我嘛。啊，
4: 你这个机灵鬼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那个教堂靠近提兰洞，离罗斯寨也不远。你们在帮助医疗队展开工作的同时，要对这个地区展开侦查，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
5: 明白。
4: 去吧。

0: 一梅，你还生我的气啊？
1: 嗯，生。
0: 我让你失望了。
1: 世仔，你真是个笨蛋。
0: 武团长也说我这人太老实了。
1: 那你要小心，以后我可要欺负你了。
0: 欺负就欺负呗，我乐意。
1: 那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让我欺负呀？
0: 不，我有任务。
1: 我知道，我们医疗小分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2: 去徐家寨的教堂。
0: 一梅啊，我得恭喜你了，你现在是队长了。
1: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呀？哎，对了，你也要去教堂吗？
0: 上面下了任务，让我们护送你们去。
1: 好啊，那你就来护驾吧。

0: 马神父您好，我叫郑十载，这位是我们医疗队的队长骆一梅同志。
1: 你好，年轻漂亮的姑娘。你好，仁慈的主会保佑你们安康，请进入教堂，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0: 马神父，我们的医疗队以后就要在教堂驻扎了，还请大家多多照应。

0: 不用谢我，我欢迎大军的到来，也希望你们的医疗队能替当地的老百姓们看病。
1: 嗯，当然了，我们会为这里的老百姓免费看病的。
0: 陆队长懂医吗？
1: 这个我只懂一点，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是医疗和救护合二为一的。嗯，
0: 那就好，去。
2: 行。王总，把装备都卸了。
3: 是。
4: 来，把马车拉过来，把装备卸下来，快。可以。
5: 好，来来来，
4: 把这卸了，把东西卸下来。
5: 来来来，来吧。
4: 小心一点，别弄坏了啊！来，一起搬马车。
1: 去搬到后面去啊。
4: 好。
1: 搬到那边去啊。
6: 长，杨教堂就是杨庙，神父就是杨和尚。
1: 行了，别瞎说了，快走。
7: 来来，
6: 小心小心。
7: 走了，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吧。
8: 世仔，我怎么觉得这个大房子有点阴森森的呀？
9: 别怕呀，这不就是一座杨庙吗？啊，咱们土地庙能住人。这个杨庙照样可以住人。
8: 哎，那你们住哪儿啊？
9: 我们住哪儿啊？当然不跟你们女兵住在一起了，也不打扰老百姓。来，你们，这儿的民风啊特别复杂。来，

0: 世仔，我突然觉得我找对了队伍，我又重新活过来了。
1: 是的，我们都找对了队伍，只有解放军才能救劳苦百姓。一梅，你扳着手指都能数清楚，土匪的日子是长不了了。
2: 你们在干什么？怎么不睡觉啊？
1: 马神父，我们马上就休息。
2: 那好，请你们不要半夜里在教堂内乱转，上帝这个时候也要休息。那我去睡觉了，祝你们晚安。
1: 好。他们美国人那神还休息啊？啊？
0: 刚才吓死我了。
1: 走。
3: 快！同志们，准备战斗，跟我来！快！
4: 别伤了百姓。

0: 石仔，我没事，他们两皮，那可不行。这金少不敢啊，我能搞定。哎，你到对流在这儿，听见了吗？哎，石仔！哎呦！石仔。
1: 石头时代的土匪下山抢劫，全部被消灭了，咱们的人没有伤亡呢。
2: 谁说没有伤亡的？你们排长就受伤了。
0: 啊，你中弹了？
3: 我火气太旺了，放点血去火。

0: 阿姆桑，
1: 有，
0: 清理战场。
1: 是，清理战场。
2: 就是擦破了点皮，不碍事的。以后啊，记得每天来我这儿换药。
3: 哎，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像我姐姐呢？
2: 哎，要不我认你做哥哥吧？
3: 行啊，哎，那你得听话，得每天给我洗脏衣服。
2: 行，
3: 轻点儿。
4: 老司令、特派员，我现在虽然是刘司令的人，但只要你们两人讲话，叫我杀十个，绝不杀九个半。
5: 薛团长，攻打长平县城是头等大事，你给我小心点，别老干偷鸡摸狗的勾当。
4: 哎，特派员，这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6: 薛团长，
7: 昨天晚上你的人去徐家寨骚扰，
6: 结果被共军消灭了，有这事儿吗？
4: 哎呀，曹司令、特派员，你们消息也太灵通了。
5: 薛团长，你的一举一动我全知道，别打小算盘，听见没有？
4: 哎，不敢不敢。哎，欢迎曹司令、特派员，哎，经常光顾咱们卢司寨。
6: 薛团长，留步吧，我跟特派员要赶回司令部，有什么事情电报联系。
4: 哎，是。啊。电报联系啊！

0: 趣，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

0: 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嗯，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

0: 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

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

0: 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

0: 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3: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 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东，
3: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9月10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盛大开幕，四川组团亮相放大招，服务贸易实力持续出圈。公交站牌加装放大镜，休息座椅增设拐杖放置位。成都武侯区肖家河兴荣社区适老化改造，处处藏着暖心细节。放学路上捡了17000元现金，半点没犹豫，当场就报了警，为广安这两名拾金不昧的高中生点赞。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吸引了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四川搭建的美丽四川魅力服务综合展馆亮相现场，川字号优质产品服务技术活力出圈。
1: 本届服贸会，四川组织7个国家级、6个省级服务贸易基地及30余家企业参展，覆盖文旅出行、数字创意、生物医药等优势赛道。一场综合展览叠加2场配套活动，集中推介全省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
2: 我身后啊，就是本届服贸会的四川馆。一走进这里啊，八仙、三星堆等80文化符号贯穿整体空间。但是最新鲜的还是我身边的这一盏彩灯，它的名字叫做玛丽亚。特别的是啊，它不仅将非遗彩灯工艺与赛博美学结合在一起，它还可以进行语音互动。你好，玛丽亚。
3: 你好，我叫玛丽亚，欢迎来到2026服贸会四川馆。
4: 我们自贡彩灯已持续输出彩灯的 IP 授权、高附加值服务，从单一的产品制作转向文化创意、场景运营的全链条出海。
1: 除了连年参展的熟悉面孔，今年馆内也添了新内容。首次参展的中国西部高级定制中心单独成区，集中展示蜀锦、蜀绣、蜀香、蜀鞋、蜀地四宝及民族非遗再设计的高定作品，把巴蜀手工技艺从工坊订单带到了国际时尚采购的台面上。
5: 我们这次整个带来了有15项国家级的非遗，海外的市场的认可度是非常的高。
1: 传统手工艺之外，生物医药成了本届四川馆另一块醒目的板块。以成都生物医药为代表的知识产权服务贸易近年来快速崛起，天府国际生物城、成都医学城等平台集聚起科伦博泰、百利天恒、海思科等一批创新药头部企业，知识产权许可、联合开发、跨境研发协作等交付形态逐步替代单一产品出口，成为服贸结构里含金量较高的部分。
6: 这次我们一共带了我们2家生物医药龙头企业的药品，这个都是已经在国内通过上市的药品了。依托我们成都医学城聚集了6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我们服务贸易从2021年4000多万到2025年达到11亿美金，带动了我们的黑药生产以及我们的医疗器械整个的发展。
1: 馆外配套活动同样热闹，乐山味、乐山造特色美食与服务消费专场把跷脚牛肉、钵钵鸡、甜皮鸭、峨眉山茶及乐山非遗体验打包成可试吃、可对接。

0: 文旅线路的服务消费场景。四川已是服贸会连续多年的全勤生，报送的东南亚跨境服贸一站式出海服务平台、数字文创产业服务与协作平台、生物药研发物品跨境流动便利化解决方案三个案例入选2026年服贸会中国服务优秀案例。
1: 我们将持续放大服务贸易对对外贸易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提升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0: 数据显示，2025年四川服务贸易额1449.3亿元，居全国第九，中西部第一位。今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额666.4亿元，增长5%，其中服务出口326.4亿元，增长28.6%，高于全国11个百分点。
2: 近日，金沙遗址黄忠小学地点出土植物遗存分析与研究论文正式发表，揭秘了商周时期古蜀国的农业面貌与古蜀先民的主食清单。那么，3000年前的古蜀人都吃什么主食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3: 黄忠小学地点是金沙遗址内一处典型的一般居住聚落，也就是古蜀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居所。考古团队通过植物考古研究，认为3000多年前的古蜀人食用最多的农作物种类是大米，小米是重要的辅助农作物种类，黄米则占比较少。当地确立了以稻为主、粟黍为辅的农业种植体系。
4: 粟黍呢，作为北方的主要的农作物，到达我们金沙遗址之后，金沙先民如何去利用北方的这种农作物呢？通过植物考古数据，粟的这个优势是远远胜于黍的。那么这也就体现了当时的古蜀先民对于外来作物的选择性的一个种植智慧。
3: 下一步，研究团队将继续积累更多三星堆金沙遗址内植物样本，不断推进古蜀农业与区域文化交流等相关研究。
2: 公交站牌加装放大镜，休息座椅增设拐杖放置位。成都武侯区肖家河兴荣社区适老化改造，处处藏着暖心细节。放学路上捡了17000元现金，半点没犹豫，当场就报了警，为广安这两名拾金不昧的高中生点赞。
5: 今天是9月10日，教师节，早安。风帆书页，灵动晨光。教育是静待花开的过程，而您是最耐心的园丁。今日早安寄语，半师半友半知己，半木半尊半一程，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2: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呢，要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四川的多个景区也是相继推出了优惠活动。即日起至9月13号，天台山旅游景区、南宝山旅游区、新津花舞人间景区、成都熊猫海洋公园、安岳石刻、广元市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其中呢包括了剑门关、唐家河、曾家山等热门景区，全部对教师免门票。今天，江口沉银博物馆、黄龙景区、打鼓冰川、卧龙中华大熊猫院、罗纪山旅游景区等，教师本人持有效的教师资格证都可以免费入园。而九寨沟呢，特别推出了教师节1+1的同行优惠活动。教师节当天，教师本人凭有效的教师资格证，携随行亲友限1人，景区门票免票。我们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昨天起呢，开始发售了9月23号的火车票，期间将在9月25号、28号、30号至10月2号、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的总体客流预计持续高位运行，部分热门方向和时段的旅客出行高度集中。铁路部门要提醒大家的是，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

0: 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没有任何的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请广大旅客朋友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购票。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市老化改造呢，藏着很多看得见的暖心细节。在成都的不少社区，改造不再是大工程，而是从老年人的日常出行、休息等小事入手。成都武侯区肖家河兴隆社区呢，就推出了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在公交站牌加装放大镜，休息座椅增设拐杖放置位，还设置了老年播报栏，用一个个小小的设计方便老年人的生活。这里呢是成都肖家河街道的兴隆社区。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兴隆街上一条路的成都公交的站牌是有一点出圈了。出圈在哪儿呢？可以看一下这样子一个站牌上面装了一个放大镜。为什么要来装这个放大镜？可以平时看一下旁边的这个字体，大概可能是这么大左右，但是如果老年人的眼睛不太好的话，那么这个放大镜就派上了用场。这样子轻轻一拉，每一个站点就可以放大来看。仔细观察了一下，可能一个字体至少放大了两个字号左右，所以对于一些视力不太好的老年朋友们还是非常友好的。
1: 肯定方便多了，那是很好的。
0: 平时是觉得那个字会小一些吗？
1: 有些眼睛不好、视力不好的肯定觉得小。
0: 这个装了放大镜以后呢？
1: 肯定就很好了。
0: 到了这个站牌上面有这个放大镜哈，但其实在整个兴隆社区里面还有很多针对老年人视老化做得非常好的一些小心机的点。我旁边呢也是我们社区的王老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整条路上可能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小亮点。
2: 好，就比如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这个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进行的一个防坡道的防滑提醒。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办公就在对面，经常会观察到有些老年人不仅仅是老年人，然后他们走到这个坡道的时候就经常摔跤，
0: 一个很醒目的标志。
2: 对，然后就小心提醒，也是融合了我们兴隆社区的银杏叶的一个黄色元素。这也是有。然后走到这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整个辖区进行了全部的那个友好提示全覆盖嘛，所以我们也制作了我们银杏叶标识的一个老年友好地图，比如说哪里去可以健身，哪里去可以去开展活动、参加活动，以及我们的健康生活馆等等，这些在哪里，然后也非常的醒目。
0: 另外这边我看到非常醒目一个老辈子的新鲜事播报站，这个应该也是针对我们老年人做的一个社老化的设计嘛。
2: 对，按照往常的话，就是绝大多数通知活动呀，我们都是通过线上的社群。它有两方面，一方面老年人他不会用智能手机，他不会报名，然后另一个方面呢，就可能就是社群里面始终是那一波人，然后有些老年人就经常反馈，哎，你们什么时候开这样的活动？
0: 我很难加入其中。
2: 对，我也想参加，然后我们就想到其实有更多的老年人其实是愿意参加社区活动，但是没有渠道，我们就想能不能就是通过以前那个年代他们喜闻乐见的一些方式来呈现我们社区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新鲜式的一个播报站，然后里面可以放我们的活动日历。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走访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些老年人他的经典语录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也是有一个警醒的作用，感悟也很深，所以我们就把一些比较经点的也呈现在上面。
0: 我看到这边有展示到很多这个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做活动的一些照片，所以其实我们社区里面针对这个老人的一些平时的娱乐活动也是开展了很多的。
2: 对，比较多各个口子。然后我比如说我们还会联动我们辖区的一些资源，比如像我们的那个卫生服务中心，这是个天然的优势，我们会联动他们开展一些比如说失能老人的照护，还有他们借助专业的背景带领大家一起去学习中医理疗、打八段锦等等。
0: 在这边看到一个小亮点，虽然今天有点下雨啊，这个大家没有坐在这里，但这有个拐杖的卡扣，怎么想到说做这个的呢？
2: 因为也是我们的去走访调研还有我们日常观察发现的，有些老年人他其实非常喜欢，特别是冬天啊，特别喜欢在这个地方晒太阳，然后比如说他的拐杖就会随机的放在这里。如果他有的老年人他就是放在自己的腿上，要不然就放在这里，他如果滑倒了他就会扶着去捡。然后我们之前都还帮一个老年人捡过一个，
0: 其实他们捡拐杖不太方便，因为腰不太好。
2: 对起来也不太方便，我们就想着能不能有这样一个东西把它卡住。然后我们刚开始还只

0: 了这个，然后我们又害怕老年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年轻人也确实不知道是什么。哦，
1: 对，我要看见的话，我也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
0: 东西。对，然后我们又开始第二次又给他加装，让他知道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发现老年人他就会用了，然后再去，而且我们还进行了老年人那个拄拐的老人进行一个试坐的体验。嗯，
1: 他们反馈怎么样？
0: 就是觉得很实用。除此之外，我们辖区的养宠的老年人也特别多，因为它是一个精神寄托嘛。然后我们也会就是做一些小装置，比如说他的狗狗对，牵着绳，然后在这休息的时候拐杖有触放了，那狗狗的绳子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狗狗宠物友好的这样的一个装置。然后还有一些食宠的便便箱等等，
1: 都是非常方便的。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社区针对这个适老化做了这么多的一些专门的设计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做维老服务呢，不是今年不是第一年，做了很多年了，就会去深入的入户到每一户的那个独居高龄空巢老人的家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通过就是聊天式的那种去挖掘他们的需求嘛，也希望就是有一个陪伴，然后就发现了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需求。然后我们跟他打成一片之后，然后就发现了除了在家里面，还有街区，还有我们日常办公的时候观察到的，还有老年人主动找到我们说的这些诉求，然后就一点点的汇聚成这个样子。从我们的家里的适老化，到我们的院落的一楼的单元，到我们的院落，到我们的街区，这样子一点点覆盖出来的。作为新荣社区，它是一个在主城区，是一个老龄化非常严重的社区。我们社区的老龄人口哈，占比已经是总人口的23.3%了，所以它的老龄化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一些细小的改变，能够让我们的老年人跟我们年轻人打成一片，能够更好的融入这个社会。
2: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9月8号，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的《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全媒体新闻行动正式启动。四川观察联合全国15个省区市的广电媒体，共同开展了行进式的调研报道，重温红色记忆，生动记录各地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生动实践。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沙马伊姑，一颗红星圆梦星海。

0: 兄弟之情，肝胆相照。
1: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凉山州面岭县沿海边，我的一沙马二哥见折了万里长征途中临时性的这一刻，一海寂寞。这个地方就是一海寂寞那时候的起水点。故事里还有一面旗帜被完好保存，它是一行同心的见证，以代表着彼此永不相负的坚定誓言。这面旗帜是一海寂寞火箭要走了，刘伯承亲自交给小一丹，被授予中国移民红旗国际支队的番号。旗帜上的这颗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头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信念，这种精神随着一代一代的传承，刻在了每一个彝族人的心里。我也以为这颗心守在了沿海寂寞纪念馆，一遍一遍给大家讲述当年的寂寞故事，让这一段旷逸九十余年的活水记忆永不褪色。

狗羊湖泊将河水遗址将自然景观，2019年以后被评定为国家十一级旅游景区。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从2021年开始，以纪念馆为核心，周边加建了酒店、一间楼、当初十几局等等，当地人的生活也发生过改变。我侄儿子那些以前就在外地打工，现在都回来在机器开的酒店上班。我是怡海集贸纪念馆的。

0: 第一任管理人员，我现在虽然退休了，有空就还是要不要来逛一逛看一看，可以给游客讲一讲这个寂寞的故事。
1: 那对于现在的您来说，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样的遗憾，或者是有什么愿望想要实现吗？
0: 就是有点遗憾的是，令我们面临着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怡海湖畔聆听红军故事，长征路上遥望卫星升空。我已经讲了37年的红军故事，但是我没有看过长征路上升起的卫星。
1: 想看吗？
0: 想看。
2: 我只是在电视上看过，实地没有来过。
0: 这是我专门准备的一件衣服，来看卫星发射。

0: 今天我们看的是长征三号乙的搭载火箭。
1: 火箭上是不是现在有长征两个字呢？
0: 是的，有的。
1: 以后你就看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以后的火箭卫星是从那个地方发出来的。
2: 五、四、三、二、一。
1: 啊，我看到你刚才的这么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因为太激动了，无法激动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心情了。空气是赞美的亲兄弟，长征不放骆驼腰。乙当年将火箭长征古城的时候，绝对想不到90年后，在他的家乡，当年照亮一海的那颗火星，靠着一辈辈人的坚守与精力，现在已经能背负浩瀚的星辰大海。
3: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走出大山，考入大学，是很多山区孩子改变命运的起点。可是呢，对于凉山州岳西县新民镇华阳村的姑娘蒋红红来说，归乡才是开始。
4: 因为我曾经也被别人撑过伞，所以我也不希望看到别人淋雨。
5: 走出大山，考入大学，是许多山区孩子改变命运的起点。可对于岳西县新民镇华阳村的姑娘蒋红红来说，归乡才是开始。初三的时候，蒋红红父亲去世，母亲常年身体不好，家庭经济陷入困境。现实的重压下，她差点就此辍学。就在日子最难熬的时候，华阳村村干部上门对接帮扶，帮她母亲办理了低保，看病就医也有了政策兜底减免，生活负担得以缓解，蒋红红才得以重新拿起了书本，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儿，顺利考上了大学。在外读书的几年里，蒋红红始终记挂家里，每到寒暑假都会回到华阳村陪伴母亲。
4: 在读大一的时候，假期回来，当时村上的工作比较忙，然后我们的驻村第一书记张旭就把我们几个大学生喝了去帮忙。通过那一次共识，他就了解了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他也觉得我们家比较困难，也就主动地帮我妈妈申请了一份公益性岗位，这也让我在大学能够安心地学习，也给家庭提供了一份保障。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很感谢我们的张旭书记。
5: 2015年以来，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先后选派了五任干部到华阳村驻村帮扶。蒋红红提到的张旭正是第三任驻村第一书记。村里筹办火把节活动时，张旭也拉上有文艺特长的蒋红红一起参与。这次经历在他的心里埋下了返乡干事儿的种子。大学毕业，蒋红红通过社工岗位招考，回到了岳西县新民镇工作。村里搞集体活动，乡亲家里遇上了难处，她都主动靠前搭把手。从前那个需要别人伸手帮扶的姑娘，如今回到了故土，用自己的力量温暖了乡里。
4: 通过那么几次帮助村上干事情，以及参与到村上组织的一些活动，让我也感受到了自己

0: 也有一定的能力去完成一些任务，虽然这些事情看起来不是的那么轰轰烈烈，但是它能够让我参与到我家乡的建设，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1: 在新民镇，像蒋红红一样返乡的青年还有很多，像华阳村的文书罗禅、妇联主任莫洛武基木、彩林村村委会副主任阿里解牛木。 一批又一批曾经走出大山的大学生们，感念家乡的帮扶与滋养，选择回到了故土扎根干事儿。这些青年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不会有轰轰烈烈的成就，但可贵的是，曾经受惠于政策帮扶、被故土的暖意托举过的他们，愿意归来，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2: 最近，广安市前锋区戴氏中学的两名高中生在放学路上捡了17000元现金，半点都没犹豫，当场就报了警。辖区民警呢，还专程走进校园，给两位孩子的选择点赞。这是我们专门为这两位新入辈同学定制的锦旗。
1: 表彰大会当天，广安市前锋区戴氏中学的操场上聚满了师生，场面热闹又暖心。辖区派出所民警现场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两位少年的行为连连点赞。师主也专程赶到学校，送上了锦旗。民警还给孩子们准备了警察小熊纪念品以及反诈笔记本、试卷等学习用品。当场号召全校同学都向他俩学习。
3: 大额现金是不小的诱惑，这两名同学能够坚守本心，不畏私利，主动将财物上交公安机关，充分展现了当代青少年优秀的道德素养和高尚品格。
4: 说起事发经过，其实就是放学路上的一件小事儿。当天，夏新磊和叶子浩走在学校附近的路上时，看见路边掉了个没人认领的包裹，旁边还散落着几张现金。捡起来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厚厚一沓现金，估摸有10000多块钱，这可。
5: 可不是小数目，
6: 发现是10000多块钱，我们就商量了一会儿，就打电话给警察叔叔了，然后就等警察叔叔上来处理了。
1: 捡到大额现金的时候，我只想着尽快交给警察叔叔，帮失主找回丢失的财物。俩人没有半点犹豫，当场就选择报警。 等民警赶到现场后，他们把捡到的财物完整如数上交，并全程配合做好信息登记、物品核对等工作。经过民警现场清点，一摞现金共计17000元。
6: 这次得到表彰，我非常开心。今后我也会继续坚守这份诚信本心，做一位
1: 品德优良的新时代好学生。两位少年简简单单的选择，守住了诚信底线，也成了全校同学身边的鲜活榜样。接下来，广安前锋还将继续挖掘这类身边的好人好事，用榜样带动德育教育，让诚信向善在校园里蔚然成风。
7: 我们再来看一份成绩单，九月8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成都位列全球第21位，较上年上升了3位，居全国创新集群的第7位，持续领跑中西部。成都全球创新集群的位次跃升，根植于扎实的知识产权工作。自2018年首次上榜以来，8年累计上升35位，展现出了 持续攀升的创新势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步入九月，秋意渐浓。乐山一些地方的芦苇荡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成片的芦苇随风起伏，摇曳生姿，为秋天增添了别样的诗意与野趣。

0: 峨眉山市阵雨转阴，19到22摄氏度，黄龙阵雨1到6度，青城山阵雨16到20度，德昌阵雨转中雨19到29度，庐山阵雨18到21度，达州阴转阵雨19到25度，浦江阵雨18到22度，岳池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大邑阵雨转阴19到22度，延边阵雨20到33度，岳西阵雨15到22度，银津阵雨17到21度，德格阵雨10到19度，小金阵雨12到22度。
1: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2: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0: 你们是从森林部来的吗？好，把他们两个松开，带进去。
1: 嘿。

0: 快点，带进去，走，走，快走！进去！是，你找什么呢？ 一个窝头，你们谁在地上看见一个窝头了？啊，都没有。哎，学姐，你别找了，一个窝头要是掉在地上，不知道他们谁就捡着吃了，能找着才怪呢。东西也不见了，看来日本人搜查过这间屋子。什么东西？你的袋子。我的袋子。
1: 希望是被老方拿走了。我再问你一次，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2: 太君，我都跟您说了，这确实是我打水的时候从外面捡的。
1: 你还不老实？太君，我是真的没骗您，这确实是我捡的。
2: 给我狠狠的打！嘿，
1: 太君。
2: 太君，真的，这……这……你
0: 确定是宪兵队吗？嘿，给我借宪兵队。什么？什么时候能修好？你兜里是什么东西？哦，报告队长，
2: 这是萝卜，我刚刚尝了一口，味道还是很不错的。白鸽，嘿，君，叫人把那个女人给我找出来，带到审讯室，我要亲自审问。嘿，嘿，
0: 都是我不好，如果不是我出去买东西，他也不会跑了。

0: 行了行了，事已至此，别再自责了。我们把这笔账算到小日本身上啊。
1: 嗯，来坐。
2: 你们昨天在车上的时候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
0: 味道
1: 啊，我闻到了，好像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不是在监狱待的时间太久了？
2: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你们有没有闻到过一股特殊的臭味？
1: 我闻到了，好像是下水道的味道，而且在车上他就坐在我旁边，我感觉他身上的泥好像是刚蹭上去的，那味道就是泥上面发出来的。
0: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从下水道爬上来的？
2: 非常有这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这个下水道就通往监狱的内部。

0: 你说过这次。
1: 你给我出来。
0: 怎么了？

0: 去啊？
1: 给我闭嘴！走。
2: 我们得到可靠情报，有一批反日分子正在策划对大港监狱实施劫狱，而且我们有一名非常重要的犯人要从大港监狱押回。但是现在军队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没有办法给我们进行支援，所以我只能来这里请求大家帮助，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去一趟大港监狱。
3: 樱木小姐客气了，您是我们黑龙会的前辈，为您做事在所不辞。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2: 谢谢大家。上车。

0: 从司令部转来的档案里，既没有你的名字，也没有你的资料，只是说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我现在先问你个问题。
1: 《文汇报》的记者李梅，你是记者？是的。昨天晚上，
0: 我听说你表姐来看你。是。你是记者，你表姐是干什么的？农民。记者的表姐是农民。 他住在哪里？就在
1: 大港附近的村子里。他只是个农民吗？是的。既然你的表姐是农民，
0: 那怎么会和宪兵队的长官有关系？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

0: 好，我暂且称呼你为李小姐。既然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系，那么你就是一个情报人员了。
1: 不是，我只是个记者。
0: 你在撒谎！如果你只是个记者的话，司令部也不会把你逮捕关在这里。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关押起来了。
0: 你是在侮辱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智商。

0: 我跟秋山先生见面的时候就已经喝多了，他是在送我回家的途中遇刺的，于是我就被带到了司令部。至于来到这里，可能是司令部的统一安排吧。
1: 这么说，你我还是朋友了？好，这件事情暂且不谈。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她是我的表姐。至于你说的和你们宪兵队的人有什么关系，这我就不知道了。
1: 你在狡辩！
0: 我说的都是事实。
1: 八嘎，说，你是谁？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谁？
2: 报告长官，什么事？我们在外面击毙的那个人身份已经查清楚了，就是昨晚越狱逃跑的犯人。
1: 尸体呢？
2: 已经带回来了。
1: 给我看着他，回来我再审他。嗨。
3: 长官，这就是昨晚越狱的那个人。
1: 找到他逃出去的地方了吗？
3: 还没有。
1: 按时间推算，昨天他就应该逃出大港了，为什么今天在这里又出现了呢？
3: 估计昨晚有人藏匿了他。
1: 难道在这附近还有接应他的人？
3: 这个很有可能。
1: 袁本军，
2: 嗨，
1: 看来司令部的警告不是多余的，我预感在这附近正隐藏着一批人，正在密谋策划着一起更大的劫狱行动。
3: 嗨，我这就派人把附近仔细盘查。
1: 顺便找一找小田说的那个宪兵队的人。
3: 嗨，一旦我们发现那个人，我就立刻带回来。
1: 万一遇到，也不要太直接，是真是假，等事情搞清楚了，我们再定夺。
3: 嗨。
4: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腊肠，
6: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7: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8: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9: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0: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4: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0: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4: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

0: 这儿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包。

0: 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

0: 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

0: 目前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济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食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
2: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现场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
2: 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3十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
5: 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 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到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 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
5: 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济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食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 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现场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食留香。他是本分的。